0: 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了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景深，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质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很高刚才我们在经营品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啊，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的，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他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
1: 的。
0: 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它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啊，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1: 水洗
0: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啊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 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啊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燕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啊，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其实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哦，很多男士也很喜欢，
1: 对吧？
0: 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0: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啊，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五尺啊，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六尺1399元。
1: 嗯，
0: 专柜价格四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1: 没错，
0: 六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
1: 嗯，
0: 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成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五尺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五尺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都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0: 两位观众订购到
1: 明光的四件套，
0: 哎，
1: 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挑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录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 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定了，真没想到，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定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2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1个礼拜、2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有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1: 是，
0: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嘛，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是，
0: 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接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套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现在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4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 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要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染料的浓淡呢、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1: 对的，
0: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数码印染，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1: 对，这
0: 多道的固色蒸化，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1: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1: 是
0: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5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0: 要
1: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确确实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0: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两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2套数码印染的4件套给订购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是6尺，而且富裕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1: 对的，
0: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1: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0: 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 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考？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
0: 嗯，
1: 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0: 是，
1: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0: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1: 特别难做，
0: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嗯，
0: 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1: 哦。差点时间，被
0: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1: 真的是明光，
0: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1: 是，
0: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1: 对，
0: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

0: 今天卖疯了，五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五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底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四件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哎，
0: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眼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个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个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个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艳，
0: 条纹款无尺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这儿。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
0: 是，
1: 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五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

0: 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百分百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
0: 嗯，
1: 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
0: 嗯，
1: 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
0: 对，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2: 是的，
0: 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的，
1: 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这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1: 哎，那个
0: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版，没有说、
1: 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一面做这种多道水洗，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整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百分百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了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618，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618，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就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再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618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啊？
1: 不可能再问一个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
0: 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3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板，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6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富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六幺八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够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个这套我们的粉丝款就有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 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0: 抓紧时间了。
1: 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它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这种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 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六幺八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又到了饭点儿了，很多做饭的这些叔叔呀阿姨啊正愁着呢，哎，说家里啊真的不知道该给家人做什么食材了，很多大鱼啊大肉啊又费火又累，累得满头大汗，热得满头大汗，蒸半天煮半天还是不够酥烂。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夏天滋补我们吃一点清淡的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来呢油水不会特别的大，二来呢它很容易熟，对吧，可能蒸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再来啊，就是童子鸡的营养在夏日来说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私厨故事的黄油童子鸡。据说啊这个产品已经断货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想买一直买不到，今天终于来货了，而且还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董亚老师好。今天这个童子鸡真的是我们前段时间卖得非常火的，而且的因为我们食材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作为我们的一个供应商，
0: 是的，
1: 同时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
0: 当当当当，
1: 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款鸡卖得非常好，之前也是预约
0: 都没货。刚才小邓还问我说葛小姐你知道温室吗，我说当然知道了，很多的那种做鸡的这些餐饮企业呀，他们都在用温室的食材，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温室食材，中国国羽毛球队这个官方的供应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的鸡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任何的这些检疫检测我们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像什么重金属啊农药残留呀
1: 抗生素
0: 抗生素
1: 兽药这些，
0: 哎，我们全部
1: 未检出或者符合国家标准，
0: 对，不得检出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是真正安全的好食材。再来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个头也特别大，
1: 对，
0: 刚才我还在问小邓呢，我说童子鸡我也买过的呀，300克500克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多大呀小邓？
1: 1公斤1只哦，
0: 是的，
1: 因为正常的话它的体格可能长到个300克500克，对吧，800克的算很优质
0: 的，
1: 然后我们这种1公斤的非常少，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公斤1只装，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而且我们的童子鸡通过外观大家也可以看到黄澄澄的，对不对，这是解冻前包装，拿回家去啊直接塞到冰箱里边其实不太占空间的，然后今天如果解冻了之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黄油童子鸡，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带黄油的，但是它还是保留童子鸡的一个那个性状，就是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也给大家保留了，这个是有弹性而且颜色非常干净的，另外鸡脚也是，大家看一下鸡脚也是很干净的，再加上您可以看大腿的这个地方，童子鸡是什么呀，皮薄肉嫩，对吧，你可以透过皮看到它里面的一个肉，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鸡的一个黄油，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你就能看到，第一个鸡胸肉这个地方的一个颜色是非常的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新鲜的那种，对吧，因为你可能看过那种发白的或者说那种颜色，
0: 我们这个是淡橙色，哎，
1: 对的，包括到黄油的这个部分在集中在鸡的脖子啊，包括到这个地方就鸡尾的这个地方，但这一块就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您保留，它的鸡香味会更浓一点，但如果说您可能平时红烧觉得太腻，您可以把这一块切掉，这个随便您。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保留了鸡心跟鸡胗，鸡心跟鸡胗您现在去外面买一买是不便宜的，一个都要3-5块钱，我们每一只都是保留在里面的，您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是的，看生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黄油童子鸡的品质和质感了，
1: 是，
0: 拿回家去烹饪起来非常的方便，它不是老母鸡一顿要炖1个小时、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这个是黄油童子鸡非常的好熟，基本上你比如说炖一个红烧鸡块炖个大概多少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40分钟，
1: 可以的，
0: 完完全全可以，很酥很酥了，
1: 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就是咱们红烧起来呀它皮薄肉嫩，您看这个鸡腿肉咱们轻轻的一撕，这个也没有炖很久，对吧，您不会说红烧拿个老母鸡来红烧，对吧，因为老母鸡烧的话它的那个肉就稍微觉得有点柴，对吧，所以童子鸡的话它很容易入味儿，因为它皮薄肉嫩，而且同时我们这个保留了它的黄油就是香味儿的一个来源，所以您在吃起来的时候它鸡香味又特别的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而且是选自温室的食材。
0: 我跟大家讲，首先呢，它整个的那个水分特别足，然后鸡油很丰富，
1: 是
0: 吃到嘴巴里很香很香的。夏天嘴巴里没味道，就得吃点这个香味足的、香味浓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有鸡味。但是呢，它又不会很肥腻，完全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啊。皮下脂肪薄薄的，底下的肉嫩嫩的，哇、哦，这个大鸡腿下去，小朋友配一碗饭没问题。所以。 夏天该补的营养还是要补，该补的蛋白质还是要补，
2: 尤其是蛋白质，
0: 但是要选择对的食材。你像童子鸡就是夏天一个很好的食材啊。
1: 对的，尤其是咱们说童子鸡，尤其到腿这个地方，你吃起来要嫩，皮要薄嘛，对吧？这样的话它容易入味，你吃起来也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0: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几岁的小朋友，他那种太柴太硬的肉他吃不下的，你就给他吃个童子鸡，味道好吃的不得了。今天几只，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这个组合构成。来，小邓跟大家说说咱们今天几只。
1: 今天六只啊，之前的我们一个常规的组合是五只啊，今天叫做加赠组啊，加赠了一只，
0: 厉害了，
1: 每只都是1公斤。
0: 观众朋友，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加赠一包小的鸡酒啊，
1: 对的，
0: 加赠我们今天是整整一整只鸡送给大家。
1: 对的，
0: 从原来的5只1.99，其实核算下来一只也不贵啊，
1: 对，
0: 才40块钱左右，今天变成6只1.99，一只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而且是
1: 1公斤重的鸡，
0: 甚至连鸡胗鸡心都给大家保留，一整只，一只鸡就2斤重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关键是新鲜批次，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1个半月了。
0: 您收到手运气好的话，都是这2天刚刚生产的，我们明天早上才入东方购物的仓库，
1: 对，
0: 一入库马上给大家发出啊！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对不起啊，今天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备货很有可能又要提前售罄了，所以您真的抓紧时间。今天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什么老母鸡，老公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天气炖起来太麻烦了，又费火，人又热。你说这个明火开俩小时，是不是屋里全是热气了？那我们今天带来是童子鸡，童子鸡的优势就是一，油水少，二。它比较容易熟，
1: 皮薄肉嫩，
0: 皮薄肉嫩容易熟，你浪费在明火上的时间不会太久。再来就是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肉很嫩呀，不用费牙口呀，轻轻的抿一抿，嚼一嚼，这个肉是越嚼越香。而且我们是黄油童子鸡，虽然油水少，但是油水香，所以唇齿留香，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童子鸡。我们这个童子鸡啊，师出名门，
1: 对，
0: 整个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帮大家提供的，也就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这个鸡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测，所有的重金属呀、农残呀、包括抗生素呀，我们全部都是合格合格，未检出未检出，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因为您想啊，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对它整个供应商的这种养殖的资质是考察非常严格的。你这种鸡里面，但凡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激素可能残留在体内的，他去做那种体检的时候或者血检的时候，他可能是过不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温室去合作的一个原因，就去确保它的一个食材的安全，这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一直在追求的，不仅要性价比高，还要吃得放心。
0: 说到性价比，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常规直播我们是1995只，
1: 对的，
0: 一只不是普通市场上的300克、500克，我们一只是1公斤，
1: 哎，对的，
0: 也就意味着一只鸡2斤重。
1: 对，
0: 我们今天16只鸡是12斤重，
1: 六只鸡
0: 不是常规的5只了，我们今天再送一只6只鸡，也就是12斤重。
1: 对，
0: 12斤1999，合下来一斤才10块钱多一点点吧，观众朋友，是不是菜场也买不到？然后你今天一只鸡平摊下来30来块钱，什么概念？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叫了一个鸡腿饭，那份鸡腿饭30多，就一个小鸡腿，而且用到的什么原材料，我都不知道。
1: 对的，
0: 对吧？带小朋友，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也经常吃什么白切鸡呀、白斩鸡呀，半份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才30来块钱，拿回家去轻轻的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是拿一个红烧鸡块炒一炒、炖一炖，几十分钟的事情搞定了。
1: 还能烤鸡，因为童子鸡拿来烤的话，它非常容易烤熟，而且的话很入味儿，对吧？而且今天鸡心鸡胗都给您保留，每一只都保留啊！您想，鸡心鸡胗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
0: 是的。
1: 你算到里面，这样一整只鸡进堂之后1公斤，那它还就也都不要30块钱
0: 了，果然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
1: 哎，
0: 老客都要买了啊！抓紧时间吧，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时间，先来抢现啊！今天是加送一只的组合，6只装1999，02151199000。

0: 朋友，这大热天儿，您出去菜市场一趟也不容易。菜市场逛逛，你看看这个价格，可能还没我们今天四处故事来的实惠。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啊，现在订的速度很快，是因为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做得太到位了。今天每一只桶黄油童子鸡，还不是普通童子鸡啊，每一只黄油童子鸡，一只是1公斤，也就是两斤装。一只2斤装，我们给您5只，今天只在本场再加送一只，而且送的分量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啊，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意味着6只鸡总共12斤，12斤今天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在外面真的很难找得到。但是说完价格，你不要光觉得便宜，哎，很多阿姨说便宜是不是没好货？我们的货是又好又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如果你了解鸡肉行业的话，温室食材那真的是鸡肉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用到的全是温室食材，所以我们的鸡扛得起检测。我们所有的
1: 检测报告好多页，
0: 啊，好多页啊，嗯，什么什么什么抗生素、
1: 农药、重金属，对吧？兽药，
0: 随便给大家看一
1: 下，这种
0: 检。全部都是未检出，都是符合国家对于安全食鸡的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东西是真的好。拿回家去整整6整只鸡，全部是新鲜批次吗？小
1: 全部新鲜批次啊！因为这批货的话，就是我这么说，就是明天早上到我们仓库打包好，明天发出。
0: 是的，
1: 就是你我能想到很新鲜的，就是到新鲜到这个地步的。
0: 简易的合格标签全部都有的啊，然后全部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上面也清清楚楚。
1: 对的，
0: 每一只沉甸甸的2斤装解冻之后，所有黄油童子鸡该有的这些质量标准我们全都符合合格，嗯，甚至连鸡心呀鸡胗呀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给大家看看啊，化冻之后啊，我们是头脚都保留的，因为这方便您去判断它的一个品质，嗯，第一个鸡冠它还是有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颜色，鸡脚也是没有发黑，对吧？
0: 鲜鲜嫩嫩的，
1: 你能看得出来的。嗯，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肉，这种肉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不是惨白啊发白的那种。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做过那种童子鸡，它是可能颜色就是偏白的那种，但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嗯，而且你看包括到这个肚子、翅膀、大腿根处，它都是黄灯的，黄灯
1: 的。到臀部这个地方的黄油，嗯，包括到鸡脖子这个地方的黄油是保留的，嗯，这个是它的一个香味的一个来源。另外，我们每一只都保留它的鸡心跟鸡胗，嗯，这个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的，对吧？嗯，那今天每一只我们都是保留给到您，为什么保留给到您？这个东西同时也能判断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新鲜的程度，您能通过判断它这种内脏的一个是不是那种鲜红的一个颜色，嗯，您去判断整只鸡是不是新鲜。
0: 来，给大家开个菜吧。嗯，这个童子鸡拿回家去啊，非常建议大家去清蒸。清蒸呢，对于食材的营养的吸收特别的有好处。这个季节给孩子补身体，给老人补身体。
1: 对，这个地方注意，就是刚刚说的黄油的那个聚集的地方，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这个黄油，它蒸出来的，但是它还是蒸制出来的，但是它的皮又很薄，不会说你吃了就很腻，跟那种厚厚的一层的鸡皮不一样。而且这个鸡肉，你看，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对吧？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而且这个肉你能够感受得到，它是有 Q 弹的程度的，非常的紧实的，
1: 皮非常的薄，肉非常的嫩，
0: 黏啪啪的感觉。嗯，拿回家去蒸，大概要蒸多少时间啊，袁哥？
1: 我们这个
0: 蒸多少时间？
1: 半小时。
0: 哎，你想想，普通的这些大鱼大肉是不是得炖煮个1-2个小时？
1: 你看，咱们这个童子鸡黄油啊，
0: 又营养，时间又短，不会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热气腾腾的。节省时间的同时，这给家人补补营养，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不对？对身体是多么的有好处啊！关键还是回归到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大热天的，阿姨妈妈去菜场逛一逛，这个价格您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哪怕你像我婆婆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去批发市场。批发市场这个价格不一定能今天和咱们这个比，对不对？一只是1公斤装，也就是1只鸡2斤重。
1: 对，
0: 5只再送一只，6整只鸡，也就是6公斤12斤，199块钱带回去，拿回家去烹饪，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或者是
1: 烤一下，
0: 或者做个汤，都很好吃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咱们今天备货非常的有限，全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有可能都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啊！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5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很明显已然不够了。这玩意儿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
1: 断了一个半月了。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想买你们那个童子鸡5只装的，一直买不到。今天卷土重来，而且夸张的是再给大家送一只，变成6只，199块钱，钱没让您多花，鸡再多送您一只，6整只鸡，而且所有的鸡，不是说哎呀单纯的去图便宜买不到好的食材我们也不高兴的，对不对？我们便宜被归便宜，产品质量一定说清楚。
1: 对的，
0: 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0: 哎，
1: 也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您去想，如果说您的食材如果想要供到那个羽毛球队，它的对于它里面的一些激素啊，包括农药、抗生素这些检测，它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残留在那种运动员里面，到时候过检测过不去，对吧？
0: 对呀，所以想想国家队都放心吃，咱有什么不能
1: 对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温室合作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断货断了这么久？因为它不是那种28天就给你养出来的那种鸡，我们这个是要足斤足两，它要养到1公斤。第一个，它的体格要达到1公斤，鸡本身的它体格就天生的体格就非常好。第二个，我们要养足90天以上，我不可能说给它喂点什么药乱七八糟的，让它28天就出来，那个也不符合我们的一个品质，包括它检测它也过不去。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食材的原因。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我们像一些农药残留呀、抗生素呀、
1: 重金属呀，
0: 我们都是未检出以及合格未检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义的。拿回家去，这个鸡第一咱放心吃，
1: 是
0: 第二咱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
1: 对，
0: 因为它不老、不柴、不干、不硬，
1: 对吧？
0: 它是皮薄肉嫩，充满了汁水，不管是烤着吃、蒸着吃，或者是简单的炖一下，夏日必备美食。这个鸡还可以做口水鸡、白斩鸡、白切鸡、
1: 盐焗鸡，
0: 哎，你凉着吃也非常好吃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大家时间。屏幕前的观众朋友，6只鸡12斤，今天只要199全部带回去，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现在先拼手速啊！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耿敖看了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动，因为天气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小孩老人补身体，咱吃什么？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容易熟，又能补营养，脂肪含量还非常低，关键是鸡有鸡味，肉很香。所以这个季节啊，苦夏苦夏，嘴巴里没味道的，咱得吃点香气足的、香味浓的黄油童子鸡，很推荐给大家啊。今天的童子鸡，首先第一，每一只长到一公斤，
1: 对，
0: 小邓长到一公斤要多少天？
1: 90天以上啊，
0: 至少90天、嗯、啊。观众朋友，今天5只，再送你1只，升级到6只。送的这一只也不是小小瘦瘦的，我们送的这一只同样满足1公斤，
1: 对，同样是粉品，
0: 6只6公斤，12斤打底，只多不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6只鸡，每一只核算下来30来块钱，我们说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30来块钱你在外面就买一个鸡大腿儿，今天30来块钱买到的鸡绝对保证品质，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
1: 温室
0: 食材，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国家队运动员吃的，今天您的餐桌上也可以放上去吃，
1: 品质可以放心，
0: 而且让大家再吃一颗定心丸、嗯、所有的检测报告，我们说了抗生素呀、重金属啊、农残呀、农药呀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
1: 一本
0: 的
1: 一个
0: 检测报告，我们随便看看啊，像这些所谓的激素、抗生素，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更加的放心，钱省了，吃的也是安全健康的。那拿回家去，我们推荐给大家怎么烧，刚刚说了蒸，或者是你炒个红烧鸡块，
1: 对，
0: 现在我和小邓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烤，
1: 对不对，烤，
0: 用这个空气炸锅烤，
1: 用空气炸锅烤，因为童子鸡是可以的，没问题，因为它烤个20-30分钟它就熟了嘛，跟您烤鸡翅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哇，
1: 对吧？
0: 我已经一开这个空气炸锅，这个香味就已经扑出来了。
1: 您想一想，您在外面吃一个烤全鸡，大概200-300克的那种体格的童子鸡，您要花到多少钱？包括那个某疯狂星期四的那个，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超市里买一包那个盐焗鸡的那个料，
1: 这个油
0: 或者是奥尔良鸡的那个料，
1: 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嫩的，您看。一扯皮很薄啊，
0: 西餐厅吃这么一只烤鸡，
1: 这个油看到没，这个黄油，这个黄油香的呀，
0: 西餐厅这么一只烤鸡不得收您198、158，咱们今天30来块钱在家里有个空气炸锅就能搞定，
1: 你看这个肉嫩的，一整只腿儿雪白的，里面的，
0: 来来来，给我一个鸡大腿，
1: 给你一个腿儿，
0: 哇，这个汁水真的，
1: 你看这个汁水，看这个汁水一直在滴，
0: 布拉布拉全部都滴下来了，我跟大家讲，
1: 而且皮很薄哦、啊。
0: 哇，家里有小孩的，我跟你说，你就给他烤这个，
1: 哭了都。
0: 家里的小孩真的馋哭了，香的，2楼3楼的，楼底下的都过来吃。
1: 就咱们说童子鸡吃的就是它皮薄肉嫩，
0: 哇，
1: 对吧？然后脂肪低，但是有些时候呢，童子鸡又怕它没有那种鸡的那种香味儿，所以我们才做到说给它养到1公斤，然后让它养出那种黄油，这样的话它的鸡肉的香味就会更浓一点，尤其是在您烹饪的时候，把它鸡里面的那种黄油烹饪到这个肉里面去，
0: 那个油边全是黄澄澄的，这是真的黄油童子鸡，观众朋友，而且它的肉头很嫩，汁水保留的超丰富，烤的这个方法年轻人小朋友真的是爱极了，比什么西餐厅的那些什么啊西式烤鸡，
1: 包括一些快餐店的那种，对吧？
0: 好吃多了，关键是安全，咱还少花钱，家人吃了咱还放心，对不对？
1: 对，你想烤一只这样的整全鸡的话，你去外面吃可能200-300克，但今天咱们吃到的都是1公斤的。
0: 嗯，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品种要选的好。
0: 哦，看管要吃的这么香啊，观众朋友，正好到饭点了，家里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食材的，咱们的鸡先买回去。我们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有了原材料，想怎么烧怎么烧。今天便宜，一只鸡30来块，6整只黄油童子鸡，还是温室食材，给大家亲情提供的。东方购物只要199，不多啰嗦，全部新批次吗？小邓，
1: 全部新批次。
0: 新到什么程度啊？
1: 新到就是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两天生产的，然后明天早上入我们仓库，一到仓库马上打包好给您发出去。
0: 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赶紧抢线，马上要没货了，货不多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鸡太香了，完全停不下来，我晚饭都不用吃了。各位观众朋友，夏天吃点鸡肉很好，为什么？高蛋白低脂肪，轻盈少负担，而且家人该补的营养咱们鸡肉也能补充很多，
1: 对，蛋白质，
0: 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鸡，对不对？什么炸鸡呀、外面的烤鸡呀，少给他吃一点，还不如自己回家做的放心，还省钱呀。今天咱们的童子鸡一只喝下多少钱？30来块钱，我反复说，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品质真的有保证，因为我们是温室食材。
1: 对，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全部有检测报告，对不对？
1: 对，全部都有，每个批次都会有去检测它的一些农残呀、兽药啊，包括抗生素啊、重金属的这些残留，我们都是未检出或者是全部符合的。
0: 是的，所以我刚跟小邓说，我说这个产品卖的也太快了吧，这又要没货了。小邓跟我说，葛老师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个童子鸡啊，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超级受欢迎，
1: 对的，
0: 每次出现都是会一抢而空的，之前断货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1: 就在今天之前，就在今天之前啊，断货断了一个半月。
0: 是的，
1: 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了，说这个童子鸡还有没有货？我说真的是没办法，我们这个鸡要养足90天，要养足1公斤。我们不是那种说给它28天快速出栏的那种鸡。
0: 是的，
1: 所以说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买过的都知道，就是在等它再做直播。
0: 所以啊，我们也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去菜场买菜会不会便宜一点呀？会不会能眼见为实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童子鸡有一只算一只，所见即所得。现场画面看到的和你买到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可能比你大热天儿冒着大太阳去菜场买到的还便宜，品质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吃，这真的是咱居家过日子家里必备的一个食材了啊！最后还有14分钟呢，但是我们的备货严重不足，观众朋友不要纠结太多，199能凑单，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能力减，抓紧时间赶紧来抢199六整只鸡，总共到手12斤，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都是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刚刚生产出来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今天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带来的是四处故事断货已久的销量王、人气王，就是我们的黄油童子鸡。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公斤一只，也就是两斤一只，五只带回去，常规是五只，对不对？今天好，再送一只，变六只，199块钱，总共到手六只鸡。总共的重量是12斤，
1: 对，
0: 平均每一只鸡30来块钱，每一斤也就是10来块钱，自己对外外面随便比随便看，这个性价比简直拉满。很多观众朋友说买鸡买便宜的，我可不敢，会不会质量不过关呀？说完价格马上说品质，质量绝对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就意味着国家队的球员吃什么，我们今天端上您餐桌的是安全的食材，是放心的高品质食材。检测证书是以本为单位的，整整一大本儿，所有的抗生素、农残、重金属等等等等的，不该检出的全部未检出，全部是符合标准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让大家买的便宜，吃的安心。再来就是拿回家去啊，给大家看看，我们六只，每一只都是一公斤、两斤的，全部满足黄油童子鸡的标准。你看，透过这个塑封膜，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黄澄澄的吧，对不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它是黄黄油油黄油油亮油亮的，
2: 这就是它鸡香味的来源，对吧？
0: 对，
2: 有一些说可能吃到童子鸡怎么没有鸡肉味儿
0: 啊，
2: 那有可能就是它要不养的时间太短，要不就是没有这种黄油。但是它该皮薄的地方它还是皮薄，该肉嫩的它还是肉嫩，
0: 全部都是带黄油的。然后动物的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产品信息一清二楚。我们的生产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应该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就是7月10几号以后的，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入库，第一时间再给您发出，全部非常的新鲜。来，再给大家开个菜看看好不好？
2: 蒸的吧，蒸的夏天，因为我觉得蒸的这种童子鸡非常适合这个季节，而且您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把皮给撕开，你看这个黄油就出来了，止都止不住，就冒出来了，看到没？但是它的。但是它又不是这个脂肪全部都在皮上，它的皮还是很薄，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我用夹子都给它夹得开，你看，
0: 对，
2: 一撕就撕开了，你看，
0: 肉嫩归嫩，但是很紧实，
2: 对的，
0: 不会软趴趴，
2: 鸡香味非常的浓，你看一整只鸡腿这么撕下来，拿在手上就啃，小朋友也不怕咬不动，对吧？
0: 真的，你看那个汁水还在往下滴，
2: 对吧？
0: 观众朋友，童子鸡其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补身体的，因为我们说冬天要喝一点这种老母鸡汤，油水大的。夏天就要吃童子鸡，这样清爽的童子鸡一定有它的营养之所在。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不管是吃蒸或者是炒，
2: 哎，红烧的，
0: 哎，红烧那个
2: 浓油赤酱的。
0: 我跟大家讲，正常的鸡你可能得炒个40分钟、50分钟，我们这个
2: 童子鸡不需要，半小时就行，
0: 因为
2: 它本身肉够嫩嘛，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所以真的给烹饪的人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2: 皮很薄，你就非常容易入味儿，对吧？而且吃起来不会腻，你看这个皮很薄的啊，但是它的一个有黄油，你又会觉得它鸡肉味真的很香。
0: 所以童子鸡为什么大家喜欢？好熟，一烧。补身体，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
2: 对的。
0: 而且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那个肉很嫩，烧法也是多种多样，它不挑的。
2: 对，
0: 你不管是蒸、烤、炸，
2: 对，
0: 或者是简单的，像现在夏天，给大家看看，来，夏天你就做一个这个口水鸡，做个白斩鸡，拿回家去稍微水里煮熟了之后，改改刀，然后撒上一点这个辣油，蘸上一点独门的秘方的小调料。哎呀，香得不得了！所以夏天到了，想要清凉厨房，想要夏日给家人补点营养的，这个童子鸡非常推荐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快抢没了，马上就没了。
2: 这个库存是真快没了，
0: 就要断货了。我们已经断货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每一只一公斤装哦，不是500克哦，2斤重的。今天再送一只，六只，送的这第六只也是2斤重的。总共到手六只鸡199，咱们做厨法好嘞，每一只鸡就30块钱出头，30来块钱你带回去六只鸡，而且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放不下，你看稍微的一窝几只放在一起塞到冰箱里还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2: 对的。
0: 但关键是每一只拿出来味道又好吃，营养又丰富，
2: 品质又有保障，
0: 哎，品质还有保障，今天食材安全绝对放心，温室食材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原材料啊，来，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断货已经很久的黄油童子鸡。一来呢，个头分量足，我们都是养足90天的，每一只鸡2斤重。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再送一只，从5只装变成6只装。6只装，今天199块钱，每只鸡多少钱呀？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而且每只鸡都给您保留鸡心加鸡胗。你想鸡心加鸡胗，您去买一个都要几块钱，对吧？
0: 是的。
1: 您再摊到它这个里面，一只鸡就更便宜了。但是不是说便宜，我们的货品质就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都是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就您想，运动员能吃的，它的那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激素的残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检测的。所以您去想，它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多严格。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爆款，您明白为什么了吧？买鸡肉一定要认准品质，一定要认准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该有的品质、该有的检测报告都有。那该有的性价比呢？这个价格可能比您大热天顶着太阳去很多菜场买到的还要便宜吧。我们今天一只鸡30来块钱，我还是说，我前两天叫一个鸡腿饭，光一个大鸡腿盖在上面送到我手里边38块钱，带我儿子出去吃半只白斩鸡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拿回家去，不管是烤、炖、蒸、炒，做个红烧鸡块、咖喱鸡块都没问题。一只鸡核算下来成本才30来块钱，所以又省钱又补身体又有营养。我们说家里夏天必备的食材，童子鸡真的是首当其冲算一个。
1: 对的。
0: 那今天就是凭手速啊，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现在也回不了现场了，因为备货马上就没有了。大家如果一会儿抢不到了，
1: 我没开预约的，
0: 那只能拍大腿。没有预约，
1: 我没开预约。
0: 那真是得抢了，
1: 因为我不敢开预约，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批货什么时候才能供应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养足时间，要养足到1公斤的童子鸡，不是那种速生的，或者说28天出栏的那种。
0: 所以观众朋友，该说的话咱都贴着心的给大家说清楚了，贴说明白了。您现在做的就是抢，买回家去尝尝味道，尝尝口感，知道为啥叫销量王，为啥重复购买率这么高，大家都在买都在吃，品质好味道好，这就是王道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来，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还是非常快，因为到了节目尾声，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很有可能下一秒钟您看到我们订购的那个标签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
1: 对，
0: 小邓刚还在说，哎呀，怎么办？我真的一点都加不了，葛瑶老师怎么办？他都在替大家着急。
1: 我没开预约，我真的没开预约。嗯，这个货的话，我们真的是等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才重新到货，所以今天直播对，就维甲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个鸡是要养足到90天，要养足到1公斤，而且温室食材对于整个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没达到标准的鸡，我们绝对是不可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东方购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买这个鸡，吃这个鸡，因为要性价比，要食品安全，要营养，要黄油童子鸡的香味香气，它全部都满足了。买食材是这样的，好吃是第一位，性价比咱们往后放一放，安全是第二位，对吧？如果还能兼具性价比，那它就是一个家家户户可以去买去囤的一个食材。再加上现在天热呀，大热天的，你说你吃些老母鸡呀，吃些肥肥腻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黄油童子鸡相对来说油水少一点，但是香气足一点，肉嫩。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샨. BNRC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节目的片头您已经是看到了。我们说这个身体，尤其是肠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像现在还在什么三伏天当中，所以很多人说我身体消耗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会要胃口大开。那与之带来可能是让你的身体的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那这个时候可以从这个肠道着手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益生菌，就是我们开场所看到的韩国的知名的明星金喜善来代言的必爱娜的这款益生菌。 而且它今天里面它的活菌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同时它是有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利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带给大家，不仅是我们的两个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这个高额的积分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曲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曲老师。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两年啊，我们那个关于健康方面，对于体重管理这一块也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如果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状态的话， 那你吃摄入和你的消耗，那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身边一些人有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看到美食的时候，哎呀，就是两眼放光，这个吃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点都没法控制，所以不知不觉啊，就吃的特别多，随之而来的就身体那个各种那个产能营养素也会堆得越来越厉害。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哦哟，这只是我自己的食欲，我管不住我的嘴。 但是你要知道，你身体里面喜欢吃什么，摄入的量是多少，不光是由我们的嘴和我们的脑子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肠道的某些菌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这些菌在身体里面不见了，那么控制你这张嘴的能力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而我们随之而来就会出现 吃的很多很多，无法节制，带来就身体健康的一些危害。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有些人说，

0: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我喝白水喝凉水我都会膨胀，那是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内部调节这个能量的这个能力啊在改变了，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身体在不断的给你合成，而身体消耗的这部分它又给你控制住了，所以我们就出现喝凉水都发福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从源头上来帮大家一起来管理一下，让我们可以有个健康的体魄。
1: 而且现在在韩国那边已经好多好多年，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些问题，很多的一些顾客都在吃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这款特别好的碧艾娜的益生菌，它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当然在韩国的这个那边很多的地方销售情况也特别特别的火爆，你看不仅在他们那边的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基本上档档节目都是卖爆的，还有你看他们大韩航空 Sky Shop 的这个商店当中免税店里面，以及你看开市客呀，他们的很多的一些 Olive Young 的这个百货商店，很多一些大的商超销售情况都特别的火爆，销售额也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就是啊，这个产品不仅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它还获得到了很多评奖方面的一些获得，你像尤其是在你看多年对吧品牌方面的三冠王，还获得到了你看他们这个就是说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很多的一些奖项，包括在这个销售额呀，包括在这个顾客的忠实度方面都获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奖项。如果说在韩国那边，我也了解到有很多的人啊，有可能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些问题，他们就会去到市面上面要买就是这款，就是绿色白色合身包装这样的这个碧艾娜的这款益生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单盒的包装，它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30包独立包装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益生菌。而且我们说啊，它不仅是啊这个一条当中所蕴含到的它的这个活菌数量非常的多，它是一包里面就到足足100亿的 CFU 的活菌，而且它是什么科汉森公司的菌。那它里面这个菌是什么菌呢？直接我们合身也是印到了，就是你看BNR17 格氏乳杆菌，
0: 对
1: ，BNR17 这个菌啊，它是特别厉害的，而且是有一个有专利的菌。
0: 哎，是的，这个菌呢，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种分离自母乳的特有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在母乳当中有，我们很多的喝母乳的孩子，大家会发现长得就特别结实，不是那种啊像米其林的那种虚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菌回归到我们身体内部，那么到了身体里面，它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平时我们在吃多少怎么吃的时候，它就可以帮我们善加管理。
1: 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像邱老师讲的对吧，平时啊，为了过足嘴瘾，或者说平时特别的辛苦对吧，特别的疲劳的时候，你可能说真的就是嘛，就是胃口大开，但是相应的如果你的身体就是吃了那么多东西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比如说消耗呀代谢呀，那么这么多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啊，它就会转化为你身体当中很大的一个负担，皮下也好 对吧内脏五脏六腑脏器也好，包括这个血管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出现。
0: 对，是的，所以这个呢在身体里面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开关，这个开关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了蛋白质啊、油脂类的包括碳水化合物，我们把它都称为产能营养素，那么这些食物如果你吃的量正好，那么身体进来多少消耗多少，达到平衡，但是我们如果在那个吃的时候没有加管控住，你就会发现多余的无论是碳水也好蛋白质也好包括油脂也好，它都会变成能量储存起来，那么这个能量储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在那个储存那个糖的时候它是有量的规定的，所以我们那个糖原在身体里面就这点量，就像我们的零钱一样，那脂那个油脂的储存它就没有控制的，它可以不断的往里去那个膨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的油脂的那个细胞小小的，但是有的它可以变成一大坨一大块，那么这些如果在不是特别适合的这些部位的话，它就会抑制我们某些身体就感觉就挤在那里，特别难受，所以我们说经常要做体重管理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健康，而这一个开关调控就是由我们肠道某些菌群来做到的，就是当这个菌群它分泌出来的某些物质它就会刺激我们身体的开关去把这个能量要消耗掉，那么还有一些如果没有这些那个帮助的话，它就会变成得到另外一个信号，觉得你可能能量不够，它会不断的把你多余的这些产能营养素变成这个一坨一坨的这个物质存在身体里面，藏在身体里面，那么随之而来我们身体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以前也会用很多方式，比如说多运动对吧，增加消耗， 管住嘴，少吃一点，增加减少摄入。但现在如果我们光通过外部的措施没有办法直击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个根源的话，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开关，把这部分本来在我们小时候身体里面该有的这些菌给它带回来，然后让它在身体里面它的代谢的很多物质继续在身体面为我们工作，那才能达到我们该有的这样好的一个状态。
1: 我们现场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实验，给大家模拟我们人体当中内环境当中已经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项很不好的一些油脂。那么当把我们这个益生菌倒到我们水杯当中，你看看上面这个厚厚的一层油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因为我们建议这个益生菌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胞外多糖，所以你在我们建议大家是餐前来吃，吃完之后你膳食当中正好有这些物质，它就可以包裹了这些油脂然后带出体外，就随着你的肠道就排出去了，那么这样就虽然你在吃美食，但是吃的过程当中它有一部分就自然而然的没有让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也是减少摄入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二步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个瘦素开关，也就是说饱食的一个开关，就你吃到这个时候身体里面开始感觉到饱，你就不应该再吃了，但往往我们到了时候一段时候这个饱食开关就不灵了，那么你就会不加限制的只是去吃，所以我之前就有一个感觉，就我大家都叫我大胃王，一吃我就一桌，我们家里面两个男人都吃不过我，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这个控制你节制的这个开关失效了，所以我会吃的特别多，吃了多以后带来的也会是身体囤积多的这个问题，那有了它之后会启动我们的饱食开关，所以我当初一天两条之后，我同样是吃这些饭菜，然后吃着吃着我会觉得哎呦不想吃了，感觉有点饱了，那停下来，对吧？这就是减少我们摄入的第二道环节，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 BNR17 这个益生菌，这个菌株它可以让身体里面的能量合成减少，让能量分解加快，所以这就是第三、第四条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那个地方，所以也是目前科汉森这一款益生菌。到目前为止 BNR 是不允许其他的品牌做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也不可能看到其他品牌拥有科汉森的这一款菌株，
1: 系出名门，来自于知名的全世界的益生菌的供应商巨头科汉森的菌，又是 BNR17，而且它是有道专利的这个菌。在家你看，我把这个单包的粉末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倒在那个杯子里面做实验的，就是这个，你看白白的、细细的这个粉末，它呢也是口感非常的好，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那曲老师，您教教我们这个益生菌，像它是应对这方面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呢？
0: 我们是早上起来吃。早上起来你把它进入到就食物的状态，那在这之前先把它吃进去之后，然后你去吃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无论是包万多糖也好，还是我们的饱食开关也好，再接下来就身体里面的能量的合成和分解都会再次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潜移默化就是帮大家管住嘴，更多的去消耗能量。
1: 真的是当你的这个身体负担是更加小了，人就会比较的什么，比较的轻盈，健康状况，尤其是肠道的健康状况也会相应的更加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肠道来着手。那这么好的产品又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一盒当中30包，给大家的价格间东方购特别划算，在韩国那边你当地买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一盒，就这样的一盒给大家看一下，足足是30包的独立包装，一盒的价格在他们韩国的货架上面，很多观众买过的是568元人民币。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是两个组合，我们是周末爆杀，一个是我们的一盒装，不需要568，只要498元，直接差不多是省了70元。但是我们今天更加划算，是我们有一个三盒装，90包，市面上面是1704元，我们今天1168，省了500多以外，我们还要再给大家三盒装送到有71.68元的高额的积分，所以其实你差不多你这个入手的话，就相当于是1096元左右，90包你就可以拥有回去。我们的老顾客还可以参加我们凑单，凑单成功400积分，你拥有以后，单组3盒696元，那这一盒的价格才232元啊，非常的划算，是韩国当地折合人民币价格买的那个花销，在东方购这边等于说你是可以买到。2盒还有的找，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今天你看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需要哪个组合，快速来电话，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爆杀的力度价格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拨线是02151119900。
2: 심플레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3: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4: Yes. Yes, I know BNR신.
3: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5: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4: Yeah.
3: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6: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3: It's really good.
7: I love BNR-thin.
3: BNR-shin.
4: BNR-thin.
6: BNR-thin.
3: BNR-thin.
5: BNR-shin.
4: 좋아요.
2: 안녕하세요. BNR-shin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BNR씨는 제가 오랜 시간 동안 믿고 함께한 제품인 만큼 자신 있게 권해줄 수 있는 제품이에요. 제가 건강에 참 관심이 많은데 장 건강과 체지방 관리를 동시에 챙길 수 있는 게 정말 쉬운 일은 아니거든요. 근데 BNR씨는 그걸 해내니까 인정할 수밖에 없죠. 여러분도 지금 고민하고 계시다면 딱 한 번만 드셔보세요. 일단 시도해보는 거는 전 그게 제일 확실한 답이라고 생각해요.
1: 今天陆邦购物带给大家真的可以说是现在韩国那边非常非常有名，也是很深受欢迎的明星益生菌哦。你看很多很多的韩国的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几乎都是挡不挡售罄，因为有这方面问题的顾客是挺多的。
0: 对，
1: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健康对吧，肠道的这种好的这种微环境的维护也是越来越在意了。还有我们讲邱老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它是有专利的，
0: 对，
1: 因为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款益生菌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的，而且对于我们那个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乳酸菌。那么像这个来自于母乳的益生菌，本来应该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吃母乳的小宝宝是非常结实的，很少有那种特别虚胖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它身体里面有很好的这些辅助的微生物。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我们的那个盒身上也是标注了。第一个，它的添加量是将近100亿的一个活菌。还有就是这款益生菌依然是出自科汉森。但是科汉森没有把这个益生菌卖给任何的企业。只有我们 BNR 可以使用这一款益生菌。就是格氏乳杆菌
1: BNR17。然后你看它这个。 它的这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它标注的是什么？是存活量，就是单包你在这个产品的保质期到期之前打开它吃，你补充到身体当中，它的这个菌的这个量不会低于是100亿的，所以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厉害。我们其实买这个益生菌啊，单包的菌的这个存活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是的，
1: 还有咱们现场给大家直观做实验，就是模拟你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什么油脂呀，对不对？身体负担很重。
0: 包括各个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内脏当中，当我们这样的BNR17这款格氏乳杆菌进入到你这个身体当中以后，看看是什么样的变化。是的，我们其实在摄入的时候，很多那个油脂类的物质，我们益生菌当中特有的胞外多糖就会包裹它，然后把这些油脂拽到你的肠道里面排出体外。那么这样就潜移默化，让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就减少了一部分。 产能的物质，让我们身体的负担就可以少一些。还有呢，进入到身体之后，它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调控一些身体的饱食信号。就你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那种饱的信号，就会过多的摄入很多的食物。那当这个信号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该停了，我不能再吃下去了。 这个宝石的信号也是有相应的益生菌给你的，同时到了身体里面，你的能量要合成多少，你的能量该消耗多少，这里面有专门的开关，那么这个开关同样也是有益生菌可以来帮到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格氏芦杆菌 BN27 它在身体里面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住嘴，更好的增加我们身体能量的分解。
1: 今天我们镜头长时间都给到邱老师单人，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东方过的老观众也会发现，邱老师这最近啊，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呀，对吧，也会能够什么，就是稍微有点那个紧身
0: 有线条了。
1: 原来他在我们荧幕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节目的回顾，你看看，给大家我们也截了几张
0: 图片。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嘛，我是大胃王，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之后你不可能就是身体没有任何的变化。
1: 邱老师，您先手上照片先放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直接，对，这样来，
0: 这样就比较明显，
1: 右边是您原来的样子，
0: 对，是的。就是以前这个全部堆在身体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对健康危害蛮大的但是呢，当我的身体里面有这些宝石信号，我会发现那个时候就吃完之后我会有知道什么时候要停的时候，以前是一定要把它吃完吃光，那现在就是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会减少摄入，还有就是吃完之后我也会每天来看自己的体重，来看自己的纬度，然后这些纬度和体重的那个数值，我在记录的时候也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同样吃这些食物，每天的数值都会有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就是身体内部的变化。那么以往可能身体里面这些定值的一些物质可能变少了，我的调控开关就出问题了，所以在吃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就会多吃很多。那么随着我的摄入可以减少，然后身体的分解增加的情况下，内部的调控措施就为我带来了外部的这个好的表现，所以大家发现至少看得到线条了，对吧，不再像以前圆乎乎一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外在的那个行为来管控，另一方面还是要重视身体内部的很多营养物质的定值。
1: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得非常的幸运，咱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周末爆杀，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哦，你看看我们刚才其实变化呀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我告诉你，这款益生菌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碧艾娜的益生菌，而且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益生菌啊，里面主要的一个菌是科汉森公司的 BNR17 格氏乳杆菌。这个菌首先我们邱老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利，新观众调台过来他们还不了解这个菌的这个专利，它是比较有这个很好的一些应对的。
0: 对，因为我们的专利其实就是每一个菌株有自己特有的工作范围，这一个专利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的活性的乳酸菌，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的作用已经摆在这里了。那平时如果大家也是喝凉水也会发福，或者说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节制，往往会多吃很多的话，那你也来可以去了解一下身体内部的改变。
1: 是，我们也给新观众再一次来做一个实验，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你吃到你身体当中内环境里面，我们用一个杯子里面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这种油脂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这个很厉害的益生菌下去之后，它这个杯子里面上面这个油脂会发生什么变化。
0: 其实这个益生菌当中就含有胞外多糖，而这个胞外多糖就会包裹着这些油脂把它拽出你的那个身体里面，不让你吸收进去。那我们所谓的管住嘴，其实也就让这些对我们有影响的物质尽快离开身体，这是肉眼可见的。另外还有你看不到的三点好处，第二个就是当这些益生菌到我们身体定植之后，它会产生一些代谢物质，而这些代谢物质会刺激我们身体去产生一些宝石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当你在吃这些鸡鸭鱼肉的时候，你吃得很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时候，它会给你按暂停键，你当获得了这个宝石信号，觉得哎呀我好像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你可以停下来，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帮你做到管住嘴，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它第二步可以帮你做到，第三步就到了身体里面，它还有两步环节，我们身体里面该合成多少能量，该分解多少能量，是由身体的那个信号通道来决定的，那么往往我们这个信号通道就是失误了，或者说停滞了，我们身体就会反过来把你吃的各种食物当中能量搜罗起来，全部合成起来，包裹成这个包那个就是油脂的包裹，塞在身体里面。那么还有就是减少你身体的分解， 那么这样就会带来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问题，而它可以把这个关系逆转回来，让你囤积的少一点，让你分解的多一点，那么慢慢的你就会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1: 是，而且不仅是邱老师，在新观众调查过来之前，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也非常的热销。邱老师，你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很多观众买了以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评，
0: 是
1: 我们来选取一张给大家读那么几条看一看。
0: 哎，好的，
1: 这个也很重要哦，
0: 都是五星好评啊、哦。然后你看，这几年，因为那个问题啊，然后最近开始吃很顺畅。没怎么努力就怎样啊，2到3公斤，然后真的没想到这个这么好，纬度3公分就吃了一个多月，太开心了。吃了之后，哎，好像那个很多人都这个感觉就更顺畅了，很多人是为了这个更顺畅去吃，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体可能在获得它的时候还有很多对我们好的方面。吃了一年，最初的时候因为是大肚子，所以开始吃它，几乎不去运动，哎，这个地方好像少了啊。另外就是安控重期间的宝藏，哎，这个总结得特别好啊。它是双种感觉，然后口感好，容易坚持，真心推荐。然后这里还有就是做食谱用的益生菌当中最好的，这个最我们不能说啊，但是推了那么多的那个感叹号。女儿买给我买的，刚开始吃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感觉，也有人会这样。然后就是哎，开始觉得排便有点酸臭了，对，我也是这个感觉，一开始觉得排便的状态会有点感觉，然后慢慢吃了2个月之后，现在就感觉身体薄了。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的留言，而且很多在这里大家可以到 APP 里面自己去看。那么这些留言其实也是我们对于这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作用用到身体上面对我们健康的帮助。
1: 而且这个产品很多观众可能说也在韩国当地看到过，对不对？ Olive Young 呀，包括他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免税商店里面一盒当中30包独立小包装，一盒的价格是568元。今天东方购物你看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幸运啊，我们的爆杀力度带给大家，我们是有2个组合，一个呢是这样的单盒装，直接啊价格给你优惠70元，498元，这个是我们一盒装的组合30包，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3盒装90包，市面上面是1704元，我们今天只要1168元，而且订购这个3盒装还有额外的，我们有到71.68元的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送到大家的这个账户当中，而且还能够来参加我们东方购额外的这个活动，凑单成功能够达到是696元，拿足足90包，所以其实我们的大组合3盒装性价比非常的划算。所以新观众，如果你是首次接触这个产品的，今天把握我们爆杀的力度把它给订购回家，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没问题。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因为跟你一样的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啊，之前都知道过这个产品，了解过口碑呀，包括它很好的一个就是性价比，今天比以往更划算，都在订购，你也不要落后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센 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8: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个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新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 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9: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1: 今天在东方购看到这款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一款明星的益生菌，叫做碧艾娜的这个品牌啊。因为咱们想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肠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微生物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当中，它的一个专利的这个菌株啊，名字叫做格氏乳杆菌 DNR17。
0: 对，
1: 这款菌株它是有到专利以外，还是来自于科汉森公司的菌株。很多买那种益生菌特别会挑、特别会买的观众都了解，科汉森公司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菌啊都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在韩国那边很多的电视家庭购物渠道，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一些航空公司的什么免税店呀，他们那边 Olive Young 呀百货商店里面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就是来跟大家应对身体当中负担比较重，对不对？尤其平时啊贪嘴的、贪杯的、运动量少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消耗的，那我们就说要让我们这个益生菌来帮帮我们。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一张啊，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图板。
0: 是的，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尤其是年纪上去之后，甚至很多人什么就是还没到这个什么，就是说老年中年开始，就感觉自己就像发福了一样啊。
0: 哎，是的，这个福你要看它发在哪里。如果是堆在我们这些特定的部位，你想想这个地方可都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所在的地方。
1: 是的，
0: 它们的面积就会挤压我们这一些正常居民的正常脏器的那个空间，所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的体重管理管的也是这一块，至少我们不应该出现那个腰臀比倒挂的情况，而是要让我们维持到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你会发现越上年纪越难管理，年轻人是不加节制的吃，因为吃的多、摄入的太多带来的问题，而到了这个年龄是因为身体内部调节的机制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喝凉水可能也都是慢慢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自发的把所有的这些产能营养素搜罗过来，变成这种油脂包裹起来堆在身体里面，那你要把它反过来，要让这些能量的合成要减少，要让身体分解能量的能力再增加的话，你就要把身体的开关重新拨乱反正，那么这个拨乱的点在哪里？在我们肠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有的菌株，它就在帮你做四件事来管理我们这一块儿。一个就是它特有的胞外多糖，在我们摄入食物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把我们食物当中多余的油脂，进行这个包裹带出体外。第二个，是因为它有专门的发明专利，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的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那么有了这一个，在我们身体内部它又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它让我们有饱食的这个信号，你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你自己适合的量的时候，它会按暂停键，你就会接受到说不能再吃的信号，这样又帮我们管住了嘴。第三个，就是它让身体里面的能量的合成它慢慢减少一点，不要什么东西都拿来包裹成油脂堆在身体里面。第四个，它就让身体分解能量的速度加快，这样的话你囤积着的一些物质，它可以随着我们的日常的基础代谢也好，身体的其他的适当的那个适量的那个作息运动也好，它会分解的多一点， 所以随之而来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开始可以看到自己的线条了，你可以有那种轻盈的感觉了。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单包一包两颗一包这个粉剂的这个量也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种白白的很细的这个粉末，然后呢也是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包括东方购物除了我们的邱老师以外，还有原来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很多的一些嘉宾，被这个产品来站台，都是自己之前都是亲自吃过这个产品的。
0: 是的，
1: 包括他们韩国像金喜善代言这个产品，韩国的明星代言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对，是的，关键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啊，就像我们科汉森有好多好的益生菌，很强的益生菌，其他企业都能采购它的菌株自己去加工生产，但只有这一款益生菌科汉森只给碧安娜这个品牌，所以你在网上你是看不到其他品牌里面拥有这款菌株的，而这一款菌株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查它的信息，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是不是特别的跟别的不同，大家看过之后然后您可以尝试，试完之后你真的会特别喜欢它。
1: 对，它这个单包一包里面这个菌哦，它这个合身标识的存活量，在你就是产品保质期到期之前打开吃，菌的存活量到你身体当中不会低于100亿。
0: 对，
1: 但是大家知道吗，它在生产出厂的时候它的这个添加量更加的厉害，那个数据真的牛啊，
0: 2600亿。所以我们说这2600亿的大军团下去，我们身体才会有点对吧，觉得有那个援军过来了。而且益生菌我们说它在身体里面生存的时间非常短，20分钟要迭代一轮，所以我们也是靠着这么大军的一个投入才能让我们在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有100亿的活力值。
1: 是，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我们也是什么，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大家看一下在韩国当地很多的渠道都有卖，你像在开市客对吧， Olive Young 他们百货商店当中都摆在很显眼那个位置。
0: 对，
1: 同样的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一盒30包56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你的价格一盒装低至了498元。
0: 对，
1: 不是如果说那种爆杀跟东方购物我们的品牌方跟碧安娜谈下来外面很难看到有这种优惠的。
0: 是的，
1: 但是更划算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1168元就能够拿3盒90条，直接先省500多，还有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一盒装没有额外加赠积分，但是今天你订购我们的三盒装送71.68元的积分，就你只要关注啊订购就相当于1096元。
0: 对，
1: 拿三盒，这个每一盒的价格哪怕你说我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也就300多元，真的就是很划算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爆杀限时的力度结束以后，我们的这个三盒装不是这个价格额外送这个积分，后面常规节目也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今天订购我们的老观众啊，基本上每人啊2组3组这么下单，跟你有同样问题的一些兄弟姐妹呀、同事呀、朋友啊，都可以让他们来订。您是新观众的话，可以直接把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把产品先送到您家，您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但是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错过今天这个力度就很遗憾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0: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11: 我呢今年65岁了，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末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勿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着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着老吃力的。就讲乃末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碧安娜的益生菌，乃末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一查。那么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也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 各种商超啊，还有搿只面线店，侪有得伊个专柜。葛末我觉着能够进搿专柜闲话，就是应该讲伊个品质是不容置疑的。整个人啊，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觉着肚皮高头还大腿高头个肉，倒反而是减下去了的。就讲身材呢，老比老早点也好了。老早点穿，觉着紧身个衣裳我都不敢穿个。现在呢，就讲人个气色也好了。朋友看到呢，在讲，哎呦，侬在精神状态比老早年轻了哦，所以我才觉着是自家人轻松了呢。有人出去呢，还参加眼锻炼锻炼，就讲去走走秀啊，参加点搿种老年大学搿种走秀班老师，品质高端了，伊搿原料啊、工艺啊，侪老好的，我就吃了老放心的。
12: 我呢，今年嘛，实在老了老瘦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辣屋里向嘛，也勿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高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都还聚餐了，现在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新华哦。
1: 这些我们采访的都是买过这款这个就是必安娜益生菌，同时也正在吃的一些顾客。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甚至已经是一些比如说那个老年的那些女性了，她们依然我觉得还是对自身是比较有要求的，对不对？也希望自己的肠道呀，自己的身体是更加健康的。还有刚才放的这位真的很熟悉啊，也是我们亚洲的天后，对不对？韩国的巨星金喜善女士是代言这款产品的。韩国的明星代言非常的严苛，大家也会想，像金喜善，对不对？她其实年纪可能也有50几岁了，但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就保持得非常的好。这个其实跟她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尤其她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可以说是分不开的。
0: 是的，
1: 肠道其实跟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0: 对，我们身体其实会发现，肠道不光是我们的一个排便的一个就是粪袋子，它更多的身体的信号的通道跟我们的菌群有关。比如说一个人开心不开心。我们的身体的血清素有95%都是由肠道细菌合成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号也跟我们肠道细菌的那个工作离不开。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吃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底，像个无底洞一样，吃着吃着就吃多了。那么这个饱食信号其实跟我们的肠道菌群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就是到了身体里面，你到底是把能量合成的更多一点囤在那里，还是让这些能量为自己身体所用分解出去，同样也是这个开关在我们肠道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身体的这些小秘密，也是把跟这个秘密有关的菌株给找出来了，这也是科汉森的功劳。科汉森把这样的菌株发现之后培育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必安娜可以拥有这款益生菌，所以你在市面上看不到，你可以在网上去查格氏乳杆菌 BNI17 这个菌株，它在我们身体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原理。那么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该要用多少的量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好好工作。那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款益生菌的添加量，2600亿，到有效期最后一天，它的活力值依然能有100亿的这个数值。所以这就是我们必安娜今天的信心所在。
1: 所以啊，不管你是看我们里面菌的这个数量，还是它这个菌的这个来源，包括它这个菌是应对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众说，那我真的好需要，对不对？很多人可能辛苦了一天回到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多的时间什么运动呀，包括你越是像三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而且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胃口大开，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就想吃点什么油的荤的，对不对？能让我们过足嘴瘾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你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对不对？各个地方负担就很重了。
0: 你别说，你现在到商场里去看，生意好的都是饭店，
1: 对，
0: 各种各样饭店坐在那里等位的，然后大家喜欢买那个餐券，买餐券里面一买就全都是荤菜，就像我女儿现在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她说中餐好吃，就觉得 这两天回来要把那个没有吃到的都给补回来。昨天我们吃一大桌子菜，里面只有一个欧菜是素菜，然后油都很厉害，因为有了这些油脂你才会觉得香。但是问题，这些东西一旦吃多，它就会变成能量囤在你身体里面，接下来的负担这些罪也要你自己扛自己受。所以我们呢也希望有一些内部的机制可以让它变得正常。就像我跟我女儿，我女儿吃的再多，她也是这个就是看上去很轻盈的样子，我是她的两倍的这个状态，那就跟我身体里面调控开关有关。所以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人都会发福，大家都不知道以前发福的原因在哪里。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开关出错了，成天就是在那里帮你把东西开合成打包放在身体里面，该分解的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恢复到年轻的时候这个轻盈的状态？所以我们既然找到了这个源头，也要找到解决方案。今天我们发现格氏乳杆菌 BN27 就是在身体里面管控我们这两个开关的。第一个饱食信号，吃饱了停下来，我们很多青年人中年人这个体型走样的很厉害，你是不是需要这个饱食信号？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合成和能量分解的这个开关，我们要让它发挥正确的工作。那么我们40岁朝上的人群，喝水都会觉得自己在发福的人群，你可能就要从这个点上去考量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能把这样的菌从身体里面分离出来，保留得很好，同时每一条给大家量添加了很多的时候，也希望我们之前已经尝试的观众朋友跟他们一起学习，来为自己身体做一些好好的努力。那么这些努力以前你没有尝试过，没有碰到过，也没有解决你现有的困惑。那当你试了之后，你会就会有答案，这个答案也可以留言给到更多的人去看。
1: 然后请邱老师再给我们解答一下，很多观众说那我这个菌什么时候吃，有很多观众说我连平时可能说益生菌都不怎么摄入，那尤其我们是应对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款我们的碧艾娜的益生菌，邱老师您跟我们讲讲每天什么时段吃比较好？
0: 我是建议早上那个吃饭之前吃，早上起来那个吃完那个益生菌之后，过一半个小时左右你吃饭，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原理，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特有的包围多糖，我们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当我们吃了这些油脂类的食物，这个包围多糖可以包裹我们这些油脂的物质，然后把它包裹牢之后就牢牢地往下拽，然后拽到哪里，就拽到我们的肠道里面给排出去，不让身体去吸收。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已经下面已经堆了很多被排出去的物质，那这样这里还是这样，这么一大坨的油脂离开身体，你的能量摄入是不是少了？第二个，它给我们建立新的饱食信号，不要因为美食吃的太多，吃的超量，那你这个时候摄入多，你一定会影响身体的那个平衡的。
1: 没错。
0: 第三个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开关这一块合成的少一点，够了，不要再往身体里面堆了。第四个，让我们身体的能量分解速度快一点。堆的东西可以分解出去一点，那么这样一来一去，你就会得到我现在的这个感觉。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至少这个线条和当初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没有做任何的运动，我的饮食还和以前一样，食物的种类依然还是喜欢吃。
1: 主要是您再往外站，往您的左边再站一点。
0: 好的，还依然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你想，没有任何的运动，饮食也是跟以前一样，无非就是它帮我管住了嘴，减少了身体该摄入的成分，同时身体内部调节的机制趋于正常，两个开关一旦对，身体就会带来好的结果。
1: 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大部分我们的老顾客都定了，还有原来我们东方购也做过这个产品嘉宾的这个知名主持人，对吧？李强，强哥，你看看，他也给我们你看看了他的这个变化，所以产品本身是特别好的。而原来有很多节目还不是我们今天爆杀啊，今天我们是爆杀的力度，一盒装比外面足足便宜啊，70元，498，30条。我们的三盒装呢是90条，不需要外面1700多，我们只要1168元，还有高额的积分71.68元，不需要您操作，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所以三盒装性价比更高，韩国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家里面下单，然后呢打电话过来，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身边那些需要这种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订购。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产品如果恢复到常规节目，就真的不是这个方案，不是这个力度了。打电话来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 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朋友，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台风天气，但是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邦德的外场，就是为大家带来是局部装修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其实在现在呢，不需要可能全屋的整装，但是卫生间和厨房间啊，都是可能多多少少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了卫生间的漏水情况，卫浴设施不能够做到干湿分离，包括像一些卫浴花洒截距、马桶冲不下去等等。还有呢，就是厨房间啊、橱柜的老化问题等等，需要换一套崭新的橱柜。那今天局部改造，来索菲亚旗下的邦德啊，一提到索菲亚，大家非常熟悉啊，老牌子，1981年源自于法国上市企业定制家居。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套产品，你无论选择单独翻新厨房间，或者是单独翻新卫生间，通通都可以。但是只需要1000块钱的预定款，就可以锁定好今天既有高品质的装修，同时又有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报价，好吧？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问我们好。
1: 潘老师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很多家庭啊，装修了都已经超过15年，有的甚至已经20年了。你家的卧室、你家的客厅，相对来说呢，都还保持的比较好。但是你的卫生间、你的厨房间呢，相对来说使用频率比较高，而且呢，卫生间比较潮湿，是吧？尤其碰到黄梅天气啊，墙壁上都是水珠子呀。那么包括你的厨房间呢，比较油腻，而且呢，用到现在很多硅胶脱落了呀，包括门板呢也不能很好的进行使用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全屋装修，但是你的厨房间、卫生间需要局部快装。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像找市面上这样的装修公司不太多，
1: 对，
0: 基本整装为主。你要说这种活呢，本来啊、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但是呢，报价也并不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哎。真的是很快速，最快几天呢？最快3天就完工了啊！
1: 对，
0: 基本上不耽误大家的正常起居生活。好，给大家看一下为啥你需要翻新，对吧？大家会说，餐厅啊、卧室啊等等，基本上还比较崭新。
1: 对，
0: 但是厨卫其实是老化速度很快。
1: 尤其是我们的卫生间啊，你想每天我们都要洗澡，对吧？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在10几年前、20年前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呀？流行装浴缸。这个浴缸呢装好之后呢，你发觉是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每天洗澡，其实大部分咱们上海我们还是以淋浴为主的。
0: 对，
1: 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了，这个50到60公分的高度，你每天跨进跨出，您觉得是不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
0: 对，
1: 万一要是湿滑了，摔了一跤，这个时候要产生一些后果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呢都要考虑一下，要思考一下的啊。那么好，正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就哎，他觉得已经以他现在的平衡能力、肌肉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整个运动能力已经不够了，所以呢索性放弃不用了，
0: 对，
1: 当做一个堆砌杂物的一个地方了，是吧？那你像这个也是的，明显原来是没有装这个扶手的，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装这个扶手啊？你对自己已经没有那么自信了，你的肌肉力量、你的平衡能力，你也考虑到万一摔一跤，我可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装一个扶手啊，安慰一下自己，但实际上还是不解决问题，
0: 对吧？那包括像这个，对吧？我们其实说不光是浴缸啊，其实像卫生间里面的各种下水管的一些漏水啊，然后呢，你看像这种，对吧？一下子漏水之后，这其实是两门拧杆子，对吧？楼上楼下，
1: 对
0: 吧？也影响邻里关系，但关键是自己呢也是遭罪。一漏水之后啊，水嘛滴滴答答，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甚至我们以前采访过一个顾客，他撑着雨伞去上厕所，
1: 对，
0: 对吧？好，再来看厨房间啊，厨房间也是，你像这种门板的颜色，一看啊，就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
1: 我记得我第一套房子装修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就是2000年，
0: 对吧？
1: 死缺了有个门，对吧？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像这种啊，这个就顶。当时我们家装的也是这样的长条形的 PVC 的这个扣板，包括呢深箱式的，现在深罩式现在都没有了，
0: 对对对，
1: 要么欧式机，要么侧吸机，现在没有这种深罩式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没有这种台面。这个台面大家仔细看一下，都已经裂开了。
0: 是，
1: 你想想看，10几年、20年，你能切几切，邦当邦当，这武器噔噔呗，你看裂开了，
0: 对
1: 吧？包括旁边这个硅胶，你看完全都已经发黑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食物的安全。
0: 从功能性上来说，它其实也是不可能很好的储物，然后呢，也是影响大家。本来这个厨房间其实蛮大的，
1: 对，
0: 你要稍微改造一下，其实蛮亮堂的。
1: 是的，没错啊。
0: 然后再来，大家会说，那我想改造，局部改造，但一想到水泥黄沙进场，一想到可能瓷砖在我家铺贴。和切割，我就觉得很烦。我告诉你，其实这些东西啊，是属于我们传统湿法工艺。
1: 这个第一个几大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脏，因为你黄沙水泥你要搅拌，你会有灰。你瓷砖你要切割，你也会有灰。像这些呢，都会让我们整个居室啊一塌糊涂。它的周期比较长，一个厨房间卫生间。起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那我就请问你，你这一个月的时间不能上厕所烧饭，你怎么办？或者住到瓷。 女家里去，对吧？这都是我们现实所碰到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很多年纪大人说，哎呀我嫌烦，那是算了算了，我就不弄了。不弄不弄，你每天还是面对这些情况呀。
0: 是啊，
1: 对吧？
0: 那你包括瓷砖切割，而且像这种天气下雨天，你可能说瓷砖就没法铺了，对吧？好，这个你看啊，我们说这户人家改造3天就完工，从原来凌乱的杂乱无章的厨房就变成了崭新亮堂井然有序的厨房。
1: 我
0: 最快3天，
1: 我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只需要3天。那3天你能克服一下吧？
0: 是是是，
1: 你能忍受一下吧？然后这个
0: 是
1: 卫生间，然后原来这样的，我们现在改造成这样，也是3天就可以完工。
0: 大家说好像重新装修了一遍，确实从墙顶地，对吧？
1: 对，
0: 你包括像厨房间这一套，对吧？你看变成这个颜色，
1: 对，
0: 变成这个款式，
1: 是，
0: 对吧？功能性卫浴设施原来是立柱盆，上面堆的杂乱无章，
1: 对吧？所以很多人怀疑了，这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是没有装修过房子了。
0: 对，
1: 我装修过房子，经验告诉我，不可能3天你厨房间、卫生间你装修好了呀。
0: 很多人说为啥是最快3天就能完工？来，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邦德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工艺。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像咱们生产汽车一样，量产汽车
1: 是
0: 它的发动机、它的变速箱，对吧？它的车的底盘以及它的穹顶等等，全都是统一的标准。这些东西啊，它不在你家来进行施工，
1: 对，
0: 在我们说邦德的工厂完工。它怎么来做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所有你说瓷砖要不要切割，要的，水泥黄沙要不要来进行搅拌铺贴，整个过程一样不少，只是这个过程不在你们家里面完成，不需要扬尘满天飞，
0: 是，
1: 也不需要任何搞得你们家人声音很响啊，影响你的休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完成。但是你看完成的质量，整个底盘单独做好，3面墙面单独做好，到现场我们只需要拼接就可以了，再做好防水。
0: 是。
1: 那么首先来说，这个因为是卫生间，涉及到一个楼上楼下的一个渗水的问题，防水做得好不好，眼见为实。我们把它呢，这里面已经注了大概有5公分这个水。
0: 对。
1: 啊，这个水你看里面还是有金鱼在里面游泳，
0: 而且它是不漏。
1: 对。关键是呢，底盘它下面一点都没有漏。这是整个把它当做一个水池子，它居然都不漏，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防水天衣无缝。
0: 来，卫生间的地面结构改造，它包含了地漏、防臭地漏和预埋件，还包含了排污管、法兰预埋件、面层瓷砖或者你选择岩板等面材复合层，以及基层背面防水层啊，加上我们说调节支撑系统。好，这一整套系统，请问一下，按照传统施工工艺，是不是在你家？
1: 对。
0: 但是今天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了邦德的工厂，
1: 是
0: 到你家。刚才说了，就像搭机。

0: 我们邦德的一个实体店，那就带大家来现场感受和领教一下，对吧？它快装三天完工，它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来，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卫生间，对吧？卫生间你看啊，敞亮，
1: 对，
0: 大气，
1: 是
0: 啊，而且很现代化的一些设施，
1: 对，
0: 对吧？全都有。
1: 先来，哎，
0: 先来看我们今天卫生间的地面啊，地面今天你可以选择这种花色的大砖，
1: 对，
0: 大没问题的啊。然后而且还是防滑瓷砖，再来看墙面啊，墙面也是更大规格的瓷砖，也能选择，也没问题，对吧？好，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说到邦德的工厂完成的，到你家就是一个平大，好吧？所以最快三天完工。然后再来看顶面，
1: 对，
0: 这个顶啊，它还不是一般的顶，
1: 对，它是蜂窝大板顶啊。这个顶呢，它不像我们以前的啊，这个铝厚板只是单薄的一层。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板，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板，来看一下啊，
0: 蜂窝
1: 上面是一层铝，下面是一层铝板，中间呢是我们蜂窝状的这个铝层。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更厚实的这样一个结构，
0: 对，
1: 所以它的承重力会更强，
0: 是
1: 不会像有些板比较单薄，那么由于重力的作用，你可能要挂个灯啊，或者挂个风南浴霸呀，它整个就弯下来了，
0: 对，
1: 像这个它保持始终一个平整，
0: 是。
1: 再有一个呢，我们整个看上去啊，它是整体的，
0: 对，
1: 我们以前30公分乘以30公分，那差不多呢，你一个顶上面有很多的纵向和横向的这个缝，但是你看我这里基本上四个平方大概也就两条缝，三块板解决问题，更加美观，更加的保温。
0: 它整体性特别好，
1: 对，
0: 缝也很少，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有的人说要经常要弄嘛，卡个松，对吧？缝很多，沟沟槽槽。我今天缝也少，
1: 而且平整耐用。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它的保温性特别好。
1: 哎，
0: 中间它是蜂窝铝，你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卫生间其实还讲究一定的保温性。好，刚才说到了地面、墙面和顶面，这是我们说到三个框架，对吧？好，接下来再往里面看，今天我们做到的是干湿分离，对吧？有干区，有湿区。先来看干区，来，今天为大家升级到的是贝朗的智能马桶，
1: 对，
0: 全智能，
1: 全新升级了，
0: 哎，
1: 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暖水、暖风、暖座圈一样不少，跟五星级宾馆一样的享受。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这一套的浴室柜啊，这套浴室柜，它是选择
1: 索菲亚的，
0: 你可以选择吊柜的啊，吊柜，然后吊柜呢，它其实下面还能放，比如说电子秤啊，拖鞋啊。浴巾、毛巾啊，等等啊。好，它是一个储物柜，对吧？打开之后，它有一些储物的功能。然后再来，就上面是陶瓷一体台盆，这个是一体成型烧制的，所以它几乎是没有毛孔，打理起来也更加方便卫生。再来，再往上面看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镜柜，它不但能照镜子，而且还方便大家储物。你看。对吧？所以大家说，哎，我们说洗完澡，对吧？再出来之后刷刷牙呀，敷个面膜呀，等等都很方便。好，接下来再来看它这一套卫浴系统，我特别喜欢。这个是我们的抽拉式的台盆龙头，它可以洗到一些我们平时固定式台盆龙头所洗不到的地方，对吧？有些毛发呀，等等。好，这一套干区的卫浴设施也同样包含进去。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湿区，首先啊，这一套淋浴房包不包？全包含进去，对吧？包含进去的啊，这套淋浴房，然后再来三路出水的花洒是选择贝朗的恒温花洒，
1: 包，也全给它包进去了啊，
0: 恒温花洒，
1: 对
0: 吧？
1: 而且不用冷热水再单独调了，调直接调温度就可以了，直接给你带来舒适的温度。
0: 顶喷有没有？
1: 有。
0: 手持花洒
1: 有，
0: 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全都有，好吧。甚至我们说到了它的整个灯啊，
1: 风暖浴霸呀，
0: 包括一些开关插座呀等等，全都有，好吧。这些设施全都放在里面。好，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今天整个的4.5个平方米的卫生间大概需要花了多少钱？您自己看到这里，
1: 对，
0: 您觉得报价是多少钱？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哎，
1: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啊，像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就是我们的卫生间4个平方左右，那正常的专柜售价呢，大概在六万九千多。六万九千多呢包含什么呢？第一个，你想啊，是我们的拆旧项目，
0: 是
1: 现场保护呀，墙顶地的拆旧呀，轻运至小区指定垃圾点，还有我们的改造项目，包括布局墙面、吊顶、水管、电线、开关、插座，还有就是我们的品牌的卫浴产品，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索菲亚的浴室柜套组，还有呢贝朗的智能马桶，还有贝朗的恒温花洒，邦德的淋浴房、浴霸以及索菲亚的抽拉式的龙头，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设计费以及管理费，69000多，还得花到你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好，我们今天4个平方以内，同样这个价格不需要了，我们比给你省了要3万块钱左右，39800全包无增项，只要4个平方内。
0: 39800包含拆旧吗？
1: 有，
0: 拆旧里面包含现场保护、墙顶地以及垃圾清运到指定位置。改造项目全都有吗？
1: 有。
0: 空装项目，对吧？然后再来。

0: 哎，我们说卫浴设施安装吗？嗯，全都有
1: 了，
0: 39,800，好吧，全包五增享，
1: 而且价格优惠了将近30,000，时间上我们缩短到最快3天，
0: 3天啊，
1: 这是一个大福利啊。
0: 对啊，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厨房间啊，顺便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过道啊，因为大家会说这个不施工的区域也帮大家全部铺好弄好，好吧？好，今天我们整个4.5个平方米的厨房间啊，
1: 是。
0: 再想想看，如果原来是那种老旧的电器，然后门都关不上的门板，
1: 对，
0: 你会觉得厨房间真的不想多待。
1: 是，但现在呢，我们看到依然是更加的敞亮、干净、整洁，对吧？同样的墙、顶、地都给大家做好了。
0: 是。
1: 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说厨房间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套
0: 橱柜
1: 啊。这套橱柜呢，我一打眼大家会看到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是索菲亚的品牌。我们是3米的。地柜，
0: 对，
1: 3米的石英式台面，还有1.5米的上柜，
0: 是
1: 啊，这个一般来说呢，上海
0: 够了
1: 啊，4.5个平方左右，4个平方左右的厨房间呢，一般是足足够用了，
0: 足够了。
1: 那我们看它是做了一个拼色的处理，
0: 对。
1: 那么其实设计师会根据你们家的设计的风格，以及个人的使用习惯和喜好，那么会给你做各种颜色呀，包括我们材质的这个拼搭，都是来任你选择的。那么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说整个橱柜最要紧的，其实最吃价格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板材。
0: 对，哎，
1: 为什么呀？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在厨房间当中啊，你的环保，你由于你这个做饭啊，温度比较高了之后呢，哎，你们柜子一打开，会不会有味道呀？
0: 哎，
1: 就像这个，你一打开之后，哎，你们一门看几乎是没有味道，对吧？
0: 所以那索菲亚本身这个大品牌橱柜啊，它的环保性到底怎么样？我们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用。这一款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孕婴安全的 ENF 级，
0: 是
1: 啊，孕婴安全，孕妇婴儿都能够安全使用的。甲醛的释放量呢，小于等于0.025，0.025，
0: 这是标准，
1: 这是标准啊，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说是孕婴安全的这个级别。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007，
0: 哎，
1: 0.007差不多是它的将近1/4左右。是它的将近1/4左右，所以它是更加安全了。第二个呢，你比如说总挥发性的啊，这个 TBOS 的这个啊选择呢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达到了孕婴安全的0.50，而我们是0.02，是它的1/20，
0: 是
1: 1/25。所以你看啊，它的检测项目非常的严苛，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依然是远远的低于它的这个标准。
0: 然后除了这一套橱柜配给大家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还有配件，
1: 对
0: 吧？比如说像锅篮，有没有？
1: 有，
0: 对吧？你说汤锅、炒锅、炖锅可以放，还有像这种碗篮、碟篮，
1: 对，
0: 对吧？你放碟子、放碗，咱们都配好了啊。
1: 桌面上干净整洁，
0: 对，
1: 也不都需要堆在台面上，
0: 而且都是带阻尼的。你看，
1: 有，你看，
0: 阻尼配件全都有的
1: 啊。
0: 抽屉、门板的阻尼配件，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门板，
1: 好，
0: 我都是德国进口的海地狮的啊，这个阻尼的，
1: 对
0: 啊，所以它避免了说门板之间的碰撞。你看，
1: 悄无声息。
0: 哎，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电器啊，方太的。油烟机、
1: 灶台、
0: 方太的灶台，
1: 大品牌
0: 都包在里面了。好，身后还有这一套水槽龙头。
1: 对，这个呢，我们说啊，这是必不可少的。索菲亚的抽拉式的龙头啊，水槽全部给大家配备齐全。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墙顶地加橱柜加我们的水槽龙头，加上我们的油烟机、灶台，整个厨房间连配件带所有的主件，
0: 对，
1: 全都齐全了。
0: 4.5个平方米之内的厨房间，基本上啊，我觉得都差不多够用了啊。
1: 没错，
0: 3.5米的地柜加台面加1.8米的上柜，好吧。然后再来，包含的是拆旧项目当中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垃圾清运至小区的指定位置。然后再来改造项目当中水电的布局啊、吊顶啊、电线、水管、开关插座都有的啊。
1: 有。
0: 然后品牌橱柜，3米的地柜加台面加1.5米的吊柜， ENF 级的橱柜套餐，油烟机、灶具都是品牌的啊，大品牌。索菲亚的水槽龙头、公牛的扣板灯，好，全套69,900，7万块钱。
1: 对，
0: 正常你一套橱柜就要3-4万块钱了，
1: 一个橱装是这个价格。
0: 好，今天相当于是花了一套橱柜的价格，
1: 39,800，
0: 对吧？好，剩下的墙顶地相当于送给你了，
1: 对
0: 吧？还有像我们的油烟机、灶具，
1: 是
0: 吧？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39,800，无论你选择的是卫生间或者厨房间，如果两个一起订的话，一起装的话，要订2张券。
1: 对，我们其实呢，今天不需要付全款，
0: 哎，
1: 只需要1000块钱的预订金就可以了啊。厨房间你要订的话，1000块钱。卫生间你要订的话也是1000块钱，但是建议大家呢，因为你装修的时候都是同时装修的，
0: 是是是是，
1: 那么经过10几年之后、20年之后呢，要损坏呀或者要老化呀都是差不多， 索性一起更换。
0: 对，你到时候先订了两张券，到时候我只装修一处，
1: 你可以退，
0: 另一张是全额退款的，
1: 没问题。
0: 或者我两张都不要了，也同样是全额退款。
1: 今天没有任何的压力，哪怕你说老伴儿不在身边，我没法商量，子女没法在一起做商量的，没关系，先把它定下来再说。我们到时候师傅免费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到时候你还可以反悔。在签订合同之前，你要是觉得不想做了，不满意了。所有的费用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
1: 但是大部分家庭啊，如果说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啊，
0: 是
1: 还想改造一下的话呢，那局部改造厨房间卫生间嘛，还是选择要做，那就下单生产30天的时间，好吧，做完之后咱们预约您在家的时间，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整个过程我们是全包的。最重要您看清楚这句话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整个从整个啊拆旧到安装，
0: 最快3天，
1: 最快3天，
0: 整体框架质保5年，对吧？含墙板、地面锁扣、瓷砖以及吊顶，
1: 对，
0: 然后再来最快3天完工，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不大耽误大家的时间。哦，真的是也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很快速，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看好了，你是要两个地方一起订，那就订两张券，好吧？你说我就单独想订厨房间或者卫生间也没问题，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2: 大道至简，一站庄家，整装时代，美好共生，邦德整装大家居遇势而至，大集团背景下唯一整装品牌，具备天然的品牌制造供应链优势，以大牌好价一次装好为核心理念，打造全链路装修闭环的一站式整装方案，设计产品、交付、服务一体化，为消费者提供风格统一、品质可靠的家居装修服务。

0: 特别好啊。
1: 对，
0: 三千最快三千，你很难想象一个装修工程怎么着，对吧？它是镀金工来，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它是个大工程大项目，它只要三天完工，怎么能做到呢？
1: 对，咱们都说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怕你是一个厨房间，哪怕你是一个卫生间，我就请问你，拆旧你要不要拆？
0: 要。
1: 你哪怕把你的整个的厨房间、地卫生间的整个的瓷砖你要敲掉吧？
0: 对。
1: 然后你把所有的你该拆的你要拆了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你瓷砖切割黄沙水泥的铺贴，瓷砖上墙，甚至你的扣板顶板的安装，甚至你整个的橱柜，你的定制橱柜你装一装也要一整天的时间呢。嗯，更何况还有很多的厨房间的电器啊，你哪怕你自己想想看，我就全部装好了，我把这些厨房电器、卫生间的卫浴，包括这些我都预约好，让他们来安装，三天时间都不一定够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从拆旧到安装到交付，到所有的线路改造、水管电线的改造，一共三天可以完工，这堪称奇迹。
0: 这是我们的服务，对吧？我觉得服务特别好，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省去大家的后顾之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的刚需，其实就算是你今天不需要全屋改，像这两天我们做那个全屋整装的人，买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有的人说，哎呦，那花个十几万、几十万，对吧？大家说，哎呦，我有点心疼。但是我想，就局部改造一下卫生间、厨房间，这个也不至于花
1: 对
0: 十几几十万，哎，三万多块钱。
1: 哎，潘老师，是这样的，因为呢，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啊，当时在装修那个房子的时候，花了很多钱的。哎呦，一看我用的大理石材，我用的是什么？那你想啊，你的厨房，你整个的客厅啊，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能用的，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相对来说它干燥的，它的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损耗。但是呢，厨房间、卫生间确实是不行了。你每天都要做饭，一日三餐，对吧？你说你做一年，你得上千顿饭，是吧？十年做下来，油烟呐，包括高温呐，那你的顶上可能是不是发黄了呀？甚至都已经滴油了。对吧？你还有一些呢，你可能你整个的台面啊，以前用的这个板材，跟我们现在用的材料也在不断的进步，对吧？所有这一些都是你该考量的因素。
0: 那刚才说了卫生间，对吧？卫生间大家说不一定说是我今天杂乱无章啊，才想到要去改造翻新。
1: 对，
0: 你甚至就说我今天楼上人家的漏水，或者你自己家里的瓷砖漏水漏到楼下人家去了啊，那么你该提起来扣门。
1: 哎，各种老美了，
0: 这么
1: 对吧？第一个影响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关系，第二你确实要帮人家解决问题，不仅是把它修好，而且可能还要帮他装修呢，
0: 对啊，
1: 对吧？再有一个，你可能也没有这个漏的问题，但是呢，你这个拉，你以前那个浴室啊，用了十几年了，哦呦，跟门拉里拉起，移动都很困难了，对吧？包括有些台盆上面原来洁白的白瓷，那现在都已经发黄了。
0: 对，你看啊，这个我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异形的顶，它这里它用 PVC 顶来包覆，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粗糙简单了。但是你看这个我也是
1: 不一样，
0: 它石膏顶，
1: 对
0: 吧？也蛮大气场的。你看它还装了射灯，对，同样的一户房子，我没有说是今天让大家啊换一套房子，没有，同样的居住空间，我就是选择了邦德，三天完工最快。
1: 对呀，
0: 卫生间敞亮，厨房间大气又好用，
1: 对呀，
0: 多好的事情。
1: 你以前一面镜子上面你要装很多的东西，
0: 对啊，
1: 你看你的牙刷、牙缸、沐浴乳啊，这些东西全部堆在上面。
0: 那现在呢？
1: 啊，对吧？现在
0: 呢，对吧？现在大家会发现的是，你看它有镜子，它有镜柜等等，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这些的设施来，包括厨房间，
1: 厨房间
0: 也是三天完工啊。
1: 对啊，你像以前这一看就是二十年前装修的风格了，四吹六，对吧？以前的这个橱柜啊，你都是框架敲好的，都是木工师傅在家里打好的，然后呢，你再去定做门板。是吧？这个呢，我跟你讲，环保的要求一定没有那么的高，而且呢，时间久了之后杂乱无章。这个我们今天全新升级到索菲亚的橱柜。您如果之前装修过、买过橱柜的人，到这个市场上了解一下行情的人，你就知道索菲亚三个字，
0: 大价钱，
1: 对，大价钱，
0: 大价钱。那我们今天索菲亚可不是包1米1米5，我给你包到3米，你看以这个厨房间为例，基本上也够了。
1: 对，
0: 3米的地柜加10英尺台面加1.5米的吊柜，你基本上你说我差不多70-80平米的建筑面积，死亡带浓浓差不多5个平方，
1: 4.5平方
0: 左右，你都够了，你不需要再加掩米数了，
1: 是，
0: 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做成像这种
1: L 型、
0: 烤漆的
1: 啊，
0: 烤漆面的也可以啊，对吧？拼色的、对色的都可以。
1: 对，
0: 然后那这是
1: 卫生间的改造，
0: 这个你看这没法用。
1: 这个你看这个那我跟你讲，日子要过成这样嘛，那说句实话，你也应该啊为自己的生活呀重新的要来打造一下。
0: 你就算是你今天这个房子是出租的，简单弄一弄，
1: 对，
0: 花个3万多块钱啊，哎，说不定你这个租金还能再提高一点。
1: 你看吴忠茂这家，你看他的厨房其他都换了，就这把椅子没换。
0: 对，
1: 你看一下原来的杂乱无章，到今天这把椅子还是那么旧的一个椅子。
0: 对，
1: 但是整个感觉，哎呀，旧貌换新颜。
0: 是，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如果在这样的厨房间里这个生火做饭炒菜做饭、哎、
1: 窗明几亮，
0: 我觉得心情都会好很多。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大家说这个怎么最快3天就能完工、嗯、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原理。
1: 好，
0: 我们把这个工程样机带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样板，
1: 是
0: 它的墙壁和它的地面就模拟你卫生间和厨房间的墙壁和地面。这些墙壁地面都在哪里做的呢？
1: 全部都在邦德的工厂当中完成。
0: 哎，
1: 铺贴瓷砖，搅拌黄沙水泥，切割瓷砖，扬尘满天，一步都不能少。但是不在你们家，是在工厂完成的。
0: 现在这个装修的工艺真跟咱们十几年前对吧，
1: 对，
0: 完全不一样了。那会儿大家说哎呀，也一定是得工人进场的、
1: 啊、
0: 现在工人都不需要进场，
1: 他住你家
0: 了就对，还住你家了。
1: 对，
0: 现在工人进场他只要做两件事情，拆旧，第二件事情安装，
1: 安装
0: 就对吧，就折个两张，
1: 其他都在厂里面完成
0: 了。那你说
1: 定做好了呀，
0: 厂里面做的事情我看不见、嗯、它有标准的、嗯、当然有。哎，这个叫快装。什么叫快？就一个是速度快
1: 啊，
0: 那第二个它怎么样做到速度快呢？它有标准，
1: 模块化。
0: 哎，模块化、嗯、什么叫模块？它统一都有标准。
1: 嗯，
0: 瓷砖你比如说它的壁板，好，壁板有统一标准，它有多层结构，瓷砖啦，防水棉啦，发泡层啦，镀锌板、嗯、这个起到稳定和保温的作用。
1: 对，
0: 这是一个标准。
1: 好啊，
0: 底面就地面，
1: 嗯，
0: 底下哎它也有一个标准的结构。你看啊、哦嗯、它有地漏，
1: 对，
0: 排污孔，面层，复合层，基层，
1: 背面防
0: 水
1: 层。
0: 你就把这些照片啊你拍下来，
1: 对
0: 吧，你慢慢回去研究一下、嗯、好不好。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说邦德的工厂完成之后到你家去嘛，要做的事情就是安装和拼接呀。
1: 对呀、啊、
0: 那你说了，那我工厂完成的我会不会再漏水啊？毕竟装好、哎、我看不见。来，我们现场给您看一看。
1: 不是一般的漏水的问题，不是你洗澡十几二十分钟的问题。我这已经蓄水池当一个鱼缸在用了，里面的金鱼还在游呢，还在动呢、嗯、对不对啊？所以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滴水不漏，那你想啊，你们家正常使用更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0: 真的很好吗？这个卫生间和厨房间装修改造之后是不是很敞亮呢？来，现场我们既然是来到，你也可以这样，对吧？你也可以先把名额锁定1000元定金，对吧？你要改造卫生间订一张券，你要改造厨房间再订一张券，好吧？好，来到我们的实体样板间，你看到的就是可能就是你未来很心仪的、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的状态。地面对吧，多层结构的地面，瓷砖有吧，
1: 有
0: 防水结构有吧，
1: 有，
0: 全都有了。哎、嗯、真的叫滴水不漏了，
1: 都在厂里做好了。
0: 哎，然后最快3天，
1: 对，
0: 拼搭，拼的是地面，还有拼的是墙面呢、
1: 嗯、
0: 对吧，墙面也包含进去。你看这个墙面当中啊，我的瓷砖大理石纹的质感，我换个颜色可以吧？
1: 都可以。
0: 嗯，顶面
1: 哦，顶面蜂窝板的这个大扣顶啊，这个确确实实更平整。以前我们30×30的，你想啊，横的竖的有多少条那个线啊、嗯、但是现在你看整个4个平方的顶
0: 是
1: 差不多就3块板，只有2条缝啊。
0: 哎，
1: 这个你的美观度是大幅度提升。
0: 嗯，
1: 而且再也没有这个中间啊掉下来这个感觉，它是平平整整的。
0: 为啥它不会掉下来？
1: 来，
0: 这就说到它的结构了。
1: 以前啊我们说到的铝扣板啊，单层的是吧，薄薄的一层，但是现在你看它这个结构，上面一层铝板，下面一层铝板，中间呢还有蜂窝铝，中间把它竖直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以及储能，就是隔绝温度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你看啊，它这个你看动都不动的、
0: 哎、
1: 弯曲
0: 凹都凹不过来，
1: 所以它第一看上去更平整、
0: 哎、
1: 视觉美观度更好。第二点呢，你上面哪怕上面装一个灯，
0: 哎，
1: 有重量，
0: 浴霸
1: 吃得住，浴霸有分量，它吃得住。所以这比起以前，工艺升级，材料升级，美观度升级，当然价格也升级了。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
1: 对，
0: 对吧？来，39800，包含的是不光是框架部分，对吧？我还包含了干湿分离当中的所有的卫浴设备，给大家看啊，贝朗的全智能马桶啊，这个不是轻智能。什么叫轻？轻就意味着它只是单一的一种功能，但是我叫全智能，我有暖水、暖圈、暖风啊。我有离座自动冲水啊，
1: 嗯，
0: 对吧？我有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啊，所以这个它全套，因为今天没有通电啊，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但你要知道，你到现场来，我们会演示给你看，好吧？好，这是一个马桶，然后再来，浴室柜肯定是要有的，
1: 对，
0: 今天吊柜，对吧？好，下面储物，上面洗脸刷牙没问题，一体陶瓷的台盆，抽拉式的龙头，对吧？你说有一些细细角角落落里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帮你冲大很干净，然后再来上面是一个镜柜，可以储物的，两边都能打开的，对吧？你看，好，这一套干区的这个设施都有了。再来看我身后啊，来湿区，淋浴房有吗？
1: 有，
0: 包不包？
1: 包在里面了。
0: 哎，淋浴房也有、啊、
1: 而且是邦德的淋浴房，
0: 邦德淋浴房、
1: 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啊，德国贝朗的、嗯、 贝朗百年品牌的恒温花洒，这个蛮吃价钱的。
1: 对，这一套也好几千块钱呢，今天也给大家配置在里面了啊。这个恒温花洒再也不用冷热水单独去调了，直接调温度，更享受它的恒温的体验。
0: 顶上的浴霸有没有啊？
1: 有啊，不仅是有我们的浴霸，而且是风暖浴霸，带有照明，带有风暖，是吧？
0: 插座开关有吗？
1: 全部有，全部都是非常好的品牌。
0: 后板灯有吗？
1: 有，都给大家配置齐全，
0: 都有、啊。
1: 你所有的应有尽有，一样不少，而且品牌做工等级都是非常好、
0: 哎啊、品牌都可以选的、啊、
1: 对，而且最重要是这个浴室柜啊，我们用的升级到索菲亚的橱柜了，
0: 有
1: 全套索菲亚，
0: 39800，卫生间4个平方米之内包含。有人说我是不是只包含改造之后的项目，我之前的项目我不包啊？哎，一般你装修公司可能这个坑就埋在这儿了、哎、
1: 对了，
0: 但我告诉你，今天咱们很透明，
1: 您把它拍下来，
0: 真的把它拍下来
1: 好吧，你把它拍下来、
0: 包含拆旧里面哪些啊？
1: 现场保护、墙顶地的拆旧，以及你看所有垃圾给你清运到小区指定的位置。第二点，改造项目所有的墙顶地，包括电线、水管、开关、插座全包。对吧？而且不限面积，不限这个尺寸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那这个是最吃价格的品牌卫浴，卫生间里面你看，浴室柜我直接给你升级到索菲亚大品牌的浴室柜。然后呢，马桶是不是普通的马桶，是智能马桶，而且是贝朗大品牌。恒温的花洒也是贝朗大品牌啊，邦德的淋浴房、浴霸以及索菲亚的抽拉式的龙头，24000多。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真的是，如果全套这样做下来，在专柜你这样做69000多，69000多，
0: 7万块钱，
1: 你还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我今天4个平方内39800，全包无增项，而且最快只花到3天。好了，说到这里，很多人说那不要刚来。我就租了，对吧？我要不要花到6-7万块钱？
0: 今天也不用39800，今天只要1000块钱定金。
1: 是是是，
0: 但是1000块钱定金的好处有很多。第一个，你凭券你能锁定这个价格；第二个，你凭券到门店来，对吧？
1: 对，
0: 我们会带你好好的去了解和考察实体样板间。
1: 是、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实体样板间的地方，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因为我们历次的直播都看了一下数据，
1: 是
0: 基本上都会定2张1000元定金。
1: 那肯定的呀，你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是厨房间、卫生间一起装修的，
0: 对。
1: 那么时隔15年、20年之后要老旧了，一起老旧的呀，你不可能装了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旧的，那不像样子的，就一起装、那我们现在来到就是我们已经装修好的局部改造好的厨房间、墙顶地，大家一看完全不一样了，干净明亮，对吧？而且大家也会看一下，映入眼帘最为打眼的就是我们的索菲亚的橱柜。记清楚啊，我再说一遍，不是普通品牌的橱柜，是大名鼎鼎的索菲亚橱柜。
0: 包多少？
1: 包我们3米的台面、3米的地柜、3米的1.5米的上柜。
0: 对，
1: 这个呢给大家4.5个平方的厨房间，基本上
0: 足够
1: 基本就是够了。
0: 好，
1: 我们这个就是4.5个平方。
0: 这套产品、它在市面当中值的身价，索菲亚一听都不菲的。
1: 是，
0: 它这个价钱跟什么相关？第一个跟它用到的板材相关。
1: 对。
0: 第二个，既然是跟板材相关，一定跟它的环保性相关。
1: 对。
0: 来，相对来说啊，环保等级越高，你价格都便宜不了的。
1: 对。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环保等级是目前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 ENF 级别。ENF 是什么级别啊？叫孕婴安全级。孕妇婴儿安全使用的孕婴安全，好吧，甲醛释放量小于等于0.025，你就可以达到了孕婴安全的 ENF 级别。我们实际测下来呢，检测结果你看0.007，你自己看是不是接近于1/4的甲醛释放量。标准是这个，我们是它的1/4，那当然了，你是更加的环保安全，是吧？所以你看，我把这个门板打开，你看，很多人就是到我，很多人呢还是要到我们的样板间来，
0: 对，
1: 来了之后呢，猛一猛，这个怎么味道呢？没有味道，
0: 对，
1: 对吧？为什么没有味道呀？有数据，然后有现场的体验，
0: 是，
1: 哎呀，这个就好了，
0: 对。
1: 而且你看一下，除了这个板材之外，你看我们用到的铰链，全部都是带有阻尼的高端铰链、啊，好。有什么好处？你看，关门，啪一关，不会乒乒乓乓，对吧？它是悄无声息的。我再来一下，你看，它是慢慢的带有阻尼、缓息的这个状态。
0: 好处就是我可以延长这个橱柜的使用
1: 寿命
0: 啊。你不然哐当哐当砰砰砰，你没几年好了，这个门板就裂了，
1: 对，
0: 都挂下来了，对吧？都变形。好，
1: 是。
0: 除此之外啊，来，很多人说买过橱柜的啊。来，配件包不包？
1: 这个你聪明了、买橱柜如果没有配件的话，你得另外花钱了。
0: 然后
1: 我都包了，
0: 都包了，
1: 碗篮锅篮全都给大家。
0: 拉手啊，它都做成隐形拉手，它都不是明拉手，
1: 对，
0: 防止磕碰。你看，隐藏拉手、全都有，
1: 对，
0: 挺好的。然后再来啊， 这套设备当中还有包含电器，
2: 对
0: 啊，这套厨电
1: 不是普通的电器啊，我们厨电是方太大品牌，我们国产的厨电品牌方太也是属于高端的第一集团军里面的啊，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的灶台。是吧，同时你看还缺什么，我们再帮他想一想，还缺了水槽龙头呀，
2: 对，
1: 那你看我们依然给他配置的是高品质的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抽拉式的台喷龙头，
0: 这套产品啊性价比很高，
1: 对，
0: 水槽配的还是大单槽，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大单槽，
1: 对，
0: 你夏天洗个西瓜一整个大西瓜就可以整个放进去，
1: 对，
0: 我那还抽拉式龙头，边边角角角角落落那起不到的脏东西还得跟冲一冲，
1: 对，
0: 这都是细节，对吧，但大品牌跟细节考虑很好。好，4.5 平方米的厨房间包含啊，这一套产品我先帮你拆啊，拆的这一步你想你就光这个橱柜敲下来，
1: 第一个人工，第二个还可以搬到垃圾要清运，对吧，第二个改造项目，墙顶地水管开关插座电线全都给它包含了，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整个的品牌的厨房产品，首先升级到索菲亚的3米地柜3米实时台面1.5米上柜的 ENF 级别的橱柜套餐，单这一套就是几万块钱了，好吧，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煤气灶，是吧，还有我们的索菲亚的水槽，抽拉式的龙头啊，公牛的扣板灯等等之类的，以及我们的设计费管理费全包
0: 七万块钱，我今天39800，
1: 对，
0: 我39000，你想这个7万块钱也正常啊，我当年装修的时候那套厨房间橱柜也还没到3米呢，
1: 啊，对啊，
0: 也要23000块钱，
1: 一套橱柜就这个价格了，
0: 一套橱柜的价格我今天整个厨房间帮你翻新了，
1: 对，
0: 电器水槽瓷砖地板，
1: 含拆就含人工含材料含所有的我们厨房间的电器一共全包5增项，
0: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1: 啊，
0: 就在4.5个范围之内我们同样是全包5

0: 增项的。
1: 对，这个很厉害啊。
0: 还有一句话要记住，来，哪怕是套橱柜，我也给你最快三天了。
1: 对了。是，
0: 对吧？
1: 最快三天。
0: 为啥？因为他在工厂里面帮你做好了，然后给你做好以后打个电话说你方便吗？哪天好？你说我周五、周六都可以，
1: 哎，
0: 上门给你按装，
1: 是
0: 拆旧
1: 啊。周末过来，
0: 对吧？
1: 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好了，礼拜一你就是全新的厨房间和卫生间了，
0: 啊，
1: 好吧？很简单，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是说让你花到3-4万，所以呢，很多人说你不要有这个压力，今天晚上反正我只是简单的
0: 锁定名额
1: 预约而已，
0: 对，
1: 好吧？哪怕老伴儿不在身边，没人商量，是吧？你子女现在没有跟你在一起看电视，没法商量的，你先决定一下，没关系的，退休工资你都付得出来的啊。然后呢，咱们啊，到时候师傅上门来测量设计的时候，您还有机会来反悔啊，
0: 对，
1: 来做更深一步的思考和讨论，是吧？全家人决定下来，要是不做了，那怎么办呢？1000块钱定金，原封不动，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十几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厨房间卫生间毕竟还是损坏了，老化了，该得重新呀，感受一下新生活了，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如果你决定咱们签完合同之后，你看下单生产30天，所有的瓷砖切割呀、铺贴呀，包括我们水泥黄砂呀，脏的累的全都在工厂完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全部做好了，定制好了，联系您的时间送货搬楼是免费的，拆旧是免费的，垃圾清运是免费的，安装也是免费的，最快3天可完工。
0: 哇，太好了，
1: 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0: 真的，就后半辈子，大家说厨房间、卫生间，至少这两个区域窗明几净，
1: 舒舒服服啊，
0: 摩登现代，
1: 对吧？
0: 啊，各项的卫浴设施，包括厨房间设施，应手而来。
1: 对，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现在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应该享受一下。但今天只需要啊1000元的定金，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我们家原来的厨房呢，它是老式的打的柜子，然后它的那个门板都是会脱皮了，因为用了十几年了嘛。然后那个台面的话，它也是都开裂的，我们用起来也特别不方便，就是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储物空间。原来它的台面上，它那个热水器都是落地的，而且它那个水表啊都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不是特别的方便。我们卫生间的话，它就是因为是十几年了嘛，它的那个都会比较它漏水，漏水以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马桶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水电呀，我们的开关插座啊，都比较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的，我感觉是非常的快。因为原来我们不想装修的原因呢，也是怕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次我坐下来以后呢，就是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是厨房和卫生间一起施工，他们的全程他们的监理也一直在帮忙卡时间，所以说流程非常的好。像我们卫生间搞得下来的话，它是像有做了那个扶手，对老人也非常好。它的那个开关的话，它也会有那个防水的，就可能对后期老人呢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全一点，非常的方便。厨房的话，我们用下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们原来的那个水槽是抬上盆，它现在用了抬下盆，说实话它是打扫起来非常的干净，就是非常的方便，不像之前啊藏污纳垢的。而且我们热水器这块原来它是落地的，现在我们这边的话它把那个水管移到下面去了，所以它空间非常大，这边的话可能放我们的那个电饭煲呀，而且它设计的话也比较合理，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灶台到这边的水槽，让水槽放在那个窗户这边可能都非常的流畅一点，然后看起来而且比较干净，比如说它的墙砖也好，然后地砖也好，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通体的。家里面来了亲戚以后，就是说看起来，哦，我们的那个厨房也非常的整洁。

0: 好的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呢，卫生间、厨房间的这种啊、卫浴设施、橱柜的老化情况，已经让大家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其实也就是1000元定金锁定好名额之后，到我们现场，我们在那个红星美凯龙的真北店，
1: 对，
0: 金沙江路这里的啊，真北店，4楼，你可以到现场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考察来看一看。

0: 看，对吧？因为它这里现场，它这种家具啊都蛮崭新的，光鲜亮丽，也是很符合现代的这种摩登时尚潮流。
1: 是，
0: 但是你居然走进来闻不到什么味道。
1: 对，
0: 哦，它全套，你比如像我们今天有几个升级的地方，像橱柜，对吧？我就给您升级到的是索菲亚的橱柜，
1: 不仅是索菲亚，而且是环保等级达到了 ENF 运婴级别的，这是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哎、目前没有比它更高
0: 了。那你说为啥要高级别？高级别就代表着环保嘛？
1: 啊，对，
0: 但是高级别，哎，并高贵，但是不高价，
1: 对，
0: 对吧？我3万多块钱整一套厨房间给你改造好。另外一个升级是我们在卫生间里面马桶，
1: 是
0: 吧？原本是一个普通马桶，今天升级到是全智能的马桶，
1: 对，
0: 啊，这个翻盖翻圈啦，
1: 是
0: 啊，离座自动冲水啦，通通都有，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好，我们最后再利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价您是不是更合您的心意？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就分开两个来看啊，一个是卫生间，一个是厨房间。建议大家呢仔细看一下，把这个内容都看一下啊。我们是这样的，它卫生间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的拆旧、现场保护、墙顶地拆旧、垃圾清运到指定位置，包括我们的改造项目、水管、电线、开关、插座全包。然后呢，我们品牌卫浴产品仔细看啊。首先，我们的浴室柜用的什么品牌？索菲亚的大品牌，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智能卫浴升级了。贝朗的智能马桶比以前的轻智能马桶高出不止一个级别，还有呢，贝朗的恒温花洒以及邦德的淋浴房、浴霸以及抽拉式的龙头，你看还有什么少了吗？一样不少。还有什么呢？我们你看总价差不多在69000多，那么今天只要是4个平方内的卫生间，39800元一价全包，全包无增项，这点就是非常重要，你把它截图截下来，好吧？我们口说无凭啊，以这张板为证。好了，那这是我们的卫生间，同时呢，我们还有厨房间。
0: 哎，
1: 厨房间呢，4.5个平方以内啊，我们是拆旧项目一样的墙顶地，包括这样的啊，拆旧项目包括改造项目都包含。还有什么呢？你主要是看的我们的品牌厨房品牌产品啊，升级到索菲亚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关键你看 ENF 级别是吧，同时方太的油烟机、方太的煤气灶、索菲亚的水槽、索菲亚的龙头，这样全部算下来4.5个平方的厨房间，门店报价专柜总价将近7万块钱，69900。那么我们今天4.5个平方之内的只需要39800，而且全包无增项。
0: 哎，
1: 还是这句话，全包无增项。
0: 我们索菲亚橱柜是升级到 ENF 级。
1: 对
0: 啊，什么意思？甲醛释放量孕婴安全 ENF， 孕妇和婴儿级别的啊。按照标准来说是小于等于这个数值0.025。我们今天检测下来是0.007，
1: 接近于差不多1/4左右。
0: 来 ，TVOC 啊，我们说是综合释放总挥发有机化合物运营安全级别的啊，0.50，我检测下来是0.02，好吧。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说明什么？环保性更高，价格呢？哎，环保越高的产品价格相对更贵一些。
1: 当然
0: 我们今天39800，卫生间或者厨房间全
1: 是
0: 带回去，
1: 而且不用付全款，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哎，到时候呢，你再做决定，跟家里面商量。
0: 快三天啊，
1: 最快三天完成，是吧？你测量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到我们的店里面来看一看，您觉得可以了，觉得满意了，咱们付余款。要是不满意，觉得不高兴了，没关系，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1000损失都没有。到时候所有的脏的东西啊，什么都在我们的工厂完成30天，然后送货、拆旧、垃圾清运、免费安装，这一切全部都包含在39800的总费用当中。
0: 就是1000元定金，锁定好名额，就锁定了报价，锁定了您啊。这个拥有这个报价的资格，然后到门店来，您再来考察，好好的来考察，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店员，满意了钱拿付款，那
1: 不满意全额退款。但是我就友情提示一下，就是我们一个1000块钱的预定呢，是一个厨房间或者一个卫生间，你如果都要订的，你要订2张订单，
0: 你就拿了这个报价，你再去货比三家，
1: 对
0: 了，可以，对吧？在最后签合同之前，你要反悔了，定金全额退款的，
1: 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正好是这个台风天哈，大家窝在家中，那有没有想过很多一些菜要提前买？如果之前会觉得哎呀不用着急，反正都能送到啊，大不了呢到楼下去买一买。今天这个大风大雨确实蛮着实吓人的。那么这次的白海豚的它的一个这个台风啊，基本上在上海的影响要6天左右都有连续的这个下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窝在家中，东方购物把好物送货到您家中了。那今天为大家所请的是来自阿根廷的哈这个牛肋条。说到牛肋条呢，好吃，无论是红烧也好，焖炖也好，烧汤也好，都是不错的。关键是今天啊品质好，然后性价比又很高。我先把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四处故事的2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7斤，每一包是1斤装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阿根廷精选多肉的牛肋排带回去。然后呢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周末报销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牛肋排真的是复购的叔叔阿姨非常多，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周末爆杀，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了。那今天也是带到，因为您去算常规组合我们是299块钱6包6斤，那单包的一个价格是不是价值就是在50块钱左右，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直接多送您一袋1斤，总共是7袋7斤带回去，价格还是没有变。
0: 哎，是的。那说到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就看看我们的品质。哎，我们整个的包装待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待会儿看一下，
0: 好不好？
1: 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0: 牛肋排
1: 化冻之后
0: 是怎么样的，对吧？品质够好。
1: 您看，
0: 这牛肋排怎么那么大呀？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精选到的是牛身上的第5到第8对，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啊。那其实您可能看过有那种手把牛肉的，就是牛那个骨头非常大，我们精选到的这个部位的，您看骨头就这么一点点，骨小肉多，而且它是有大理石花纹的，您看可以分层的，这一层的肉您看这种大理石的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0: 是，
1: 所以它的肉质是非常非常鲜美的。对，您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肉，对吧？骨头扁平状的，
0: 对，
1: 包括到这个上中间的这种大理石花纹它是融进去的，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就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样的一个牛肉，对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牛肋排的这种品质，所以为什么它复购率非常非常高。
0: 然后大家看看它那个牛肋排肯定有肋排，但是很多人怕什么？怕骨头太占分量。
1: 是的，
0: 它那个就不带骨头呢就不好吃，用骨边肉最好吃，对吧？然后骨头它是小小油油的扁扁的，真正很好吃这样的一个部位。
1: 对，如果说您平时怕买到的牛肉说太柴，还怕咬不动，怕那种口感不好的话，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您看带大理石花纹的这种牛肉，它的品质到嘴巴里面它是不会说嚼不动，或者说咬太柴的那种的。
0: 确实。然后在我手中呢就是速冻好的哈，我们每一份的牛肋排是1斤啊，1斤保证分量，都帮您啊这个切好的。关键是在配料表当中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牛肋排。然后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保质期呢是24个月，
1: 这个是原材料的，对的。
0: 但
1: 咱们收到货咱们看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咱们看这个地方是配料表只有牛肋排，因为它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0: 哎，这是什么讲究？
1: 这个就只能做切割，不能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水都不能加。第二个看咱们的分割日期，就是7月22号的一个分割日期，看到没？咱们是在这个分割日期之后，保质期是12个月啊。您看，自分割日期起的12个月，所以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牛肋排我们真的是又涨价，然后之前又卖断货过一段时间了，已断货了1个多月的时间。今天而且是拿到我们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确实。
1: 所以我建议您，如果说以前买过或者说您还没试过的话，建议您现在赶快拍下来，因为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
0: 对，我们看看用它来做成的我们整个的这个菜式和菜肴怎么样？
1: 这种都炖得脱骨了，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是咱们已经脱骨的肉，您看就是稍微一撕一扯，它这个肉的一些纹理。包括您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肉不会柴的，因为柴的肉的话它不会泛着这种油花，对吧？我觉得这样的原切的肉您拿到手的话，咱们就是先炖一个汤，对吧？您可以跟现在的一些玉米啊胡萝卜，包括我们现场是炖了一个丝瓜汤，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吃法，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大家我觉得如果说没什么胃口的话，其实您可以喝个汤嘛，对吧？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牛肋排啊，包括它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每个牛肋排就是非常的这个有分量感，包括质感，对不对？无论是煲汤，我们这个是还是清汤，
1: 清汤。
0: 它当时那个啊牛油的那个汤头的汤色非常好，
1: 对的。给大家
0: 看一点点，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您看上面的这个就是牛的那个香肉的一个来源。
0: 我们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对的，
1: 这个汤你不管是哪怕您是拿来说咱们去下个面条啊，或者说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香的，因为它是带牛肉的奶香味儿的，
0: 对，营养价值非常高。再给大家尝一尝哈。
1: 对，您可以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一锅汤也是只加了一点点盐，其他的都没加，就是牛肉本身的一个味道。咱们说你要炖汤的话，原汁原味的肉，原切的肉，我觉得是炖汤首选。
0: 它那个牛肋排啊，就是当中整个是跟我们的骨头相连，然后骨头比较小，关键是香，而且没有加入过多的一些佐料之后，它那个奶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非常浓。
0: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然后呢在冰箱当中放着，无论是烧汤也好啊，包括是我们这个红烧啊、焖炖都很鲜美。同时呢，东方购今天是周末放杀，有限时现货，保证给到您啊，就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原材料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牛肋排带回家，而且我们的原料原产地是来自阿根廷的，
1: 对，阿根廷原产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而且是100%原切的。
0: 对，
1: 所以您可以放心。
0: 来看看我们组合哈，这个是6+1，总共是7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装，等于说是总共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299元的优惠价格特别划算，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1: 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2: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对不对？东风购物保证是三天之内，那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还有点就是这两天刮风下雨，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啊，这个夏季的时候台风多雨天多，秋季的时候同样也是啊，秋雨也是绵绵的，对不对？到冬天同样也是了，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大餐硬菜，还是平时的生活当中，肉总要好吃的。
3: 对，
2: 你看我们整个的菜适合菜色，烧汤可以，红烧可以，茄汁更加是可以。 包括还有咖喱，还可以烤肉。我给您推荐一个烤肉。我就想，就是各位就是屏幕前，因为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因为烧牛肋排，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焖炖啊，包括是烧汤啊，比较多。
3: 对，
2: 你完全可以放心。关键呢，还有就是大家买牛肉啊，现在也是追求于品质，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的，没有任何的什么注胶啊、注水啊、加这个加那个啊，不玩这些。阿根廷的牛肉非常出名，那今天带来的部位是牛肋排。
3: 肋排啊，无论是猪肋排也好，包括是牛肋排也好，价格都不菲的。我们每一包呢是一斤装，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切了啊，完完全全都帮你分割好了，而且分割日期是非常的新鲜。非常新鲜，7月22号的一个批次，而且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加工的一个环节，就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就包装好了，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肋排的一个原料，它是叫做饲肋排。
2: 什么叫饲肋排？就是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只选到第5到第8对的。哎，那边更加嫩，对吧？
3: 第一个它骨头小，扁平的，肉非常非常的多，
2: 是的，烧汤也很好吃啊，2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7斤带回家，立刻来抢先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和排队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12A P P的零下单，还能再给您礼钱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钱太满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同时呢，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宝宝们，同样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来自阿根廷原料的原产的精选多肉的牛肋排。牛肋排好吃鲜嫩，关键呢它很香啊，然后奶香味有很多，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299块钱是七斤带回去。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平时到外头去上个馆子吃，要吃到牛肋排这个部位还蛮少的，有些比如说是西餐厅当中会有，但是如果说是吃到的话啊，单独一条那个牛肋排的话，价格是不是299？最多就两个人嘛，就100多，或者有些高档餐厅299就一份牛肋排就结束了。但今天是七斤装的牛肋排，通通带回家。你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清炖也好，红烧也好，都很好。关键是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那边呢它是以草饲为主，那边的牛肉非常的知名。然后同时再看看这边啊，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牛肋排，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添加，包括
1: 连水都没有。
0: 哎，对的，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执行标准啊？
1: 对，
0: 就因为执行标准啊，它是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一道非常明确的规定。嗯，小邓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您平时买肉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它一定要有一个执行标准的。我们是执行的 GB2707的这么一个标准。嗯，执行这个标准的就包括您买的一些童子鸡也好，包括牛肉类的这些，
0: 它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加工，
1: 对，
0: 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所以你拿回来进口过来那个牛肋条，很大的一条，我们只是把那就切掉，没有像什么就加这个加那个，
1: 您不用再改刀了，对吧？我们帮您切好了。
0: 而且小邓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牛肋条，肋条在牛身上有多少对啊？
1: 13对。
0: 13对，那我们是精选，你看到吗？
1: 第5到第8对的啊，
0: 对吧？你看叫四肋排，就这边的一条这个牛肋排。所以这边牛肋排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1: 骨小肉多，而且有大理石的一个分布，就它的肉质会更加好一点。
0: 确实，
1: 包括您看到它周围的一些部位都是什么上脑啊、膝冷啊，包括那种腓力啊这样的一些部位。
0: 做高档牛排的，对不对？因为它是选择这个部位，
1: 对的。
0: 然后呢，又是执行了我们国家的 GB2707，只做分割，所以呀、啊，在很多的一些详细报告当中，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添加呀，大家所担心的很多一些
1: 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或符合。
0: 符合国家标准之外，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大家吃的放心，吃的更加是开心了。哎，
1: 对的，包括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您看啊，这个是第一个，咱们说的骨头小肉多，它就这么一小节是扁平状的。第二个，您看它这个牛肉的品质，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一般带这种花纹的牛肉，您去看一下，价格都是不菲的，包括这种。它还是分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纯肉。您看中间看到的这种白色的，它都不是肥肉，它是牛肉的筋膜。这个煮一煮，炖一炖，炖烂糊了都很好吃的哦。对的，这都是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多四肋排的一个部位，它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0: 确实，所以呢，无论是煲汤也好，包括是红烧也好，都是非常棒的哈。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
1: 对，
0: 7斤，好吧，每包正正好好是1斤，就是你平时烧呢，人少的时候三口之家，就你就开这么一袋，
1: 一袋就
0: 一斤，炖一炖，炖的时间也就是稍微给他一点时间，炖的酥烂一点，有高压高压一压，对不对？那如果说人稍微多一点点的，有亲戚朋友到您家里来做客的，你开个2包3包好了，这个烧好之后啊，就真的是有的好吃，就真的很香很香。关键是抢到今天特殊的价格啊，给大家看看，这是茄汁味的，
1: 对，茄汁的，类似于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嘛，对吧？
0: 你看它那个。
1: 茄
0: 汁味道，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您看已经炖得有点脱骨了，咱们把这个骨头给去掉，它还是分层的。
0: 那您可以看一下，
1: 靠近骨头这一段的，您看这种中间都是筋膜哟。
0: 它不是筋膜，它是牛筋。
1: 对，
0: 对吧？牛筋啊。
1: 就其实它是口感非常好的，包括您看这个牛肉。贴骨肉，您看有多香，都已经炖得脱骨。
0: 特别特别鲜。
1: 这一层的口感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
0: 而且，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都说牛肉多吃点，为什么？它。优质蛋白质非常高，哎，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牛肋排吧，因为在骨边肉旁边，它不像有些其他地方的一些部位会容易老，它正好是牛肋排在西冷啊肉眼旁边之后，它非常的嫩，而且很入味。你看我咬好之后啊，那一口又香又嫩，当中的这个牛肉的纹理是清晰可见，一点都不会觉得很老。我们这个大概是炖了多少时间啊？
1: 2个小时左
0: 右，2个小时
1: 小火慢炖嘛，
0: 对吧？
1: 慢工出细活。
0: 然后上头那个并不是说什么它的那个肥肉哦，它有一点点的那个油脂和脂肪之后特别鲜香。你如果说一款牛肉，一个牛肉当中一点点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都没有的话，
1: 你吃起来很柴很干。
0: 对，这你就哪能想你有牛骨羊王我吧都。
1: 是。
0: 这个不是这个。 当中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雪花纹，所以非常的酥，然后呢能够炖到它一个烂啊，流进口，
1: 你甚至入口可能还有一种爆汁的感觉，它是一股奶香味出来的，所以这就是
2: 这个好好吃。
1: 对的，我茄汁的一个做法嘛，当然您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您就清汤炖一个茄汁的，包括咖喱的、红烧的
0: 都可以。
1: 再推荐大家一个烤的，
0: 烤的
1: 这个您去西餐厅能够经常吃得到，但是价格又很贵，您可能平时还舍不得吃。
0: 好的，待会我们介绍一下，好吧？最后32分钟时间了，关于备货不多啊，7斤带回去，每包是1斤，那真诚好好，7斤带回家。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优惠力度，299块钱，至少可以吃7顿，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3: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管筋啊，油管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太晚了，然后呢，大家边打电话，我正好在边在吃，吃5分的时间，然后又香又嫩，然后我们的厨师也是把它给足了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的焖炖之后啊，哇，无论是红烧也好，茄汁也好，包括刚才那个清汤的，里头放点蔬菜，那个奶香味，牛肉那种鲜香味就出来了。那么还有点呢，就是我们大家说吃的放心，
1: 对，
0: 特别现在牛肉制品，因为牛肉制品大家都蛮喜欢的，但是呢，也知道它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肉类来说，价格算是就比较高。
1: 高的，而且如果您还要买到原切的，那它的价格的话，您可能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您还去分辨它的一个品质。
0: 是，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是原切的，然后呢，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产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去。
1: 对的，
0: 关键是来到我们这是4肋排这样的一个部位啊，好吃。鲜嫩，你炖好之后给它时间，不会觉得浪费，而且怎么烧怎么好吃，因为原材料够好，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

0: 用到29分钟时间了。我们小邓一直在给我推荐那个烤的那个牛肋条、牛肋排。
1: 对，
0: 他说你兜来兜去吃那个烧烤，我说我都不敢，烧烤店我们来赶紧点这个牛肋排呀、啊，
1: 是
0: 价格多高啊？他说回来一定要吃吃。我说好的，但问题是今天299块钱是7整斤的牛肋排带回去，而且原材料又好，性价比又高。那么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不是说常规节目都会有的，是今天
1: 周末爆杀，
0: 是周末爆杀就有优惠力度嘛，特卖的一个价格和组合。原本在东方购看到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这个牛肋排是6包，就6斤带回去299块钱。今天是价格没有变，多加了1斤的牛肋排，跟我们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等于说是7斤加量不加价，299元带回家了。那这个组合只有是在周末爆杀的力度当中，
1: 对的，
0: 才能看到。
1: 周末爆杀结束的话，我们这个货号立马就下架的。
0: 是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货真价实牛肋排，然后日期也是保证的新鲜。
1: 新鲜的，我们的分割日期都是7月22号的。待会燕华老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0: 对对对，看看原材
1: 化冻之后的，您可以看一下品质。刚刚我们说到第5到第8对的骨小肉多嘛，对吧？您看它就是骨头扁平的。您可能买过那种手把牛肋排啊，它就是骨头非常非常粗，肉一点点。
0: 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切得非常好。以往我看到一些牛肋排哦，它上头那一层是没有的，它可以另外当做牛腩什么的来卖的。
1: 有一些可以当做牛排啊，在大理石花纹的。
0: 是的，然后它只有下头那一块。那所以很多人说牛肋排买回去之后，你们所得了名？
1: 对，全在啃骨头。
0: 你看品名就叫做多肉牛肋排，就把上头那个可以
1: 全部保留
0: 排的那个部位也保留，
1: 全部保留，
0: 给到大家做到了一个厚切多肉的牛肋排。
1: 对，包括您看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花纹啊，一般靠近这种牛肋排、牛胸口的这种牛排的这种带大理石花纹，价格都不菲的。您出去外面买那种原切的，或者说买那种牛排，可能价格是比较高的啊。
0: 反正做出来之后，无论是你煎啊、烤啊、焖炖啊，有肉吃，
1: 都
0: 有肉吃之后呢，还能吃到那个骨边肉，所以都能够满足了。我们先看红烧的。
1: 红烧的这个浓油赤酱的，可能夏天大家也喜欢吃这一口。
0: 对，因为上海人特别爱吃这种。哎呦，
1: 这一整块，您看，哎，脱已经脱骨了，直接骨头就掉了。你看，刚这是它的骨头，已经直接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肉炖的非常酥烂，轻轻的一扯。
0: 是牛腩还是什么？不是，我们是牛肋排。
1: 这个肉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0: 但是那骨头还是帮您所这个保留住的，好吧？
1: 这种骨边肉直接，我觉得啊，直接就上手，拿在手上啃。
0: 乍一看有点像这种红烧肉的感觉，已经好酥烂。
1: 一整块。
0: 对，确实。
1: 你看，
0: 对吧？
1: 骨边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嚼劲。如果说上面的这种肉，咱们刚刚看到的那种带大理石花纹的，这个肉的话，它就是很容易就咬开，然后肉质也很非常的饱满多汁，它不会柴。
0: 这红烧很好吃，我现在吃了3个，一个是清汤的，一个是茄汁的，一个是红烧的。作为上海小南，我也觉得红烧最好吃，红烧的确实好吃，很适合我们的牛肋排。而且这个天气呢，你配点小的红酒、大啤酒，
1: 哎呦，很美。
0: 黄酒，哎呦，这个味太赞了，牛肋排。亚瑟的刀尊哥家今天升级了，这个下酒菜、老酒菜。
1: 对啊。
0: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过来，然后呢是7斤牛肋排带回去，299块钱，关键是抢到今天限时现货，好吧？那给您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和组合。因为平时看到嘛，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是6包，就是6斤带回去。
1: 对，
0: 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然后正好又是台风天，东方购物还是正常送货的，正常配送的，3天之内就可以送到了，最快明天，多加1斤，等于说是7斤带回去，299块钱。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料，保证新鲜批次，每包是1斤装带回家。平时拿回去啊，整包化冻之后就可以烧了。你看三口之家，包括来有客人来了，这个再加一包，
1: 对
0: 对吧？正正好好的，也不需要你自己切，都帮你分割好了，而且每块大小你的是清晰可见。我们就是这种的，就是非常
1: 简包装
0: 啊，简包装，
1: 您一眼就可以看到。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如果您收到货透过这个包装觉得肥瘦比啊，包括骨头太大这种不满意，您随时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给大家一直有的承诺。
0: 多做额，这就是我们的大货，好吧？
1: 对的，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á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uchu.

0: Cuyo,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1: 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2: 关门现在我们就按一些非常繁忙，老惠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进行下单。好吃东西啊，真的是就你原材料好了之后，你怎么烧就好吃。像我们在吃蛋糕，我觉得是红烧的口味更加适合。但其他也很好吃哦，就不差。但是呢，如果说每个人的不同的口味，你原材料不好，你怎么烧再怎么烧它都好吃不了了。
3: 对呀，所以咱们说现在
2: 老的不好吃，对吧？柴的不好吃，不入味不好吃，有怪味道，牛烧气也不好吃。那今天给到大家是原材料。 来自阿根廷的啊，原产的，然后呢，厚切。你看我们是多肉的，比原本你在外面的，包括是我自己看到一些肋排，牛肋排也好，猪肋排也好，多了那层肉。那层肉他们完完全全是可以切掉之后去做牛排的，但是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做多肉牛肋排。
3: 爱吃骨头的你就啃旁边那个骨边肉，
2: 骨边肉也很香。然后爱吃肉的上头那一层，哎呦天哪，那个煮出来之后，刚才那顿红烧的，真的像是红烧肉的那种大小了。
3: 对，因为它是在大理石化温，它是带脂肪的，它不全是瘦肉或者说脂肪特别多的那种，它吃起来口感就是爆汁的，有奶香味的。口感它是不柴的，
2: 对的。
3: 所以咱们吃肉的话，一个是挑它的一个肥瘦比，另外一个挑它的一个执行的标准。
2: 是。
3: 我们给大家执行到的都是
2: 切割就把它切割好，整块的原材料给您切割好，改好刀，您就自己不用再改刀了。您看它这种化冻之后，上面的这种肉的一些纹理、大理石的一些花纹，对吧？包括这种整层，我们都给您保留，它是分层的嘛，对吧？
3: 是的，
2: 都
3: 给您保留到了。您
2: 我就说嘛，就是以前看到牛肋排，就是下面那一部，上面那一小块是没有的。
3: 有很多它可能就只有贴着骨头这一层。
2: 对，就是贴着骨头那一层，就很多人说牛肋排嘛，它一半的价格是排骨啊，骨头的。 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呢骨头是小悠悠的，为什么？因为就怕是占分量，可能是骨头旁边是鲜，是香，骨髓也好吃。但是肉少啊，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多肉，就把这个肉啊往上切了，把本来要做牛排的地方给一起切进去。所以爱吃肉的、爱吃牛肉的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它比牛腩哦更鲜，因为那边的肉更活，然后呢比很多一些肋排贴着骨头那种小排、肋小排，它的肉更多。 然后整个吃起来更过瘾，然后比牛尾呢性价比又高。你想299就块钱，你买牛尾3包最多了3斤，我们没那么多， 2公斤吗？4斤，299。
3: 对呀，
2: 我们今天299是7斤，就是我就说的牛肋排，今天我们是多肉牛肋排，好处还真的蛮多的。再有就是品质承诺。
3: 牛背上的国家嘛，而且给大家承诺，因为我们的都是源头食材的。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菲勒培先生，我们都是连续2家进博会，东方购物直接跟他签署的源头食材的协议，
2: 所以能够拿到那么优惠的价格，对吧？
3: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烧的菜，好吧？最后20分钟时间，
2: 提示一下备货不多，因为今天熟悉东方购物这款私厨部是的阿根廷牛肋排，
3: 看到就买到，因为平时都是2996斤啊，
2: 今天就过来看到
3: 7斤，对吧？对，您看这个肉
2: 是6斤带回去，
3: 一扯开，你看里面肉的一些纹理、花纹，而且它是有那种油花出来的，就您看它就不是那种柴柴的，对吧？
2: 那这个你夹子夹的好像感觉有点柴嘛，
3: 是因为我夹子。
2: 夹子不好，
3: 有点软。
2: 我可爱韩国的韩国的地龙嘛，我帮他尝一尝啊，这牛肋排上头那一层，对吧？来给他用牙齿，好吧？我觉得夹子，你说夹子不好对吧？
3: 因为夹子它有点软，有点夹不太住，它带骨头的嘛，就是这样。
2: 我
3: 其实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带骨头的直接上手啃是最好的，
2: 完全可以，
3: 对吧？
2: 嗯，特别好吃，而它当中啊，它那个牛筋。酥酥嫩嫩的，很 Q 弹，牛肉呢又很鲜很细腻，特别棒。然后贴上这骨边肉，当中那个骨髓，你用嘴巴去嗦哈，你看我们骨头烧出来小吧，是不是扁扁的？然后带上那一层圈呢，这个你咬上去之后，爱吃肉的，爱吃会吃肉的朋友就知道，哦，那圈
3: 哎，这个是香的，贴骨肉很香的，
2: 很香的。
3: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肉很口感很多样，又有贴骨肉，又有大理石花纹的肉，对吧？你想吃纯肉的也能吃得到，吃牛筋也能吃得到，
2: 你带假牙的都能够咬得动，
3: 咬得动，
2: 只要给它时间炖好了之后，对吧？整个肉质是鲜美，一点都不肥腻，也不老，完全可以咬得动。最后18分钟时间了，待会儿回来我一定要尝尝这个。
3: 对，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其他的肉我都没吃，我就等着。
2: 这个给你先尝一尝。
3: 我真的就是在等着这个肉了，你知道吗？你看我手套都已经戴好了。
2: 我本来以为他
3: 我手套戴好了很久了，你知道吧？
2: 哦，你喜欢吃这个，就是烧烤的，对吧？
3: 有点烫，稍微。
2: 有点烫。我的痛啊！你先啊。
3: 一撕就撕开了。
2: 哦，你咬下去、啊。
3: 哦。
2: 可以啊。
3: 因为它上面稍微有点烫，因为带牛油嘛。这一口下去真的爆汁，而且你看里面这个肉，你给它烤出来了，发生那个美拉德反应。
2: 对，
3: 这个肉是很香很香的。
2: 这个我们是烤的，对吧？烤好了都很好吃。小戴年轻人太喜欢吃烧烤的，你平时什么去点这个？好奢侈的，
3: 很贵的。我跟你说，
2: 对，
3: 就这一块，
2: 我都不敢点。
3: 你别说我们有一盆啊，我们这个现场是拿了一个盆装的，你去外面点，你点一块就是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2: 小戴两个人就有代沟了，无动而衷下去搜烤的地方，牛肋排烧烤，嘎去啊吧，滴吧滴了，我们去吃几摊了，征服你可可以了。然后我们小戴牛肋排好吃，就点这个，
3: 真的好吃。平时在外面我真的。舍不得点的，你知道吧？
2: 也还舍不得。他跟我说：“燕华姐，这个肯定好吃，这个肯定好吃。”我们就尝试，待会儿问问看，这个怎么烧？因为跟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那些什么红烧茄汁的，包括烧汤的不一样，哈，请教一下。赶紧先打电话订原材料啊！西京牛肋排带回去，阿根廷的原料的这个进口，不注水不注胶，然后呢也不有任何的添加。100%的原切299元，周末爆杀，再给你多加一斤，等于说平时6斤，今天变成了这个7斤装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1: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味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吧，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0: 最后在十五分钟时间，背后和组数不多了，感谢647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确实今天订购的速度还真的很快，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哦，还能够再的领礼减5元。除此之外呢，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周末爆杀的一个特殊的价格组合，我们是加了量了，但是呢价格不变，从原来的6斤肉包带回去299，变成了今天多加1斤，总共是7斤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料的牛肋排，然后呢精挑细选，只做了切割，然后每一块还是厚切。什么叫厚切？就肉比你平时看到一些肋排要多很多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 的标准，不做任何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只做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您大家看到的那种我们上面保留到的它的大理石花纹的那些肉，我们全部都保留的，没有说去把它单独给削掉再去拿来做牛排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整块在里面，1分骨9分肉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而且的话，您收到手的话都是透明袋的一个包装，您可以查看一些标签信息，包括它的一个肥瘦比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收到的肉肥瘦比不满意，或者骨肉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一直以来做牛肉的一个承诺。
0: 哎，然后私厨故事呢也是敦煌过的自由品牌，
1: 是
0: 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各大供应商就找优质的来进行合作，
1: 对，
0: 然后呢想把价格稍微做的整个适合亲民一点点。我们东方共也是秉承的啊，就为大家服务，包括时间想把品牌更加长久的延续下去。希望您可以在今天这个台风天看到我们的节目，多多来进行订购了。无论是之前买过的，还是之前没有买过的，都可以来重新尝试一下，尝一尝私厨故事。之前的私厨故事一直是跟我们中华老字号，比如说是
1: 老盛昌
0: 啊什么的进行合作，
1: 对的，包括红昌兴这些
0: 都有。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的跟国外的一些企业，包括是全球的好物，
1: 全球供应链，
0: 有巴西的，有阿根廷的，
1: 对的，
0: 对吧？还有什么智利的，还有哪里的？
1: 智利的三文鱼，对吧？我们最近卖的，
0: 对
1: 吧？但这个的话，给大家承诺到，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的进博会，我们都是在馆内做的签约，签约的对，就是另外一方就是咱们的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所以从它的源头，第一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就是这种来源；第二个保证它的价格。
0: 对，其实除此之外呢，就是性价比还蛮高的。对吧？再给大家看看吧。今天我们总共是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每一包呢它是1斤装的，正好是帮大家所分割好了啊。我用这个纸巾把这个稍微擦一擦，再给大家看一眼。就你带回去之后啊，化冻。化冻之后呢，稍微洗一洗，有的时候呢，你要这个出个水就出个水。但是据我所知啊，我们因为黄大厨经常也是用他们家这个牛肋
1: 不焯水的，
0: 不焯水就干煎，煎好之后牛，
1: 对，我也不焯水的，
0: 哎，牛油都出来。很多的牛肉它是要焯水，因为把那个木啊血沫给去除掉。
1: 对，包括肉可能不新鲜的那种。
0: 对，你这个稍微用干水就是清水啊浸一下之后，不就基本上不太需要焯水。
1: 对的，
0: 它牛油那个香气和香味会更加浓郁，然后就直接加热水也好，哦，加冷水然后进行开始炖，对吧？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这个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刚才说到这个小邓很喜欢吃这个，
1: 来，我直接上手，
0: 我把香蕉弄出来了。
1: 为啥？
0: 你自己就立刻自己来啃一啃，然后我想来尝一尝。
1: 你也想尝是吧？
0: 就为啥？
1: 真的，
0: 快没有来给你吃的。
1: 就这样，咱们就直接上手拿着骨头就来啃就好了。
0: 确实蛮烫的。
1: 你看，因为它本身带这种油脂嘛，对吧？您给它烤一烤，把它的油脂给烤出来，其实是非常香的。它本身牛肉还会发生那种美拉德反应嘛，这种肉香味儿。
0: 入口之后跟其他红烧的呀，包括这茄汁不一样在哪里？它进去外头那一层是有一点点脆的，就你感觉在牛肉干裹着外层，它是有不一样的层次。咬进去之后，那个牛肉开始爆汁，然后全都是那种牛油啊，牛肉那种鲜香。刚才我也问过我们厨师啊，这个怎么做？先提前一晚上腌。腌牛肉，然后呢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那存储个一个晚上，然后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我们这烤箱也好，120度小火，先呢两面烤个大概12分钟左右，最后那一波要把它外头那个焦香烤出来之后呢，开180度的那个大火，然后稍微大概给它个2-3分钟，
1: 对，
0: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带回去之后呢，你说要省时间，不需要这个在灶台当中要忙很久的，
1: 对，
0: 这个可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哪个是没看过这个？这是什么口味的？
1: 哎呦，这个是干锅的那种做法吗？这是就是那种
0: 辣
1: 的，像辣的那种做法。你看骨头都已经炖出来了，已经酥烂了。
0: 对，反正牛肉这个牛肋排带回去原材料好了，所有都是鲜食焖炖，对吧？
1: 撕开里面，它是带着那种油脂的，带着一点点筋膜的，对吧？您看这种肉它不会柴的，包括到 你看它每一层都保，对，全部都保留，它不是脂肪哦，这一块它都不是脂肪哦，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带筋膜的这种，你看轻轻一撕，这个肉就撕开了，
0: 嗯，这个叫牛筋，
1: 是牛筋嘛，就是筋夹膜，我一般就统称筋膜，
0: 嗯，不行，好多要把筋膜去掉的，我们是牛筋的部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一下订购专线的是02151990000，七星带回家喽。
2: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第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

0: 이거 맞고 내가 나샹이도 러뇽아 아까 이거 누구야 이거 찡구찡아 요구요아 에차우치 마산 그 고도 이제 러오래라 러스很疏烂的 이거 미도 아유 러칭샹아
1: 미도 예고 샹미도 어차 미도 미도 그 层次 很 공부는 그러나 就是光买了买了从菜场里买了牛肉呢，就挺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你像个脂肪流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因为国内有牛了，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祖宗，因为它可以炖汤，还可以用烧烤个，甚至于烤都可以。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
2: 你这个种吃啊，因为都小伢好吃。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的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都在吃东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90了。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四处故事啊，这个牛肋排也好，他们家的这法参牛腩也好，每一次直播完了结束之后备货要再追加货物，是不是要周期蛮长的时间？
4: 长的，你像上一次牛肋排断货就断了一个多月，为什么？第一个原材料要从海外去运吧，运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要质检啊，包括去切割，对吧？然后运到我们仓库，所以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哪怕我们开了预约的名额，您可能也要等很久。 所以今天的话，而且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我们备货真的不会很多的，因为这个组合的价格我是卖到亏一套的。因为现在牛肉价格真的涨得很厉害，包括原材料。
0: 对，不一定是说就是价格啊什么的，我们反正老百姓就是看今天划算嘛。
4: 是的。
0: 299.9，反正一样的价格，你就在东方给我来买。如果不是周末爆杀呢，是6斤带回去。今天来买多加1斤，那我觉得同样我们多花一分钱，对吧？然后呢，这个你又多给我了一包，而且又是跟我们对，等于说是主商品的一样。
5: 的品质包括是日期，不是说买那些什么灵宝的给到我，不是的，就所有都是来自这个新鲜批次和新的这个分割日期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特别是老会员一直是买丝绸故事，买这款牛肋排的，一看到就来问了，很聪明啊。
4: 他们不问其他的，也不问什么品质好吧，什么他不问。直接下单的，
5: 说今天到底几斤啊？然后说7斤，哦，7斤完了。
4: 对。
5: 然后呢，平时有时候他们卖6斤的时候，你们卖6斤的时候也来问，今天到底几斤啊？6斤，哦，6斤，跟我再等一等，有这些我们老会员。
4: 对的，有的，有的，有的，而且会直接打到我的分机上。当然有些时候他因为家里的肉真的，
5: 你分机多少我都不知道。
4: 对的，那些叔叔阿姨知道的，
5: 他们知道啊，
4: 他真的打到我分机上，然后来问你今天的这个肉啊，批次是怎么样，多少斤，对吧？说家里实在肉也吃完了，那我还是就是。
5: 买了，然后下次有活动你提前告诉我，就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真正很好，因为小邓有时候，因为什么时候做活动呢，也是属于商业机密，但他有时候也会，你会透露吧？
4: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要领导批准我才能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
5: 提前排好，可能是提前1周啊或者2周，排完之后拿到手才能知道哦，这档节目是这个安排了，可能一个月当中有几档是有着搞促销力度的。那今天真正很好，你如果要买东方购物的丝绸故事，阿根廷的原产。
4: 精选多入牛肋排，就在今天，因为有没有比299$7斤带回去更划算的呢？
5: 没有，
4: 绝对没有。
5: 等于说是这个商品，这一个套组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但直播备货只剩下最后的41组的限时现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原材料的肉啊，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标准，好吧？
4: 给我一个手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我们叫精选的四肋排，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肉非常的多，骨头非常的小。
5: 画都画了蛮久了，但是你看到，如果说是画都画好了。 之后有些肉已经变白色，或者有些肉当中四斤，对吧？这个肉您看看，知道吧？为什么说不注水不注胶？颜色是不是很正常那种红色啊？
4: 包括上面的大理石花纹呀，对吧？
5: 骨头是小小的，那。 扁扁的，然后上头那一层牛肋排，再往上一层是今天多加给大家这个多肉，但不是你想吃，不是的啊，它是原切，
4: 上去的原切的，
5: 就是上头那一层很多一些厂家，它是把它做成牛排的，
4: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多肉的牛肋排带回去，等于说是肉更加多了。肋排骨边肉同样也是可以吃到鲜美的口感。
1: 对的，多重的口感，骨边肉嘛，包括您炖汤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牛骨在里面炖出的它的一个香味儿，所以这个汤的话，您清炖一下就可以，咱们加一点蔬菜啊，对吧？味道也是非常鲜美。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因为您说到了，我看到食物还蛮好的，你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那么食物到底怎么样？我们每个批次都会去做一个这个检测，那大家所担心的那些问题，
1: 这个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都是自己掏钱去做的。
0: 你看，第一要符合国家标准，第二点不仅符合嘛，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重金属啊、农残啊，对不对？
1: 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啊，这些都是不能检出的，
0: 所以说我们是未检出，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一个分量啊。你平时过来看，如果不是周末爆杀，那是6斤带回去299块钱。但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为您多加一斤，就是更加优惠了。
1: 对，我这里插一句嘴啊，这个爆杀的力度已经很久很久都没做过这个力度了，而且很久没有做过爆杀的，一直都是6包在卖，而且这个价格就爆杀这一档做完了之后，这个货号马上下架的。
0: 所以最后的28个名额，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立刻来抢线了。正常配送3天之内，最快的呢是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分多钟时间了哈，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的备货和主数只有最后的大概二十出头，十九组
1: 您看，
0: 十九组了，二十都不到了，好吧？嗯，然后订购的速度呢也很快，嗯，所以今天呢是七斤带回去我们的牛肋排，而且是阿根廷进口原料的多肉的牛肋排。
1: 对的，精选四肋排的部分哦，嗯，精选到的第五到第八对的。哎呀，
0: 是的，所以呢嫩鲜汁，然后呢有大理石纹，除此之外呢也是非常的可口，然后嫩炖啊、红烧啊、烧汤啊，包括像小邓说的这个烤
1: 肉
0: 啊，也很好吃。今天我是第一天看到这个烤的，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很难得，好不容易今天看电视了啊，看电视看到好东西了，赶紧来多买两套。多对，现在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一分多钟时间哈、啊，背后大概就这个十出头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机会，所以呢还没有买到限时限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品质的保证。
1: 哎，对的，第一个承诺给到大家，我们是100%原切的，然后阿根廷的原材料进口到的多肉的四类牌的一个部分。
0: 是。
1: 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收到货，透过我们这个包装袋看到它的一个骨肉比，包括它的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库是牛肉产品一直给到大家的承诺。
0: 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把性价比带回大家，对不对？平时是6斤，今天呢多加一斤，关键还是那么好的这个品质。并且您看，现在已经是立秋过后了，
1: 哎，
0: 反正像这个红肉呢，家中备着，
1: 那都
0: 是新鲜的分割日期，保质期按照分割日期算啊，就是能够到明年，对吧？嗯、
1: 对的，我们分割的日期是7月22号，7月底的，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来进行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BLT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T Super 啊、大阪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三包180，六包就是
1: 360，
0: 对，
1: 六三百六。
0: 来，我们今天六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三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六包装是288，
1: 肯定买六包装呀，六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口。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叫鱼柳吗？
1: 对，
0: 这叫鱼段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啊，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1号，对吧？3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鹿鳕鱼啊，美鹿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
1: 高蛋白质，
0: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是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贴成一段一段，
0: 对，
1: 贴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啊，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 块还得涂点刺。那雪梅块其实它煎起来其实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柳，
0: 它烧得更快一些。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这个，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四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两条河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海鲜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哦，特别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对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然后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四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对吧？
1: 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一个消炎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不新鲜的这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
0: 吧？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先锁定021511196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这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
1: 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2: 对，
1: 是吧？六包每包两百五十克，净含量每包半斤呢。嗯，你门店价格六包就三百六，对吧？对，我这六包两百八十八。
2: 对，
1: 对吧？
2: 就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水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2: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二八八是五包装，我们今天二八八是六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十二月份。
0: 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五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1: 但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十二月份捕捞的，
2: 全部新鲜的，
0: 就是新鲜批次，三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1: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六十块钱。
1: 钱对吧？六包就是三百六，我今天六包两百八十八，
0: 那么八十八都是买六包的朋友啊，这个三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挂一括号，
2: 什么不够吃的呀？不够吃。
0: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是吧？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
2: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0: 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2: 是，
0: 对吧？煎一煎就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当然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2: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
2: 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嗯，
0: 哦，真的很好。
2: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对吧？就写的很清处，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0: 对，嗯，
2: 非常受欢迎。
0: 环境好呀，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净土嘛。
2: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保质期18个月，18个月，
2: 一年半，
0: 你可以多囤一点，对吧？
2: 把夏天的货都
0: 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的深海对虾，嗯，虾，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2: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2: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2: 小60。
0: 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0块9、60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六包三百六，今天六包两百八十八，
2: 是的，
0: 对吧？
2: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0: 对，
2: 对吧？捕捞及近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0: 就是除了哎，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2: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0: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
2: 切沙，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你知道这样吗？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0: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黄油来了，有吗？
2: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舀掉。
0: 就让我看一下。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
2: 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
0: 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1: 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0: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再来两包吃吃，
1: 两包
0: 都能一顿吃完。
1: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0: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1: 你要来一块吗？
0: 我都可以。
1: 加黄油的，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好好好，
1: 来，带着一点鱼皮。
0: 正好到了饭点儿、啊。
1: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
0: 是
1: 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0: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1: 我觉得 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0: 对对，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1: 太开心了，
0: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然后今天都是油炸的，没有。
1: 对。
0: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1: 对，
0: 每百克17.9克啊。
1: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
0: 看这个鱼皮还是
1: 完整吧？
0: 对，然后很有韧性，对，很
1: 新鲜，对，新鲜。嗯，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来一块我吃，来吧。哎，
0: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会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1: 好吃。
0: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鳕鱼柳汉堡。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露鳕鱼，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2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0: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吧？我们就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1: 新西兰进口，
0: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1: 国内分装的。
0: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1: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0: 对，
1: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0: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1: 对吧？
0: 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1: 对，
0: 省出一包来了。
1: 是，
0: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1: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0: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啊、哦，只要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嗯、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嗯、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嗯，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啊、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嗯、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嗯，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嗯、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得下去。
1: 嗯嗯嗯，
0: 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
1: 嗯、
0: 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
1: 嗯嗯、
0: 深海鱼类的产品、
1: 嗯、
0: 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捕捞了、
1: 哦、
0: 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
1: 哦、对
0: 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到大家、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嗯、这一包、嗯，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元。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您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
1: 一
0: 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四小包，这个贴心哎，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四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接一块，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是是是，
1: 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欧米伽酸，
1: 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 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各种这个想要养生饮食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时候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
1: 对对对，
0: 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对吧，是是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5元，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0: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但今天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好吃，
1: 好吃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超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对吧，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300，
1: 一份59.9元，
0: 59.9元，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5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块8毛8的积分，再加自动进贡减5块，7块8毛8，减一减算一算280啊，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10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T Super 啊，大碗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捕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对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对吧？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刺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吧？
0: 半斤，
1: 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啊，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
0: 哎，
1: 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啊，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
0: 对，
1: 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庆生。
0: 你看好了，我们今天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

0: 正锅是吧？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1: 哎，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尝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冬式冬阴功汤的这种，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丢一点进去？
0: 哎，
1: 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就特别好。加油吧，
1: 我们还有七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没有刺，
0: 没有刺，
1: 没有刺，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对对对。
1: 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来超市啊，
1: 长盛超市，大碗百货
0: 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三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六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领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4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来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啊、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就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提子，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我还是要蓝雪啊，
1: 嗯，正规品牌，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
1: 嗯、
0: 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
1: 哇，大碗百货，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
1: 嗯、
0: 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
1: 嗯，
0: 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

0: 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呢，我们从哪边啊？这边那就鳕鱼柳汉堡，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包，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0: 而且会有腥味
1: 一些。哎，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吧？
1: 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就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NCR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的做法，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两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5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六包就是360，我今天六包是288，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199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六包就得360，啊，我们今天六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一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领
0: 首播，
1: 对，蓝鳕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4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4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
0: 嗯，
1: 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嗯、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
1: 嗯、
0: 啊，我们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施艳华。说到这个季节啊，哟，天真的是很热，对不对？大暑过后之后，但是呢，高蛋白质啊，这个低脂肪的营养物质还是要摄入的。那这个时候非常喜欢吃的是什么呢？鱼啊！如果你最近到千岛湖去游玩，一定不会忘记千岛湖的水质是相当好。所以今天东方的为您所选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第一点呢，叫当中有了马蹄，口感更加好了。第二点，原成本也是做到了一个大组合降价，有利这个利减。除此之外，小组合我们150块钱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保证了质量。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福州，福州您好。
1: 哎，艳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就像艳华说的，这么热，别去买鱼杀鱼了，咱们直接吃鱼丸。那你说鱼丸能代替鱼吗？真的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95%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给大家做的，吃起来就是鱼肉的口感，但是保证给你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的口味。哎，今天比以前都便宜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起听到我们今天组合啊，因为是价格有所变化，对不 对？那今天我们小组合呢是这个8包带回去，每包是125克的净含量，150块钱。但是今天买小组合会有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总积分呢是7.5块，等于说是有送5块钱购物积分了，对吧？自动订购价为0.95，也相当于137。
1: 137。
0: 但如果是觉得哟，这个之前也买过，一直觉得还品质蛮好的，今天赶紧来囤货的，你可以选择这套。199元是16包带回去。刚才您看150的话呢是8包，乘以2的话就300块钱。
1: 对，
0: 今天都不需要，它本身不是199啊，我之前印象当中好像是238。
1: 200多，对，238。
0: 238。今天是199块钱带回去。那这个鱼到底有多好呢？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嘞，我们今天不管买大组合、小组合，一定要抢到现货哈，因为它是有机的。那有机标在这边会有一个标识，你可以扫码，可以刮码去验真伪，包括有机标也直接印在上面了。少鱼头的品牌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它是有机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比以前纯的鱼丸更好吃。这边直接写了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除了这95%的鳙鱼肉，它还有5%是什么东西？马蹄就在这5%里面，然后一点猪肥膘调味儿，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然后保质期有18个月哦，有1.5年的时间。您看它的生产厂商不是说只是打着千岛湖的旗号，我们就是千岛湖淳安县帮你制作的，帮你那个加工的，然后你直接把它解冻以后啊，凉拌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吧，9.1的蛋白质，是不是真的？然后2.9的脂肪，1.6的饱和脂肪，然后你看到这边没有？然后糖非常的低啊，碳水也不多，所以它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真正的特别健康的好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个除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包的话，单独一包的价格只有12块钱。你想想看，你到千岛湖去点一份鱼得多少钱？300-400块钱嘛，
1: 对的，要肯定要
0: 一起吃。那我们它呢，因为是有机食品，
1: 对的，95%以上的鱼肉的含量，你看我把它打开之后，是不是那个鱼肉的质感，它里面是有鱼肉纤维的，你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感觉，朋友们，而且是原味儿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里面小小的颗粒是什么？是马蹄，鱼肉非常的绵密鲜甜，马蹄还有那种脆爽鲜嫩的感觉，所以它的口感真的太好了。这样的丸子，你只要把它稍微水焯一下，焯熟了以后凉拌，这个季节吃非常的合适，煲汤、红烧，怎么吃怎么好吃。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也是性价比很高。我们这边也做了一桌子的菜，对吧？
1: 对，
0: 你想先看哪个？
1: 看看凉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嘛，那咱们来就是把它焯熟了之后直接凉拌一下。你喜欢浓油赤酱，你喜欢这个有点小辣口的，它都可以有纤维把你吸进去，所以特别特别入味儿。
0: 是，
1: 关键是啊，你就算把它做汤以后，它也不会泡到很大，因为5%就是鱼肉，它不是那种很多面粉会吸很多水的那种，所以你不管是哎凉拌。什么样的口味，糖醋咖喱都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然后呢，这边啊，我看中的是热的，因为什么鱼汤现在大家很喜欢吃，对不对？很多有一些就这就是吃鱼的鱼片啊、鱼丸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已经是开了的，对吧？
1: 对，
0: 开的鱼汤当中每一颗的我们的鱼丸，没有像就发到什么乒乓球啊、网球那么大，
1: 对，
0: 它有一定的进行一个膨胀，因为有水分提升。但您放心，那给大家尝一尝吧，我们整个的 鱼丸，它那个味道怎样，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毕竟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了啊，不小于95%的含量，我来吹一吹。
1: 超级好吃，大家吃的时候如果煮汤的话要小心烫了哈，因为它会吸很多的汁水，其他的配菜它的鲜味都会吸在这个里面。
0: 第一点很鲜，
1: 对，
2: 鱼肉它本身的鲜味都在里头，然后因为鱼丸它也会吸饱它当中那些汁水，特别香。而且今天我尝到是马蹄的，当中嘎巴咬下去之后会有马蹄的这个脆爽，
1: 对啊，
2: 它有复合味道在其中，就特别的鲜香。
1: 哎，真的好吃到不得了！你做一个汤，然后你还可以干嘛？观众朋友，炒菜。我们平时说我们炒鱼片好费劲哦，要去骨去刺，怎么弄，怕孩子噎着。咱们今天直接对，没有骨头，没有刺，我们今天直接把它一剖二，或者是切成这种薄片，你直接跟这个莴笋跟这个叫什么？豆腐或者是对吧木耳一起来炒，怎么炒怎么好吃。对，以前我还吃过炒那个蚕豆的，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孔洞，因为我们今天这不是淀粉丸子啊，不是面粉丸子啊，95%都是鱼肉纤维，所以吸味的力气特别特别的强，力道特别的强，能把其他食材的鲜味都吸进来。你看它这个纤维，它这个都是鱼肉自己的那种纤维，所以你吃到嘴里面，哎呀，口感太好了，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不需要自己去挑什么这个鱼刺儿了，也不需要弄这个鱼了，家里头也不会弄得很腥气的味道，对吧？你直接放在冰箱的速冻当中，要吃之前啊，就冷冻化一化就行了。
1: 对，
0: 直接烧汤，
1: 是
0: 炸丸子，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用到它。
1: 我们是有机的，给大家把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也给原件带过来了。有机的马蹄鱼丸，以前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鱼丸哈，加了马蹄以后大家更喜欢，所以今天放心，连马蹄鱼丸都是有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工工艺都要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
0: 对，提示一下啊，今天我们大组合目前是特别热销，而且大组合做了一个立减降价。在本场直播当中啊，这八包带回去，每一包125克净含量，八包150块钱。那如果你要翻倍数量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对吧？那么之前我们啊16包翻了个倍，价格是238，今天等于再为您立减了，当然将近40块钱了，199元，16包通通带回家，没有少您一点点的分量，
1: 没有，
0: 也没有少一包。
1: 对，
0: 但是就是价格优惠，好吧？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啊！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晓得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辣嘴巴里勿像人家侪像米粉啊，侪有种介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个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个就零粉咯，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3: 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戏啊！有很多朋友们是看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朋友们过来的，对不对？看到黄浩啊，黄大厨，然后呢，再吃到这个有机鱼丸就又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再了解到了我们千岛湖的水质、地理环境啊。
4: 对，
3: 大家都知道山清水秀的，而且那边又是水源的保护区域，所以能够做到有机的食品，特别是跟动物类的有关的，很难的。
4: 没错，有时候你去买鱼，还经常会听说一些就是不好的新闻，对吧？这鱼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让它活蹦乱跳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吃到有机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我们是有有机标的，有这个防伪认证的，你都可以去查，你都可以去刮码去验证，保证给大家有机的马蹄鱼丸，它就是原材料也好，或者是生产加工工艺也好，都得符合有机标准，做到真真正正的成品是有机食品才能贴上有机标。所以大家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有机的马蹄鱼丸，首先你会特别放心，然后就是现在的天气实在太热了，你说家里开着空调，你到厨房里面空调可能没有那么足，或者有油烟的时候你不好开空调的话，浑身大汗，对吧？
3: 对，
4: 这浑身都湿透了，如果我还要去买鱼杀鱼，什么去刺去骨，那是多大的工程量啊。
3: 但是今天不需要、
4: 不需要了，
3: 这三菜一汤也好，一菜一汤也好，上海人这汤是要有的，或者你直接啊放在面当中，
4: 可以
3: 当做一个
4: 鱼丸面，
3: 因为它有鱼肉啊，95%的这个含量来配比非常高。那现在我们电话线是已经堵住了
4: 啊，
3: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怎么选择？我今天就告诉大家，199块钱，16包
4: 啊，
3: 对吧？就是这个更加优惠，
4: 更优惠。
3: 平时过来看238块钱之前，
4: 这个降的好多、
3: 啊。然后呢，你150块钱只有8包，
4: 对，
3: 你就其实多加个49块钱，又多了8包嘛。
4: 那肯定买199，16包。
3: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觉得，哎呦，真的那么鲜吗？哎，确实，而且啊，每一个鱼，无论你是这个烧汤的放汤当中啊，就算你是清汤寡水那个汤，那个鱼丸啊，它的回甘的甜度是有的，因为它的这个水质好。
1: 对，而且鱼肉含量高啊。一般的朋友，你说鱼丸能代替鱼肉吗？我们就可以，我们不是面粉丸子、淀粉丸子，我们是鱼肉，95%的含量以上，而且这个鱼肉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放养鳙鱼，生活在千岛湖的。很多朋友说，你敢保证是有机吗？你能把它印在这个带身上吗？我们不仅带身上印着，我们还把原件给大家带来了。你看，以前给大家提供的鱼丸、鱼饼，还有今天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食品，每一包就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就是放在冰箱里也很好收藏。我真的是现在就靠它活着了，因为今天中午特别热，拿出两包来，拿出两包来化冻，然后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我什么都不用管，撒点椒盐或者不撒都可以，因为都替你调好料了。有机马蹄鱼丸，这个地方是有机标识，这个地方是防伪标识，都可以去查的。这里也写好了啊，我们的鱼肉含量是95%及以上。这个是哪里的有机鱼？是千岛湖的。不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那个淳安县千岛湖，包括它的配料表，你看95%的新鲜鳙鱼肉，还剩5%是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姜，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非常健康新鲜。它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高达9.1%，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只要拿出来给它化冻了以后，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怎么做怎么简单，怎么好吃。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怎么吃法我们在不登厨房当中已经给大家所介绍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一定要说清楚，今天8包带回去是150块钱，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了，16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而之前我们来进行这场直播的时候，至少我看到都是238，
1: 一直是这个价，
0: 对吧？今天是199元，等于说是限时帮您这个立减了将近40块钱左右，
1: 对，39块钱，
0: 而且没有少您一包，单包仍然是125的这个克重，对吧？那关键是什么？你看，根据150的价格，你多加49块钱，多拿一套组合了。电话持续忙，新鲜就要疏通一下，跟大家说，哟，又方便又好吃，没有刺儿，而且鱼肉含量特别多，又是有机食品，有机标准，放在汤当中、面当中、浇头当中、饭当中都可以啊。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才要多放一点点；你喜欢吃清淡一点，你就烧个汤、煲个汤就行了。
1: 对，
0: 做的13分钟的时间，甚至你让我是把它跟蛋、鸡蛋一起炖一炖、蒸一蒸都很好吃。打电话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2: 所以还没吃鱼丸，
3: 我们俩都是趁机狂
2: 吃。刚才我尝了一下，我看中那个咖喱的鱼丸特别特别久了，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
3: 对，
2: 吃点点这种这个咖喱的味道，能够刺激一下味蕾，
3: 很开胃。
2: 刚才他看那个小片，我后来也知道，以前一直觉得花鲢跟胖头鱼是一个品种，后来才知道不是哦。胖头鱼是我们的鳙鱼，对吧？我们这就是这个胖头鱼，鳙鱼。花鲢、鲢鱼，它是那个鲢鱼，虽然都是属于鲤鱼这个一科的，但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向是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当中的鱼丸、鱼肉，帮你来进行这个制作的鱼丸。
3: 对的，其实鲤鱼很多朋友觉得在普通的水质里面出来的会很腥，首先它有一条很腥的线哈，要把它去掉。另外，它在什么水质里面长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是鳙鱼嘛，我们在千岛湖那种做矿泉水的水质里面生长了以后，要在宰杀之前要把它拿出来，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养，所以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儿。然后它平时吃的是什么呢？不是人工给它撒的饵料，它只是吃饵料。千岛湖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个松树，然后有那个松花粉就飘在这个水里面，鳙鱼就是以松花粉为食，所以你想它吃的多健康，
2: 对不对？那么鱼丸也是。今天能够保证到的所有的都是来自邵逸头这个品牌，
3: 对，
2: 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带回去，而且今天价格很优惠，
3: 好优惠哦，
2: 150块钱是八包，但是劝大家订199，因为是多赠多加赠
3: 八包，
2: 对吧？
3: 对，
2: 等于说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只需要199元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
1: 哎喂，
0: 我说你们一边给打电话，我跟富哥两个人已经把半盘差不多就吃完了。
1: 这个还没给大家看过，已经被我们俩包圆了。你看
0: 这咖喱的这个做成鱼丸，
2: 好好吃啊！
0: 你待会儿去看看咖喱一般的，比如说咖喱鸡，对不对？咖喱的牛肉、牛腩，
1: 对，
0: 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真心有点吃
1: 不想去做那些东西。
0: 鱼肉弄的咖喱鱼，哎呀，黏滋拉乎的，你到时候还要弄菜，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鱼丸放到咖喱当中去啊，那又是黄咖喱块嘛，就那个香气香味啊，被那个鱼肉给这个浸到之后，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吃这个，但是我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就在看小菜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咖喱鱼丸，
1: 好好吃，
0: 这个其实特别适合。
1: 因为我们这个鱼丸，观众朋友95%都是鱼肉的含量啊，不是那种淀粉丸子。
0: 对，你平时烧鸡呀，或是烧这个牛肉啊，是要炖很长时间，这咖喱，今天不需要了，因为鱼肉它本身放进去之后，你只要是稍微炖一炖，味道轻盈就可以了。
1: 你看看这个质感，朋友们，不是那种面粉啊、淀粉的那种平滑的质感吧？它是有鱼肉的质感，一丝丝的，然后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马蹄给你夹在里面。然后你想喜欢吃咖喱啊、糖醋啊、辣的呀，你就直接在里面蘸一蘸，它这个气孔纤维就能吸到里面的味道，所以真的大快朵颐，超级好吃。你看多 Q 弹的，
0: 对的，
1: 超级 Q 弹。
0: 而且你到外头去看看，你看看就。这个就是三个咖喱鱼丸，
1: 鱼蛋啊，这个叫鱼蛋啊，
0: 鱼蛋还要再炸一炸，我们不用炸，你就放在咖喱里头这个煮一煮就好了。这个是纯鱼肉啊，
1: 纯鱼肉啊，真的好吃到不得了。孩子现在放暑假在家，你就这么跟他做，然后空气炸锅炸一炸，你拿个小竹圈一串，孩子开心的不得了。
0: 空气炸锅这个都不用，直接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特别入味，
1: 都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丸，你在外面买有机的马蹄鱼丸给孩子吃一串，不得10几块钱吗？我们今天这一包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少鱼头的有机的马蹄鱼丸，有机标在这边啊，然后鱼肉含量我们直接写在这里的95%，大鱼等于95%，不是面粉丸子，不是淀粉丸子，是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肉做的有机马蹄鱼丸。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干净哦，朋友们，新鲜的鳙鱼肉95%都是鳙鱼肉了，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葱，一点姜，没别的东西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今天完全没有，也没有土腥味，非常新鲜，非常脆嫩，保质期有1年半的时间，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就是千岛湖的商家给你生产的，非常非常正宗。
0: 是的，那兔子说今天价格也好，提示一下，这些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如果。16包的话是8包翻个二嘛，对吧？16包的话就是要300块钱。在本档节目当中，你同样是18包带回去，等于再为你减了110块钱。
1: 110块钱。
0: 今天你要订多一斤的，就订这套199块钱。
1: 199。
0: 16包带回家，这个更加划算。
1: 划算。
0: 再次把时间和图书给您，电话仍然是排队排的不不满了。无论是老会员也好，新会员也好，打电话过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就能够再为您减5元。当然，如果排队排的特别特别满的，耐心等待，今天
1: 好好吃，一定要抢到现货。以前都是238，今天第一次做到199。
0: 好吧，东风谷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烧烧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一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出。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书是越来越少了。 目前线上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
1: 大家好爱、哦。
0: 然后呢，大家以前就刚才订了这150块钱小组合的，很多人听明白了之后，赶紧一想想，哦，太便太咖喱太便便堵啊，然后配到150的又转订了199块钱16包的，
1: 还多40几块钱，你主品翻倍嘞。
0: 对，
1: 150是8包，对不对？我要2包，我要2个8包，那就是3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200块都不到，199。
0: 是啊，
1: 以前我跟艳华给大家做过这个组合，16包就是得238还是258的。
0: 反正今天你过来选择，因为有很多是新朋友嘛，你就想150块钱是8包，16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
1: 对，
0: 比如说是你一样拿了16包，但是现金你立减了
1: 100多啊，
0: 只需要199块钱，
1: 划算，
0: 对吧？
1: 真的划算，所以大家今天赶紧订起来。今天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是妈妈，在家里呢，孩子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有时候真的很苦恼。你说光吃那种特别就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方便的东西啊，又担心营养不够。但是如果要去给他买鱼杀鱼，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心情也不会很好。今天您就把它当鱼那么替代品，那你说鱼丸能跟鱼一样吗？加了多少面粉淀粉？咱们今天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是95%的有机放养鳙鱼的鱼肉含量，你吃到嘴里啊，那比鱼肉还好吃呢。我们还加了一点马蹄在里面，所以非常鲜嫩的鱼肉里面有爽脆的马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电话线持续爆满，已经排队排的挺多的了，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特别是199元的组合，16包带回去，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当中。那么再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好吧，150块钱呢，它是带回去是8包带回家。你就说在节目当中好了，你就说又隔两个这个价格，哪套组合哪个划算？这个150块钱8包，
1: 对。
0: 那如果说是16包的话，
1: 300块，
0: 是不是300块钱？
1: 300块，
0: 对吧？嗯。今天如果你是买到16包，不需要300，不是减10块，减20块，不是减50块哦。这个乘以2的数量，今天给你减到101块钱，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等于又打了一个7折左右了，199块钱就在这两套组合，就是这个区别带回家，所以呢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前面订了150的，一看，哎呦不对哦，这个没有这个划算，没有重新反过来订这个，
1: 对的，我们现在电话排队真的是要塞爆了，所以大家
0: 是
1: 能够那个手机订就手机
0: 订，然后扫码订都可以，还有点告诉大家，邵雨桐这个品牌，特别他们家这个有机鱿鱼丸，哪两个季节卖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
1: 对，
0: 就是刚刚过完大暑之后的三伏天，因为大家跑进厨房，又觉得天哪，这个烘烘在得滚
1: 了，头都晕了，
0: 对吧？就不想进去嘛，这个很正常，太累了，身体要紧。然后稍微弄点汤啊，都对就好了，烧烧开就可以，烧烧熟就行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临近过年过节，
1: 对，
0: 什么四喜锅呀，包括全家福呀、
1: 鱼头鱼碗汤啊
0: 什么的都要进去的，
1: 对
0: 不对？好，那就家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喜欢吃清淡饮食，平时怕吃鱼肉，但是又不得不要吃鱼肉的一些朋友们，你就吃这个，因为什么？它是湖当中的鱼，
1: 对，
0: 你海鱼也可以吃，江鱼也可以吃，湖鱼也要吃呀。湖鱼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刺儿，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你就特别家中有一些爱吃肉的，不爱吃鱼，他其实不是不爱吃鱼，他是怕那个鱼麻烦。你就今天让他把鱼啊当肉吃。
1: 对呀、
0: 啊，就一块一块弄好
1: 的。是
0: 的，
1: 而且湖跟湖也有区别。千岛湖是什么湖？咱们喝的那个山泉水、矿泉水是那个地方的水源。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对，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而且不是普通的鱼，是有机的鳙鱼、然后帮你做了马蹄鱼丸，这下面直接写出来了，鳙鱼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有机的标识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查房委。关键是我还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95%的是新鲜鳙鱼肉哦，也不是冻的鱼肉，就是新鲜鱼肉，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还有5%是什么？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啊，朋友们。9.1，夏天你弄肉弄鱼你费劲，你少吃了蛋白质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咱们这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9.1的高蛋白。
0: 对，所以说我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爷爷奶奶牙齿不好的、牙口不好的，什么吃牛肉啊、鸡肉，那个营养价值也蛮高的，但是牙齿得不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吃点这个，营养价值一样很好，而且不需要挑刺儿。
1: 千岛湖当地的这个湖里的鱼，当地的农户商户来帮你亲手制作的，很正宗，很正宗。18个月、1年半的保质期，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买回去放在冰箱里，2套3套都能放。你看瘪瘪的，你就把它叠起来，塞到哪个冰箱里面，这样一塞很好放。但是你要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太方便了。
0: 对呀、
1: 煎炒烹炸、凉拌都可以。
0: 是的，你想家中的孩子呀、老人呀，还有那些这个爱吃肉的先生，对不对？大家都说是蔬菜们也吃的少的，然后呢鱼肉也吃的少的，弄点这个回去，而且做法也是各式各样。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块钱是火爆销售当中，还有电话线持续排队。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150块钱是8包。那如果你是说我皮子本子想尝试一下，买条豆子可以吧？可以的。那这150块钱今天是额外赠送大家5块钱购物积分啊，算下大概是137块钱左右。那你说150大包，你要乘以2的话，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对，
0: 你一样买了这个呢，随便烧烧汤啊，包括是这个做一个小炒呀啊，等它开了熟了就可以。
1: 对呀、非常简单。
0: 我们这边199块钱，等于再为您减了101块钱，16包带回去，但是价格确实那么的优惠。最后17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这套组合。备货快不多了，因为很多人就抢这套，对吧？一样是买了，无论是现在，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1年半的时间，
0: 18个月
1: 啊，
0: 18个月，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 对吧？侬摘了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是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好，电话堵到现在有大概要将近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打赶紧老会员啊，就是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
0: 那从我们新闻综合频道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赶紧打电话，或者呢会使用手机扫码订购的也可以，
1: 也可以，线上支付还能立减5元，更划算。
0: 但是千万不要选错，199块钱是更加优惠，是16包，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性价比哪个高，那我肯定是首推199块钱。
1: 对的，而且你吃了绝不上当啊，朋友们，你说我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购物，我会不会199我买了吃亏买了上当？肯定不会，我们俩在这儿给大家做证明，就是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在疯狂偷吃，太好吃了。这个可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试水的，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卖了有一段时间了，每次都提前售罄，每次大家的反馈都很好的同时，以前的价格都是238或者258，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因为有那个新观众进来嘛，给大家一个见面礼，200多块钱，我们立减了差不多40块钱，变成199，但是每包仍然给足你量啊，有机的这个鳙鱼，给足你一大包，有16包，你想想看，还是199，每包平均合下来10块钱左右，10块钱就到一点点，
0: 对我们富州客气了，真的来过好几年了，不是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好评一直很好的，
1: 好评如潮。
0: 关键是想到今天优惠的价格和组合，仅是新鲜批次，包括是三伏天的时候，真正好好吃，不忙。然后呢，也是不累也不热，做出来的很多的美味佳肴，营养价值也很高。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的十三分钟时间哈，立刻来把握住了。今天也没想到有很多朋友们都是选了这个199块钱，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新朋友一开始就不了解嘛，看到150块钱尝试一下，后来听清楚组合了，然后赶紧换一下。

0: 对
1: 吧？
0: 150块钱是八包，说句实话，跟他们市场当中卖的价格来比的话，已经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有鸡用鱼丸，好吧，马蹄用鱼丸，150块钱八包，但今天16包带回去，翻个倍的一个数量，不需要300块钱，
1: 对，
0: 等于现金再为您减了101。199块钱，八包变成16包，
1: 真划
0: 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而且品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再给您看看我们的包装，
1: 好，
0: 刚刚打开电视机，
1: 对的，
0: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19916包，每包合下来是不是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
1: 没骗大家吧？但是10块钱你买到的是有机的马蹄鱼丸，哪里的有机鱼？千岛湖的鳙鱼。然后鱼肉含量怎么样？是不是给我放了很多面粉、淀粉？鱼肉含量大于等于95%，包括到有机标配在这。边啊，不仅是鱼肉是有机的，马蹄包括做到成品以后还能达到有机标准，才能贴这个标。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营养多丰富啊，卫生标准多高啊？看它配料表，新鲜鳙鱼肉95%以上嘛，剩下的5%是什么东西？马蹄、猪肥膘、鸡蛋清。淀粉
0: 是
1: 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但是你吃到嘴里那个清香，没有一点土腥味儿，保质期18个月，1年半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哪里生产的？千岛湖的鱼，千岛湖的商户为您生产的正宗的千岛湖的有机鱼头。最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9.1，是不是超级高的蛋白质？
0: 是
1: 夏天要吃鱼，因为我们要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不用自己去累，因为我们给你做了95%以上的鱼肉的鱼丸，吃起来跟鱼真的只有比鱼更好吃，没有那些淀粉呐、面粉呐，让你的口味变差啊，
0: 是的，
1: 口味非常好吃。
0: 现在目前的什么订单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次这个我们疏通一下，
1: 好。
0: 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因为我们生有机标都在包装当中，
1: 然后
0: 节目现场呢，之前也是给大家看过我们的有机食品，
1: 是的。
0: 那你今天花这个钱买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性价比是那么高的一个，
1: 真的有机马蹄鱼丸，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拿来了，再给大家来保证一下，保证95%及以上都是有机的鱼肉的含量，保证是有机放养的鳙鱼，没有一点土腥味，只有鲜甜的鱼肉的本味。
0: 再给您强调一下，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是在市场当中已经很划算了。今天8×2的话是16包带回去，不需要150×2变成300。今天订16包，我们数量翻倍，价格等于再为您减去了101块钱，只需要199元16包的有机鳙鱼丸、马蹄丸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口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9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和组织特别是199元，最后的小几十组。那再说到我们的千岛湖的有机马蹄鳙鱼丸啊，在东方购物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
1: 对的，
0: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临近大概过年春节前吧，一下子从就开台啊，就是开，就是直播啊。20分钟
1: 就卖光了，
0: 全部卖光了，
1: 哎呀，大家爱得不得了，
0: 真的很好，然后反馈很好，
1: 是
0: 好评率非常高，
1: 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又给大家升级了口味哈，
0: 对，
1: 保证我们的鳙鱼的鱼肉含量是95%的同时，还给你加了马蹄的口味，
0: 哎，是的，
1: 所以鱼肉含量不减，但是马蹄又加在里面，剩下的5%就只有一点鸡蛋清啊，一点盐呐，一点葱啊，一点姜啊，
0: 口感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然后加了马蹄之后啊，鱼肉是软软的、糯糯的。哎，对 ，Q 弹的，然后呢，那个马蹄是脆脆的，有点颗粒感的，所以你吃到里面，哇，口感层次好丰富啊，比单吃鱼我觉得还好吃。
0: 对，
1: 关键是

0: 鱼好麻烦啊，要杀要片
1: 还要
0: 煮
1: 嘞，吃鱼都很麻烦，
0: 都很麻烦。
1: 别人帮你弄好的吃鱼麻不麻烦？
0: 反正家里老年人我不敢让他们吃鱼，
1: 我
0: 就怕
1: 多点这个害怕，对不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就保不齐。那还有就是你鱼肉到底能吃多少，
0: 就是
1: 吃多少，对吧？不要说做鱼了，吃鱼都很麻烦。你看那些说口中说不太吃鱼的，不太吃肉就鱼也要不点的，他就不是就是怕这个吃鱼的麻烦，更不要说弄鱼的麻烦。
0: 弄鱼的麻烦了，
1: 而且天气那么热，你一条鱼放在厨房间当中，我告诉你啊，放个10分钟，整个厨房间有肯定有这个腥味儿。
0: 是的，是的。
1: 但我们这个因为是急速的进行一个制作，所以你会发现，哎，它没有任何的这种鱼腥味，
0: 土腥味儿，是的。
1: 对吧？就10分钟时间了，赶紧把握住，199元仍然是热销当中，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这样提示一下，还没有这个订购100元90块钱的朋友们，抓紧速度。因为什么呢？因为电话线持续是购买，然后呢，我们备货要快没有了。
1: 好吃的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怎么办？
0: 我跟大家说，我6点多还正好是约着家人一起到外头去吃饭。我本来想在家不吃，实在是停不下来，太好吃了。刚才你们大家听我的声音也是，包括现在我嘴巴当中了，看到鱿鱼还在里头呢，一直在嚼，
1: 这就是
0: 鲜美，
1: 这就是美食的魔力啊！而且对我们这种妈妈。好方便、啊，
0: 特别方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性价比高，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商品，190块钱是带回去16包的。
1: 对，
0: 150块钱8包，这个还蛮正常，对吧？但是8×2的话是16包，16包是1300啊，不需要。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等于说是又为您减了101啊，101块钱。为什么呢？199块钱不需要300块钱嘛，减去101变成199，16包，没有少你一包带回家，好吧？所以这套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很多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顾客前面订了150块钱了，一听到哦，包帮手了，我特别开心的啦，然后又换成了199块钱16包，而且呢，它每一包的净含量先说清楚，125，
1: 对，
0: 那什么是125呢？基本上我们上海人就一家三口或者老两口在家里头烧一个汤
1: 够了，
0: 你用到的这个鱼丸这些够了，
1: 对的，
0: 真的是够了，
1: 没错，
0: 而且营养也够，对吧？
1: 是，
0: 正好是一对。那如果说是人多一点点的，你就放个2包3包，
1: 对呀、
0: 啊。过年过节期间呢，你再多放一点点。
1: 你说这个太对了，特别是夏天啊，我弄一条鱼，我可能家里要吃好几天，
0: 对，
1: 不新鲜了，这个就一顿吃完。
0: 是的，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原件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鱼。鱼丸，您拿回家的成品，不管是马蹄还是鱼肉，还是制作到成品，都是有机的。另外，10块钱左右一包啊，保证95%都是鱼肉含量，没有那些什么很多的面粉、淀粉在那里让你口感变差。
0: 是、啊，
1: 而且这个鱼肉是有机的放养鳙鱼，标准太高了。但是今天价格太低了，199买走16包，以前都是238或者258，只有今天第一次变成199。
0: 对对对，我们那边呢再给大家弄一个，就是你现在最方便的，对吧？
1: 来。
0: 一桌子，目前最后5个鲜货，
1: 对，
0: 你先抢
1: 咸肉、丝瓜、蛋饺、三鲜的。
0: 你咸肉也可以不用放，然后呢，放上我们的这个丝瓜、蛋饺，弄点蔬菜，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进去，弄点粉丝啊，冬瓜也很好吃。有这个鱼丸在里头，鱼肉的营养那这就有了，
1: 不用去搞鱼了，对呀、啊，吃起来又方便又简单。
0: 而且这个呢，就是化了冻了之后
1: 啊，
0: 直接放到汤当中，
1: 是
0: 放加热、加加熟，它是生的啊，
1: 对，
0: 它不熟的啊。你反正就是。
1: 大捏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夹起来看一下这个。
0: 时间最后五组，我们不捏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示一下这档节目当中这个产品的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有机，它是有机食品；
1: 有机，
0: 它是鱼肉含量大于等于
1: 95%，
0: 而且是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打电话了。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有种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在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嘞。
0: 我们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那刚才我们也是跟供应商他们在进行沟通一下，现在怎么样情况？
1: 好像真的是
0: 少量的，
1: 对
0: 吧？对，
1: 只能是少量的一点点，想要多了，
0: 是少量的预约啊，
1: 对，少量预约一点点，
0: 我们只能开通少量预约名额。所以今天现在打电话来呢，就自动订购 APP 可以预约，自动订购好像不太行。
1: 反正保证给大家就是预约的话，我们也给你今天的价格，因为以前都是238或者是25816包嘛，今天你如果能够成功预约，我们还是给你199。 1996
0: 打电话过来之后，今天预约也是这个非常的值得。多久能够送到呢？
1: 也就是三天左右吧。
0: 啊，三天、对吧？3到5天。就预约的话，因为它还有一个另外的这3天加进去，
1: 对对对，
0: 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的话，您可以扫码，扫码之后呢，按一下预约。选择是199元。今天我们价格可以保证到，
1: 对，保证给大家、预约也是1996包的价格，因为大家往前倒，可能这几年都是238或者是258，没有出现过一打头能拿走16包的时候，所以今天是一个占便宜的好机会、
0: 同时呢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真的没想到今天抢购的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吧，安安心心定定心心在家里头，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您送货到家，然后呢拿到之后啊，这个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要吃的提前一些拿出来化个冻，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煮一煮啊，反正怎么吃怎么好吃的就怎么吃
1: 就对了，
0: 关键是放心好吃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999000。
2: 这里面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完，我一只叫啥个老芋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

0: 总要有吧。那蔬菜如果说提前备好了之后呢，肉是不是要开袋即食？然后呢，又好吃又能够有味道。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惠基鲜品牌的酱牛肉。那这酱牛肉啊非常简单，不占用您的任何冰箱空间，每一包是150克的分量，开袋切开来就可以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出门在外啊，如果出去旅的时候也可以啃一啃。关键是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带回去，满满当当的是11包带回去，每包仍然是保证克重了150克的分量。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都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为您现金立减30，只需要268元带回去。每一包的酱牛肉只需要24块钱啊，所以说把握住第一时间可以来抢购。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
1: 电话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个包装，这个商品，应该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会比较熟悉一些，对吧？惠基鲜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一个点，他们家牛肉全部都是内蒙古的，都是内蒙古的牛，而且今天我们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它的范围很广啊，你比如说牛腩呐、牛腿肉啊，它都是牛肉，我们今天叫酱牛腱，牛腱肉，对，牛腱子肉更就是牛腿当中的一个腱。对吧？所以价格是更贵的，而且今天这个酱牛腱特别好的一点，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是因为里面没有加任何防腐剂，
0: 放心，
1: 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卡拉胶，这两个点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拼接牛肉，我们不是合成牛肉，我们就是这样子的100%的纯牛肉，而且不添加水分保持剂。所以来转过来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啊。好的，
1: 配料表当中就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白酒、香辛料，这边还有酿造酱油，然后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这种啊，酱牛腱也好，卤牛腱也好，
1: 就是用这些
0: 调
1: 味料，
0: 对吧？
1: 就没有什么卡拉胶，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吃。那刚刚有说到今天这一包3两哦，150克3两，24块钱，
0: 24块3左右。当然了，你如果选择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立减5元，更加划算。
1: 好了，
0: 关键您看今天性价比高了，又是好品质，
1: 我切一包，
0: 好不好吃很关键。
1: 这个天气啊，拿回家之后你不需要去加热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常温储存，它带即食。
1: 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3两的一包呢，特别的合适。就是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呀，或者是这个小夫妻两个人啊，在家里面随随便便吃一顿，或者呢不需要怎么样大动干戈的，对吧？
0: 我们今天楼上啊，就好多一些人员都说了外卖点不到，他们就包包当中就拿出这个酱牛腱。
1: 你看边上还带一点肉冻，然后我现在切一刀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啊，
0: 是
1: 来这个网络
0: 上，好，
1: 这个是我们牛腱子肉，所以一刀下去之后，看看
0: 哟，你看
1: 这是什么
0: 啊？牛肉当中的一些纹理，
1: 这是筋啊，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牛腱肉，什么是牛腱带？带肉带筋，对吧？我这个切的薄一点，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明显？
0: 是的，是的，
1: 这边是不是牛蹄筋的这种感觉？
0: 写出牛的底了，
1: 而且它很香，因为它是酱牛肉，对吧？它就是酱香味道，它不是那种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上海人是更喜欢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好牛肉没有拼接，没有加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合成的。你看我这个切刀工好吧？可以把它切成这么薄，对不对？不是那种一切就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买这种包装的熟食牛肉，不太敢愿意去买。它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吃它，是因为啊，可能担心啊，它这个包装之后高温啊，或者是灭菌啊之后，肉会变得松散，
0: 是的，
1: 没有口感，没有弹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弹性？
0: 是，
1: 而且还是非常的紧实。然后还有哦，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就会来问了，那你这个牛肉啊，这个样子我能不能咬得动啊？年长的人，来，我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看这个当中牛肉
0: 之间的，它还是炖的非常的这个酥嫩，
1: 对，
0: 关键是牛肉品质好，牛腱当中它也是筋肉。包括我们整个牛筋也在当中，
1: 对，完全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放心吃，对吧？真的放心吃啊！今天这一包我们是150克，
0: 对，
1: 3两，今天才24块钱。
0: 今天11包带回去，
1: 对，11包，
0: 对吧？11包带回家。刚才啊，这个雅玲在那边切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偷偷就尝了一遍，
1: 还不错
0: 吧？哎， 这米德罗火，它就是很入味，嗯，不是齁咸，它是香，有牛肉本身的香，有它那个酱那么那个香味，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一些丰富的层次的口感，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想来碗面也好，来碗粥也好，哟，在卤松汤，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放进去。
1: 来罗宋汤，就是罗宋汤家里面，我们以前做罗宋汤的时候放什么放的多一点？放那个什么红肠，哎，对吧？放的多一些，对吧？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家里面去卤牛肉啊。

0: 或者是做个汤，你还要烧一顿牛肉，就觉得不是很性价比高。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切一包进去二十几块钱，然后跟这个罗宋汤、番茄呀、等等的一起这样炖上一锅，
1: 是，
0: 特别是在下雨天，
1: 对，
0: 哎呦，狂风暴雨的时候，
1: 对呀，
0: 特别适合吃这种。
1: 你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呢也不知道要不想弄的，
0: 对，
1: 或者呢就是外头也热，送不太到的，自己去出去买也不高兴出去的，
0: 对，
1: 今天正正好好保证品质了，
0: 保证品质啊，我们的肉为什么那么好？首先真材实料，没有任何的拼接合成之外，就是纯的牛腱肉之外，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内蒙古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对吧？面积广，河流多，而且湖泊水草丰美，然后我们的牛全部都是散养的，
1: 是的，
0: 散养的草原牛，每天日行10公里，喝的全部都是山泉水。哎，
1: 所以大家就是品尝到现在，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有优惠的力度。今天东方购物这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11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仍然保证是在150克的净含量。同时呢就是298块钱，不是今天的售价，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现金再为您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
0: 强调一下，11包熟牛肉的总重3.3斤，
1: 哎，你想想看，
0: 3.3斤酱牛腱啊，
1: 而且呢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生呢，买了一个牛肉了，搿个更是勿好比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又筋筋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跟了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的，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之后，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的，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了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关系呢，我们电话线非常非常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实话，这两天我身边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都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上海这个还可以呀，对吧？出去卖菜蛮方便的。”是的，平时真的很方便，但是保不齐一年当中那么一两天啊。我们说，天上啊，包括是什么，就你算不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在家中的时候，您说了呀，我正正好好不想再弄一点点，弄碗粥，弄碗面，就可以直接吃的。这一套的酱牛腱非常合适，
1: 对，
0: 而且开袋即食可以切，在家里头你不想出去的时候呢可以用到它，还有一种就是出去之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你说到外头去旅游，无论是外地也好，包括是国外也好，吃不惯怎么办？你只要有一点点面包啊、水啊，包括是粥啊、饭啊，你弄这个酱牛腱拿出来，不会让你觉得饿着，不会饿肚皮，吃的也是更加舒服。
1: 对，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啊，一包是3两的分量，所以的话你把它外出携带，哪怕当零食吃、当干粮吃，对吧？
0: 对，
1: 都是很方便。还有一点呢，我们对温度没有太大的挑剔，不需要拿回家说一定强调大家要放冰箱冷藏，
0: 对，
1: 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而且全部都是这两个月的新鲜批次之外，
0: 是
1: 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啊，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11包，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11包哦，我去熟食店根本不敢买3斤多熟牛肉，那吃都吃不完，对吧？放冰箱都容易坏掉，但是我们是常温不开封前提下，你就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但您放心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来来来，看一下配料表。
0: 对，
1: 这个配料表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关键。首先我们不是牛，不是普通牛肉，
0: 对，
1: 我们是牛腱，对吧？牛腱肉，
0: 写好部位的。
1: 买菜的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牛腿肉是一个价格，牛腱子肉又是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来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
0: 是
1: 色素、香精，首先防腐剂是不是没有？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大家之前可能会担心，有没有买到拼的呀、合成的呀，或者是什么的呀？
0: 是真的牛肉吗？
1: 大豆蛋白、卡拉胶，这两个我们都是没有的。
0: 是的，大家放心啊，
1: 包括是
0: 对保水剂呀、包括是这个防腐剂都没有，就是吃的一个放心啊。
1: 对，然后你再看啊、哦，我们惠期鲜是内蒙古惠期鲜食品有限公司，就是惠期鲜这个品牌，它是内蒙古的。然后我们的牛也是在内蒙古散养的，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受到内蒙古的牛羊肉特别好吃。
1: 来，
0: 我就说了，就算你出去，
1: 挺贵的，
0: 蛮贵的，
1: 对，
0: 火车的火车呀，对吧？
1: 牛肉如果买到正宗，
0: 我就说你到菜场拿去买这一条牛腱子，拿回来之后，你要花多少时间去伺候它？洗煮，对吧？炖慢，然后加佐料，这些都是精力和时间。
1: 还有
0: 那个呢，你突然之间想吃了，不是说我要去买来弄，花耗费这个大半天的，我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
1: 而且
0: 这些这个时间都可以帮你省下来。
1: 而且除了省时间，你知道我们3.3斤的熟牛肉，生牛肉至少要5斤6斤。
0: 5-6斤的，它会有这个缩水比嘛？
1: 对，5-6斤的生的牛腱子肉，你自己算算，你买成本都给花多少钱？对不对？268，你都不一定能这些原料买得到。
0: 省时省力还放心，更关键还帮你省钱。还有呢，就是尴尬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一看到冰箱当中没什么东西了，
1: 我昨天点了个外卖，
0: 你还能点得到？当中有一段时间，
1: 昨天，今天不是今天，是昨天啊，
0: 是昨天，昨天好多地方也点不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是150克3两，3两是24块钱，我昨天点了个面，加了25块钱的牛肉，25块钱牛肉多少克？
0: 3片
1: 吗？50克。五十克，
0: 你还看克重的？
1: 老薄的5片，因为我收到之后吓到我了，
0: 对，
1: 这么贵呀，就这么几片，然后一看分量，50克，
0: 我们再切一切，
1: 切一切，我们今天这个是3两啊，150克，今天24块钱。哎呀，你看，
0: 这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吃，3个人5个人好了，你切好之后，或者还有这个亚瑟，亚瑟要过老久吃的，搁切不啦？
1: 我最喜欢吃这种牛肉了，就是这种正儿八经牛腱子肉，正儿八经的。
0: 我突然想到这个《水浒》里头有一个桥段，就说的
1: 三碗不过岗嘛，
0: 对，牛肉加这个酒，那真的是很畅快。
1: 对呀，
0: 敷脸的，
1: 敷了一大碗那个白的，对吧？那人家还吃了几片牛肉呢，好吧？
0: 关键是牛肉。对吧？几斤牛肉了？
1: 几斤？
0: 所以这个有力气的，包括是觉得，这个挺好的。
1: 你就说这卖相好不好？这要是放熟食店里面，一斤，那不是现在一斤熟的牛肉，酱牛肉不得100多块钱吗？一斤。
0: 我们今天150克的一个分量是有11包带回去哦。
1: 煮个面。
0: 对啊，你面条自己会下，然后粥自己也会弄。无论怎么样啊，这个汤汤水水的，
1: 还有
0: 对吧？我们整个的牛腱子肉啊，你切好之后直接放进去。
1: 对。
0: 想要吃薄一点的薄切，想要吃厚一点的厚切。
1: 就这150克。
0: 想要吃快的也可以，俺俩他挺喜欢玩，俺俩他总自由了，旁边。 的好震撼。
1: 你要吃这么多吗？
0: 你看，你说今天我们一包啊，24块钱，你到外头去吃24块钱牛肉面，能吃吧？能吃的，三片牛肉，很薄很薄的。你看到过24块钱的牛肉面有那么大的吧？那么哎呀，十足的啦！
1: 我是觉得
0: 这个能够做6-7碗了。
1: 对，你有时候呢，外卖下馆子，对吧？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方便啊，味道啊。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是不是经济实惠？
0: 确实，
1: 在家里面还是以经济实惠为主嘛。所以今天你想啊，本来像这种酱牛腱，我们基本上如果是3两的，一般性的熟食店都给要卖到多少钱啦？30-40块钱。40-50块钱，对不对？3两，
0: 大概
1: 3两30-40块钱要的，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0: 哎，是，还有的就是吃的放心，就我基本上不太到熟食店去买，就是我不太放心，他没有配料表，他只告诉你这是什么，但是不告诉你当中是什么，
1: 不知道，他因为他裸着的，就是
0: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弄的，
1: 还是前天做的，
0: 干不干净，所以呢，我就比较担心，所以呢，就是有会先东方购物，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那么好的好商品，而且我们接触到他这个品牌3、4年、5、6年肯定是有
1: 了，
0: 对吧？有蛮长时间了，所以口碑啊、品质、回购率一直是很好的。今天同样也是11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同样也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东方购物平日没有这个今日特卖，就是卖298块钱。今天是它的底价，今天加上了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特卖，现金为大家再立减30块钱，仅售268块钱，每一包只需24。关键是品质好，放心，还不占用你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随时随地想吃就可以吃了。打电话了，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天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买了一个牛肉了，搿个搿是勿好变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筋筋辣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下来之后，能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非常非常厉害，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扫码订购也是可以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啊，无论是酱油键也好，卤油键也好，哪怕都去买一买，价格蛮高的。他们就是你到底放不放心，对吧？正不正宗？东风购跟我们的惠七鲜的品牌入驻呢，也是蛮长时间了。挑的是什么？挑的就是味道第一要好，第二呢，牛的本身牛肉的品质要好，我们是内蒙古的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加工工艺当中不能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它如果当中加这个加那个拼接也好，或者什么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成本可以刻下来了，可以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之前同样也是在选品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自己也吃的，也是给孩子吃的，给家长吃的，对吧？
1: 对、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真的是啊，第一保证是真的牛肉牛腱子肉为您所做成，第二点呢是来自内蒙古的牛为大家所做成，除此之外没有加任何您所担心的卡拉胶啊、防腐剂呀、啊，包括是大豆蛋白呀、啊，还有什么保水剂呀、啊，这些有些名字啊，你听说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你说格么子祖三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很便宜、很便宜的牛肉，或者穿刺粉哒哒的，一点肉的味道都没有，有的都是调味料的味道，那么大豆蛋白、卡拉胶，粘合在一起，或者它这个比如说冒充一点的牛肉，牛肉占比不是很多的，对吧？都有可能。再加上说我为了让它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加防腐剂的有可能吗？有的。那么加保水剂的也有可能，那么缩水打针的也有可能。但今天我们不是的，第一点保证是来自内蒙古的牛做成的牛肉。第二点呢，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来，
0: 刚刚打开电视机打电话的，再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
1: 我们今天是酱牛腱啊，听清楚了，酱牛腱啊，就是成本更高，当然了，我们也更喜欢吃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配料表当中写的就非常清楚，牛腱肉，就是它当中不会只写一个牛肉，
0: 是、
1: 对吧？它只写一个牛肉，我跟你说是酱牛腱，那我拿不出证明来，
0: 只有是牛肉，我不知道它哪个部位呀、
1: 啊？对，牛腿肉它也是肉嘛，但不一样，口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化学合成的？
0: 对的，
1: 色素、香精、防腐剂、真鲜剂等等，
0: 是
1: 什么成为核苷酸啊？这真鲜剂、很多很多的，对吧？我们都是没有的。然后来保质期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的，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哦，常温存放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这2个月的这个新鲜批次，所以你是完全放心。
0: 对，
1: 一包今天24块钱，
0: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为什么可以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一个保质期8个月？很简单，你看到吗？抽真空包装，然后呢，提前是高温加温的。
1: 刚我给艳华看过我昨天的外卖单子，
0: 对，
1: 你说是不是25块钱？
0: 哎呀，他说艳华，他说你看呀，我昨天呢就吃了25块钱的5片牛肉，就50克。我说你就这么安慰自己，你吃到至少是个真牛肉。
1: 对，来，这个呢，我们稍微给大家加热了一下。
0: 我问你，24块出头一点点，能够吃到那么大块啊？
1: 150克，150克，稍微加热了一下，大家能看得出这个
0: 加热的太热了，好吃。
1: 来，切一刀。
0: 我还没，
1: 不是有点烫，我拿着。手上来切一刀看看，你看不管什么样的肉，
0: 对
1: 吧？肉，
0: 就我们提前回去呢，基本上也是稍微加热啊。
1: 对，就是这个天气
0: 加好热之后，你再看它毛孔会打开的。
1: 对，就是这个天气
0: 真的呀，
1: 就是。加热的目的是有一些年长的人，比如说戴了假牙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有的有的稍微就是冷一点，他可能不一定咬得动，对吧？但是你看加热之后，他的肉就变得更加的酥了。
0: 你看我们一边在看肉，导演在我耳机里说，他说大热天最开心的就是不要买菜，不要烧菜。但哪是大热天
1: 的事儿啊？
0: 那是天天最开心的事情，不要买菜，不要烧菜，吃到好东西。
1: 你就说这个肉的卖相值不值？一包24块钱，3两24块钱，
0: 对不对
1: 、这样其实换算下来3两24块钱，我们一斤换算下来没多少钱。
0: 是的，
1: 你外面熟食店它只是卤牛肉、它不是写卤牛腱，
0: 对，
1: 只是卤牛肉一斤是100多块钱，
0: 是
1: 它是牛腱价格就更贵了。
0: 对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有这个体力和心想的话，买回来牛腱子我肯定炖一个什么红烧的呀、咖喱的呀之类的。但牛腱它本来做出来这个酱的就是冷菜，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是台风天，温度有点下来了，后面其实还没有出伏，对吧？你比如说炖一大锅咖喱牛肉，我现在我们家里面上海人，我们不可能炖只炖一顿的量，
0: 对对对，
1: 当天炖一小点然后吃完，不可能的，一顿炖一大锅，
0: 因为时间成本放在那里，
1: 夏天你放冰箱都放不起，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你拿个一包拿个两包出来，
0: 真正
1: 咖喱土豆稍微一烧，一点点一顿头把它吃完，
0: 你只要把它那味道浸进去，不需要什么提前花个2-3小时，2个半小时 24个小时去这个炖它。
1: 拌个凉拌菜。
0: 那这样的凉拌菜呢，扒了中隔跟阿美姐哦，
1: 可以啊，
0: 这个就薄切，切一点点。你这个牛肉150克的分量能够切蛮多的嘞。
1: 配点花生米进去，哎、爸爸的下酒菜，
0: 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是之后，我是觉得，无论您是在家中、嗯，包括是这个要出门游玩的，
1: 对、嗯，
0: 这个真的是要提前备一点点。
1: 对，而且我们是真牛肉，对吧？还是牛腱肉，嗯、还是内蒙古的之外，
0: 是
1: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27克，
0: 27克，
1: 对吧？
0: 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到大家哦，11包带回去。嗯、本来他们想降30块钱拿掉一包的，
1: 对
0: 我到了刚买了一下，根本就不叫是立减了，对吧？
1: 嗯、
0: 我们还是二百九十，对，它本来298，11包。
1: 嗯，
0: 今天因为是近日特卖，为您现金再减去了30块钱。
1: 是
0: 啊。包数没有变，仍然是11包，这样呢算下来268，每包24块钱左右。
1: 3.3斤总重熟的酱牛腱啊，
0: 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就是这个备货快要没有了、电话排的人数还蛮多的，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是健儿背后的组成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这牛，因为内蒙古确实牛羊遍地，然后他们又是这种大草原，对吧？而且这个原生态是真的是好了。
1: 你知道那个刷那个小视频，我那时候刷网上的时候，他们内蒙古当做那个蒙古包，然后吃那个黄牛肉，哇，那个看那个看着那个画面，真的就是特别想吃，然后特别好吃。
0: 内蒙古人。

0: 他们无论是男生女生，他们他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蒙古包里头喝着酒吃着牛肉，
1: 哎呀，那种花力气的呀，每天每天你看这个牧羊啊干嘛牧牛啊，对吧，都是要花力气的，对吧，而且本身内蒙古冬天也比较长嘛，天气也冷，气候也比较那个，所以你想身体当中需要更多的营养跟能量，牛肉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0: 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带过去呢是帮大家都做好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就是再去加工啊，这一点。第二点，口味也是相当好啊，它是这种卤牛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口感。
1: 对，有一说一啊，就是像这种商品的话很多见，对吧，你随便手机一点开来，那些是视频里面看到有的是各种的一些牛肉的一些零食小包装等等的，但是配料表做到像我们今天这么干净的，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卡拉胶，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而且用到的是纯正的内蒙古的牛腱肉，并且是酱香口味，我觉得就比较难找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你平时无论是在家也好出门也好都可以带着，对吧，
1: 对，
0: 因为它不需要是冷藏
1: 带公司，
0: 哎，对对，你给小朋友这个给这个小朋友也好，包括小朋友这个开学了中外刚当前比较内圈那么背带两天，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上班族同样也是在这个班上，哎呦这个肚子饿了弄点菜什么加个菜的肉有了，
1: 你看
0: 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牛肉也咬得动的呀，对吧，你稍微切一切好了，你自己调个酱甚至不调酱也可以直接啃，
1: 我们这个口味大家完全放心啊，惠琪现在东方购物卖了很长的时间了，
0: 对的，
1: 今天的话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今天是给大家做特卖，
0: 是
1: 就你花一样的钱24块钱，就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24块钱我可能之前吃50克，今天你可以吃150克，
0: 是
1: 吧，是不是更划算，
0: 关键配料表还干净，然后品质有保证啊，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从原本的298元呢现金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仍然保证了11包的啊，每包150克的酱牛腱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买了一个牛肉了，搿个搿是勿好变的，一老烧起来辰光就长啊，对吧？吃起来对吧？筋筋大辣的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了外头的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的，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的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娘好吃，我老人娘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说实际，我们的备货和总数是越来越少了。那确实，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老会员非常的懂，都在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同时呢，也是无论是从他的一个价格来说，包括性价比，好，大家对他听完了之后说，哎呦，我觉得品质哦，值得买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们也会觉得啊，说以前说，哎呀，还自己稍稍要可以的，对吧？但现在这两天你会发现，哎呀，还不如是就是。 家里头总要备一点点，然后呢，小孩子这边也要备一点点，
1: 还不如买我们的这个呀，因为你仔细算个账嘛，内蒙古的牛腱就是牛腱子肉，大家懂得，在外面生的给花多少钱？因为你要看的啊，内蒙古的牛肉的话还是不是很便宜的那种。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你想做熟的啊，总价在一起是3.3斤，
0: 是
1: 3.3斤的熟牛肉，你生的就是原材料5-6斤，5-6斤的原材料你买也买都给花300块钱吧。
0: 是的，带回去之后呢，就是。 拆袋之后啊，稍微这个热水当中烫一烫，就这样更好吃。它呢就是炒饭，看到这边有炒饭、炒蔬菜的夹馒头，哎，
1: 对，
0: 切开来的，
1: 明治，
0: 最简单的就是切成片之后当做一个冷菜，对吧？冷菜都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您说了就带出去也可以，在家里头不高兴弄的也可以，或者就算高兴弄的，我弄其他菜好了，我知道冷菜有了呀，凉菜有了呀，对吧？我亲戚朋友当年来家中做客的，说老李呀，呀，都在过来不想了，对吧？
1: 那么这正好又有其他早餐弄底，然后呢卤牛腱，包括是酱牛腱啊，弄一点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包括再切一份，
0: 要吃就吃正宗的，要吃就吃好的，对吧？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会期鲜啊，会期鲜是哪里的？内蒙古会期鲜食品有限公司，好吧？我们是内蒙古当地企业，然后所有的牛肉的原材料都是在内蒙古的，内蒙古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还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就是品质方面的了啊，熟牛肉当中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来。 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之外，不是什么拼的那种牛肉啊，或者里面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完全没有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不挑您的存放条件，我们是基本上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对吧？没有防腐剂，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保质期。批次的话也都是这2个月新鲜的批次。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我们再看看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呢？
1: 对，它是避光储存，然后呢，它是抽真空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可以保质期有8个月。
0: 对，
1: 再给大家切一切，看看它牛肉当中的一些质地呀，会纹理。来，它如果说没烫过，我们都给大家切过了。
0: 对啦，因为牛腱子当中是带牛筋的啦，
1: 是，
0: 味道又好，然后呢，它有这个沁进去了，
1: 不规则的形状，
0: 我把这个挪一挪，
1: 可以可以，这都是不规则的，对吧？牛腱肉煮熟了之后，然后150克为这样子一包，切一开之后切开来，大家看看这个肉颜色好看吧？
0: 对吧？
1: 酱牛腱，对，酱牛腱。
0: 然后再来，
1: 对，你看我这个切刀下去，它不散，对吧？它不散，对吧？牛肉的质地哟，纹理呀，都看得到的，对，不是那种什么粉哒哒啊，或者说是都散加散开来的。
0: 对，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如果里面有卡拉胶，有大豆分离蛋白，其实这个很简便，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1: 对的，是，对吧？它不可能这种肌肉的纹理，对吧？你看这个切，哎，
0: 我撕一下给大家看。
1: 好的，好的。你看这个，哎呦，你看这个肌肉跟就是。
0: 肉的这个，哎呦，带个手套，
1: 肉的纹理，对吧？
0: 就完全不一样。对，真的牛肉做的，对吧？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呀、嘎的呀，包括是什么一次冲好的那些，
1: 就是很有弹性的。
0: 对，我们今天是11包啊，11包带回去，还是要说好分量。每一包就是150克的分量，
1: 对
0: 啊，每一包都是150克的分量，11包通通带回去只需要268。那为什么说268？今天一定要买呢？就因为今天在我们屏幕的这个这边下头有个今日特卖。
1: 4个字，
0: 那如果不是这4个字出现哈，这一整套也蛮好卖的，是298块钱。说句实话，也蛮划算，对吧？但今天有今日特卖，干嘛不抢这省38块钱的力度？又不是说这送你积分，
1: 也不是什么零保商品，对吧？
0: 对吧？我们今天是真的是现金直降，实打实的给到大家一些让利的幅度，直降30，268带回去。 满满当当11包，这样算下来呢，也是24块钱左右的一包带回家。关键是现在正正好，东方购物还是正常配送的。无论是现在也好，包括之后啊，这个立秋之后，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吃呢，这个牛肉用的品质好，或者带出去吃都是比较不错的，好吧？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送的时间，3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最快的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订购的话是02151119900。

0: 2.5分钟，那么两分钟的时间直播备货只有做的20组了。那问一下雅玲，今天我们卖完之后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很难给大家加货了，对吧？
0: 因为本身我们都知道，虽然内蒙古的牛羊肉是比较出名的，但因为出名的话，全国各地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大量的这个牛羊供给大家。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如果看到有现货，还是特卖的价格，
1: 是
0: 一包核酸下来才24块钱，而且品质我们保证大家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什么卡拉胶。
1: 也没有防腐剂，
0: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满满当当11包的一个这个组合，然后保证了新鲜批次，保证70-80元。然后呢，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今日特卖啊，今天订购的话呢，能够为大家立减30块钱，你多买一套多省30了，
1: 对，
0: 对吧？
1: 8个月的时间嘛，对吧？你11包其实吃一吃的话，都定的，
0: 是的，
1: 而
0: 最重要我们口味保证足，口味好吃，
1: 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的这个。

0: 12点十四分，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开始。12组先是先货了，还没等到现实秀的朋友们啊，赶紧想想看，哎呦，今天中午有没有外卖？今天中午到底有没有菜买？不需要等了，也不需要焦虑了，你自己心中啊，家中有粮，心里头不慌，
1: 对，
0: 是吧？
2: 这样的，我们早上还开新闻说，哎，今天有的地方外卖不一定送得到啊之类的，对吧？我们这个又常温存放，而且今天一包150克，3两的熟牛腱，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特卖价格24块钱一包，
0: 嗯，是的，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是0215511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7: 大家好，我是严华。
3: 正广和呢，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品牌，
7: 是的，
3: 上海的中华

0: 老字号啊，他们家的橘子汽水，燕华也是有印象的。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阿妈就我的都门口的一子店，那时候一子店吧，小杂货店，可能燕华还比我小几岁嘛，然后就会去买橘子汽水了。嗯，
1: 是的，那以前小时候不仅也是要去买啊，跟我饼的爱好丢疯的，对吧？然后呢，瓶子是寄存的，就是大家是发现的。
0: 记得哦，对，拿空瓶可以去。
1: 对，那个时候玻璃瓶是能够换，好像是一分钱还是两分钱的，然后去存着的。然后小朋友们就说呢，这个事情交给我吧，对吧？那自个弄个这丝丝的饼的快弄好，然后呢过去再换，然后把那个零钱换回来。那以前我们说郑广和的汽水啊，就是好喝，然后那一股啊，就是夏天的记忆的味道，在石库门当中，包括暑假当中是非常记忆犹新的。
0: 是的，是的，那时候就是在石库门去买这个橘子水。
1: 对的。嗯，那现在为止呢，它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啊，给大家看看，我们仍然是当年那个郑广和。那郑广和呢，今天也是带来了，我是第一次做到他们家是橘子汽水加上他们的盐汽水的组合带回去。我们先把我们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之前呢它是单独一个口味，就是橘子汽水。因为现在正好还在我们的这个三伏天气当中，盐汽水的呼声非常高，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是买橘子汽水再送我们的这个盐汽水。
0: 对的，
1: 24瓶橘子汽水啊，再加上12瓶的郑广和的盐汽水加在一起，总共是36瓶，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36，150块钱除以30的话，每瓶是4块多。而我在网上看了，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橘子汽水的话，大部分很多渠道，他们的淘宝的某宝的旗舰店，还有某东上面都是卖6块多一瓶。
1: 是的，那现在为止呢，不仅仅是价格优惠，东方购物还是为您所送货到家。
0: 是的，
1: 你到以前的什么超市呀、一字堤呀，那刚刚做玻璃饼，谁帮你
0: 没有的
1: 呀？你是不是要跟别人要这个关系蛮好的呀？
0: 对的。
1: 再加上呢，以前要用个什么个西斯饼给的，对吧？就包括个球啊，
0: 对呀、
1: 各种啊，一个扳手要把它弄出来。现在不需要了，
0: 对的，
1: 它直接这边升级了一个拉环，
0: 对，
1: 拉环直接啊就
0: 易拉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掰开就好了。听到那个啵小的声音给大家听听。
0: 是的，每一瓶呢是248毫升，保留了经典的老味道。
1: 确实，然后呢，你稍微可以加点冰块，或者不加冰块也可以。咕嘟咕倒进去之后，哦，那个爽快呀，不过它那个气啊，这个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看这一瓶还没有倒光，当然了，你的冰块可以稍微放的多一点点。
0: 对的，
1: 这滋滋的味道大家都很喜欢。
0: 对的，它因为毕竟已经是有到超过160年历史的这个品牌了，一直到现在1860几年创立的，一直到现在，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真的小时候的话就很爱喝这一口啊。啊，
1: 对的，小时候就听到那个。这个声音啊，然后吃起来喝起来也要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夏天就是伴随着橘子汽水啊，
1: 那一口的味道真的是很爽。你也感觉到哇，天哪，这个空气当中，包括是身体当中很舒服的样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这个橘子汽水呢是有24瓶，然后给大家经典的乙烯丝。夏天你还记得吧？是我冷光，因为没有空调。
1: 对。
0: 然后很热的时候，刚夸地穿个乙烯丝，防止中暑。
1: 对，
0: 或者已经有这个中暑症状了，不舒服了，也是赶紧喝盐汽水。这次呢，前两天星期在东北外拍，沈阳也是非常的热，在沈阳故宫差点中暑，已经中暑的感觉了。大家看到在外面啊，外地也有买这样的盐汽水的，赶紧就喝起来了。
1: 是的，所以呢，盐汽水今天包括什么这个橘子汽水、橙汁汽水，同样也是。如果你小时候，包括是年轻的时候，一直就在用这个橙子汽水，顺顺利利，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空气当中也是弥漫这种非常夏日的清新。
0: 对的，
1: 今天真正很好，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郑广和会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是的，150元是36瓶啊，其中24瓶。是我们经典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太符合这个秋天了，太符合这个秋老虎来袭，因为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嘛，但是依然是在三伏天当中，
1: 所以呢，也是如果您送货到家，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郑梗和啊多拉风，那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会有青葱的一些回忆，无论你当时户门，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老师的旧洋房当中去看一看啊，橘子汽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像我们小时候看到橘子汽水，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喝嘎加白兔啊，然后呢，在整个的思蒙听过的当乒乓球，很多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那一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什么甜味的呀，包括是饮料，对不对？
1: 对，
0: 有这个橘子汽水，包括是橙汁汽水已经很好了。插根吸管进去，
1: 对，
0: 弄一点点这种啊，这个口感。还有呢，很多人会 DIY， 更加高级的吃法是什么？就是冰砖当中加入我们的这个橙子汽水，
1: 是的，
0: 它变成了冰砖当中的橘子汽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小朋友也是一种最爱。那当时出去吃鱼得米，然后叔叔阿姨们吃米粥啊，我这个怎么
1: 小孩子就是
0: 小朋友就是
1: 橘子汽水，对的，因为它的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啊。一直到现在，它是在2023年恢复生产的，因为当中断了很长的这个时间，超过160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我们的老人小朋友又能够喝到郑广和的橘子汽水了。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橘子汽水的回忆，对吧？刚才艳华回忆到的是那个当乒乓车格橘子汽水，然后玻璃瓶去换。我的记忆呢，就是小时候拿着那个篮子，就是麻铁铁来的。妈妈、外婆就跟我的表姐住在一起嘛，在老西门的石库门的这个弄堂里面，现在都已经拆迁了。然后拿着那个篮子到门口的一子底，就是我们普通话说杂货店、杂货铺，去买郑广和的橘子汽水。比如说你表现得好，对吧？然后呢，哎，说妈妈刚，然后去买这个橘子汽水喝。
0: 确实，那这个橘子汽水啊，其实一开始哎，我叫橘子汽水。它前面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引的就是在沪的一些新上海人当中，祖籍是苏北，他会有一种这个笑话闹出来。说你喝什么啦，大哥？
1: 喝啥？
0: 哎，刚洗脚水。我要叫西爵士，他以前在上海话当中叫
1: 西爵
0: 士，对，仙菊水。
1: 更舞蹈
0: 然后呢，就很多一些苏北的一些朋友们讲西爵士，天哪，那
1: 洗脚水，
0: 还以为是假爵士，对不对吧？西爵士，小孩能唱西爵士的，西爵士，这个都是能喝的呀。然后再看一个，哦，原来西爵士味的西爵士，哦，知道了。所以后来呢，就知道了，阿拉讲打爵士，打爵士，西爵士，西爵士，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一个字就是鲜，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大家所想，就是你记忆当中那个鲜橘水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橙汁汽水了，口味一点都没有变，
1: 对。
0: 但是瓶身当中开盖方式是更加方便了。
1: 我也来开一瓶，以前的话用那个气丝冰格，对吧？别的，现在不需要了。你看，就是你外出携带，嘣一下子也是可以来喝，
0: 直接可以开盖，
1: 直接可以喝，插一个吸管也可以，
0: 我们可以两瓶
1: 冰镇一下，直接冰镇，或者呢，就像艳华一样，阿拉多了个。
0: 哎，这玻璃杯当中，其实，在我们这边啊，有个玻璃杯还蛮这个有情怀的。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哎，在朗诗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吧？大家我俩谁也要么红啊，哎，这要么蓝啊，这样子，一个玻璃水瓶的蓝水壶，然后就是倒在了这个吸管当中啊，就特别的好吃。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洋气，没有这个吸管的，直接就是嘴对嘴，然后就开始就喝了。
1: 是的，
0: 喝好之后。出去打乒乓、游泳的小朋友、学生
1: 的回忆啊，
0: 对的，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他之后说：“哎呀，现在琳琅满目，到超市也好，到哪里也好，饮料店当中饮料琳琅满目那么多，很多叔叔阿姨找来找去，还是想找自己年轻时候、小时候喝的那一口的，
1: 是的，
0: 橙汁汽水，郑广和的橙汁汽水的味道。
1: 对的，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现在不是忙着在写暑假作业吗？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喝过这一个的，可能喝的比较多的，什么芬达啦、美年达啦，对吧？各种各。”橘子味的，你可以给家的小朋友尝试一下这个郑广和。
0: 我是觉得小朋友呢，当他们写作业的时候喝啥美年达，
1: 然后呀就奖励侬呀，写得好，
0: 然后呢白相好了回来吃个，
1: 可以啊，
0: 给他的印象当中他有个回忆，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是郑广和的橘子汽水。
1: 还有就是他外出，比如说昨天我妈妈陪我小朋友去那个吃那个什么寿司，自己带呀。我可以自带的呀，对吧？
0: 对，
1: 出去自己带一瓶，
0: 这个也
1: 算下来才4块钱一瓶。
0: 关键呢，它不需要那个掰手去开了，
1: 对，直接就可以开，
0: 直接开瓶就可以。因为现在它那个易拉罐啊，不像以前那个瓶盖的方式比较难。难的是什么？开好之后还容易拿手，所以马上可以买一个猎头吧，做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听到吗？
1: 对的，
0: 掰。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当中那个气泡会出来的。更关键的是啊，无论你是加冰也好，包括是不加冰也好，直接用个吸管可以吸。然后那个不太讲究一点嘛，觉得哟 喝的更爽了，以前直接这个嘴巴对着它那个苹果来进行喝了，
1: 对的，
0: 它那个气泡也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嗯，所以呢，无论您是在任何一种场景下，包括这两天，嗯，这个外头台风也蛮大的，你家里头说，哎呀，怎么办啊？很愁，不要焦虑哦，嗯，你喝一点这个，是不是觉得哟，心情一下子蛮舒畅的？
1: 对的，嗯，还有这个我们组合当中有这个经典的盐汽水，嗯，它是可以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汗液，对不对？哎，然后它那个味道带点咸咸的，然后里面有气，嗯，就是替你冷过很不舒服的时候，它喝进去我当着给，
0: 对，
1: 哎，很舒服的这个盐汽水。嗯啊，包括你这两天要外出运动的，什么打羽毛球、打各种球类的，或者各种各样运动，嗯，带上我们的正广和的盐汽水。嗯，虽然昨天今天下雨，但是你们发现吧，空调柜它也是没拧了，董董还是一身汗的。
0: 是的，因为三伏天还没有过去嘛，嗯，就秋老虎上海也有可能，嗯，所以呢，真正好，无论在什么季节吧，嗯，开心的时候有一瓶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包括是盐汽水啊，嗯，来为您做一个非常好的记忆的回复，也是比较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嗯，我们的老字号啊，24瓶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248毫升的，然后呢，360毫升一瓶的正广和盐汽水，给大家送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元带回去。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啊，我那一口这个橙汁汽水进去之后，
1: 对，
0: 正好那个气就冲出来了，赶紧打电话了，我给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呢，立刻来把握住了。一百五十块钱是满满当当的三十六瓶，其中包含了二十四瓶的橙汁汽水。然后呢，还有十二瓶的正广喝的盐汽水。盐汽水这个容量蛮大的，
1: 对的，
0: 三百六十毫升的。
1: 大瓶的啊，真的。而且呢，这个三百六十毫升呢，它做的这个样子啊，你带出去的话，手感什么大小还合适。
0: 哎，对的。
1: 闻到罗都未冰七四，三百六十毫升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是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0: 这姿势，哎，这酒的盐汽水必喝的。我还记得你也当给了，拿给了。它这两个喝了之后很舒服。
1: 对，
0: 我记忆很深。到我外婆的厂里面去玩，免费的喝盐汽水。
1: 哦，那个还不咋地，我刚喝啊。
0: 哎，觉得我心太脏，活性炭厂嘛以前。
1: 对，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一些特别多的夏天，因为现在可能受这个高温补贴，当时可能他们就会发盐汽水啊，包括是冰毛巾，还有一些冰块，对吧？发格么子啊，所以盐汽水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说，到了夏天真正口渴的时候，那就不喝甜的了，喝点咸的，哎，微
0: 量的电解质，
1: 因为身体当中有很多一些盐分啊，包括电解质啊会流失。那么今天组合当中也是，我至少接触了这款商品啊，第一次是我们真广和的橙汁汽水和我们的
0: 这两个真的太难选择了，是吧？颖华，如果这是季羡妮，你说我要选择的话，很难做选择题。
1: 我们本来还想
0: 喝，
1: 对，我们本来还想什么元气水99块钱一套，然后呢，橘子汽水99块钱一套。后来想想，基本上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
0: 对的，
1: 所以呢，就是也不挑了，
0: 是吧？
1: 橘子汽水和元气水加在一起150块钱。
0: 对的，对的，家里面每个人可能都喜欢喝的，总共是36瓶带回去。这个也解暑，这个更加解暑了，它里面有微量的这样的电解质，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汗液对吧，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或者直接杯子里面加冰块，
1: 对，
0: 还原了我们儿时的味道。你说你这个买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喝，他们很开心，
1: 对
0: 吧？你能买

0: 北鹅以拉满宁代表汉了。
1: 哎，对啊，再说郑广和嘛，大家也认这个牌子。而且现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就是郑广和的橘子汽水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延期水也好，很难买得到。有一些是情怀超市，特别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他们是跟郑广和进行联动，甚至于说呀，你就帮我订郑广和的。哎呀，奶奶，俺不买个行不行呀？然后网购他们帮一起订，那订嘛。就送到五的，对吧？不送上门的，这那么重的怎么昂上去？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他们还做了一个衍生产品，就是在万恒渡路那边有一家超市当中，它是橘子汽水啊、盐汽水啊，它是可以做咖啡的。农泉谷现在有个很流行叫橙
0: 汁拿
1: 铁，
0: 喝过的。
1: 哎，在那一家的超市当中，它做出来拿铁就是用我们的橙子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加上一定比例的
0: 黑咖，
1: 对，青咖美式，然后呢变成了橙心美式，
0: 对的，
1: 就特别好喝。
0: 是的，现在就是蛮流行在这个就是美式里边，对吧？或者浓缩的黑咖里边
1: 加
0: 各种的，
1: 对对对，
0: 你爱喝什么都能往里面加各种的味道。我最近也是自己尝试了，就把这个加进去，或者你加点盐汽水都可以的。家里的这种什么椰汁啊，你爱喝的甜味的就往里面加。
1: 是的，
0: 这种的话，所以你放在家里小朋友可以喝，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如果你怕太甜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喝一瓶，各分享一下，
1: 真正
0: 好。然后像我们的话呢，可以兑在咖啡里边。对不对？
1: 对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还是提示一下，我们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而且呢，常规积分就是1.5，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 哦，更加划算了呀！
0: 这是有将近10元钱的优惠了。
1: 哎，是的，都140块钱，对吧？36瓶带回去，那更关键是因为水啦都蛮重的，
0: 对的，
1: 东风购物是能送货到家，冰箱当中呢稍微哎可以冰一冰，或者要喝之前稍微冰一冰都蛮好的，好吧？立刻把握住了，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又到十九分钟时间了。如果你上周没有看到的话，那今天赶紧可以来看
1: 是的，
0: 看一看，买一买。嗯，
1: 这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饮料，所以呢，最近呢，我们的直播也会比较的多一点，因为很多人说啊，没买到或者上一次没有看到。今天给大家带上这一份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嗯，而且今天外面正好是下雨，刮大风，你在家休息的话，罗萨叶、橘子水，哈哈，试试看看。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新闻听听，音乐听听，对吧？
1: 对，
0: 然后休息
1: 家务做做，做完家务来一杯。
0: 对，前面的那个牛肉正好配上这个也可以，
1: 绝对的，
0: 对吧？所以刚才我说我吃了那个牛肉之后，过来喝喝这个橘子汽水，不要太爽了，
1: 还解腻嘞，
0: 解腻。还有就是叔叔阿姨说到了，他说那个现在很多一些孩子他们不愁吃的，但不愁吃了之后没有一个记忆点，他们会给一些小朋友喝到他们就是现在爷爷奶奶小时候喝的一些这个口味的味道，比如说盐汽水啊，包括是橙汁汽水，小朋友一喝说哟，你小时候哎娘小时候可开心啊，能吃那么好吃的东西的。那么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会说，你看他的嘴巴已经尝过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包括是我们一些橙汁啊，包括是一些饮料，但是对于我们正广和的橙汁汽水还是记忆犹新。
1: 是的，包括什么叫传承，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如果现在还有买的，
0: 尝试一下，
1: 我觉得好吃的，
0: 对，
1: 那么我会给我的宝宝去买，他说哎，妈妈小时候吃这个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像这个就

0: 深广和的品牌。那为什么喜欢它呢？就因为从源头开始可以进行把关，品质是进行把控的，因为它要这个牌子屹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容易的。你说现在开个三年五年的，就算一年两年的也已经很难了。这个牌子有一百多年历史，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谋的还来嘞，包括它的服务，对不对？也是有保证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了，我吃要去找这个老字号的去吃，然后呢，包括是买东西同样也是。还有就是以前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一些情怀，我都说真广和的这个橘子汽水啊，你基本上爷爷奶奶辈吃过，甚至爷爷奶奶辈的爷爷奶奶辈，
1: 对的，
0: 当时他们也是喝了这个汽水。
1: 是的，你想、
0: 哎、这个多好啊！
1: 1864年的时候在上海创立的，
0: 是呀，
1: 后面改名为真广和的，到现在超过160年的时间，
0: 是
1: 还能够喝到这个味道。
0: 对，而且真广和这个名字啊，你也知道了，从商的人员很讲的是什么？就是一身的正气，就正本清源，对不对？那只有正本清源，一身正气之后，你才可以海纳百川来进行接收。所以呢，同样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橙汁汽水，味道口感非常的浓郁，就跟我们小时候喝到那个是一模一样。你到外头去看看啊，能够模拟出我们真广和的橙汁汽水那口味也很难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就是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你喝过了那么多品牌，包括外来的这个品牌，很多都是橙子味的，但是这个的话就很难去超越它。它的橘子味道会非常的浓郁，就橙汁的味道很浓。
0: 是，
1: 然后盐汽水也是的，也是一个无法超越的，
0: 对的，
1: 老字号。所以今天我们是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盐汽水，尤其这个盐汽水，像夏天你出汗量大的，特别是很热的时候，你还在户外，无论是工作还是运动的，就很容易中暑。因为我在沈阳故宫啊，就拍着拍着就感觉中暑了。这个时候你光喝白水不解渴，
0: 对
1: 啊，也不舒服的，就是还是要喝点这种带有点盐分的这样的一个饮料。
0: 哎，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抢先了哈！最后的15分钟时间，还有点放心，东方购物的配送
1: 是的，
0: 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
1: 对对对，
0: 想要喝，但就怕放在什么驿站啊、快递站啊，或者呢住在5楼6楼，就放在底下有的，对吧？那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是为您送货到家，完全可以来进行放心的品尝了啊！
1: 是的，
0: 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大家好，哎呀，问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好了，这段十三分时间，背后的走势是越来越闪了。那今天呢，难得一见是赠送给大家了12瓶的元气水，这个确实蛮难见的。然后之前我们卖过我们的橙汁汽水单独的这些组合，也卖过真广和的 lemon 汽水，也蛮好的，对吧？但是很多人都会说以74三分光嗓啦。那今天先把元气水作为赠品啊，送给大家，一送就送12瓶，够给力了吧？那价格仍然是150块钱，优势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网上看了一下，像这个橘子汽水的话，都是在6.98块左右，就是将近7块钱一瓶，我们150元除以36的话，每瓶是4块多。
0: 所以呢，今天东方购物也是保证了正品，然后呢，保证了送货，对吧？同样也是给到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小时候、年轻时候快乐无忧无虑时光的夏热的这种口味，包括是口感带回去了。
1: 是的，回去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或者直接往里面加点那个冰块儿，冰镇的橘子汽水，我一般叫它橘子汽水的，总说刚就自私去喝点橘子水儿。现在我们是叫它那个橙汁汽水。

0: 水里面是有到这个浓缩的橙汁，然后橘子的味道特别的浓郁，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是橘子的清香。本身这个味道闻了就很舒服，然后来上一口，非常的解暑啊，尤其在夏天这么高温的时候，这两天还算是温度下来一点，但是接下来可能秋老虎还要来袭呀。然后你运动完回来喝上一口，做完作业看电视的时候来上一口。
1: 是的，那今天呢，24瓶带回去是我们的橙汁汽水，无论您是平时在家蒸啊，这个单独来喝，还是呢跟冰块加在一起，甚至你可以 DIY 一下，跟各式各样的冰砖冷饮混合在一起，对不对？另一颗变成了满满的这个橙汁味。还有呢，它呢可以跟咖啡啊混合在一起，也是可以变成另外一道橙西美式带回家。那除了我们橙汁汽水之外，今天也是难得一见赠送给大家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给您以74升36升的哦，同样也是气满满的正广和。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为您所献上。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它整个的一个瓶身的包装，包括整个的样子和味道，也是严选了我们小时候那。
0: 气很足的，以74升的，一个呢是偏鲜甜口感，这个呢是偏咸的味道，对不对？给大家尝一尝。
1: 是的，这个就真的是儿时的记忆的这个味道了。小时候我也非常喜爱喝那个盐汽水，
0: 那
1: 喝下去之后啊，你整个就是肠胃这边就觉得很舒服，
0: 舒服。然后嗓子也那边啊，你也会发现，哟，突然之间非常的润。那之前我们在组合当中是没有12瓶盐汽水水的，一样也是要卖到150块钱24瓶，但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今日特卖。
1: 为您赠送了12瓶的盐汽水，所以今天总共是36瓶的这个饮品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组合再刚刚说一下啊，24瓶盐汽水全部都是玻璃瓶的，240毫升的，然后送给大家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每一瓶是360毫升，常规积分是1.5元，我们给大家4.5元，然后您在这边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嗯，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
0: 最后的限时现货，电话牌的人数还是挺满的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倍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操作九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饰是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怀旧的地方，包括是场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新人代代会这趁天气好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过去拍拍照，然后那个时候能穿上一些啥工藏裤啊、背打裤啊，对吧？然后呢过去拍一拍，你看哦，就石库门当中有打乒乓的，然后呢有这种这个捏丝饼啊，包括电视机，还有包括是这个玻璃瓶啊、玻璃的冷水壶。正款盒的汽水啊，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放在哪个地方，你会发现，哎，非常的好，就不违和。甚至于把以前装汽水那个大的筐啊，也会放在四门厅啊，搁着啥灶台呀、水斗旁边。那个时候灶台、水斗还要弄个什么锁，把它锁起来的，
1: 因为都是几家人，
0: 对吧？故事也很多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了啊，对吧？
1: 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郑广和的记忆，对吧？每个人都有这个玻璃瓶的回忆啊。一喝到这个，马上就大家聊起来了，说龙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的上海夏天的味道。
0: 是的，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弄布烫衣，然后呢扑扇风凉，对吧？又没了这个马路高头好送风凉了，现在不来塞了。然后呢，在个就沙袋高头啊，有个梯筋啊，沙袋高头，对吧？来进行省风量，省风量嘛，郑广和的汽水肯定有的，还有啥？不在西湖，然后呢，弄在米盆脏脏啊，然后不锈钢的吊缸哇哇，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1: 对的，
0: 还有那叔叔阿姨呀、就是不管的。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就到了夏天，就很多一些先生。就是牙酸啊，包括年轻的一些叔叔，伊拉的嗓不是声子吧粗啊，然后叫啥冰激
1: 凌，
0: 对吧？
1: 我跟你说，
0: 现在上海
1: 没有了，现在对。那我这次去东北啊，东北很多亚索大哥才是插播，因为太热了，然后吃饭啊或者路边烧烤，他们可能就上衣就脱掉了。所以我就想到，阿拉就来给搞，哎呦，老早地上海阿伟，因为真的太热了，那时候也没有空调，
0: 是，
1: 想尽办法去解暑。
0: 但是你看，北方跟南方不一样，上海亚索弄好这次吃淄博的做啥呢？豆沙鸡，后来呢就是吃个就
1: 是。我记错了，对。
0: 北方的叔叔不是啊，我见过的北方的叔叔，那个时候他们就操了脖子哦，那小叶紫檀我卖过手串的吧，戴在手里的，
1: 盘手串，
0: 他们一个个像沙和尚一样大肚啊，就裹斗巾面的，真的很霸气的，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1: 是的。
0: 然后再说到我们整个郑广和的气势，同样也是，对不对？老周都能哎。豆水这个辰光就加了个就叫啥乙烯丝啊，郑广和的汽水，包括出去玩，还有那个时候看什么亚运会，大家集中在一起看电视，是不是也是姑娘呀、雀尾呀？那个时候土豆色拉，然后呢红肠啊，都是属于那代人的记忆，再加上郑广和的这个橙汁汽水，
1: 生活有的个哈属于条件蛮好，对吧？哎，你要小朋友来的话，招待小朋友，这个橘子汽水，包括刚才燕华说的，我们摆那个喜酒生日宴。你台面上小朋友喝这个，对吧？招待这个宾客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小朋友，我不知道青青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反正过去就是的。飞增，那大人一桌，小朋友们就是刚吃好几次，好几百箱，对吧？
1: 对。
0: 冷盆上来之后，阿拉好不容易以后敞开肚皮吃个橘子丝了呀，快点要橘子丝穷吃。那我印象当中，熏加橘子丝，
1: 对，
0: 然后土豆丝啦加橘子丝，红糖加橘子丝，
1: 饱了。上海人经典菜
0: 了，刚吃饱了，然后就好几百箱了。那个时候就说了，哟。到了吃酒丝的辰光，
1: 对
0: 整个的橙汁汽水就是我们儿时当中说，哎呀太好了，
1: 是的，
0: 可以敞开胃来进行吃
1: 了。对的，小的时候嘛，年纪小，这个都是畅喝的。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可能喝不了那么多甜的。
0: 哎，
1: 凉你汉叶冰，
0: 对吧？
1: 当开来，哎，你躲眼，或者你这一瓶打开，全家人分一分，
0: 是
1: 又吃到了这个味道，你又不用担心过多的糖分的摄入。我压了手，我一提哈两冰啊，不得嘎。
0: 我跟我妈，
1: 我好了，我喝的，我小时候
0: 一天
1: 吃七根冷饮的。
0: 为什么七根冷饮啊？怪不得长得很漂亮，就是要七根冷饮
1: 过多
0: 才可以。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大家先打一波电话，好吧？
1: 好的，
0: 热线是021511999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背后还有三十六组啊，
2: 对，
1: 咱们到，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就以前想要买的不敢买多，外头磕完之后呢回去了，再头想要磕的时候又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怕拎得重，毕竟呢，它还是严选了像我们小时候玻璃瓶的这个瓶口，对吧？也不是那种很大，因为很大的一下子还喝不完。它真正很好的是这种啊，这个240毫升的，
2: 对的，248毫升
1: 的这样一个容量带回家。那东方购物呢，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2: 和
1: 口感，
2: 对的，也是原来的这样的玻璃瓶，然后它本身是不用冷藏的，你常温就可以放，你家里找个阴凉的地方，冰箱有空间呢，冰箱里面冰几瓶，要喝的时候冰几瓶啊。
1: 那么提前可以锁定一下。那今天更加难得是什么？就之前我们的东方购物也是卖过镇广和的橙汁汽水，蛮多次的了，但是呢，今天难得一件是赠送给大家盐汽水，
2: 是的，
1: 镇广和的盐汽水很少很少作为赠品出现哦，而且一送不是什么一瓶两瓶，我们是送了12瓶的盐汽水，
2: 对的，
1: 而且价格仍然是保持在150块钱。所以今天呢，正正好在三伏天当中，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是镇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上12瓶的盐汽水带回的组合，只需要150块钱，36瓶的汽水带回家了。
2: 是的，而且呢，36瓶，无论你是住在几楼，也都帮你送上来。现在这两天的话，我看了下周也都是在下雨的，这周也都是在下雨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的物流是不停歇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中，无论外头刮风下雨啊，烈日高照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心情好、舒畅一点是关键，对吧？现在是2:37，以往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以前啊，暑假的时候睡午觉起来，正正好是弄瓶这个橙汁汽水喝一喝的时候了。
2: 是的，我们这个橙汁汽水都很阳光，颜色看着就是阳光的感觉，喝起来的味道也很阳光，
1: 心情很好是关键，对吧？今天也是把这个顺顺利利呀、诚心诚意呀，大家所献上，
2: 对的，
1: 那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给到小辈体验您小时候品尝的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给他们也尝一尝。
2: 是的，
1: 150块钱东方购物您送货到家啊，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总共36瓶。那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不用担心它的开瓶方式，跟以往的用那个74瓶给的 IKEA 不一样，它只需要一拉一扣一拔就可以了。
2: 是的，还有1分多钟，我们呢150块钱还给大家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呢还可以再立减5元，
1: 更加划算了，对吧？把握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经典，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讲性价比超高的一套构成和组合。有多高呢？既有炒锅，又有汤锅，还有很多惊喜的赠品赠送给你。我们今天是个今日特卖的一个节目、
1: 是的，今日特卖也是确实很久没有参加今日特卖了、所以真的是把我们的王炸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先提醒您哦，可能备货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如果您待会儿看了我们介绍觉得这个锅确实挺好的，三头鹰的泰锅确实能够让你满意的话，先下手为强。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锅的特点啊、老顾客一看可能一直没有动手，为什么呢？之前价格可能您觉得略贵一点，或者构成您不是特

0: 别的满意。嗯，但今天呢，您关注一下哈，极其划算的构成和组合，
1: 是的，
0: 还有价格啊。你看这个锅子，这锅子里面呢有密密麻麻的，你觉得好像有点亚光，不像有一些锅子那么亮。哎，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点点在这边。
1: 是的，
0: 它叫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给您做了一个物理性的防粘。你看这种小凹槽，看到了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然后在此基础上，你会发现，哎，这怎么还印着一行字儿呢？是什么东西啊？嗯，
1: 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哦。为什么要强调纯钛板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第一点，大家应该是特别喜欢钛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就是纯钛这个事情，或者钛这个事情在您生活当中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您觉得它有什么优点。我们可以帮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钛，之前很多钛合金用在我们的高端手机外壳当中，用在很多手表的这种表带当中，因为它能够更加坚固耐用，并且很轻便，也更加耐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用在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地方，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它长期跟人体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因为无毒无害，没有重金属的析出，所以就很安全。包括还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性能特别稳定，对不对？就意味着我们家做菜做饭，糖啊、盐啊、酱油呀、高温爆炒呀，可能温度会变化，环境会变化，口味会变化，但是钛金属它就是很稳定的。
0: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锅子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做到物理性的不粘，不要就是放一点什么东西啊，就粘得一塌糊涂的。来，我们请大叔给我们露两手。
1: 好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大家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其实不粘这个事情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金属材质，我们都希望它有。我们今天用的油呢，有，但是觉得不多吧，稍微润润锅底的感觉，然后翻炒几下，您会发现受热很均匀。还有一点就是，您看这个猪肝变色速度也很快，油沫沫特别多。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把这些食物、猪肝呀、配菜呀都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就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再来给您加一些浓油赤酱的酱汁进去看看，您看这个小泡泡好像也是特别多，特别密，对不对？
0: 关键是不粘，效果也很好啊。而且我们刚才用了不锈钢的锅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它可不是涂层哦。不是钛涂层，
1: 它没有任何的涂层，它完完全全就是纯钛板材，所以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在每口锅当中都能够体现，没有涂层。还有一点好，就是真的洗锅的过程哦，就不用很小心的，直接冷水下去，直接
0: 使劲擦，
1: 对的，钢丝以后去刷都没问题，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要大家使劲擦的，里面的小凹槽如果有一些藏污纳垢的话，反倒会影响它的不粘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这口锅呢，在专柜上也有的卖，价格是1580，
1: 对的。
0: 但是1558元这个价格好像一律有调整了吧？
1: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是调整过，然后调整过，很多说你们专柜会打折扣的，对不对？因为很多专柜确实折扣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按照1558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计算我们今天性价比都没问题。
0: 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口，这是30公分炒锅啊，
1: 是的，
0: 这个是
1: 20公分的汤锅，
0: 不锈钢汤锅吗？哎，
1: 外部看起来是不锈钢，是不是？
0: 对。
1: 但是里面给大家用的全部也都是纯钛，里面也是钛 TI 这个字能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我拿另外一口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的锅底，您到时候打开包装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锅底有一行字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依然是给大家很明确的标识，就是锅内啊，整个跟食物接触的没有其他任何金属，就是纯钛板材，就意味着您这口锅可能里面要加什么，哎呦，那个鸡汤啊，对不对？然后加一点什么红枣枸杞啊，简简单单的也想要身体好，或者很多时候我今天可能要滋补一点，加点什么药膳，自己知道怎么搭配的，或者加点什么人参呀，加点其他的一些海参啊，没问题。炖的时间再长，它都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而且它也不怎么串味儿。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学的那个人参的味道比较重，人参鸡汤，下一道菜又变成人参鱼了，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您不用害怕，因为它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孔隙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它这个钛就是这么稳定，也不含有异味儿，所以你随便换着食材来做都可以的。
1: 是的。
0: 我刚才在开场说过一句话，我说东方购在此在售的所有的锅子里面，这个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是的。
0: 您看我东方购有没有一个构成里面汤锅会做到钛的？
1: 对，
0: 目前为止在售的，
1: 目前只有这套组合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纯钛的汤锅。
0: 我甚至可以说2025年、2026年也没有任何一套里面的汤锅是有钛的。
1: 对的。
0: 25年的我都算进去啊，
1: 关键容量还很大。
0: 对，
1: 这个是 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基本上很多家里面说那个什么炖制母鸡汤啊，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本身这个汤锅出现，尤其已经立秋了，历年的经验都是这样，就是每次到秋冬天，这个汤锅在很多门店经常断货，
0: 断货，实用了，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汤锅给到大家。
0: 好，那这两口锅加在一起，市场专柜价格不到3000块钱，
1: 是的，
0: 我知道马姨给大家准备礼物了，来吧，我们直接给大家送上我们的诚意。
1: 好，对的，因为今日特卖嘛，对不对？所以给大家来，先给大家送一个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呢？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我们家那个锅铲和汤勺好像也是不锈钢的，但是不知道品质到底怎么样，万一可能是什么201的工业钢啊。那您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三统一给到大家全部保证都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能够更加稳定，更加卫生，更加健康。这一套的我们锅铲和汤勺在门店买是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
0: 还没结束，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
1: 来，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在我手上的，这个是纯碳的快勺组合。
0: 纯碳哦，上面那个颜色是染的吗？
1: 它不是染色，不是，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刷漆的。
0: 不是哦，
1: 完完全全就是纯碳的，在特定温度下帮大家烧制出来的颜色。这个蓝色大概应该是500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表面染了个颜色呀，染了什么颜料呀，也不是那种什么涂了油漆，它就是纯碳，筷子和勺子。全部都是纯钛的，就像你买那个保温杯，可能也会有蓝色、红色、粉色、紫色、金色各种，对不对？这个就是钛的一个在温度情况下的特性。我们这套快勺组合在门店当中一套也是300多块钱，
0: 两个加在一起600-700也要有了。
1: 对的。
0: 好，我们看看之前的两口锅的价格，1299，只有两口锅的价格。我们今天在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加送了赠品。
1: 是的。
0: 你刚才看这里面没有赠品哦。就包括这个板，我记得去年还用来了。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用，2025年一直在用这个板。
1: 是的，
0: 1299。
1: 登录以来都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给大家加送上了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是
0: 以及纯钛的筷子和勺。赠品有近7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还没结束，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再立减300元，从1299变成了999元。来，我们孙老师3、2、1，这边价格可以，哎，999元拿回去啊，我这样。我算两口锅的话，每口锅子多少钱？
1: 400多。
0: 如果是把筷子和汤不是汤勺，咱不算，筷子和勺那个是纯钛的吧？我们算就算钛的产品，好不好？筷子和勺，均算下来333，那个筷子和勺390多呢。
1: 是的，
0: 我们是333的，你在专柜按原价买你也买不到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你只能搞活动的时候可能说只能买到一副这样的快勺。但是您说300多块钱想买我们这个汤锅，不好意思，加价。对吧？加点钱，然后想买那个30公分炒锅，那更加不好意思，加的钱还要多嘞。
0: 你就不说333，你就说490多块钱，你也买不到呀。
1: 是的，是的，
0: 你就算特别好品质的普通的不锈钢锅，30公分的，你说你300-400块钱，你跑哪儿买这么好的产品去？
1: 对，
0: 何况我们还是钛含量高达。99.86%，
1: 并且这个钛含量呢不是随便说，我们一定要拿到检测报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标得很清楚啊，纯钛这边检测下来就是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这个纯度很多人说我知道1000多块钱保温杯也是这个纯度，人家也很好，我们整口锅的内部当中给大家用的也是99.86%的高纯度。
0: 喜欢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理念都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 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3: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4: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两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耷的。
3: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4: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3: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榻被子啊，外头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4: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3: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糊上去啊。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4: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3: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好大大衣。
4: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好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有口那骨子里滑的。
3: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搭边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0: 看看这些产品琳琅满目的，
1: 是的，
0: 都是三头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都是三头鹰的。然后呢，三头鹰确实在泰领域当中一直致力带给大家各种样不一样的器型，然后炒锅、汤锅，包括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附件配件等等的，还有很多说小奶锅、煎锅。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三头鹰就想把泰带到大家的厨房里面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两年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泰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泰的保温杯、泰的电饭煲、泰的养生壶、泰的砧板、泰的碗、泰的筷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金属就很好，这个金属呢不是说我们合成的，它是大自然本来就存在的，它跟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呢把它提炼出来，以前提炼出来只能用在一些高尖精的一些领域当中，比如说航天航空啊、航海呀，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医疗领域。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哦，钛金属好是真的好，贵呢也是真的贵，只是这两年大家把它量产化之后，这个技术达到一定规模了，才能够给它做到钛锅呀，然后钛的养生壶、钛的电饭煲，让它我们每个人在用锅具过程当中享受到钛的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科技进步了，
1: 哎，
0: 我们要紧跟科技的时尚潮流。
1: 对对对，
0: 以前有不粘锅、有涂层的，大家觉得是方便喽，但是用一用呢，也发现有点小缺点喽。
1: 是的，
0: 有些这个皮呀、涂层啊，容易脱
1: 落，容易刮花，
0: 或者自己不小心那个锅铲呢，一会儿不锈钢，一会儿硅胶、橡胶，这个那个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老用错。
1: 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哎，这个不应该用这个，发现用这个东西坏掉了。
1: 或者有时候着急，对吧？洗锅的发现，哎，稍微有点
0: 发力，钢丝球上去刷了，对，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对的。哎呀，
0: 上了年纪的时候啊，你就别说您了，有的时候我们这40多岁的，脑子也经常忘事儿，
1: 是的，
0: 忘这个忘那个的。你回首一发现，哎呦，用错东西了。但是我们今天呢，纯纯的钛板材，看到了吗？
1: 是的，
0: 锅内是整个的钛板材打造的哟。
1: 哎，整块都是钛板，
0: 没有涂层吧？
1: 没有任何涂层，
0: 没有啊。
1: 所以你想，我们用的就是不锈钢的铲子，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就是贝壳类的，对不对？蛤蜊也好，蛏子也好，包括很多说后面那个大闸蟹什么要上来，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贝壳类的、硬壳类的一些食材，排骨呀，您都放心去做
0: 了吧，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它不粘是因为我们有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让大家能够把食物、把酱汁托起来，就好像您去做烧烤一样，烧烤当中就很多都是架空的嘛，它就不容易粘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原理。这个技术呢，我们也研发了将近3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带给大家，好处真的很明显，就是没有涂层也能够不粘，然后您会发现出菜过程当中也轻松。哎，洗锅就是直接热锅冷水，因为以前不粘锅是这样子啊，就是要等锅冷却下来之后再去洗，
0: 就得伺候它。
1: 对，
0: 这儿不行，那儿又不能放洗碗机，这又不行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很多长辈家里有洗碗机的，
1: 哎，
0: 你锅子扔进去就好了，
1: 锅进去洗碗机，
0: 是啊，就可以啊，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30公分的口径，也绝大多数的洗碗机都可以放得进去了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来一个，
1: 哇，炸点，对的，油炸的，对吧？炸小龙虾也行，炸点小鸡翅，对吧？炸点小肉圆，有时候家里面炸点什么豆腐块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呢，我们钛金属的熔点是1600多度，整个钛锅烧制过程温度也很高，所以能够让大家耐高温、耐低温。您想，有时候涂层锅本身可能烧制温度生产线当中就只有200-300度，这个涂层是受不了高温的。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哇，这个香料一下去哦，整个演播厅都香得不得了。因为有时候说没啥胃口的时候，要来点香辣的，对吧？来点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酸汤的什么。您口味怎么变化，这个我们的泰锅它都不会变化，它就是很稳定的一个材质，
0: 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而且很多人害怕，我这炖个鱼，酸菜鱼或怎么着的，然后那个鱼的味道怎么怎么着的，会不会影响到下一道菜？完全都没有，
1: 完全不会，
0: 因为它真的超级稳定的，它也不怎么串味儿。
1: 是的，
0: 所以除了这个炒锅之外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汤锅了。既然一直在说到不串味儿。那你看这里面又用到钛，
1: 对，
0: 那岂不就是锦上添花一个事儿了？
1: 是的，
0: 太完美了。
1: 对的，因为您想炖汤这个事情呢，炒菜吧，说实话就5分钟10分钟，对吧？基本上快炒的话，如果有些菜可能稍微炖一炖15-20分钟，但是炖汤啊，您想炖个鸡汤多少时间？40分钟，有时候宽汤久煮，要想让里面这个味道更浓郁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告诉大家，跟食物接触的纯钛，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0: 是。
1: 然后呢，整只鸡汤能够炖得特别的浓郁，特别的酥烂。关键我们还里面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滋补的，红枣、枸杞啊、当归啊，包括还有什么参啊，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就 就是确实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比我们更加懂这个季节立秋了怎么搭配，然后三伏天怎么搭配，等到后面冬天怎么来调理身体，您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渠道，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关系，知道说哦，今天加什么，明天加什么，这个汤加什么，那个汤加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太锅它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的，它是来帮您加分的，它是让您买的那些什么滋补的东西也好呀，普通的食材也好呀，能够更大的保留原汁原味，更多的发挥营养价值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赠品有近700块，
1: 是的，
0: 也就是4000块钱左右，不到3500可能左右，大概啊。
1: 对，
0: 我们东方锅原来的价格呢是1299，其实我也记得在618的时候他们是搞活动，对了。上次你忘记了，咱俩还聊过一个他们专柜的话题，你还记不记得？
1: 是，
0: 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专柜哪有卖。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说啊，
0: 我想起这事儿了。
1: 三头鹰这个品牌呢，1919年成立的，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然后入驻到中国地区之后呢，很多地方很多商场专柜都特别受欢迎。然后呢，我们在上海地区啊，有国金百货、800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就现在新旺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和欧莱超市，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快闪店，大家都是能够看到的活动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是正儿八经能够让大家去专柜拿到这个锅，去对比包装，对比品质都没问题。
0: 万一有一个商超里边的价格打折力度非常大，
1: 我知道，
0: 非常大。
1: 因为我们
0: 炒锅打到什么程度，
1: 就拿这个30公分经典款的来说，一般的专柜当中打完折是1200多，对不对？
0: 然后呢，一口锅
1: 对，这个现在这个百货
0: 就指的这个百货，
1: 对，现在这个百货商场前段时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打到一个980几还是多少钱，
0: 反正就是900块钱左右，
1: 对，
0: 900块钱左右，
1: 没到四位数，就是900来块钱，
0: 哎，对，反正我们就9字左右，
1: 但是是一口锅、啊、但是是一口锅，
0: 是一口锅，九字左右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9字开头拿回去两口锅，均算一口锅400来块，我总比你的900块钱左右的要便宜吧？
1: 肯定的。
0: 如果您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嘛。我们都已经把商超什么百货那前面俩字儿啊，那个什么什么百货，我都已经告诉您了。
1: 是的，
0: 我们既然敢说，他就敢比。
1: 您到时候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看价格，
0: 但就不知道现在还卖不卖这家，可能恢不恢复，我们不晓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没来得及确认他到底有、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0: 反正这是我们能看到市场上所有专柜里面。他家是卖的性价比，搞活动，说不定人家有个什么店庆什么的，也都能理解嘛。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额外再给您送上
1: 纯泰的快勺，对吧？因为纯泰快勺现在特别流行，有很多说自己出门的时候携带，对吧？卫生会等级会更高，包括有很多说我给小朋友带到学校里面去。
0: 也可以
1: 单买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那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小的礼物，就是食品级不锈钢的我们的汤勺和锅铲，总归比那些可能来路不明的或者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食品级的来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
1: 我们也没有收大钱，也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做节目，包括说价格，
1: 是
0: 公开透明。
1: 对，
0: 欢迎大家去看，欢迎大家去比，没关系的。但我东方购物能做到所有渠道，包括网络，包括你的实体店，很多人说实体店肯定便宜不了啊，网络最便宜，网络也比不过我们。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既然有这样的组合，不是说仅限于这个组合，是单算下来每一件，
1: 对的，
0: 333，我都没有算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啊，
1: 是的，
0: 我只算了筷子和勺儿，那是因为是纯泰的我才算去，它要不是泰产品的，我们也不会算它。大家理解我意思啊？
1: 可以。
0: 所以我们要公开、公平、透明。那一除300来块钱，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3件满3888能参加吗？能参加呀！哇哦！你要再参加一下，那400积分拿到手里面，那不得了，500多块钱。
1: 对的。
0: 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人家要翻毛腔了，这也太便宜了。
1: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底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就是双福临门，然后总裁套组。因为是之前我们登陆东方购物，我记得是3周年庆的时候呢，总裁特别来到东方购物现场，然后给大家特批的这样一个组合。今天是今日特卖，再把这个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真的备货不是很多，尤其这两天上海台风啊，我们这个货真的这个事情很紧张的。
0: 还有一件事啊，就如果大家在国庆或者是有一些假期，自己的晚辈要结婚，或者你的房子刚刚装好，要布置一些新的炊具什么的啊，您可以，我们这礼盒拿做礼物，
1: 是的，
0: 送他，
1: 对，
0: 三头鹰哦，不是小牌子哦，在德国，它和 WMF
1: 和双立人
0: 都是齐名的，
1: 都是并驾齐驱。
0: 你可以拿出您的智能的那什么 AI 啦、豆包，你去问，你问问看德国三头鹰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1: 是的，
0: 我们有没有跟大家在吹嘘？是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成立的牌子？您一查就知。
1: 是的，
0: 在上海我们说了那么多专柜，拿着礼盒去比去验货，随便大家都可以。如果发现专柜，我们的锅子，比如说均算下来是333，你专柜是332一口。
1: 可以这么跟告诉大家，如果您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找到比我们便宜和划算的，
0: 卖332，
1: 这样子，这套锅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留着用，不用的话退给我们，然后价格的话按照东方锅999×10，我们补给大家，
0: 听到了，赔给大家，太爽气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造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首先三头鹰啊，大家安心。你要想去专柜比，连九光啊，什么
1: 八百伴呀、国金中心呀、
0: 多了去了。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浦这边也新开了一个
2: 和盛汇，和盛汇的 Olay 都有，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能够入驻到商场的，真的这个品牌是有底蕴、有实力的。
0: 那必须的。
2: 不然的话，现在很多说有时候买东西吧，我这个链接打开好买了之后有点问题，回去找那家店都没有了，那个链接也消失了，都下架了。
0: 你看，现在实体店现在慢慢复苏的感觉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实体货。
2: 对。对，
0: 但是呢，很多人是看完实体货现货以后跑到网上去买，也有的。
2: 因为价格呢确实会有些差异。
0: 那你就算是网上买618啊，它就算在网上卖
2: 可以，
0: 它一口锅是多少钱来着？还记得吗？
2: 我们搞活动30公分618双十一这样的大厨是899，
0: 对不对？
2: 也很实在吧？我
0: 已经是不是便宜了？比你专柜可能要便宜了吧？
2: 对，
0: 有的�卖1299的，人家卖899，便宜了400块，
2: 对，
0: 是便宜的，我们也承认。但我东方购物更便宜，
2: 999两口锅，
0: 再加上。
2: 纯钛快勺，再给您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个组合就像我们说的，其实三桶一在东方也有不同的组合，但是这套组合就是王炸，对吧？这套组合就是总裁特批，我们就我觉得东方购物也真的很为顾客们考虑，时不时把这套组合拎出来。
0: 我讲啊，如果说同样是自己的自家兄弟啊，我们就说三桶一自己啊，
2: 是的，
0: 他在自家兄弟范围内都是鼻孔朝天走路，
2: 对，
0: 他就这么牛。
2: 是，
0: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套过程就三桶一自己跟自己比，
2: 这套组合
0: 就是简直了。
2: 但凡出现，大家就要珍惜，
0: 赶紧抢。
2: 对的，因为货也不多。
0: 你刚说这个话题，我就要插这个话是，大概也就剩个位数的几个就马上光了。
2: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呢，因为确实一不留神，没有想到
2: 抢得快，
0: 是白鳍豚还白海豚还白啥豚？
2: 白海豚。
0: 白海豚来了，这台风白海豚。有一点点让人意外，因为它的直径好像涉及范围比之前的那个要大很多，
2: 对，
0: 所以它这个波及的范围倒蛮广的，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配送，
2: 很多物流配送，
0: 因此我们现货呢确实就这么个位几个数了，一旦售罄就不跟大家，就现货肯定是没有，什么时候预约的保不齐了，
2: 对，
0: 好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效果。
2: 好的，做菜效果呢其实还是蛮能体现这个锅到底怎么样的，就是一般我们鱼下去肯定要说是定型，对吧？3-5分钟，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赶时间，就直接给大家看这个锅底是能够滑溜的，滑溜的同时我们用的油确实也不多，对吧？所以其实就想告诉您啊，这个锅的不粘效果其实真的很优秀。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没有涂层，不是靠化学涂层，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呢，在做菜很着急的情况下呢，也能给大家体现这么好的不粘效果。然后像油那个叫什么酱汁的泡泡呀，也很密，也很均匀。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啊，它是把这些酱汁呀、把青豆呀、把玉米呀、把鱼呀都托起来。拖起来之后底下就架空了，它空气可以流通，就能够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你看看这个鱼，
2: 是的，
0: 整体完整，而且关键是锅够大，你这鱼也不用截一半怎么着的。
2: 对，
0: 在洗锅的时候啊极其的简单，不像以前的不粘涂层，这儿我要伺候它，那儿又不敢的，又要冷水要热水的，又不能钢丝球的，就跟你家里的铁锅一样。
2: 是的，
0: 可能您家铁锅都不舍得使劲刷，害怕那个油啊积累那个
2: 对
0: 养那个锅，
2: 因为要养着嘛，
0: 对不对？害怕把它洗得太干净也不太行的样子。
2: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口锅一定要使劲洗干净它。
2: 是的，
0: 越洗得越干净，它的不粘效果越好，
2: 不粘效果就越好，对吧？您下次用起来之后就会更加方便。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些浓油赤酱的，因为小朋友暑假在家，对吧？天气终于凉快一点了，
0: 最后十足了，
2: 可以给他做点好吃的了，对不对？各种红烧肉呀，红烧肉百叶结呀，红烧肉卤蛋呀，对吧？都要给它稍微来一点。那这种浓油赤酱其实烧菜过程当中就是收汁的过程很可怕，就是真的会扒得一塌糊涂，然后边上就开始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10万密集点阵，就是整锅铺满了这个工艺之后，能够让您做到一个很轻松的不粘。您开小火慢慢在那边收汁，然后让它就是说更加入味，这些都没问题。所以这个锅呢就是带回家之后呀，各种菜肴您都可以放进去做，不用考虑太多，不用纠结太多，然后每次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味道会更加原汁原味一些。
0: 是的，999块钱，
2: 好香哦。
0: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想想看您家里现在厨房摆的锅有没有一些便宜的不粘锅，您花了300-400块的，你说还要更便宜的100来块钱，那您敢买不？ 有些不粘锅过于便宜，你想看它的造价成本，有一些事情要么锅壁特别的有问题，嗯，要么里面用的涂层可能有问题。一般锅的造价太便宜太便宜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冒这种风险。
2: 确实
0: 选好牌子，好牌子如果它真的在搞活动，你比如说我们说实体店铺今天这口锅子原本是1500来块钱的，它可能搞个活动做成了900、910、890，有可能哈，在这上下浮动一点点。但我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做到什么？999块钱，不是这一口锅哟，原本应该是1299两口锅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在1299两口锅也比你专柜便宜了吧？
2: 是的，
0: 也比你网上便宜了吧？我均算下是600啊，
2: 对，
0: 600来块啊，也比你800多块钱搞活动便宜了吧？
2: 是的。
0: 结果我没有想到，在1299的情况下再减300，
2: 变成999，
0: 这个时候算下来是400来块钱一口锅。
2: 是。
0: 别人买一口，我买两口。
2: 对，
0: 你专柜搞活动一口锅，我今天在我东方购买两口锅，
2: 是
0: 再给大家送上，
2: 再给大家送纯碳的快勺，再给大家送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所以这套组合的话，其实真的会发现，就像许明老师说法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不锈钢的，我且不算它，您就算钛的商品的话，
0: 纯钛
2: 也有三件，
0: 对不对？
2: 对吧？我们炒锅、我们汤锅，还有这样一个纯钛快勺，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蛮有价值感的。
0: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锅子的钛的含量？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说它是高纯钛就高纯钛了，你哪有证明呢？
2: 来，我们这个不能随便说，我也不能随便说，一定要有检测报告，因为东方购质检很严格，我们所有提据提供在节目当中的一定要先提前报备的，
0: 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2: 99.86的高纯度，
0: 你下面有电话，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不要被忽悠，所有的不管你是有机商品的证书，还是像我们检测证书，
2: 是的，
0: 它上面都有机构，
2: 对，
0: 有编号的，
2: 对，
0: 您可以根据我们的机构编号以及电话，我们都是公开透明展示给您的，
2: 对的，
0: 您拿手机拍下来，自己打电话，您去可以去询问，
2: 对
0: 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有的企业会干嘛啊？就很下三滥的手法，就是他这个产品用的是这个东西，他到别的产品他不测，他同样用这个证书给他所有全公司的产品都用一遍，
2: 对，
0: 大家知道了哦，有一些他为了投机取巧。
2: 确实
0: 很耍滑的，那种企业大家要小心一点，尤其是有一些蔬菜就是这样的，他申请了这个的绿色产品啊，他把所有东西他都可能都说啊，我们这是绿色的，然后我这有机的，然后给你一说那展示报告，结果一查他只有某一项才是申请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东西相信大企业，人家不给你造假，
2: 对，
0: 这特别是一些产品的品质纯度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好吧？
2: 是的，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备货不多了。我相信大家对于好的锅具还是喜欢的，
2: 肯定的。
0: 跟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钛可以进入到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而且你像以前的钛杯，嫩点一个，200多毫升，卖你多少钱？
2: 900多，1000多。
0: 我们今天呢，你比如说那个了，我今天还带过了一个钛杯过来，我在家里面，当时我在市面上买的，这个空间那个容量啊，还蛮大的，花了个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才999，拿回去这么多的钛产品，
2: 是的，
0: 我难以置信呢，确实不错，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3: 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搭点，重嘛重了不得了。
4: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搭了。刚刚开始倒不搭的。
3: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4: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3: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拍杯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条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4: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3: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盒上去啊。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4: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3: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好大大衣。
4: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又看那骨子里滑的。
3: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搭边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真正好用的不粘。
0: 们今天是采用了10万密集的点阵技术啊，所以刚才看到有些吹蛋皮了，或者是哎这个朝鲜怎么不粘呢，不易粘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物理的方式，不是那种化学的涂层。
2: 对的，对的，因为化学涂层呢，可能前些年大家很多时候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就觉得方便，方便我们也没有否认，确实涂层过确实方便，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啊，让大家方便的同时要保证安全，保证健康。三头鹰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技术，叫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和工艺，把它铺满整个锅底之后呢，你会发现不粘效果依然能够达到国标一级不粘。待会儿回来我也有这个报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没有涂层了，就不用担心哎呦涂层会不会刮花呀，会不会高温一炒之后可能脱落了呀，好煮东西煮完之后好像会受影响呀，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买钛锅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图它安全健康稳定。钛用在很多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用在我们的比如说那个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无非就是觉得它耐高温耐低温，高温低温怎么变化，钛不会变化，酸碱温度怎么变化，口味怎么变化，钛也不会变化。那你买钛锅已经是为了安全的情况下再来个涂层，那好像是稍微又打折扣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
0: 这么安全这么稳定，所以我们的汤锅里面用到的也是
2: 纯钛板材，
0: 纯钛板材大小板。
2: 对的，
0: 你看有几家汤锅给大家做钛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跟三头鹰合作，
2: 是
0: 目前为止这个有钛汤锅的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

0: 一套，
1: 对对对对对，
0: 太高了，
1: 对的，
0: 300来块钱，你说怎么算出来的呀？999，咱的锅有两个，还有筷子和勺也是纯钛的，
1: 纯钛，
0: 那个是纯钛的，
1: 是的。
0: 我们的锅呢，因为它中间有三层，它接触食材的整个那块是板，不是
1: 纯钛板，
0: 不是涂层啊，所以它是纯钛板材。中间隔的是铝，最外面我们的炒锅
1: 是铁，
0: 而我们的汤锅呢也是分几层，
1: 也是三层，
0: 里面是
1: 纯钛，中间是铝，外部是不锈钢，所以其实三层结构给大家更好的结构和稳定性能，包括升温性能，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板材。
0: 是，
1: 然后我们这个纯钛筷勺呢，真的就是里里外外都是纯的纯钛了。对吧？所以其实像这样一个，比如说你在专柜买300多块钱，很多说我等你们搞活动好嘞，等你们什么那个大促好嘞，那不好意思，也不可能像今天东方购这么优惠呀。
0: 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再得400积分，那岂不是更划算？
1: 是的，
0: 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不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钛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好像是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但是售罄以后呢，能有几个约名额，这个不太好说。
1: 是的，
0: 这个因为跟天气有点关系。
1: 这两天就是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对江浙沪地区还确实是蛮大的，嗯、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本来是已经准备好一批货、嗯，但是送过来的这个路上，出于对司机的安全考虑，可能也稍微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今天这个货现货售完之后呢，预约可能可以开一点，但是时间当中不一定能够很快的保证。反正天气一好了，我们马上肯定会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安排的啊。嗯，
0: 这个锅的特点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它里边把小把柄的小尾巴都给抓给你了，留给你了。
1: 是的，
0: 你看这边，如果您说这个经过检测机构检测说啊，你这个不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嗯，对吧？你的纯度不达不到99.86%，实验室的结果你达不到。
1: 那您就按照广告法呀，按照各种法那个叫什么政策，那您就
0: 对不对？那您就发了。当然了，我们是按照该有怎么样来给大家赔偿就赔偿，所以我们人家不做这个事情。既然敢给你写进去了，就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
1: 非常有信心，
0: 因为人家终究是三头鹰嘛。
1: 对的，
0: 里边这些10万米的小点阵，刚才你也看到了，它是有这种像亚光一样的，中间呢它是采用的铝，最外面这边呢它是铁的，
1: 是铁，能够让您做到就是不挑灶具、不挑炉灶，因为这样的话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做锅具比较合理的结构。30公分炒锅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家里面有稍微小小的平底之后煎炒都没问题，然后汤锅就在我手上啊，就是手上我主要想给你看一个，我们这个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所以就是大家把汤锅带回家之后呢，打开这个包装锅底也能够看到这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因为汤锅我们其实真的一致觉得更加需要纯钛，因为炒菜可能5分钟10分钟快炒就出来了，
0: 是
1: 汤锅的话炖汤哦40分钟快一点20分钟好了，对吧？什么排骨汤、排那个冬瓜汤可能比较快，然后那你想炖个鸡汤、炖个鸭汤、炖个什么滋补的汤、宽汤酒煮那种，是不是可能1个小时，可能1个半小时？这种情况下这个锅内啊更加要稳定，您今天是纯钛的，不会有任何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重金属析出的情况下，时间再长温度再高它持续在沸腾都很安全。
0: 在专柜的价格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个别的专柜可能自己有一些店庆或者是什么呀特殊的原因啊搞个活动，比如说什么什么百货，
1: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三点，国金百货

0: 打完折活动下来是400来块钱，
1: 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也要1300、1400、1400、一千四左右
0: 啊。对，
1: 900加个400，1300，
0: 对，
1: 差不多1300、1400嘛。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不用1300啊，就是999。
0: 对，所以其实您会发现，我们原先东方给我卖1299，
1: 也比
0: 我们也比人家外面正规渠道搞活动来的划算，
1: 就便宜100块也是便宜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今天可不是便宜100块、啊，
0: 我们今天是又降了999，
1: 还赠品这么、
0: 对，还有送是吧？
1: 那专柜就不给赠品了吧？
0: 嗯，对的，专柜这些赠品呢，您可以买，可以买2对，可以买4对，可以买6对，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样。是纯钛的快勺组合，单买的话是300多块钱。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单买也是300多块钱。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免费加送给到大家，因为是总裁特批的一个套组，也是特别感谢东方购物。真的，当年我们还没有入驻到商场专柜之前，东方购物抢先发售了，率先合作。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导演老师还剩几套现货了？
0: 我前面看到
1: 最后一套现货了吗？
0: 2套嘛。
1: 是，这么快？
0: 现货，
1: 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商谈，最后一套商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的也多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1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啊，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把握住机。哎呀呀呀呀！
0: 说完了，
1: 我看看我手机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因为我跟大家说
1: 看看有
0: 没有，就是这套组合其实每次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抢的情况会比其他组合更加厉害一些、因为30公分炒锅，20公分汤锅，再给大家送这个纯钛的快勺、对吧，然后再给大家送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组合的性价比、
1: 来了，观众
0: 真的是没得挑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手机的右下角，咱们今天这套货，或者你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行、它现在显示就是预约，我们给大家5套货的预约吧、好吧，这个我把信号给它断掉了。5套货的预约，好不好？
0: 就怪那个白海豚哦。
1: 那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供，
0: 但是我们会尽快的。
1: 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啊、
1: 我们现货呢
0: 对
1: 就5个，现在又走掉2个。最后呢3组预约名额。
0: 反正应该这个就是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今天明天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
1: 至少我们这5个您不用担心。
0: 给大家安排
1: 5个名额，我们入库就比较快。你要让我50个，你是不是让我们哪儿搞那么多去、对不对？从这里面每一个。合作的商场里面呛出来一套抢一套出来还是可以的，
0: 我们去调一调、
1: 所以我们这5套呢，大家容我们个点时间，您放心，也是最快的，您先把它预约起来，
0: 是的，
1: 把它定下来，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啊。999拿回去的30公分以及20公分的汤锅，
0: 是的，还有纯钛快勺，对吧？包括我们的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些组合价格的话，真的告诉大家，总裁特批套组今天有预约，也赶紧得预约。
1: 最后2组预约名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的这个备货啊，稍微大家请谅解一下啊。嗯，一个是台风天气，再一个呢，也没有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今天卖得非常的快。家里面用点点，对家人整体健康安全性不有保证的锅子还是挺重要的。嗯，
1: 对的，
0: 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厨具的。
1: 是的，因为你想，毕竟小孩在家，对吧？暑假的时候，总归还是想要做点好吃的。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就这两天台风的温度下来一点之后，可能说，哎呦，真的前段时间可能吃的不是很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好吃的搭配起来要安排起来了。那您今天做菜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

0: 有些锅具就是拖后腿的，就感觉哎呀，涂层可能脱落了呀，这个不够耐高温呀，我可能今天这个菜不适合在这个锅里面，我得再倒一个锅呀，可能做完这个还创味呀。嗯，所以我们今天三桶银是给大家加分的，不是给您拖后腿的。您简单的做一些菜肴，它能够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您如果做一些滋补的菜肴，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营养价值。就算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也好呀，或者很多时候做点一些不粘的菜肴呀，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十万秘籍点阵来帮大家做到轻松的不粘、安全的不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自己很多接触锅具接触下来之后，觉得它的这个配置、它的优秀点是很明显、很突出的。
1: 就算呢单口锅，我不算那个纯钛的快勺，嗯，400来块。算上快勺300多块，
0: 是
1: 专柜快勺是纯钛的，300多
0: 一套。
1: 你333也买不到专柜价的，
0: 对对对，
1: 快勺。我们今天333锅子，哎，最后一组预约名额了，
0: 抓紧预约啊！我们会快速给大家安排发货的，
1: 我们减300照减。赠品的勺和不锈钢的那个纯钛的，快勺我们照送。
0: 是的，
1: 但是您今天没有占住名额，不好意思。我们就这个构成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了，
0: 真不好讲，
1: 真的不好讲，
0: 真不好讲，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其实本来我们也不想拿这个组合做直播了。
1: 好，赶紧订购了，最后一套预约名额，先下订单，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BNR 17 BNR 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 신 에이스 바이오.
6: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째! 짜요!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节目的片头您已经是看到了，我们说这个身体尤其是肠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像现在还在什么三伏天当中，所以很多人说我身体消耗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会要胃口大开，那与之带来可能是你的身体的负担就会特别特别的重，那这个时候可以从这个肠道着手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益生菌，就是我们开场所看到的韩国的知名的明星啊金喜善来代言的碧艾娜的这款益生菌，而且它今天里面它的活菌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同时它是有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利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带给大家，不仅是我们的两个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这个高额的积分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7: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两年啊，我们那个关于健康方面，对于体重管理这一块也是非常看重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如果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状态的话，那你吃摄入和你的消耗那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身边一些人有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看到美食的时候，哎呀就是两眼放光，这个吃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点都没法控制，所以不知不觉啊就吃的特别多，随之而来的就身体那个各种那个产能营养素也会堆得越来越厉害。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哦呦，这只是我自己的食欲，我管不住我的嘴。但是你要知道你身体里面喜欢吃什么，摄入的量是多少，不光是由我们的嘴和我们的脑子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肠道的某些菌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这些菌在身体里面不见了，那么控制你这张嘴的能力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而我们随之而来就会出现吃的很多很多无法节制，带来就身体健康的一些危害。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有些人说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我会喝白水喝凉水我都会膨胀。那是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内部调节这个能量的这个能力啊在改变了，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身体在不断的给你合成，而身体消耗的这部分它又给你控制住了。所以我们就出现喝凉水都发福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从源头上来帮大家一起来管理一下，让我们可以有个健康的体魄。
2: 而且现在在韩国那边已经好多好多年，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些问题，很多的一些顾客都在吃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这款特别好的碧艾娜的益生菌，它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当然在韩国的这个那边很多的地方销售情况也特别特别的火爆，你看不仅在他们那边的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基本上档档节目都是卖爆的，还有你看他们大韩航空 Sky Shop 的这个商店当中免税店里面，以及你看开市客呀，他们的很多的一些 Olive Young 的这个百货商店，很多一些大的商超销售情况都特别的火爆，销售额也非常非常的高。还有就是啊，这个产品不仅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它还获得到了很多评奖方面的一些获得，你像尤其是在你看多年对吧品牌方面的三冠王，还获得到了你看他们这个就是说相关的专业领域的很多的一些奖项，包括在这个销售额呀，包括在这个顾客的忠实度方面都获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奖项。如果说在韩国那边，我也了解到有很多的人啊，有可能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些问题，他们就会去到市面上面要买就是这款，就是绿色白色合身包装这样的这个碧艾娜的这款益生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这个单盒的包装，它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30包独立包装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益生菌。而且我们说啊，它不仅是啊这个一条当中所蕴含到的它的这个活菌数量非常的多，它是一包里面就到足足100亿的 CFU 的活菌，而且它是什么科汉森公司的菌。那它里面这个菌是什么菌呢？直接我们合身也是印到了，就是你看BNR17 格氏乳杆菌，
7: 对
2: ，BNR17 这个菌啊，它是特别厉害的，而且是有一个有专利的菌。
7: 哎，是的，这个菌呢，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种分离自母乳的特有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在母乳当中有，我们很多的喝母乳的孩子，大家会发现长得就特别结实，不是那种啊像米其林的那种虚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菌回归到我们身体内部，那么到了身体里面，它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平时我们在吃多少怎么吃的时候，它就可以帮我们善加管理。
2: 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像邱老师讲的对吧，平时啊为了过足嘴瘾，或者说平时特别的辛苦对吧，特别的疲劳的时候，你可能说真的就是嘛，就是胃口大开，但是相应的如果你的身体就是吃了那么多东西之后没有办法很好的比如说消耗呀代谢呀，那么这么多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啊，它就会转化为你身体当中很大的一个负担，皮下也好 对吧内脏五脏六腑脏器也好，包括这个血管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出现。
7: 对，是的，所以这个呢在身体里面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开关，这个开关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了蛋白质啊、油脂类的包括碳水化合物，我们把它都称为产能营养素，那么这些食物如果你吃的量正好，那么身体进来多少消耗多少，达到平衡，但是我们如果在那个吃的时候没有加管控住，你就会发现多余的无论是碳水也好蛋白质也好包括油脂也好，它都会变成能量储存起来，那么这个能量储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在那个储存那个糖的时候它是有量的规定的，所以我们那个糖原在身体里面就这点量，就像我们的零钱一样，那脂那个油脂的储存它就没有控制的，它可以不断的往里去那个膨胀，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的油脂的那个细胞小小的，但是有的它可以变成一大坨一大块，那么这些如果在不是特别适合的这些部位的话，它就会抑制我们某些身体就感觉就挤在那里，特别难受，所以我们说经常要做体重管理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健康，而这一个开关调控就是由我们肠道某些菌群来做到的，就是当这个菌群它分泌出来的某些物质它就会刺激我们身体的开关去把这个能量要消耗掉，那么还有一些如果没有这些那个帮助的话，它就会变成得到另外一个信号，觉得你可能能量不够，它会不断的把你多余的这些产能营养素变成这个一坨一坨的这个物质，存在身体里面，藏在身体里面，那么随之而来，我们身体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以前也会用很多方式，比如说多运动，对吧？增加消耗，
2: 是
7: 管住嘴，少吃一点，减少摄入。但现在如果我们光通过外部的措施，没有办法直击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个根源的话，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开关，把这部分本来在我们小时候身体里面该有的这些菌给它带回来，然后让它在身体里面它的代谢的很多物质 继续在身体里面为我们工作，那才能达到我们该有的这样好的一个状态。
2: 嗯，我们现场用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实验，给大家模拟我们人体当中内环境当中已经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项很不好的一些油脂。哎，那么当把我们这个益生菌倒到我们这个水杯当中，你看看上面这个厚厚的一层油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7: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叫胞外多糖，所以你在我们建议大家是餐前来吃，吃完之后你膳食当中正好有这些物质，它就可以包裹了这些油脂，然后带出体外，就随着你的肠道就排出去了。那么这样就虽然你在吃美食，但是吃的过程当中，它有一部分就自然而然的没有让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也是减少摄入的一种方式。然后第二步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个瘦素开关，也就是说饱食的一个开关。就你吃到这个时候，身体里面开始感觉到饱，你就不应该再吃了。但往往我们到了时候一段时候，这个饱食开关就不灵了，那么你就会不加限制的去吃。所以我之前就有一个感觉，就我大家都叫我大胃王，一吃我就一桌，我们家里面两个男人都吃不过我。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这个控制你节制的这个开关失效了，所以我会吃的特别多，吃了多以后带来的也会是身体囤积多的这个问题。那有了它之后会启动我们的饱食开关，所以我当初一天两条之后，我同样是吃这些饭菜，然后吃着吃着我会觉得哎呦不想吃了，感觉有点饱了，那停下来，对吧？这就是减少我们摄入的第二道环节。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 BNR17 这个益生菌，这个菌株它可以让身体里面的能量合成减少，让能量分解加快，所以这就是第三第四条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那个地方。所以也是目前科汉森这一款益生菌到目前为止 BNR 是不允许其他的品牌做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也不可能看到其他品牌拥有科汉森的这一款菌株。
2: 系出名门，来自于知名的全世界的益生菌的供应商巨头科汉森的菌，又是 BNR17， 而且它是有道专利的这个菌。在家你看，我把这个单包的粉末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倒在那个杯子里面做实验的就是这个，你看白白的细细的这个粉末，它呢也是口感非常的好，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那曲老师您教教我们，这个益生菌像它是应对这方面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吃比较合适呢？
7: 我们是早上起来吃，早上起来你把它进入到就食物的状态，那在这之前先把它吃进去之后，然后你去吃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无论是包万多糖也好，还是我们的饱食开关也好，再接下来就身体里面的能量的合成和分解，都会再次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潜移默化就是帮大家管住嘴，更多的去消耗能量。
2: 真的是当你的这个身体负担是更加小了，人就会比较的什么，比较的轻盈，健康状况尤其是肠道的健康状况也会相应的更加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肠道来着手。那这么好的产品又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一盒当中30包，给大家的价格间东方购特别划算，在韩国那边你当地买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一盒，就这样的一盒给大家看一下，足足是30包的独立包装一盒的价格，在他们韩国的货架上面很多观众买过的是568元人民币。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是两个组合，我们是周末爆杀，一个是我们的一盒装，不需要568，只要498元，直接差不多是省了70元。但是我们今天更加划算，是我们有一个3盒装90包，市面上面是1704元，我们今天1168省了500多以外，我们还要再给大家3盒装送到有71.68元的高额的积分，所以其实你差不多你这个入手的话，就相当于是1096元左右，90包你就可以拥有回去。我们的老顾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凑单成功400积分，你拥有以后，单组3盒696元，那这一盒的价格才232元啊，非常的划算，是韩国当地折合人民币价格买的那个花销，在东方购这边等于说你是可以买到。2盒还有的找，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今天你看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需要哪个组合，快速来电话，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爆杀的力度价格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拨线是02151119900。
8: Simplex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BNR17 비엔얼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얼신.
9: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10: Yes. Yes, I know Bianasin.
9: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11: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10: Yeah.
9: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12: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9: It's really good.
13: I love Bianarthin.
9: Bianarshin.
10: Bianarshin.
14: Bianarthin.
9: Bianarthin.
11: Bianarshin.
10: 좋아요.
8: 안녕하세요. Bianarshin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C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BNRC는 제가 오랜 시간 동안 믿고 함께한 제품인 만큼 자신 있게 권해줄 수 있는 제품이에요. 제가 건강에 참 관심이 많은데 장 건강과 체지방 관리를 동시에 챙길 수 있는 게 정말 쉬운 일은 아니거든요. 근데 BNRC는 그걸 해내니까 인정할 수밖에 없죠. 여러분도 지금 고민하고 계시다면 딱 한 번만 드셔보세요. 일단 시도해보는 거는 전 그게 제일 확실한 답이라고 생각해요.
2: 今天怒放购物带给大家真的可以说是现在韩国那边非常非常有名，也是很深受欢迎的明星益生菌哦。你看很多很多的韩国的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几乎都是挡挡售罄。因为有这方面问题的顾客是挺多的，包括其实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健康对吧，肠道的这种好的这种微环境的维护也是越来越在意了。还有我们讲出来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它是有专利的，因为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7: 是的，因为我们这款益生菌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的，而且对于我们那个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乳酸菌。那么像这个来自于母乳的益生菌本来应该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吃母乳的小宝宝是非常结实的，很少有那种特别虚胖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它身体里面有很好的这些辅助的微生物。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我们的那个盒身上也是标注了。第一个，它的添加量是将近100亿的一个活菌。还有就是这款益生菌依然是出自科汉森。但是科汉森没有把这个益生菌卖给任何的企业。只有我们 BNR 可以使用这一款益生菌。就是格氏乳杆菌
2: BNR17。然后你看它这个。 它的这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它标注的是什么？是存活量，就是单包你在这个产品的保质期到期之前打开它吃，你补充到身体当中，它的这个菌的这个量不会低于是100亿的，所以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厉害。我们其实买这个益生菌啊，单包的菌的这个存活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7: 是的。
2: 还有咱们现场给大家直观做实验，就是模拟你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什么油脂呀，对不对？身体负担很重。 包括各个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内脏当中，当我们这样的BNR17这款格氏乳杆菌进入到你这个身体当中以后，看看是什么样的变化。是的，我们其实在摄入的时候，很多那个油脂类的物质，我们益生菌当中特有的胞外多糖就会包裹它，然后把这些油脂。 拽到你的肠道里面排出体外，那么这样就潜移默化，让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就减少了一部分，产能的物质，让我们身体的负担就可以少一些。还有呢，进入到身体之后，它的益生菌可以帮助我们调控一些身体的饱食信号，就你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那种饱的信号，就可以过多的摄入很多的食物。 那当这个信号产生的时候，你就有，就知道我该停了，我不能再吃下去了。这个饱食的信号，也是有相应的益生菌给你的。同时到了身体里面，你的能量要合成多少，你的能量该消耗多少。
7: 这里面有专门的开关，那么这个开关同样也是有益生菌可以来帮到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格氏芦杆菌 BN27 它在身体里面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住嘴，更好的增加我们身体能量的分解。
2: 今天我们镜头长时间都给到邱老师单人，为什么？
7: 是的，
2: 因为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也会发现，邱老师这最近啊，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呀，对吧，也会能够什么，就是稍微有点那个紧身
7: 有线条
2: 了。原来他在我们荧幕上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节目的回顾，你看看，给大家我们也截了几张
7: 图片。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嘛，我是大胃王，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之后你不可能就是身体没有任何的变化。
2: 邱老师，您先手上照片先放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直接，对，这样来看，
7: 这样就比较明显
2: 啊。右边是您原来的样子，
7: 对，是的，就是以前这个全部堆在身体的这部分，其实也是，对健康危害蛮大的
2: 啊。
7: 但是呢，当我的身体里面有这些保湿信号，我会发现那个时候就吃完之后，我会有知道什么时候要停的时候。以前是一定要把它吃完吃光，那现在就是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会减少摄入，还有就是。吃完之后我也会每天来看自己的体重，来看自己的纬度，然后这些纬度和体重的那个数值，我在记录的时候也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同样吃这些食物，每天的数值都会有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就是身体内部的变化。那么以往可能身体里面这些定值的一些物质可能变少了，我的调控开关就出问题了，所以在吃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就会多吃很多，那么随着我的摄入可以减少，然后身体的分解增加的情况下，内部的调控措施就为我带来了外部的这个好的表现，所以大家发现至少看得到线条了，对吧，不再像以前圆乎乎一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外在的那个行为来管控，另一方面还是要重视身体内部的很多营养物质的定值。
2: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得非常的幸运，咱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周末爆杀，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哦。你看看我们刚才其实变化呀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我告诉你，这款益生菌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碧艾娜的益生菌，而且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益生菌啊，里面主要的一个菌是科汉森公司的 BNR17 格氏乳杆菌。这个菌首先我们邱老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利，新观众调台过来，他们还不了解这个菌的这个专利，它是比较有这个很好的一些应对的。
7: 对，因为我们的专利其实就是每一个菌株有自己特有的工作范围，这一个专利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的活性的乳酸菌，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的作用已经摆在这里了。那平时如果大家也是喝凉水也会发福，或者说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节制，往往会多吃很多的话，那你也来可以去了解一下身体内部的改变。
2: 是，我们也给新观众再一次来做一个实验，就比如说这个益生菌你吃到你身体当中内环境里面，我们用一个杯子里面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这种油脂
7: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这个很厉害的益生菌下去之后，它这个杯子里面上面这个油脂会发生什么变化。
7: 其实这个益生菌当中就含有胞外多糖，而这个胞外多糖就会包裹着这些油脂，把它拽出你的那个身体里面，不让你吸收进去。那我们所谓的管住嘴，其实也就让这些对我们有影响的物质尽快离开身体，这是肉眼可见的。另外还有你看不到的三点好处，第二个就是当这些益生菌到我们身体定植之后，它会产生一些代谢物质，而这些代谢物质会刺激我们身体去产生一些饱食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当你在吃这些鸡鸭鱼肉的时候，你吃得很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时候，它会给你按暂停键，你当获得了这个饱食信号，觉得哎呀我好像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你可以停下来，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帮你做到管住嘴，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它第二步可以帮你做到。第三步就到了身体里面，它还有两步环节，我们身体里面该合成多少能量，该分解多少能量，是由身体的那个信号通道来决定的。那么往往我们这个信号通道就是失误了，或者说停滞了，我们身体就会反过来把你吃的各种食物当中能量搜罗起来，全部合成起来，包裹成这个就是油脂的包裹，塞在身体里面。那么还有就是减少你身体的分解，那么这样就会带来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问题，而它可以把这个关系逆转回来，让你囤积的少一点， 让你分解的多一点，那么慢慢的你就会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了。
2: 嗯，是，而且不仅是邱老师，在新观众调台过来之前，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也非常的热销。邱老师，你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很多观众买了以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评，
7: 是
2: 的，我们来选取，这样给大家读那么几条看一看。
7: 哎，好的，
2: 这个也很重要哦，
7: 都是五星好评啊、哦。然后你看，这几年，因为那个问题啊，然后最近开始吃很顺畅。没怎么努力就怎样啊，2到3公斤，然后真的没想到这个这么好，纬度3公分就吃了一个多月，太开心了。吃了之后，哎，好像那个很多人都这个感觉，就更顺畅了。很多人是为了这个更顺畅去吃，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体可能在获得它的时候还有很多对我们好的方面。吃了一年，最初的时候因为是大肚子，所以开始吃它。几乎不去运动，哎，这个地方好像少了啊。另外就是安控重期间的宝藏，哎，这个总结得特别好啊。它是双种感觉，然后口感好，容易坚持，真心推荐。然后这里还有就是做食谱用的益生菌当中最好的，这个最我们不能说啊，但是推了那么多的那个感叹号。女儿买给我买的，刚开始吃的时候没有很大的感觉，也有人会这样。然后就是哎，开始觉得排便有点酸臭了，对，我也是这个感觉，一开始觉得排便的状态会有点感觉，然后慢慢吃了2个月之后，现在就感觉身体薄了。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的留言，而且很多在这里，大家可以到 APP 里面自己去看。那么这些留言其实也是我们对于这不同的益生菌、不同的作用用到身体上面，对我们健康的帮助。
2: 而且这个产品很多观众可能说也在韩国当地看到过，对不对 ？Olive Young 呀，包括他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饮食商店里面一盒当中30包独立小包装，一盒的价格是568元。今天东方购物，你看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幸运啊，我们的爆杀力度带给大家，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这样的单盒装，直接啊价格给你优惠70元，498元。这个是我们一盒装的组合30包，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90包，市面上面是1704元，我们今天只要1168元，而且订购这个三盒装还有额外的，我们有到71.68元的积分，你订购我们就会送到大家的这个账户当中，而且还能够来参加我们东方购额外的这个活动，凑单成功能够达到是696元，拿足足啊90包。所以其实我们的大组合三盒装性价比非常的划算，所以新观众如果你是首次接触这个产品的，今天把握我们爆杀的力度把它给订购回家，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没问题。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因为跟你一样的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啊，之前都知道过这个产品，了解过口碑呀，包括它很好的一个就是性价比，今天比以往更划算，都在订购，你也不要落后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져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씬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씬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14: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更年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15: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 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2: 今天在东方购看到这款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一款明星的益生菌，叫做碧艾娜的这个品牌啊。因为咱们讲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肠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微生物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当中，它的一个专利的这个菌株啊，名字叫做格氏乳杆菌 BNR17。
7: 对，
2: 这款菌株它是有到专利以外，还是来自于科汉森公司的菌株。很多买那种益生菌特别会挑、特别会买的观众都了解，科汉森公司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菌啊，都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在韩国那边很多的电视家庭购物渠道，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一些航空公司的什么免税店呀，他们那边 Olive Young 呀百货商店里面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就是来跟大家应对身体当中负担比较重，对不对？尤其平时啊贪嘴的、贪杯的、运动量少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消耗的，那我们就说要让我们这个益生菌来帮帮我们。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一张啊，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图板。
7: 是的，
2: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尤其是年纪上去之后，甚至很多人什么就是还没到这个什么，就是说老年中年开始，就感觉自己就像发福了一样、
7: 哎，是的，这个福你要看它发在哪里。如果是堆在我们这些特定的部位，你想想这个地方可都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所在的地方。
2: 是的，
7: 它们的面积就会挤压我们这一些正常居民的正常脏器的那个空间，所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的体重管理管的也是这一块，至少我们不应该出现那个腰臀比倒挂的情况，而是要让我们维持到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你会发现越上年纪越难管理，年轻人是不加节制的吃，因为吃的多、摄入的太多带来的问题，而到了这个年龄是因为身体内部调节的机制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喝凉水可能也都是慢慢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自发的把所有的这些产能营养素搜罗过来，变成这种油脂包裹起来堆在身体里面，那你要把它反过来，要让这些能量的合成要减少，要让身体分解能量的能力再增加的话，你就要把身体的开关重新拨乱反正，那么这个拨乱的点在哪里？在我们肠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有的菌株它就在帮你做四件事来管理我们这一块，一个就是它特有的胞外多糖，在我们摄入食物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把我们食物当中多余的油脂进行这个包裹带出体外，第二个是因为它有专门的发明专利，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的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那么有了这一个，在我们身体内部它又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它让我们有饱食的这个信号，你吃东西的时候吃到你自己适合的量的时候，它会按暂停键，你就会接受到说不能再吃的信号，这样又帮我们管住了嘴。第三个就是它让身体里面的能量的合成它慢慢减少一点，不要什么东西都拿来包裹成油脂堆在身体里面。第四个，它就让身体分解能量的速度加快，这样的话你囤积着的一些物质，它可以随着我们的日常的基础代谢也好，身体的其他的适当的那个适量的那个作息运动也好，它会分解的多一点，所以随之而来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开始可以看到自己的线条了，你可以有那种轻盈的感觉了，
2: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单包一包两颗一包这个粉剂的这个量也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种白白的很细的这个粉末，然后呢也是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包括东方购物除了我们的邱老师以外，还有原来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很多的一些嘉宾，被这个产品来站台，都是自己之前都是亲自吃过这个产品的。
7: 是的，
2: 包括他们韩国像金喜善代言这个产品，韩国的明星代言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7: 对，是的，关键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啊，就像我们科汉森有好多好的益生菌，很强的益生菌，其他企业都能采购它的菌株自己去加工生产，但只有这一款益生菌科汉森只给碧安娜这个品牌，所以你在网上你是看不到其他品牌里面拥有这款菌株的，而这一款菌株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查它的信息，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是不是特别的跟别的不同，大家看过之后然后您可以尝试，试完之后你真的会特别喜欢它。
2: 对，它这个单包一包里面这个菌哦，它这个合身标识的存活量，在你就是产品保质期到期之前打开吃，菌的存活量到你身体当中不会低于100亿。
7: 对，
2: 但是大家知道吗，它在生产出厂的时候它的这个添加量更加的厉害，那个数据真的牛啊，
7: 2600亿。所以我们说这2600亿的大军团下去，我们身体才会有点，对吧，觉得有那个原菌过来了。而且益生菌我们说它在身体里面生存的时间非常短，20分钟要迭代一轮，所以我们也是靠着这么大菌的一个投入才能让我们在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有100亿的活力值。
2: 是，而且我们前东方购这个产品我们也是什么，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大家看一下在韩国当地很多的渠道都有卖，你像在开市客对吧， Olive Young 他们百货商店当中都摆在很显眼那个位置。
7: 对，
2: 同样的东方购这边我们的一盒30包56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给你的价格一盒装低至了498元。
7: 对，
2: 不是如果说那种爆杀跟东方购我们的品牌方跟碧安娜谈下来外面很难看到有这种优惠的。
7: 是的，
2: 但是更划算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1168元就能够拿3盒90条，直接先省500多，还有额外的积分给到大家。我们的这个一盒装没有额外加赠积分，但是今天你订购我们的三盒装送71.68元的积分，就你只要关注啊，订购就相当于1096元。
7: 对，
2: 拿三盒，这个每一盒的价格，哪怕你说我不参加东方购的活动，也就300多元。真的就是很划算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爆杀限时的力度结束以后，我们的这个三盒装不是这个价格，额外送这个积分，后面常规节目也是看不到的。
7: 对，
2: 所以今天订购我们的老观众啊，基本上每人啊2组3组这么下单，跟你有同样问题的一些兄弟姐妹呀、同事呀、朋友啊，都可以让他们来订。您是新观众的话，可以直接把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把产品先送到您家，您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但是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错过今天这个力度就很遗憾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6: 我建议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17: 我呢今年65岁了，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末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勿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得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得老吃力的。就讲那么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碧安娜的益生菌，那么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查。那么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呢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面膳店，侪有得伊的专柜。那么我觉着能够进搿专柜，我就是应该讲伊的品质是不容置疑的。整个人呢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 觉着肚皮高头还有大腿高头的肉，哎，倒反而是减下去了噻。就讲身材呢，老比老早点也好了。老早点穿，觉着紧身的衣裳我都不敢穿的。现在呢，就讲人的气色也好了。朋友看到呢，在讲，哟，侬在精神状态比老早年轻了哦。所以我现在觉着是自家人轻松了呢。有人出去呢，还参加眼锻炼锻炼，就讲去走走秀啊。参加点搿种老年大学搿种走秀班老师，品质高端啦，伊搿原料啊、工艺啊，侪老好啊，我就吃了老放心的。
18: 我呢，今年嘛，实早六十六岁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辣屋里向嘛，也勿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勿是光顾了嘛，人嘛胖了嘛，搿肠道嘛勿是最好对伐？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勿大注重搿种身材了啥，其实对伐？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啊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新华哦。
2: 这些我们采访的都是买过这款这个就是碧安娜益生菌，同时也正在吃的一些顾客。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甚至已经是一些比如说那个老年的那些女性了，她们依然我觉得还是对自身是比较有要求的，对不对？也希望自己的肠道呀，自己的身体是更加健康的。还有刚才放的这位真的很熟悉啊，也是我们亚洲的天后，对不对？韩国的巨星金喜善女士是代言这款产品的。韩国的明星代言非常的严苛，大家也会想，像金喜善，对不对？她其实年纪可能也有五十几岁了，但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就保持得非常的好。这个其实跟她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尤其她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可以说是分不开的。
7: 是的，
2: 肠道其实跟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7: 对，我们身体其实会发现，肠道不光是我们的一个排便的一个就是粪袋子，它更多的身体的信号的通道跟我们的菌群有关。比如说一个人开心不开心。我们的身体的血清素有95%都是由肠道细菌合成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号也跟我们肠道细菌的那个工作离不开。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吃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底，像个无底洞一样，吃着吃着就吃多了。那么这个饱食信号其实跟我们的肠道菌群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就是到了身体里面，你到底是把能量合成的更多一点囤在那里，还是让这些能量为自己身体所用分解出去，同样也是这个开关在我们肠道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身体的这些小秘密，也是把跟这个秘密有关的菌株给找出来了。这也是科汉森的功劳，科汉森把这样的菌株发现之后培育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碧安娜可以拥有这款益生菌。所以你在市面上看不到，你可以在网上去查格氏乳杆菌 BNI17 这个菌株它在我们身体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原理。那么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该要用多少的量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好好工作。那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款益生菌的添加量2600亿。到有效期最后一天，它的活力值依然能有100亿的这个数值。所以这就是我们碧安娜今天的信心所在。
2: 所以啊，不管你是看我们里面菌的这个数量，还是它这个菌的这个来源，包括它这个菌是应对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观众说，那我真的好需要，对不对？很多人可能辛苦了一天，回到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多的时间，什么运动呀，包括你越是像三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而且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胃口大开，对不对？
7: 是的。
2: 而且就想吃点什么油的、荤的，对不对？能让我们过足嘴瘾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你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对不对？各个地方负担就很重了。
7: 你别说，你现在到商场里去看，生意好的都是饭店，
2: 对，
7: 各种各样饭店坐在那里等位的。然后大家喜欢买那个餐券，买餐券里面一买就全都是荤菜。就像我女儿现在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她说中餐好吃，就觉得。这两天回来要把那个没有吃到的都给补回来。昨天我们吃一大桌子菜，里面只有一个欧菜是素菜，然后油都很厉害，因为有了这些油脂你才会觉得香。但是问题，这些东西一旦吃多它就会变成能量囤在你身体里面，接下来的负担 这些罪也要你自己扛自己受。所以我们呢也希望有一些内部的机制可以让它变得正常。就像我跟我女儿，我女儿吃的再多，她也是这个就是看上去很轻盈的样子，我是她的两倍的这个状态，那就跟我身体里面调控开关有关。所以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人都会发福，大家都不知道以前发福的原因在哪里。那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开关出错了，成天就是在那里帮你把东西开合成打包放在身体里面，该分解的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恢复到年轻的时候这个轻盈的状态？所以我们既然找到了这个源头，也要找到解决方案。今天我们发现隔氏乳杆菌 BN27 就是在身体里面管控我们这两个开关的。第一个饱食信号，吃饱了停下来，我们很多青年人中年人这个体型走样的很厉害，你是不是需要这个饱食信号？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合成和能量分解的这个开关，我们要让它发挥正确的工作。那么我们40岁朝上的人群，喝水都会觉得自己在发福的人群，你可能就要从这个点上去考量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能把这样的菌从身体里面分离出来，保留得很好，同时每一条给大家量添加的很多的时候，也希望我们之前已经尝试的观众朋友跟他们一起学习，来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好好的努力。那么这些努力以前你没有尝试过，没有碰到过，也没有解决你现有的困惑。那当你试了之后，你会就会有答案，这个答案也可以留言给到更多的人去看。
2: 然后请邱老师再给我们解答一下，很多观众说那我这个菌什么时候吃？有很多观众说我连平时可能说益生菌都不怎么摄入，那尤其我们是应对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款我们的碧艾娜的益生菌，邱老师您给我们讲一下每天什么时段吃比较好？
7: 我是建议早上那个吃饭之前吃。早上起来那个吃完那个益生菌之后，过一半个小时左右你吃饭，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原理，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特有的包围多糖，我们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当我们吃了这些油脂类的食物，这个包围多糖可以包裹我们这些油脂的物质，然后把它包裹牢之后就牢牢地往下拽，然后拽到哪里就拽到我们的肠道里面给排出去，不让身体去吸收。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已经下面已经堆了很多被排出去的物质，那这样这里还是这样，这么一大坨的油脂离开身体，你的能量摄入是不是少了？第二个，它给我们建立新的饱食信号，不要因为美食吃的太多，吃的超量，那你这个时候摄入多，你一定会影响身体的那个平衡的。第三个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开关这一块合成的少一点，够了，不要再往身体里面堆了。第四个，让我们身体的能量分解速度快一点。堆的东西可以分解出去一点，那么这样一来一去，你就会得到我现在的这个感觉。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至少这个线条和当初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没有做任何的运动，我的饮食还和以前一样，食物的种类依然还是喜欢吃。
2: 主要是您再往外站，往您的左边再站一点。
7: 好的，还是依然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你想，没有任何的运动，饮食也是跟以前一样，无非就是它帮我管住了嘴，减少了身体该摄入的成分，同时身体内部调节的机制趋于正常，两个开关一旦对，身体就会带来好的结果。
2: 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大部分我们的老顾客都定了，还有原来我们东方购也做过这个产品嘉宾的这个知名主持人，对吧？李强，强哥，你看看，他也给我们你看看了它的这个变化，所以产品本身是特别好的。而原来有很多节目还不是我们今天爆杀啊，今天我们是爆杀的力度，一盒装比外面足足便宜啊，70元，498，30条。我们的三盒装呢是90条，不需要外面1700多，我们只要1168元，还有高额的积分71.68元，不需要您操作，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所以三盒装性价比更高，韩国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家里面下单，然后呢打电话过来，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身边那些需要这种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订购。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产品如果恢复到常规节目，就真的不是这个方案，不是这个力度了。打电话来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9: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 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也是这个阵雨绵绵，很多人都说要出去嘛，然后家中有一些有面的呀，有米的呀，但是菜和肉总要有吧。那蔬菜如果说提前备好了之后呢，肉是不是要看待即食，然后呢又好吃又能够有味道。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惠七鲜品牌的酱牛肉。那这个酱牛肉啊非常简单，不占用您的任何冰箱空间，每一包是150克的分量，开袋切开来就可以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出门在外啊，如果出去旅的时候也可以啃一啃。关键是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带回去，满满当当的是11包带回去，每包仍然是保证克重了150克的分量。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都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为您现金立减30，只需要268元带回去。每一包的酱牛肉只需要24块钱啊，所以说把握住第一时间可以来抢购。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电话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个包装，这个商品应该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会比较熟悉一些，对吧？惠七鲜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一个点，他们家牛肉

0: 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卡拉胶，这两个点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拼接牛肉，我们不是合成牛肉，我们就是这样子的100%的纯牛肉，而且不添加水分保持剂。所以来转过来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1: 啊。好的，
0: 配料表当中就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白酒、香辛料，这边还有酿造酱油，然后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这种啊，酱牛腱也好，卤牛腱也好，
0: 就是用这些
1: 调
0: 味料，对吧？就没有什么卡拉胶，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吃。那刚刚有说到今天这一包3两哦，150克3两，24块钱，
1: 24.3左右。当然了，您如果选择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1减5元，更加划算。
0: 好了，
1: 关键您看今天性价比高了，又是好品质，
0: 我切一包，
1: 好不好吃很关键。
0: 这个天气啊，拿回家之后你不需要去加热的，就是这样子的，
1: 常温储存，它带即食。
0: 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3两的一包呢，特别的合适。就是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呀，或者是这个小夫妻两个人啊，在家里面随随便便吃一顿，或者呢不需要怎么样大动干戈的，对吧？
1: 我们今天楼上啊，就好多一些人员都说了外卖点不到，他们就包包当中就拿出这个酱牛腱
0: 来。你看边上还带一点肉冻，然后我现在切一刀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啊，
1: 是
0: 来这个网络
1: 上，好，
0: 这个是我们牛腱子肉，所以一刀下去之后，看看
1: 哟，你看
0: 这是什么啊？
1: 牛肉当中的一些纹理，
0: 这是筋啊，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哎，牛腱肉，什么是牛腱？带肉带筋，对吧？我这个切的薄一点，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明显？
1: 是的，是的，
0: 这边上是不是牛蹄筋的这种感觉？牛
1: 的，
0: 而且它很香，因为它是酱牛肉，对吧？它就是酱香味道，它不是那种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上海人是更喜欢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好牛肉没有拼接，没有加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合成的。你看我这个切刀工好吧？可以把它切成这么薄，对不对？不是那种一切就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买这种包装的熟食牛肉，不太敢愿意去买它，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吃它，是因为啊，可能担心啊，它这个包装之后高温啊，或者是灭菌啊之后，肉会变得松散，
1: 是的，
0: 没有口感，没有弹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弹性？
1: 是，
0: 而且还是非常的紧实。然后还有哦，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就会来问了，那你这个牛肉啊，这个样子，我能不能咬得动啊？年长的人，来，我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看这个当中牛肉
2: 之间的，它还是炖的非常的这个酥嫩，
0: 对，
2: 而且是牛肉品质好，牛腱当中它也是筋肉。肉啊，包括我们整个牛筋也在当中，
0: 对，完全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放心吃，对吧？真的放心吃啊！今天这一包我们是150克，
2: 对，
0: 3两，今天才24块钱。
1: 今天11包带回去，
0: 哦，对，11包，
1: 对吧？11包带回家。刚才啊，这个雅玲在那边切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偷偷就尝了一遍，就大家切到那种，哎。这米的老火，它就是很入味，不是齁咸，它是香，有牛肉本身的香，有它那个酱的那个香味，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一些丰富的层次的口感，
0: 对，
1: 我那个时候就想来碗面也好，来碗粥也好，哟，在卤松汤，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放进去。
0: 来罗宋汤，就是罗宋汤家里面，我们以前做罗宋汤的时候放什么放的多一点？放那个什么红肠，对吧？放的多一些，对吧？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家里面去卤牛肉啊，或者是做个汤，你还要烧一顿牛肉。就觉得不是很性价比高，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切一包进去20几块钱，然后跟这个罗宋汤、番茄呀、等等的一起这样炖上一锅，
1: 是。
0: 特别是在下雨天，
1: 对，
0: 哎呀，狂风暴雨的时候，
1: 对呀，
0: 特别适合吃这种。
1: 你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呢也不知道要不想弄的，
0: 对。
1: 或者呢就外头也热送不太到的，自己去出去买也不高兴出去的，
0: 对。
1: 今天真正好好保证品质了，
0: 保证品质啊！我们的肉为什么那么好？首先真材实料，没有任何的拼接合成之外，就是纯的牛腱肉之外，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内蒙古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对吧？面积广，河流多，而且湖泊，水草丰美。然后我们的牛全部都是散养的，
1: 是的，
0: 散养的草原牛，每天日行10公里，喝的全部都是山泉水。哎，
1: 所以大家就是品尝到现在，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有优惠的力度。今天东方购物这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11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仍然保证是在150克的净含量。同时呢，就是298块。钱不是今天的售价，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现金再为您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
0: 强调一下，11包熟牛肉的总重3.3斤，
1: 哎，你想想看，
0: 3.3斤酱牛腱
1: 啊，而且呢，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卖力个牛肉了，搿个搿个是勿好比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筋筋巴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个，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个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非常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实话，这两天我身边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都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上海这个还可以呀，对吧？出去卖菜蛮方便的。”是的，平时真的很方便，但是保不齐一年当中那么一两天啊，我们说天上啊，包括是什么，就是你算不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在家中的时候，您说了呀，我正正好好不想再弄一点点，弄碗粥，弄碗面，就可以直接吃的这一套的酱牛腱非常合适，
1: 对，
0: 而且开袋即食可以切，在家里头你不想出去的时候呢可以用到它，还有一种就是出去之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你说到外头去旅游，无论是外地也好，包括是国外也好，吃不惯怎么办？你只要有一点点面包啊、水啊，包括是粥啊、饭啊，你弄这个酱牛腱拿出来，不会让你觉得饿着，不会饿肚皮，吃的也是更加舒服。
1: 对，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啊，一包是3两的分量，所以的话你把它外出携带，哪怕当零食吃、当干粮吃，对吧？
0: 对，
1: 都是很方便。还有一点呢，我们对温度没有太大的挑剔，不需要拿回家说一定强调大家要放冰箱冷藏，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而且全部都是这两个月的新鲜批次之外，
0: 是
1: 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啊，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11包，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11包哦，我去熟食店根本不敢买3斤多熟牛肉，那吃都吃不完，对吧？放冰箱都容易坏掉。但是我们是常温不开封前提下，你就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但您放心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来来来，看一下配料表。
0: 对，
1: 这个配料表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关键。首先，我们不是普通牛肉，
0: 对，
1: 我们是牛腱，对吧？牛腱肉，
0: 写好部位的。
1: 买菜的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牛腿肉是一个价格，牛腱子肉又是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来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
0: 是
1: 色素、香精，首先防腐剂是不是没有？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大家之前可能会担心，有没有买到拼的呀、合成的呀，或者是什么的呀？
0: 是真的牛肉吗？
1: 大豆蛋白、卡拉胶这两个我们都是没有的。
0: 是的，大家放心啊，
1: 包括是哎，
0: 对，保水剂呀、包括是这个防腐剂都没有，都是吃的一个放心啊。
1: 对，然后你再看哦，我们惠齐鲜是内蒙古惠齐鲜食品有限公司，就是惠齐鲜这个品牌，它是内蒙古的。然后我们的牛也是在内蒙古散养的，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说到内蒙古的牛羊肉特别好吃。
1: 来，
0: 我就说了，就算你出去，
1: 挺贵的，
0: 蛮贵的，
1: 对，
0: 好吃的好吃的呀，对吧？
1: 牛肉如果买到正宗，
0: 我就说你到菜场然后去买这一条牛腱子，拿回来之后，你要花多少时间去伺候它？洗煮，对吧？炖慢，然后加佐料，这些都是精力和时间。那个呢，你突然之间想吃了，不是说我要去买来弄，耗费这个大半天的，我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
1: 而且
0: 这些这个时间都可以帮你省下来。
1: 而且除了省时间，你知道我们3.3斤的熟牛肉，生牛肉至少要5斤6斤。五六斤的
0: 会有这个缩水比吗？
1: 对，五六斤的生的牛腱子肉，你自己算算，你买成本都给花多少钱？对不对？268，你都不一定能这些原料买得到。
0: 省时省力还放心，更关键还帮你省钱。还有呢，就是尴尬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一看到冰箱当中没什么东西了，
1: 我昨天点了个外卖，
0: 你还能点得到？当中有一段时间，
1: 昨天，
0: 昨天好多地方也点不到了。
1: 哎，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是150克3两，3两是24块钱。我昨天点了个面，加了25块钱的牛肉，25块钱牛肉多少克？
0: 3片吗？
1: 50克，
0: 你还看克
1: 重的？薄的5片，因为我收到之后吓到我了，而且这么贵呀，就这么几片，然后一看分量，50克，
0: 我们再切一切，
1: 切一切，我们今天这个是3两啊，150克，今天24块钱。哎呀，你看切得
0: 好，这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吃，3个人5个人好了，你切好之后，或者还有这个亚色，亚色要过老久吃的，哥切不啦？
1: 我最喜欢吃这种牛肉了，就是这种正儿八经牛腱子肉啊，正儿八经的。
0: 我突然想到这个《水浒》里头有一个桥段，就说的
1: 三碗不过岗吗？
0: 对，牛肉加这个酒，那真的是很畅快。
1: 对呀，
0: 除了
1: 一大碗那个白的，对吧？那人还吃了几片牛肉呢？
0: 对，关键是牛肉，对吧？几斤牛肉了？
1: 几斤？
0: 所以这个有力气的，包括是这个挺好的。
1: 你就说这卖相好不好？这要是放熟食店里面，一斤 那不现在一斤熟的牛肉，酱牛肉不得100多块钱啊？
0: 我们今天150克的一个分量是有11包带回去哦。
1: 煮个面。
0: 对啊，你面条自己会下，然后粥自己也会弄。无论怎么样啊，这个汤汤水水的，
1: 还有
0: 对吧？我们整个的牛腱子肉啊，你切好之后直接放进去。
1: 对，
0: 想要吃薄一点的薄切，想要吃厚一点的厚切。
1: 就这150克。
0: 想要吃快的也可以，俺俩他都挺喜欢玩，俺俩他种自然了，宝贝，好震撼。
1: 你要吃这么多吗？
0: 你看，你说今天我们一包啊，24块钱，你到外头去吃24块钱牛肉面能吃吧？能吃的，3片牛肉，很薄很薄的。你看到过24块钱的牛肉面有那么大的吧？那么哎呀，十足的啦！
1: 我是觉得
0: 这个能够做6-7碗了。
1: 对，你有时候呢，外卖下馆子，对吧？
0: 是
1: 吃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方便啊，味道啊。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是不是经济实惠？
0: 确实，
1: 在家里面还是以经济实惠为主嘛。所以今天你想啊，本来像这种酱牛腱，我们基本上如果是3两的，一般性的熟食店都给要卖到多少钱啦？30-40块钱。40-50块钱，对不对？3两，
0: 大概
1: 3两30-40块钱要的，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0: 是，还有就是吃的放心，就我基本上不太到熟食店去买，就是我不太放心，它没有配料表，它只告诉你这是什么，但是不告诉你当中是什么。
1: 不知道，它因为它裸着的，就是
0: 对，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弄
1: 的，还是前天做的，
0: 干不干净？所以呢，我就比较担心，所以呢，就是有会先东方购物，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那么好的好商品，而且我们接触到它啊这个品牌3、4年、5、6年肯定是有的，对吧？
1: 有
0: 蛮长时间了，所以口碑啊、品质、回购率一直是很好的。今天同样也是11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同样也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东方购物平日没有这个今日特卖，就是卖298块钱。今天是它的底价，今天加上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特卖，现金为大家再立减30块钱，仅售268块钱，每一包只需24。关键是品质好，放心，还不占用你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随时随地想吃就可以吃了啊。打电话了，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当天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一买来个牛肉了，搿搿搿是勿好变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又筋筋拉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个，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下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啊。打开来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非常非常厉害，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扫码订购也是可以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啊，无论是酱牛腱也好，卤牛腱也好，哪怕都去买一买，价格蛮高的。他们就是你到底放不放心，对吧？正不正宗？那东方购跟我们的惠七鲜的品牌入驻呢，也是蛮长时间了。挑的是什么？挑的就是味道第一要好，第二呢，牛的本身牛肉的品质要好，我们是内蒙古的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加工工艺当中不能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它如果当中加这个加那个拼接也好，或者什么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成本可以刻下来了，可以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之前同样也是在选品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自己也吃的，也是给孩子吃的，给家长吃的，对吧？
1: 对、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真的是啊，第一保证是真的牛肉牛腱子肉为您所做成，第二点呢是来自内蒙古的牛为大家所做成，除此之外没有加任何您所担心的卡拉胶啊、防腐剂呀、啊、包括是大豆蛋白呀、啊、还有什么保水剂呀、啊这些有些名字啊你听说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你说格么子祖三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很便宜很便宜的牛肉，或者穿刺粉大大的一点肉的味道都没有，有的都是调味料的味道，那么大豆蛋白卡拉胶粘合在一起，或者它这个比如说冒充一点的牛肉，牛肉占比不是很多的，
1: 对
0: 吧，都有可能。再加上说我为了让它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加防腐剂的有可能吗？有的。那么加保水剂的也有可能，那么缩水打针的也有可能，但今天我们不是的。第一点保证是来自内蒙古的牛做成的牛肉，第二点呢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来来来来来，
0: 刚刚打开电视机打电话的再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
1: 我们今天是酱牛腱啊、听清楚了，酱牛腱啊、就是成本更高，当然呢我们也更喜欢吃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配料表当中写的就非常清楚，牛腱肉，就是它当中不会只写一个牛肉，
0: 是、
1: 对吧？它只写一个牛肉，我跟你说是酱牛腱、那我拿不出证明来，
0: 只有是牛肉，我不知道它哪个部位呀、
1: 对，牛腿肉它也是肉嘛，但不一样，口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化学合成的？
0: 对的，
1: 色素、香精、防腐剂、真鲜剂等等，
0: 是
1: 什么成味核苷酸呐、这真鲜剂、很多很多的，对吧？我们都是没有的。然后来保质期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的，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哦，常温存放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这2个月的这个新鲜批次，所以你是完全放心。
0: 对，
1: 一包今天24块钱，
0: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为什么可以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一个保质期8个月？很简单，你看到吗？抽真空包装，然后呢，提前是高温加温的。
1: 刚刚刚刚我给艳华看过我昨天的外卖单子，
0: 对，
1: 是不是25块钱？
0: 哎，我说，他说艳华，他说你看呀，我昨天呢就吃了25块钱的5片牛肉，就50克。我说你就这么安慰自己，你吃到至少是个真牛肉。
1: 对，来，这个呢我们稍微给大家加热了一下。
0: 我们这24块出头一点点，能够吃到那么大块啊？
1: 150克，150克，稍微加热了一下，大家能看得出这个
0: 加热的太热了，好吃。
1: 来，切切一刀。
0: 我还没，
1: 不是有点烫，我拿着。手上来切一刀看看，你看不管什么样的肉，
0: 对吧？就我们提前回去呢、基本上也是稍微加热啊。
1: 对，就是这个天气
0: 加好热之后，你再看它毛孔会打开的，
1: 对，
0: 真的。
1: 就是这个天气，
0: 真的呀，
1: 就是。加热的目的是有一些年长的人，比如说戴了假牙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有的有的稍微就是冷一点，他可能不一定咬得动，对吧？但是你看加热之后，他的肉就变得更加的酥了。
0: 你看我们一边在看肉，导演在我耳机里说，他说大热天最开心的就是不要买菜，不要烧菜。但哪是大热天
1: 的事儿啊？
0: 那是天天最开心的事情，不要买菜，不要烧菜，
1: 吃现成的。
0: 你
1: 就说这个肉的卖相值不值？一包24块钱，3两24块钱，
0: 对
1: 不对？这样其实换算下来3两24块钱，我们一斤核算下来没多少钱。
0: 是的，
1: 你外面熟食店它只是卤牛肉，它不是写卤牛腱，
0: 对，
1: 只是卤牛肉一斤是100多块钱，
0: 是，
1: 它是牛腱价格就更贵了。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有这个体力和心想的话，买回来牛腱子，我肯定炖一个什么红烧的呀、咖喱的呀之类的。但牛腱它本来做出来这个酱的就是冷菜，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是台风天，温度有点下来了，后面其实还没有出伏，对吧？你比如说炖一大锅咖喱牛肉，我现在我们家里面上海人，我们不可能炖只炖一顿的量，
0: 对对对，
1: 当天炖一小点，然后吃完，不可能的，一顿炖一大锅，
0: 因为时间成本放在那里，
1: 夏天你放冰箱都放不起，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你拿个一包，拿个两包出来，
0: 真正
1: 咖喱土豆稍微一烧，一点点，一顿头把它吃完，
0: 你只要把它那味道沁进去，不需要什么提前花个2-3小时，2个半小时。 时、三个小时去这个炖它。
1: 凉拌菜。
0: 那这样的凉拌菜呢，扒拉中隔跟阿梅姐哦，
1: 可以啊，
0: 这个就薄切，切一点点。你这个牛肉150克的分量能够切蛮多的嘞。
1: 配点花生米进去，哎、爸爸的下酒菜，
0: 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是之后，我是觉得，无论您是在家中、嗯，包括是这个要出门游玩的，
1: 对、嗯，
0: 这个真的是要提前备一点点。
1: 对，而且我们是真牛肉，对吧？还是牛腱肉，嗯、还是内蒙古的之外，
0: 是
1: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27克，
0: 27克，
1: 对吧？
0: 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到大家哦，11包带回去、嗯。本来他们想降30块钱拿掉一包的，
1: 对
0: 我到了刚买了一下，根本就不叫是立减了，对吧？嗯、我们还是二百九十，对，他本来298，11包。嗯，今天因为是近日特卖，为您现金再减去了30块钱。
1: 是
0: 啊。包数没有变，仍然是11包，这样呢算下来268，每包24块钱左右。
1: 3.3斤总重，熟的酱油件啊，
0: 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嗯、就是这个备货快要没有了，电话排队人数还蛮多的。嗯、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啊，背后的组数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这牛，因为内蒙古确实牛羊遍地，然后他们又是这种大草原，对吧？而且这个原生态是真的是好了。
1: 你知道那个刷那个小视频，我那时候刷网上的时候，他们内蒙古当住那个蒙古包，然后吃那个黄牛肉，哇，那个看那个看着那个画面，真的就是特别想吃，
0: 对，你知道吗？
1: 特别好吃。
0: 对，内蒙古人他们无论是男生女生，他们。他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蒙古包里头喝着酒吃着牛肉，
1: 哎呀，要花力气的呀，每天每天你看这个牧羊啊干嘛牧牛啊，对吧，都是要花力气的，对吧，而且本身内蒙古冬天也比较长嘛，天气也冷，气候也比较那个，所以你想身体当中需要更多的营养跟能量，牛肉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0: 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带过去呢是帮大家都做好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就是再去加工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口味也是相当好啊，它是这种卤牛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口感。
1: 对，有一说一啊，就是像这种商品的话，很多见，对吧？你随便手机一点开来，那些视频里面看到有的是各种的一些牛肉的一些零食、小包装等等的，但是配料表做到像我们今天这么干净的，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卡拉胶，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而且用到的是纯正的内蒙古的牛腱肉，并且是酱香口味，我觉得就比较难找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你平时无论是在家也好，出门也好，都可以带着，对吧？
1: 对，
0: 因为它不需要是冷藏，
1: 也不
0: 对对，你给小朋友这个给这个小朋友也好，包括小朋友这个开学了，中外刚两天比较内圈，那么背带两天，对吧？然后这个上班族同样也是在这个班上，哎呦，这个肚子饿了，弄点菜什么，加个菜的肉有了。
1: 你看，
0: 老两口在家里头。

0: 牛肉也咬得动的呀，对吧？你稍微切一切好了，你自己调个酱，甚至不调酱也可以直接啃。
1: 我们这个口味大家完全放心啊，惠琪现在东方购物卖了很长的时间了，
0: 对的。
1: 今天的话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今天是给大家做特卖，
0: 是
1: 就你花一样的钱24块钱，就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24块钱我可能之前吃50克，今天你可以吃150克，
0: 是
1: 吧？是不是更划算？
0: 关键配料表还干净，然后品质有保证啊！再次把时间和足数留给您。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从原本的298元呢，现金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仍然保证了11包的啊，每包150克的酱牛腱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买来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又筋筋拉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个，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啊。打开来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作的办公时间，我们的备户和读书是越来越少了。那确实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啊，老会员非常的懂，都在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同时呢，也是无论是从它的一个价格来说，包括性价比，
1: 品质，
0: 大家对它听完了之后说，哎呦，这个品质哦，值得买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们也会觉得啊，说以前说，哎呀，还自己稍稍也可以的，对吧？但现在这两天你会发现，哎呀，还不如是就是。家里头总要备一点点，然后呢小孩子这边也要备一点点，
1: 还不如买我们的这个、哎、因为你仔细算个账嘛，内蒙古的牛腱、就是牛腱子肉，大家懂得在外面生的给花多少钱、因为你要看的啊，内蒙古的牛肉的话还是不是很便宜的那种。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你想做熟的啊，总重加在一起是3.3斤，
0: 是
1: 3.3斤的熟牛肉，你生的就是原材料5-6斤、五六斤的原材料你买一买都给花300块钱吧、
0: 是的，带回去之后呢就是拆袋之后啊，稍微这个热水当中烫一烫，就这样更好吃。它呢就是炒饭，我看到这边有炒饭、炒蔬菜的、
1: 夹馒头，哎，
0: 对，切菜来的。
1: 三明治
0: 最简单的就是切成片之后当做一个冷菜，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冷菜都有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您说了就带出去也可以，在家里头不高兴弄的也可以，或者就算高兴弄的，我弄其他菜好了啊，我知道冷菜有了呀，凉菜有了呀，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亲戚朋友当年来家中做客的，说老李呀，都在过来不想了，对吧？那么正正好好，又有其他炒菜弄底，然后呢卤牛腱啊，包括是酱牛腱啊，弄一点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包括再切一份，好吧？
1: 要吃就吃正宗的，要吃就吃好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惠期鲜啊，惠期鲜是哪里的？内蒙古惠期鲜食品有限公司，好吧？我们是内蒙古当地企业，然后所有的牛肉的原材料都是在内蒙古的，内蒙古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还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就是品质方面的了啊，熟牛肉当中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来。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之外，不是什么拼的那种牛肉啊，或者里面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完全没有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不挑您的存放条件，我们是基本上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对吧？没有防腐剂，常温下我们有八个月保质期。批次的话也都是这2个月新鲜的批次。
0: 对对对。
1: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我们再开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呢？对，它是避光储存，然后呢，它是抽真空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可以保质期有8个月。
1: 对，
0: 再给大家切一切，看看它牛肉当中的一些质地呀、和纹理。
1: 来，烫过跟没烫过，我们都给大家切过了。
0: 因为牛腱子当中是带牛筋的啦，
1: 是
0: 味道又好，然后呢，它有这个浸进去了，
1: 不规则的形状。
0: 我把这个挪一挪，
1: 可以可以，这都是不规则的，对吧？牛腱肉煮熟了之后，然后150克为这样子一包，切一开之后，切开来大家看看这个肉颜色好看吗？
0: 哎，对啦，
1: 酱牛腱。对，酱牛腱，然后再来。
0: 对，
1: 你看我这个切刀下去，它不散，对吧？它不散，对吧？
0: 牛肉的质地哟，纹理呀，都看得到的，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粉哒哒啊，或者说是都散架散开
1: 来。对，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如果里面有卡拉胶、有大豆分离蛋白，其实这个横截面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是，
1: 对吧？它不可能这种肌肉的纹理，对吧？你看这个肌肉，
0: 是的，
1: 我撕一下给大家看。
0: 好的，好的。
1: 你看这个，哎呦，你看这个肌肉跟就是。肉的这个，哎呦，戴个手套，
0: 肉的纹理，对吧？就完全不一样。
1: 大家可能看起来，对，
0: 是真的牛肉做的，
1: 对，
0: 对吧？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呀、嘎的呀，包括是什么一次冲好的那些，
1: 就是很有弹性。
0: 对，我们今天是11包啊，11包带回去，还是要说好分量。每一包就是150克的分量。
1: 对
0: 啊，每一包都是150克的分量，11包通通带回去只需要268。那为什么说268今天一定要买呢？就因为今天在我们屏幕的这个这边下头有个
1: 今日
0: 特
1: 卖。
0: 4个字，
1: 对，
0: 那如果不是这4个字出现哈，这一整套也蛮好卖的，
1: 是
0: 298块钱，说句实话也蛮划算，对吧？但今天有今日特卖，干嘛不抢着省30块钱的力度？又不是说这个送你积分，
1: 也不是什么灵宝商品，对吧？
0: 对吧？我们今天是真的是现金
1: 直
0: 降，实打实的给到大家一些让利的幅度，直降30，268带回去。满满当当11包，这样算下来呢，也是24块钱左右的一包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现在正正好好，东方购物还是正常配送的。无论是现在也好，包括之后啊，这个立秋之后，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吃呢，这个牛肉用的品质好，或者带出去吃都是比较不错的，好吧？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送的时间，3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最快的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订购的话是02151119900。

0: 那么，农时间直播备货只有做的20组了。那问一下雅玲，今天我们那兰州有没有这个预约的？
1: 很难给大家加货了，对吧？
0: 因为本身我们都知道，虽然内蒙古的牛羊肉是比较出名的，但因为出名的话，全国各地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大量的这个牛羊供给大家。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如果看到有现货，还是特卖的价格。
1: 是。
0: 一包核算下来才20块钱，而且品质我们保证大家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什么卡拉胶。
1: 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给大家。
0: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给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满满当当11包的一个这个组合，然后保证了新鲜批次，保证其实8个月。然后呢，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今日特卖啊。今天订购的话呢，能够为大家立减30块钱。你多买一套多省30了。
1: 对，
0: 而且8个月的时间嘛，对吧？你11包其实吃一吃的话都定的。
1: 是的。
0: 而最重要，我们口味保证足，口味好吃。
1: 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的这个11包，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好了，就到12组随时先货了。还能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啊，赶紧想想看，哎呦，今天中午有没有外卖？今天中午到底有没有菜买？不需要等了，也不需要焦虑了。你自己心中啊，家中有粮，心里头不慌。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昨天还看新闻说，哎，今天有的地方外卖不一定送得到啊之类的，对吧？我们这个又常温存放，而且今天一包150克，3两的熟牛腱，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特卖价格24块钱一包。
1: 嗯，是的，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是0215511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严华。
0: 正广和呢，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品牌，
1: 哎，是的，
0: 上海的中华老字号啊。他们家的橘子汽水，燕华也是有印象的。其实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我的都门口的一子弟，那时候一子弟吧，小杂货店，可能燕华还比我小几岁嘛，然后就会去买橘子汽水了。
1: 是的，那以前小时候不仅仅是要去买啊，跟我饼的爱好丢风的，对吧？然后呢，瓶子是寄存的，就是大家是发现的。
0: 哦，对，拿空瓶可以去。
1: 对，那个时候玻璃瓶是能够换，好像是一分钱还是两分钱的，然后去存着的。然后小朋友们就说呢，这个事情交给我吧，对吧？我自个弄个这丝丝的饼的快弄好，然后呢过去再换，然后把那个零钱换回来。那以前我们说正广和的汽水啊，就是好喝，然后那一股啊，就是夏天的记忆的味道，在石库门当中，包括暑假当中是非常记忆犹新的。
0: 是的，是的，那时候就是在石库门去买这个橘子水。
1: 对的。那现在为止呢，它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啊，给大家看看，我们仍然是当年那个正广和。那正广和呢，今天也是带来了，我是第一次做到他们家是橘子汽水加上他们的盐汽水的组合带回去。我们先把我们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之前呢它是单独一个口味，就是橘子汽水。因为现在正好还在我们的这个三伏天气当中，盐汽水的呼声非常高。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是买橘子汽水再送我们这个盐汽水。
0: 对的，
1: 24瓶橘子汽水啊，再加上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加在一起，总共是36瓶，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36，150块钱除以30的话，每瓶是4块多。而我在网上看了，大家也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橘子汽水的话，大部分很多渠道，他们的淘宝的某宝的旗舰店，还有某东上面都是卖6块多一瓶。
1: 是的，那现在为止呢，不仅仅是价格优惠，东方购物还是为您所送货到家。
0: 是的，
1: 你到以前的什么超市呀、一字底呀，那刚刚做玻璃饼，谁帮你
0: 没有的
1: 呀？你是不是要跟别人要这个关系蛮好的呀？
0: 对的。
1: 再加上呢，以前要用个什么个西斯饼给的，对吧？就包括个球啊，
0: 对啊，
1: 各种啊一个扳手啊，把它弄出来。现在不需要了，
0: 对的，
1: 直接这边升级了一个拉环，
0: 对，
1: 拉环直接啊就
0: 易拉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掰开就好了。听到那个爆响的声音，给大家听听。
0: 是的，每一瓶呢是248毫升，哇，保留了经典的老味道。
1: 确实，然后呢，你稍微可以加点冰块，或者不加冰块也可以。咕嘟咕倒进去之后，哦，那个爽快呀，不过它那个气啊，这个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看这一瓶还没有倒光，当然了，你的冰块可以稍微放的多一点点。
0: 对的，
1: 就这次色你呢大家都很喜欢。
0: 对的，它因为毕竟已经是有到超过160年历史的这个品牌了。
1: 是，
0: 一直到现在1860几年创立的，一直到现在，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真的小时候的话就很爱喝这一口啊。
1: 对的，小时候就听到那个这个声音啊，然后吃起来喝起来也要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夏天就是伴随着橘子汽水啊。
1: 那一口的味道真的是很爽，你也感觉到哇，天哪，这个空气当中包括是身体当中很舒服的样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这个橘子汽水呢是有24瓶，然后给大家经典的乙烯丝。夏天你还记得吧，说冷光因为没有空调，
1: 对，
0: 然后很热的时候刚夸地穿个乙烯丝防止中暑，
1: 对，
0: 或者已经有这个中暑症状了，不舒服了，也是赶紧喝盐汽水。这次呢前两天星期在东北外拍，沈阳也是非常的热，在沈阳故宫差点中已经中暑的感觉了。大家看到在外面啊，外地也有买这样的盐汽水的，赶紧就喝起来了。
1: 是的，所以呢，盐汽水今天包括什么这个橘子汽水、橙汁汽水，同样也是。如果你小时候，包括是年轻的时候，一直就在用这个橙子汽水，顺顺利利，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空气当中也是弥漫这种非常夏日的清新。
0: 对的，
1: 今天真正很好，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正广和会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是的，150元是36瓶啊，其中24瓶。是我们经典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太符合这个秋天了，太符合这个秋老虎来袭，因为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嘛，但是依然是在三伏天当中。
1: 所以呢，也是如果您送货到家，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陈耿和啊，多拉风。那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会有青葱的一些回忆，无论你到石库门，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老师的旧洋房当中去看一看啊，橘子汽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像我们小时候啊，看到橘子汽水，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做嘎加贝兔啊，然后呢，在整个的斯蒙听过的当乒乓球，很多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那一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什么甜味的呀，包括是饮料，对不对？
1: 对，
0: 你有这个橘子汽水，包括是橙汁汽水已经很好了。插根吸管进去，
1: 对，
0: 弄一点点这种啊，这个口感。还有呢，很多人会 DIY， 更加高级的吃法是什么？就是冰砖当中加入我们的这个橙子汽水，
1: 是的，
0: 它变成了冰砖当中的橘子汽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小朋友也是一种最爱。那当时出去吃鱼得米，然后叔叔阿姨们吃比这啊，我这个怎么
1: 小孩子就是
0: 小朋友
1: 橘子汽水，对的，因为它的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啊。一直到现在，它是在2023年恢复生产的，因为当中断了很长的这个时间，超过160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我们的老人小朋友又能够喝到正广和的橘子汽水了。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橘子汽水的回忆，对吧？刚才燕华回忆到的是那个当乒乓车狗啊，橘子汽水，然后玻璃瓶去换。我的记忆呢，就是小时候拿着那个篮子，就是麻铁铁来的。妈妈、外婆就跟我的表姐住在一起嘛，在老西门的石库门的这个弄堂里面，现在都已经拆迁了。然后拿着那个篮子到门口的一子底，就是我们普通话说杂货店、杂货铺去买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比如说你表现得好，对吧？然后呢，哎，说妈妈刚，然后去买这个橘子汽水喝。
0: 确实，那这个橘子汽水啊，其实一开始哎，我叫橘子汽水。它前面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引的就是在沪的一些新上海人当中，祖籍是苏北，他会有一种这个笑话闹出来。说你喝什么啦，大哥？
1: 喝啥？
0: 哎，刚吸橘子。我要叫西爵士，
1: 西爵
0: 士，他以前在上海话当中叫
2: 西
0: 爵士，对，仙爵士，
1: 更无懂
0: 了。然后呢，这很多一些苏北的一些朋友们讲西爵士，天哪，那
1: 洗脚水，
0: 还以为是打架死，对不对？西爵士，小孩能吃西爵士的，西爵士，这个东西能喝的呀。然后再看一个，哦，原来西爵士味的西爵士，哦，知道了。所以后来呢，就知道了，阿拉刚打架死，打架死，西爵士，西爵士，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一个字就是鲜，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大家所向就是你记忆当中那个鲜橘水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橙汁汽水了，口味一点都没有变，
1: 对。
0: 但是瓶身当中开盖方式是更加方便了。
1: 我也来开一瓶，以前的话用那个气势冰格，对吧？别的现在不需要了。你看，就是你外出携带，嘣一下子也是可以来喝，
0: 直接可以开盖，
1: 直接可以喝，插一个吸管也可以。
0: 我们可以两瓶
1: 冰镇
0: 一
1: 下，直接冰镇，或者呢，就像燕华一样，阿拉多了个。
0: 哎，这玻璃杯当中，其实在我们这边啊，有个玻璃杯还蛮这个有情怀的。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哎，在朗斯了，就是搿只样子啊，对吧？大家两三个，要么红的，哎，这要么蓝的，好像是一个玻璃水瓶的蓝水壶，然后就是倒在了这个吸爵士当中啊，就特别的好吃。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洋气，没有这个吸管的，直接就是嘴对嘴，然后就开始就喝了。
1: 是的，
0: 喝好之后。出去打乒乓、游泳的小朋友、学生
1: 的回忆啊，
0: 对的，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他之后说：“哎呀，现在琳琅满目，到超市也好，到哪里也好，饮料店当中饮料琳琅满目那么多，很多叔叔阿姨找来找去，还是想找自己年轻时候、小时候喝的那一口的，
1: 是的，
0: 橙汁汽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的味道了。
1: 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现在不是忙着在写暑假作业吗？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喝过这一个的，可能喝的比较多的，什么芬达啦、美年达啦，对吧？各种各。”橘子味的，你可以给家的小朋友尝试一下这个正广和。
0: 我是觉得小朋友呢，当他们写作业的时候喝啥美年达，
1: 然后要去奖励侬呀，写得好，
0: 然后呢白相好了回来吃个，
1: 可以啊。
0: 给他的印象当中，他有个回忆就是，
1: 还有
0: 开心的时候是正广和的橘子汽水，
1: 还有就是他外出，比如说昨天我妈妈陪我小朋友去那个吃那个什么寿司，自己带呀。我可以自带的呀，对吧？
0: 对，
1: 出去自己带一瓶，
0: 这个也
1: 算下来才4块钱一瓶。
0: 关键呢，它不需要那个掰手去开了，
1: 对对对对，直接就可以开，
0: 直接开瓶就可以。因为现在它那个易拉罐啊，不像以前那个瓶盖的方式比较难，难的是什么？开好之后还容易拿手，所以马上可以买一个列多吧，做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听到吗？
1: 对的，
0: 掰。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当中那个气泡会出来的。更关键是啊，无论你是加冰也好，包括是不加冰也好，直接用个吸管可以吸。然后那个不太讲究一点嘛，觉得哟 喝的更爽啊，以前直接这个嘴巴对着它那个瓶口来进行喝了，
1: 对的，
0: 它那个气泡也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嗯，所以呢，无论您是在任何一种场景下，包括这两天，嗯，这个外头台风也蛮大的，你家里头说，哎呀，怎么办啊？很愁，不要焦虑哦，嗯，你喝一点这个，是不是觉得哟，心情一下就蛮舒畅的？
1: 对的，嗯，还有这个我们组合当中有这个经典的盐汽水，嗯，它是可以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汗液，对不对？哎，然后它那个味道带点咸咸的，然后里面有气，嗯，就是替年冷过很不舒服的时候，它喝进去我当着给，还有很舒服的这个盐汽水，嗯啊，包括你这两天要外出运动的，什么打羽毛球、打各种球类的，或者各种各样运动，嗯，带上我们的正广和的盐汽水，嗯，虽然昨天今天下雨，但是你发现了空调柜台是没拧了，冬冬还是一身汗的，
0: 是的，因为三伏天还没有过去呢，嗯，就秋老虎上海也有可能，嗯，所以呢，真正好，无论在什么季节吧，嗯，开心的时候有一瓶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包括是盐汽水啊，嗯，来为您做一个非常好的记忆的回复，也是比较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嗯，我们的老字号啊，24瓶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248毫升的，然后呢，360毫升一瓶的正广和盐汽水，给大家送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元带回去。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啊，我们一口这个橙汁汽水进去之后，
1: 对，
0: 正好那个气就冲出来了。赶紧打电话了，我就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呢，立刻来把握住了。150块钱是满满当当的三十六瓶，其中包含了24瓶的橙汁汽水。然后呢，还有12瓶的正广喝的盐汽水。盐汽水这个容量蛮大的，
1: 是的，
0: 三百六十毫升的。
1: 大瓶的啊，真的。而且呢，这个三百六十毫升呢，它做的这个样子啊，你带出去的话，手感什么大小还合适。
0: 哎，对，
1: 闻到罗都未冰七四三百六十毫升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是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0: 这姿势，哎，这姿势盐汽水必喝的。我还记得你也当给了拿给了，这两个喝了就很容易打嗝，打了个嗝之后很舒服。
1: 对，
0: 我记忆很深，到我外婆的厂里面去玩，免费的喝盐汽水。
1: 哦，那可不咋的，我刚喝啊。
0: 哎，觉得我心态仓，活性炭厂嘛，以前。
1: 对，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一些特别多的夏天，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这个高温补贴，当时可能他们就会发盐汽水啊，包括是冰毛巾，还有一些冰块，对吧？喝格么子啊，所以盐汽水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说，到了夏天真正口渴的时候，那就不喝甜的了，喝点咸的，哎，因为量的电解质，因为身体当中有很多一些盐分啊，包括电解质啊会流失。那么今天组合当中也是，我至少接触了这款商品啊，第一次是我们真广和的橙汁汽
0: 两个真的太难选择了，是吧，艳华？如果这是季羡妮，你说我要选择的话，很难做选择题。
1: 我们本来还想
0: 喝，
1: 对，我们本来还想什么盐汽水99块钱一套，然后呢，橘子汽水99块钱一套。后来想想啊，基本上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呢，就是也不挑了，
0: 是吧？
1: 橘子汽水和盐汽水加在一起150块钱。
0: 对的，对的，家里面每个人可能都喜欢喝的，总共是36瓶带回去。嗯，这个也解暑，这个更加解暑了，它里面有微量的这样的电解质，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汗液，对吧？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或者直接杯子里面加冰块。
1: 对，
0: 还原了我们儿时的味道。你说你这个买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喝，他们很开心，
1: 对
0: 吧？你能买别的以来把您代表好了。
1: 哎，对啊，再说正广和嘛，大家也认这个牌子。而且现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就是正广和的橘子汽水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盐汽水也好，很难买得到。有一些是情怀超市，特别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他们是跟正广和进行联动，甚至于说呀，你就帮我订正广和的。刚哎呀，奶奶，俺不买个行不行呀？然后网购他们帮一起订，那订嘛。就送到五的，对吧？不送上门的，这那么重的怎么昂上去？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他们还做了一个衍生产品，就是在万恒渡路那边有一家超市当中，它是橘子汽水啊、盐汽水啊，它是可以做咖啡的。农泉谷现在有个很流行叫
0: 橙汁拿铁，喝过的。
1: 哎，在那一家的超市当中，它做出来拿铁就是用我们的橙子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加上一定比例的
0: 黑咖，
1: 对，青咖美式，然后呢变成了橙汁美式，就特别好喝。
0: 是的，现在就是蛮流行在这个就是美式里边，对吧？或者浓缩的黑咖里边
1: 加
0: 各种的，对对对，你爱喝什么都能往里面加各种的味道。我最近也是自己尝试了，就把这个加进去，或者你加点盐汽水都可以的。家里的这种什么椰汁啊，你爱喝的甜味的就往里面加。
1: 是的，
0: 这种的话，所以你放在家里小朋友可以喝，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如果你怕太甜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喝一瓶，各分享一下，
1: 真正
0: 好好。然后像我们的话呢，可以兑在咖啡里。对不对？
1: 对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还是提示一下，我们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而且呢，常规积分就是1.5，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 哦，更加划算了呀！
0: 这是有将近10元钱的优惠了。
1: 哎，是的，都140块钱，对吧？36瓶带回去，那更关键是因为水啦都蛮重的，那东方购物是能送货到家，冰箱当中呢稍微哎可以冰一冰，或者要喝之前稍微冰一冰都蛮好的，好吧？立刻把握住了，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这段视角分钟时间了、嗯。如果你上周没有看到的话，那今天赶紧可以来看，
1: 是的，
0: 看一看，买一买。嗯，
1: 这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饮料，所以呢，最近呢，我们的直播也会比较的多一点，因为很多人说、嗯、啊，没买到，或者上一次没有看到。今天给大家带上这一份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嗯，而且今天外面正好是下雨，刮大风，你在家休息的话，罗色一橘子水，哈哈，哎，去看看。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新闻听听，音乐听听，嗯、对吧？然后休息休息，
1: 家务做做，做完家务来一杯、嗯。
0: 对，前面的那个牛肉正好配上这个也可以，
1: 绝对的，
0: 对吧？所以刚才我说我吃了那个牛肉之后，过来喝喝这个橘子汽水，不要太爽了、哦，
1: 还有夏天的时候
0: 解腻。还有就是叔叔阿姨说到了，他说那个现在很多一些孩子他们不愁吃的，但不愁吃了之后没有一个记忆点，他们会给一些小朋友喝到他们就是现在爷爷奶奶小时候喝的一些这个口味的味道，比如说盐汽水啊，包括是橙汁汽水，小朋友一喝说哟，你小时候，哎呀，我小时候可开心啊，能吃那么好吃的东西的。那么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会说，你看他的嘴巴已经尝过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包括是我们一些橙汁啊，包括是一些饮料，但是对于我们正广和的橙汁汽水还是记忆犹新。
1: 是的、包括什么叫传承，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如果现在还有买的，
0: 尝试一下，
1: 我觉得好吃的，
0: 对、
1: 那么我会给我的宝宝去买，他说哎，妈妈小时候吃这个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像这个就可以告诉他，住在老西门石库门的弄堂里面的时候拿着篮子，对吧，菜篮子去买这个，所以这些可能是他们现在没有经历过的、对吧，像他们现在是电梯，也没有住过石库门的这个房子、那给他喝一下这个160几年历史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
0: 对，
1: 小时候是玻璃瓶的、我们现在还是做玻璃瓶的，
0: 确实。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蛮喜欢中华老字号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是中华老字号嘛，对吧，正广和的品牌。那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从源头开始可以进行把关、品质是进行把控的，因为它要这个牌子屹立的100多年的历史不容易的，你说现在开个3年5年的，就算1年2年的也已经很难了、这个牌子有100多年历史，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谋的海来，包括它的服务，对不对，也是有保证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了、我吃要去找这个老字号的去吃、然后呢包括是买东西同样也是，还有就是以前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一些情怀、我就说正广和的这个橘子汽水啊，你基本上爷爷奶奶辈吃过，甚至爷爷奶奶辈的爷爷奶奶辈、
1: 对的，
0: 当时他们也是喝了这个汽水，
1: 是的，你想、
0: 这个多好啊，
1: 1864年的时候在上海创立的、
0: 是呀，
1: 后面改名为正广和的、到现在超过160年的时间、
0: 是
1: 还能够都喝到这个味道。
0: 对，而且正广和这个名字啊、你也知道了，从商的人员很讲的是什么、就是一身的正气，就正本清源，对不对，那只有正本清源一身正气之后、你才可以海纳百川来进行接收、所以呢同样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橙汁汽水、味道口感非常的浓郁，就跟我们小时候喝到那个是一模一样、你到外头去看看啊，能够模拟出我们正广和的橙汁汽水那口味也很难的，
1: 对
0: 吧。

0: 沈阳故宫啊，就拍着拍着就感觉中暑了。哦，这个时候你光喝白水不解渴，
1: 对啊，
0: 也不舒服的，就是还是要喝点这种带有点盐分的这样的一个饮料。
1: 哎，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抢先了哈，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还有点放心，东方购物的配送
0: 是的，
1: 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想要喝，但就怕放在什么驿站啊、快递站啊，或者呢住在五楼六楼，就放在底下有的，对吧？那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是为您送货到家，完全可以来进行放心的品尝了啊。
0: 是的，
1: 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好了，这段时间的时间背后的组织是越来越少了。那今天呢，难得一见是赠送给大家了12瓶的元气水，这个确实蛮难见的。那么之前我们卖过我们的橙汁汽水单独的这些组合，也卖过郑广和的柠檬汽水，也蛮好的，对吧？但是很多人都会说以七四三跟光嗓啦。那今天先把元气水作为赠品啊送给大家，一送就送12瓶，够给力了吧？那价格仍然是150块钱，优势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网上看了一下，像这个橘子汽水的话，都是在6.98块左右，就是将近7块钱一瓶。我们150元除以36的话，每瓶是4块多。
0: 所以呢，今天东方购物也是保证了正品，然后呢，保证了送货，对吧？同样也是给到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小时候年轻时候快乐无忧无虑时光的夏热的这种口味，包括是口感带回去了。
1: 是的，回去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或者直接往里面加点那个冰块冰镇的橘子汽水，我一般叫它橘子汽水的，总说刚就滋滋去喝点橘子水现在我们是叫它那个橙汁汽水，里面是有到这个浓缩的橙汁，然后橘子的味道特别的浓郁，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是橘子的清香，本身这个味道闻了就很舒服，然后来上一口，非常的解暑啊，尤其在夏天这么高温的时候，这两天还算是温度下来一点，但是接下来可能秋老虎还要来袭呀，然后你运动完回来喝上一口，做完作业看电视的时候来上一口。
0: 是的，那今天呢24瓶带回去是我们的橙汁汽水，无论您是平时在家中啊这个单独来喝，还是呢跟冰块加在一起，甚至你可以 DIY 一下跟各式各样的冰砖冷饮混合在一起，对不对？立刻变成了满满的这个橙汁味，还有呢它呢可以跟咖啡啊混合在一起也是可以变成另外一道橙西美式带回家。那除了我们橙汁汽水之外，今天也是难得一见赠送给大家12瓶的郑广和的元气水，给瓶一气次是360毫升的同样也是气满满的郑广和，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为您所献上，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它整个的一个瓶身的包装，包括整个的样子和味道，也是严选了我们小时候那气很足的，
1: 对的，
0: 以气色米的，一个呢是偏鲜甜口感，这个呢是偏咸的味道，对不对？给大家尝一尝。
1: 是的，这个就真的是儿时的记忆的这个味道了。小时候我也非常喜爱喝那个元气水，那喝下去之后啊，你整个就是肠胃这边就觉得很舒服，
0: 舒服，然后嗓子眼那边啊，你也会发现，哟，突然之间非常的润。那之前我们在组合当中是没有12瓶元气水水的，一样也是要卖到150块钱24瓶，但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今日特卖，为您赠送了12瓶的元气水，所以今天总共是36瓶的这个。

0: 饮品带回去，
1: 是的，
0: 只需要150块钱。
1: 是的，组合再刚刚说一下啊，24瓶盐汽水全部都是玻璃瓶的，248毫升的，然后送给大家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每一瓶是360毫升，常规积分是1.5元，我们给大家4.5元，然后您在这边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嗯，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满的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饰是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怀旧的地方，包括是场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新人代代会这趁天气好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过去拍拍照。然后那个时候能穿上一些啥工藏裤啊、背打裤啊，对吧？然后呢过去拍一拍。你看哦，就石库门当中有打乒乓的，然后呢有这种这个捏丝饼啊，包括电视机，还有包括是这个玻璃瓶啊、玻璃的冷水壶。正款盒的汽水啊，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放在哪个地方，你会发现，哎，非常的好，就不违和。甚至于把以前装汽水那个大的筐啊，也会放在四门厅啊，隔着啥灶台呀、水斗旁边。那个时候灶台、水斗还要弄个什么锁，把它锁起来的，
1: 因为都是几家人，
0: 对吧？故事也很多的，最后就花很多时间了啊，对吧？
1: 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郑广和的记忆，对吧？每个人都有这个玻璃瓶的回忆啊。一喝到这个，马上就大家聊起来了，哎呦，说龙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的像上海夏天的味道。
0: 是的，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弄布烫衣，然后呢扑扇
1: 风凉，
0: 对吧？又没了这个马路高头好送风凉了，现在不来塞了。然后呢，在个就沙袋高头啊，有个梯筋啊，沙袋高头，对吧？来进行省风量，省风量嘛，郑广和的汽水肯定有的，还有啥？不在西谷，然后呢，弄在米盆脏脏啊，然后不锈钢的吊缸哇哇，那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1: 对的，
0: 还有那叔叔阿姨呀、啊，就是不管的。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就到了夏天，就很多一些先生。就是牙酸啊，包括年轻的一些叔叔，伊拉的嗓不是生的吧？粗啊，然后叫啥冰激
1: 凌，广东港，
0: 对吧？
1: 我跟你说，
0: 现在
1: 上海没有了，现在对。那我这次去东北啊，东北很多亚索大哥也是插播，因为太热了，就吃饭啊或者路边烧烤，他们可能就上衣就脱掉了。所以我就想到，阿拉就来给搞，哎呦，老早地上海阿伟，因为真的太热，那时候也没有空调，
0: 是，
1: 想尽办法去解暑。
0: 但是你看，北方跟南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上海亚索弄好这次吃淄博的做啥呢？都在家。啊，后来呢就啥吃个就
1: 吴天马斯特了，对。
0: 北方的叔叔不是啊，我见过的北方叔叔，那个时候他们就操好了脖子哦，那小叶紫檀我卖过手串的吧，戴在手里的，
1: 盘手串，
0: 他们一个个像沙和尚一样大肚啊，就光抖精力了，真的很霸气的，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1: 是的。
0: 然后再说上我们整个郑广和的气势，同样也是，对不对？老周都能哎。这些这个辰光就穿了个就叫啥乙烯丝啊，郑广和的汽水，包括出去玩，还有那个时候看什么亚运会，大家集中在一起看电视，是不是也是姑娘呀、雀尾呀？那个时候土豆色拉，然后呢红肠啊，都是属于那代人的记忆，再加上郑广和的这个橙汁汽水，
1: 郑广有的歌还属于条件蛮好，对吧？哎，你要小朋友来的话，招待小朋友，这个橘子汽水，包括刚才燕华说的，我们摆那个喜酒生日宴。你台面上小朋友喝这个，对吧？招待这个宾客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小朋友，我不知道青青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反正过去就是的，飞增那。大人一桌，小朋友们就是刚吃好几次、好几百香的吧。
1: 对，
0: 冷盆上来之后，阿拉好不容易和敞开肚皮吃个橘子丝了呀，快点要橘子丝穷吃。那我印象当中，熏加橘子丝，
1: 对、
0: 然后土豆色啦加橘子丝，红糖加橘子丝，
1: 饱
0: 嘞。
1: 上海人经典
0: 来了，刚吃饱了，然后就好几百香了。那个时候就说了，哟，到了吃橘子的辰光，
1: 对，
0: 整个的橙汁汽水就是我们儿时当中说，哎呀，太好了，
1: 是
0: 可以敞开胃来进行吃
1: 了。对的，小的时候嘛，年纪小，这个都是畅喝。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可能喝不了那么多甜的。
0: 哎，
1: 凉的汗液冰，
0: 对吧？
1: 当开嘞，哎，多哎，或者你这一瓶打开，全家人分一分，
0: 是
1: 又吃到了这个味道，你又不用担心过多的糖分的摄入。我压了手，我一提哈两瓶啊，把它嘎。
0: 我跟我
1: 们嘛，我好了，我喝的，我小时候是吃七根冷饮的。
0: 为什么啊？七根冷饮啊？怪不得长得很漂亮，就是要七根冷饮
1: 过多
0: 才可以。最后的5分钟时间，大家先打一波电话，好吧？
1: 好的，
0: 热线是021511990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好了，
0: 背后还有36组
1: 啊！背后还有36组啊！抓不到，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就以前想要买的不敢买多，外头喝完之后呢回去了，再头想要喝的时候又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怕拎得重。嗯，毕竟呢，它还是严选了像我们小时候玻璃瓶的这个瓶口，对吧？嗯，也不是那种很大，因为很大的一下子还喝不完。它真正很好是这种啊，这个240毫升的，
0: 对的，248，
1: 248毫升的这样一个容量带回家。那东方购物呢，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0: 和
1: 口感。
0: 对的，对的，也是原来的这样的玻璃瓶，然后它本身是不用冷藏的，你常温就可以放。嗯，你家里找个阴凉的地方，冰箱有空间呢，冰箱里面冰几瓶，要喝的时候冰几瓶啊。
1: 那么提前可以锁定一下。那今天更加难得是什么？就之前我们的客户也是卖过镇广和的橙汁汽水，蛮多次的了。但是呢，今天难得一件是赠送给大家盐汽水。
0: 是的，
1: 镇广和的盐汽水很少很少作为赠品出现哦，而且一送不是什么一瓶两瓶，我们是送了12瓶的盐汽水。
0: 对的，
1: 而且价格仍然是保持在150块钱。所以今天呢，正好在三伏天当中，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是镇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上12瓶的盐汽水带回的组合，只需要150块钱，36瓶的汽水带回家了。
0: 是的，而且呢，36瓶，无论你是住在几楼，也都帮你送上来。现在这两天的话，我看了下周也都是在下雨的，这周也都是在下雨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物流是不停歇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中，无论外头刮风下雨啊，烈日高照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心情好、舒畅一点是关键，对吧？现在是2:37，以往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以前啊，暑假的时候睡午觉起来，正好是弄瓶这个橙汁汽水喝一喝的时候了。
0: 是的，我们这个橙汁汽水都很阳光，颜色看着就是阳光的感觉，
1: 对的，
0: 喝起来的味道也很阳光，
1: 心情很好是关键，对吧？今天也是把这个顺顺利利呀、诚心诚意呀，为大家所献上。
0: 对的，
1: 那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给到小辈体验你小时候品尝的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给他们也尝一尝。
0: 是的，
1: 150块钱，东方购物您送货到家啊，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总共36瓶。那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不用担心它的开瓶方式，跟以往的用那个74瓶给的 IKEA 不一样，它只需要一拉一扣一拔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1分多钟，我们呢150块钱还给大家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呢还可以再立减5元，
1: 更加划算了，对吧？把握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正好是这个台风天哈，大家如果在家中，那有没有想过很多一些菜要提前买？如果之前会觉得，哎呀，不用着急，反正都能送到啊，大不了呢到楼下去买一买。今天这个大风大雨确实蛮着实吓人的。那么这次的白海豚的它的一个这个台风啊，基本上在上海的影响，要六天左右都有连续的这个下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就窝在家中，东方购物把好物送货到您家中了。那今天为大家所请的是来自阿根廷的哈，这个牛肋条。说到牛肋条呢，好吃，无论是红烧也好，焖炖也好，烧汤也好，都是不错的。关键是今天啊，品质好，然后性价比又很高。我先把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四处故事的2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7斤，每一包是1斤装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阿根廷精选多肉的牛肋排带回去。然后呢，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周末报销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小邓，小邓您好，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我们牛肋排真的是复购的叔叔阿姨非常多，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周末爆杀，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了。那今天也是带到，因为您去算常规组合，我们是299块钱6包6斤，那单包的一个价格是不是价值就是在50块钱左右，对吧？
4: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直接多送您一袋1斤，总共是7袋7斤带回去，价格还是没有变。
4: 哎，是的。那说到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就看看我们的品质。哎，我们整个的包装待会儿给大家来看，
5: 待会儿看一下，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4: 牛肋排
5: 化冻之后
4: 是怎么样的，对吧？品质够好。
5: 您看
4: 这牛肋排怎么那么大呀？
5: 哎，对的，因为我们精选到的是牛身上的第5到第8对，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啊。那其实您可能看过有那种手把牛肉的，就是牛那个骨头非常大，我们精选到的这个部位的，您看骨头就这么一点点，骨小肉多，而且它是有大理石花纹的，您看可以分层的，这一层的肉您看这种大理石的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4: 是，
5: 所以它的肉质是非常非常鲜美的。对，您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肉，对吧？骨头扁平状的，
4: 对，
5: 包括到这个上中间的这种大理石花纹，它是融进去的，而且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就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样的一个牛肉，对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牛肋排的这种品质，所以为什么它复购率非常非常高。
4: 然后大家看看它那个牛肋排，肯定有肋排，但是很多人怕什么？怕骨头太占分量。
5: 是的，
4: 它那个就不带骨头呢又不好吃，因为骨边肉最好吃，对吧？然后骨头它是小小油油的点点的，真正很好吃，这样的一个风
5: 味。对，如果说您平时怕买到的牛肉说太柴，怕咬不动，怕那种口感不好的话，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您看带大理石花纹的这种牛肉，它的品质到嘴巴里面它是不会说嚼不动，或者说咬太柴的那种的。
4: 确实。然后在我手中呢，就是速冻好的哈，我们每一份的牛肋排是1斤啊，1斤保证分量，都帮您啊这个切好的。关键是在配料表当中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牛肋排。然后再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
5: 对的，
4: 看到吗？阿根廷保质期呢是24个月，
5: 这个是原材料的，对的。
4: 原材料，
5: 咱们收到货，咱们看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咱们看这个地方是配料表，只有牛肋排，因为它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4: 哎，这是什么讲
5: 究？这个就只能做切割，不能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行，水都不能加。第二个，看咱们的分割日期，就是7月22号的一个分割日期，看到没？咱们是在这个分割日期之后，保质期是12个月啊。您看，自分割日期起的12个月，所以批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4: 是的，
5: 而且。 这个牛肋排我们真的是又涨价，然后之前又卖断货过一段时间了，已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而且是拿到我们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所以我建议您，如果说以前买过或者说您还没试过的话，建议您现在赶快拍下来，因为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
4: 对，我们看看用它来做成的我们整个的这个菜式和菜肴怎么样。
5: 这种都炖得脱骨了，你看这个肉轻轻的一撕就撕开了。
4: 是的，
5: 你看这个是咱们已经脱骨的肉，您看就是稍微一撕一扯它这个肉的一些纹理，包括您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肉不会柴的，因为柴的肉的话它不会泛着这种油花，对吧？我觉得这样的原切的肉您拿到手的话，咱们就是先炖一个汤，对吧？您可以跟现在的一些玉米啊胡萝卜，包括我们现场是炖了一个丝瓜汤，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吃法，对吧？
4: 对对对，
5: 因为夏天大家我觉得如果说没什么胃口的话，其实您可以喝个汤嘛，对吧？
4: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牛肋排啊，包括是它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每个牛肋排就是非常的这个有分量感，包括质感，对不对？无论是煲汤，我们这个是还是清汤，
5: 清汤，
4: 它当中那个啊牛油的那个汤头和汤色非常好，
5: 对的，给大家看一
4: 下，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5: 您看上面的这个就是牛的那个香肉的一个来源，
4: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一看，对的，
5: 这个汤你不管是哪怕您是拿来说咱们去下个面条啊，或者说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香的，因为它是带牛肉的奶香味儿的，
4: 对，营养价值非常高。再给大家尝一尝哈。
5: 对，您可以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一锅汤也是只加了一点点盐，其他的都没加，就是牛肉本身的一个味道。咱们说你要炖汤的话，原汁原味的肉，原切的肉，我觉得是炖汤首选。
4: 它那个牛肋排啊，就是当中整个是跟我们的骨头相连，然后骨头比较小，关键是香，而且没有加入过多的一些佐料之后，它那个奶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5: 非常浓。
4: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然后呢在冰箱当中放着，无论是烧汤也好啊，包括是我们这个红烧啊焖炖都很鲜美。同时呢，东方购今天是周末爆杀，有限时现货，保证给到您啊，就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原材料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牛肋排带回家，而且我们的原料原产地是来自阿根廷的，
5: 对，阿根廷原产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而且是100%原切的。
4: 对，
5: 所以您可以放心。
4: 来看看我们组合哈，这个是6+1，总共是7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装，等于说是总共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299元的优惠价格特别划算，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Puyo,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1: Nosotros 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
2: 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那么，其实像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对不对？东方购物保证是三天之内。那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还有点就是这两天刮风下雨，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啊，这个夏季的时候台风多雨天多，秋季的时候同样也是啊，秋雨也是绵绵的，对不对？到冬天同样也是了。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大餐硬菜，还是平时的生活当中，肉总要好吃的。
3: 对，
2: 你看我们整个的菜适合菜色，烧汤可以，红烧可以，茄汁更加是可以。 包括还有咖喱，还可以烤肉。我给您推荐一个烤肉。我就想，就是各位，就是屏幕前，因为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因为烧牛肋排，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焖炖啊，包括是烧汤啊比较多。
3: 对，给它煮烂了，对吧？
2: 对，你完全可以放心。关键呢，还有就是大家买牛肉啊，现在也是追求于品质，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的，没有任何的什么注胶啊、注水啊、加这个加那个啊，不玩这些。阿根廷的牛肉非常出名，那今天带来的部位是牛肋排。
3: 肋排啊，无论是猪肋排也好，包括是牛肋排也好，价格都不菲的。我们每一包呢是一斤装，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切了啊，完完全全都帮你分割好了，而且分割日期是非常的新鲜。非常新鲜，7月22号的一个批次，而且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加工的一个环节，就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就包装好了，对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肋排的一个原料，它是叫做饲肋排。
2: 什么叫饲肋排？就是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我们只选到第5到第8对的。哎，那边更加嫩，对吧？
3: 第一个它骨头小，扁平的，肉非常非常的多。
2: 是的，烧汤也很好吃啊。
3: 对，就原汁原味的。
2: 2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7斤带回家。立刻来抢先了，电话线持续爆满，和排队当中呢，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APP平台单，还能再给您礼钱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太满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同时呢，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宝宝们同样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来自阿根廷原料的原产的精选多肉的牛肋排。牛肋排好吃鲜嫩，关键呢它很香啊，然后奶香味又很多，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299块钱是七斤带回去。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平时到外头去上个馆子吃，要吃到牛肋排这个部位还蛮少的，有些比如说是西餐厅当中会有，但是如果说是吃到的话啊，单独一条那个牛肋排的话，价格是不是299，最多就两个人嘛，就100多，或者有些高档餐厅299就一份牛肋排就结束了。但今天是七斤装的牛肋排通通带回家，你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清炖也好，红烧也好，都很好，关键是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那边呢它是以草饲为主，那边的牛肉非常的知名。然后同时再看看这边啊，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牛肋排，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添加，包括
1: 连水都没有。
0: 哎，对的，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执行标准啊？
1: 对，
0: 就因为执行标准啊，它是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一道非常明确的规定。嗯，小邓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您平时买肉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它一定要有一个执行标准的。我们是执行的 GB2707 的这么一个标准。嗯，执行这个标准的就包括您买的一些童子鸡也好，包括牛肉类的这些，
0: 它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加工，
1: 对，
0: 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包装。所以你拿回来进口过来那个牛肋条，很大的一条，我们只是把那就切掉，没有像什么就加这个加那个，
1: 您不用再改刀了，对吧？
0: 连盐什么都没有放。而且小邓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牛肋条，肋条在牛身上有多少对啊？
1: 13对。
0: 13对，那我们是精选，你看到吗？
1: 第5到第8对的啊，
0: 对吧？你看叫四肋排，就这边的一条这个牛肋排。所以这边牛肋排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1: 骨小肉多，而且有大理石的一个分布，就它的肉质会更加好一点。
0: 确实，
1: 包括您看到它周围的一些部位都是什么上脑啊、膝冷啊，包括那种腓力啊这样的一些部位。
0: 做高档牛排的，对不对？因为它是选择这个部位，
1: 对的，
0: 然后呢又是执行了我们国家的 GB2707， 只做分割，所以呀、啊，在很多的一些详细报告当中，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添加呀，大家所担心的很多一些
1: 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或
0: 符合。符合国家标准之外，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大家吃的放心，吃的更加是开心了。哎，
1: 对的，包括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原材料，您看啊，这个是第一个，咱们说的骨头小肉多，它就这么一小节是扁平状的。第二个，您看它这个牛肉的品质，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一般带这种花纹的牛肉，您去看一下，价格都是不菲的，包括这种。它还是分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纯肉。您看中间看到的这种白色的，它都不是肥肉，它是牛肉的筋膜。这个煮一煮、炖一炖、炖烂糊了都很好吃的哦。对的，这都是很有营养、很好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多四肋排的一个部位，它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0: 确实，所以呢，无论是煲汤也好，包括是红烧也好，都是非常棒的哈。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
1: 对，
0: 7斤，好吧，每包正正好是1斤，就是你平时烧呢，人少的时候三口之家就你就开这么一袋，
1: 一袋就
0: 炖一炖，炖的时间也就是稍微给他一点时间，炖的酥烂一点，有高压高压一压，对不对？那如果说人稍微多一点点的，有亲戚朋友到您家里来做客的，你开个2包3包好了，这个烧好之后啊，就真的是有的好吃，就真的很香很香。关键是抢到今天特殊的价格啊，给大家看看，这是茄汁味的，
1: 对，茄汁的，类似于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嘛，对吧？
0: 你看它那个。茄汁味道，
1: 您看
0: 味道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您看已经炖得有点脱骨了。咱们把这个骨头给去掉，它还是分层的。
0: 那您可以看一下，
1: 靠近骨头这一段的，您看这种中间都是筋膜哟。
0: 它不是筋膜，它是牛筋。
1: 对，
0: 对吧？牛筋啊。
1: 就其实它是口感非常好的，包括您看这个牛肉，贴骨肉，您看有多香，都已经炖得脱骨，
0: 特别特别鲜。
1: 这一层的口感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
0: 而且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都说牛肉多吃点，为什么？它。优质蛋白质非常高，哎，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牛肋排吧，因为在骨边肉旁边，它不像有些其他地方的一些部位会容易老，它正好是牛肋排在吸冷啊肉点旁边之后，它非常的嫩，而且很入味。你看我咬好之后啊，那一口又香又嫩，当中的这个牛肉的纹理是清晰可见，一点都不会觉得很老。我们这个大概是炖了多少时间啊？
1: 2个小时左右。
0: 2个小时
1: 左右，小火慢炖嘛，
0: 对吧？
1: 咱们慢工出细活。
0: 然后上头那个并不是说什么它的那个肥肉哦，它有一点点的那个油脂和脂肪之后特别鲜香。你如果说一款牛肉，一个牛肉当中一点点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都没有的话，
1: 你吃起来很柴很干。
0: 对，这你就会觉得哪能像你牛骨羊王我吧都。
1: 是。
0: 这个不是这个。 当中，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雪花纹，所以非常的酥，然后呢能够炖到它原烂啊，流入
1: 你甚至入口可能还有一种爆汁的感觉，它是一股奶香味出来的，所以这就是
2: 好好吃。
1: 对的，我茄汁的一个做法嘛，当然您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您就清汤炖一个茄汁的，包括咖喱的、红烧的
0: 都可以。
1: 再推荐大家一个烤的，
0: 烤的
1: 这个您去西餐厅能够经常吃得到，但是价格又很贵，您可能平时还舍不得吃。
0: 好的，待会我们介绍一下，好吧。最后32分钟时间了，关于备货不多啊，7斤带回去，每包是1斤，那真诚好好，7斤带回家。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优惠力度，299块钱，至少可以吃7顿，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3: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注意一个产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这小人也好吃。
0: 太晚了，然后呢，大家边打电话，我正好在边在吃，吃午饭的时间，然后又香又嫩，然后我们的厨师也是把它给足了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的焖炖之后啊，哇，无论是红烧也好，茄汁也好，包括刚才那个清汤的，里头放点蔬菜，哦，那个奶香味，牛肉那种鲜香味就出来了。那么还有点呢，就是我们大家说吃的放心，
1: 对，
0: 特别现在牛肉制品，因为牛肉制品大家都蛮喜欢的，但是呢，也知道它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肉类来说，价格算是就比较高。
1: 高的，而且如果您还要买到原切的，那它的价格的话，您可能就会更高一点，而且您还要去分辨它的一个品质。
0: 是，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是原切的，然后呢，原料的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产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去。
1: 对的，
0: 关键是来到我们这是四肋排这样的一个部位啊，好吃。鲜嫩，你炖好之后给它时间，不会觉得浪费，而且怎么烧怎么好吃，因为原材料够好，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块钱是带回去7斤哦，不是3.5斤哦，是7整斤。
1: 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常规的价格是299块钱6袋啊，6袋斤等于一袋价值，
0: 对吧？
1: 一袋价值是不是就是50块钱？
0: 等于今天是多送了1斤牛肋排，
1: 多送给您1斤，整整1斤，也没送其他的，
0: 对吧？所以更加优惠了，好吧？赶紧把握住时间，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用到29分的时间了，我们小邓老一直在给我推荐那个烤的那个牛肉肋条、牛肋排。
1: 对，
0: 他说你都来都去吃那个烧烤，我说我都不敢，烧烤店我们来赶紧点这个牛肋排呀、啊，
1: 是，
0: 价格多高啊？他就回来一定要吃吃。我说好的，但关键是今天299块钱是7整斤的牛肋排带回去，而且原材料又好，性价比又高。那么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不是说常规节目都会有的，是今天
1: 周末爆杀，
0: 是周末爆杀就有优惠力度嘛，特卖的一个价格和组合。原本在东方购看到呢，我们的私厨部室的这个牛肋排是6包，就6斤带回去299块钱。今天是价格没有变，多加了1斤的牛肋排，跟我们主商品是一模一样的，等于说是7斤加量不加价，299元带回家了。那这个组合只有是在周末爆杀的力度当中，
1: 对的，
0: 才能看到。
1: 周末爆杀结束的话，我们这个货号立马就下架的。
0: 是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货真价实牛肋排，然后日期也是保证的新鲜。
1: 新鲜的，我们的分割日期都是7月22号的。待会燕华老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0: 对，看看原材料。
1: 化冻之后的，您可以看一下品质。刚刚我们说到第5到第8对的骨小肉多嘛，对吧？您看它就是骨头扁平的。您可能买过那种手把牛肋排啊，它就是骨头非常非常粗，肉一点点。
0: 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切得非常好。以往我看到一些牛肋排哦，它上头那一层是没有的，它可以另外当做牛腩什么的来卖的。
1: 有一些可以当做牛排啊，带大理石花纹的。
0: 是的，然后它只有下头那一块。那所以很多人说牛肋排买回去之后，你有没有所得留名？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你看品名就叫做多肉牛肋排，就把上头那个可以
1: 全部保留
0: 牌的那个部位也保留住
1: 了，全部保留，
0: 给到大家做到了一个厚切多肉的牛肋排。
1: 对，包括您看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花纹一般靠近这种牛肋排、牛胸口的这种牛排的这种带大理石花纹，价格都不菲 的。您出去外面买那种原切的，或者说买那种牛排，可能价格是比较高的。
0: 反正做出来之后，无论是你煎啊、烤啊、焖炖啊、油肉吃，
1: 都
0: 油肉吃之后呢，还能吃到那个骨边肉，所以都能够满足了。我们看，先看红烧的。
1: 红烧的这个浓油赤酱的，可能夏天大家也喜欢吃这一口。
0: 对，因为上海人特别爱吃这个浓油赤酱。
1: 这一整块，您看，已经脱骨了，直接骨头就掉了。你看，这是它的骨头，已经直接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肉炖的非常酥烂，轻轻的一扯。
0: 是牛腩还是什么？不是，我们是牛肋排。
1: 这个肉轻轻一扯就扯开了。
0: 但是呢，骨头还是帮您锁这个保留住的，好吧？
1: 这种骨边肉直接，我觉得直接就上手，拿在手上啃。
0: 乍一看有点像这种红烧肉的感觉，
1: 对吧？
0: 已经好酥烂，
1: 一整块。
0: 对，确实。
1: 你看，
0: 对吧？
1: 骨边肉就是稍微带一点点嚼劲。如果说上面的这种肉，咱们刚刚看到的那种带大理石花纹的，这个肉的话，它就是很容易就咬开，然后肉质也很非常的饱满多汁，它不会柴。你看
0: 这红烧很好吃，我现在吃了3个，一个是我们清汤的，一个是茄汁的，一个是红烧的。作为上海小南，我也觉得红烧最合群，红烧的确实好吃，很适合我们的牛肋排。而且这个天气呢，你配点小的红酒，大啤酒，
1: 很美。
0: 黄酒，这个不太赞了，牛肋排。亚瑟跟当尊哥家今天升级了，这个下酒菜、老酒菜。
1: 对啊。
0: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过来，然后。是7斤牛肋排带回去299块钱，关键是抢到今天限时现货，好吧？快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和组合，因为平时看到嘛，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是6包，就是6斤带回去。
1: 对。
0: 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然后正好又是台风天，东方购物还是正常送货的，正常配送的，3天之内就可以送到了，最快明天多加1斤，等于说是7斤带回去299块钱。原产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料，保证新鲜批次，每包是1斤装带回家。平时拿回去啊，整包化冻之后就可以烧了。你看三口之家，包括来有客人来了，这个再加一包，
1: 对
0: 对吧？正正好好的，也不需要你自己切，都帮你分割好了，而且每块大小你的也是清晰可见。我们就是这种的，就是非常
1: 简包装
0: 啊，简包装，
1: 您一眼就可以看到。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如果您收到货透过这个包装觉得肥瘦比啊，包括骨头太大这种不满意，您随时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给大家一直有的承诺。
0: 肚子饿了，这就是我们的大货，好吧？
1: 对的。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 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并且您下单。好吃的东西啊，真的是就你原材料好了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像我刚才吃的呢，我觉得是红烧的口味更加适合，但其他也很好吃哦，就不差。但是呢，如果说每个人的不同的口味，你原材料不好，你怎么烧，再怎么烧它都好吃不了。
1: 对呀，所以咱们说现在
0: 老了不好吃，对吧？柴了不好吃，不入味不好吃，有怪味道，牛烧气也不好吃。那今天给到大家是原材料，来自阿根廷的啊，原产的。然后呢，厚切，你看我们是多肉的，比原本你在外面的，包括是我自己看到一些肋排，牛肋排也好，猪肋排也好，多了那层肉。那层肉他们完完全是可以切掉之后去做牛排的，但是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评论叫做多肉牛肋排。爱吃骨头的你就啃旁边那个骨边肉，
1: 骨边肉也很香。
0: 然后爱吃肉的上头那一层，哎呦天哪，你就煮出来之后，刚才那都是红烧的，真的像是红烧肉的那种大小了。
1: 对，因为它是带大理石花纹，它是带脂肪的，它不全是瘦肉或者说脂肪特别多的那种，它吃起来口感就是爆汁的，有奶香味的，口感它是不柴的。
0: 对的。
1: 所以咱们吃肉的话，一个是挑它的一个肥瘦比，另外一个挑它的一个执行的标准。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执行到的都是 GB2707 的原切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肉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就把它切割好，整块的原材料给您切割好，改好刀，您就自己不用再改刀了。您看它这种化冻之后上面的这种肉的一些纹理，大理石的一些花纹，对吧？包括这种整层我们都给您保留，它是分层的嘛，对吧？
0: 是的，
1: 都给您保留到了。您、
0: 我就说嘛，就是以前看到牛肋排就是下面那一部，上面那一小块是没有的，
1: 有很多它可能就只有贴着骨头这一层，
0: 就是贴着骨头那一层。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牛肋排嘛，它一半的价格是排骨啊骨头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呢骨头是小悠悠的，为什么？因为就怕是占分量，
1: 是
0: 骨头旁边是鲜是香，骨髓也好吃，但是肉少啊。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多肉，就把这个肉啊往上切了，把本来要做牛排的地方给一起切进去。所以爱吃肉的、爱吃牛肉的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它比牛腩哦更鲜，因为那边的肉更活。然后呢，比很多一些肋排贴着骨头那种小排、肋小排，它的肉更多，然后整个吃起来更过瘾。
1: 是，
0: 然后比牛尾呢性价比又高。你想299块钱，你买牛尾三包最多了三斤，
1: 我们没那么多，
0: 没那么多吗？
1: 我们有卖的，我们有卖乌拉圭的牛尾就2公斤啊，您可以去，也可以关注一下。
0: 2公斤的4斤，299。
1: 对对呀、啊，
0: 我们今天299是7斤，
1: 7斤啊。
0: 就是我们说的牛肋排，今天我们是多肉牛肋排，好处还真的蛮多的。再有就是品质承诺。不注水，
1: 100%原切，
0: 不注胶，完全就是原切。再加上阿根廷它那边全球是进行供应，他们那边的标准啊、规格啊
1: 非常
0: 严格，还是蛮
1: 严格的。牛背上的国家嘛，而且给大家承诺，因为我们的都是源头直采的。刚刚大家有看到那个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连续2届进博会，东方购物直接跟他签署的源头直采的协议，
0: 所以能够拿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烧的菜，好吧？最后20分钟时间，
1: 来
0: 提示一下，备货不多，因为今天熟悉东方购物这款。私厨部是的，阿根廷
1: 看到就买的，因为平时都是2996斤啊，
0: 今天就过来看到第几斤
1: 啊，
0: 吧？
1: 对，你看这个肉
0: 是6斤带回去。
1: 一扯开，你看里面肉的一些纹理、花纹，而且它是有那种油花出来的，就您看它就不是那种柴柴的，对吧？
0: 那这个你夹子夹的好像感觉有点柴，
1: 是因为我
0: 吃秋葵，
1: 不，因为我夹子
0: 不好，
1: 有点软。
0: 我啃了啃，觉得好像有地龙嘛。我帮他尝一尝啊，这牛肋排上头那一层，对吧？来给他用牙齿，好吧？我觉得夹子，你说夹子不好，对吧？
1: 因为夹子它有点软，有点夹不太住，它带骨头的嘛，就是这样。
0: 我
1: 其实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带骨头的，直接上手啃是最好的。
0: 完全可以，
1: 对吧？
0: 特别好吃。而它当中啊，它那个牛筋酥酥嫩嫩的，很 Q 弹，牛肉呢又很鲜很细腻，特别棒。然后贴上这骨边肉当中那个骨髓，你用嘴巴去嗦哈，你看我们骨头烧出来小吧，是不是扁扁的？ 然后带上那一层圈呢、啊，这个你咬上去之后，爱吃肉的、爱吃会吃肉的朋友就知道，哦，那圈
1: 哎，这个是香的，贴骨肉很香的，
0: 很香呢。
1: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肉很口感很多样，又有贴骨肉，又有大理石花纹的肉，对吧？嗯、你想吃纯肉的也能吃得到，吃牛筋也能吃得到。
0: 你带假牙的都能够咬得动，
1: 咬得动。
0: 只要给它时间炖好了之后、嗯，对吧？整个肉质是鲜美，一点都不肥腻，也不老，嗯、完全可以咬得动。
1: 对，
0: 最后18分钟时间了，待会儿回来我一定要尝尝这个。
1: 对，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其他的肉我都没吃，我就等着。
0: 这个给你先尝一尝。
1: 我真的就是在等着这个肉了，你知道吗？你看我手套都已经戴好了。
0: 我本来以为他
1: 我手套戴好了很久了，你知道吧？
0: 哦，你喜欢吃这个，就是烧烤的，对吧？
1: 有点烫，稍微。
0: 有点烫。我的妈！嗯。你撕啊！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哦，你咬下去、啊。
1: 哦。
0: 可以啊。
1: 因为它上面稍微有点烫，因为带牛油嘛。嗯，这一口下去真的爆汁，而且你看里面这个肉、嗯、你给它烤出来了，发生那个美拉德反应、
0: 嗯、对，
1: 这个肉是很香很香的。
0: 这个我们是烤的，对吧？烤好了都很好吃。小戴年轻人太喜欢吃烧烤的，你平时什么去点这个好奢侈的，
1: 很贵的。我跟你说，
0: 对，
1: 就这一块
0: 我都不敢点。
1: 你别说，我们有一盆啊，我们这个现场是拿了一个盆装的、嗯、你去外面点，你点一块就是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小戴两个人就有代沟了，无动而动下去搜索的地方牛肋排烧烤嘎去啊，吧地了，我们去几摊了，真是你可以了。然后我们小戴牛肋排好吃，就点这个，
1: 真的好吃。平时在外面我真的舍不得点的，你知道吧？
0: 也还舍不得。他跟我说：“燕华姐，这个肯定好吃，这个肯定好吃。”我们就尝试，待会儿问问看、嗯，这怎么烧？因为跟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那些什么红烧茄汁的，包括烧汤的不一样，哈，请教一下、嗯。赶紧先打电话订原材料啊！西京牛肋排带回去，阿根廷的原料的这个进口，不注水不注胶，然后呢也不有任何的添加。100%的原切299元，周末爆杀再给你多加一斤，等于说平时6斤，今天变成了这个7斤装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一个甜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各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绑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5: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4: 啊。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然后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你像个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

0: 烤吧，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又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后的十五分钟时间，背后和组数不多了，感谢647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确实今天订购的速度还真的很快，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哦，还能够再的领你减5元。除此之外呢，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周末爆杀的一个特殊的价格组合，我们是加了量了，但是呢价格不变，从原来的6斤又包带回去299，变成了今天多加1斤，总共是7斤带回去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阿根廷的原料的牛肋排，然后呢精挑细选，只做了切割，然后每一块还是厚切。什么叫厚切？就肉比你平时看到一些肋排要多很多了。
1: 对的，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 的标准，不做任何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只做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您大家看到的那种我们上面保留到的它的大理石花纹的那些肉，我们全部都保留的，没有说去把它单独给削掉再去拿来做牛排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整块在里面，1分骨9分肉的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而且的话，您收到手的话都是透明袋的一个包装，您可以查看一些标签信息，包括它的一个肥瘦比的情况。如果说您对于收到的肉肥瘦比不满意或者骨肉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一直以来做牛肉的一个承诺。
0: 哎，然后私厨故事呢也是东方过的自由品牌，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各大供应商就找优质的来进行合作，然后呢想把价格稍微做的整个适合亲民一点点。我们东方供也是秉承的就为大家服务，包括时间想把品牌更加长久的延续下去，希望您可以在今天这个台风天看到我们的节目，多多来进行订购了。无论是之前买过的还是之前没有买过的，都可以来重新尝试一下，尝一尝私厨故事。之前的私厨故事一直是跟我们中华老字号，比如说是
1: 老盛昌
0: 啊什么的进行合作，
1: 对的，包括红烧心这些
0: 都有。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的跟国外的一些企业，包括是全球的好物，
1: 全球供应链，
0: 有巴西的，有阿根廷的，
1: 对
0: 吧？还有什么智利的，还有哪里的？
1: 智利的三文鱼，对吧？我们最近卖的，
0: 对
1: 吧？但这个的话，给大家承诺到，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的进博会，我们都是在馆内做的签约，签约的对，就是另外一方就是咱们的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所以从它的源头，第一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就是这种来源；第二个保证它的价格。
0: 对，其实除此之外呢，就是性价比还蛮高。对吧？再给大家看看吧。今天我们总共是7斤的牛肋排带回家，每一包呢它是1斤装的，正好是帮大家所分割好了啊。我用这个纸巾把这个稍微擦一擦，再给大家看一眼。就你带回去之后啊，化冻。化冻之后呢稍微洗一洗，有的时候呢你要这个出个水就出个水，但是据我所知啊，我们因为黄大厨经常也是用他们家这个牛肋
1: 不焯水的，
0: 不焯水就干煎，煎好之后
1: 我也不焯水的，
0: 牛油都出来很多的牛肉它是要焯水，因为把那个木啊血木给去除掉，
1: 对，包括肉可能不新鲜的那种，
0: 对，你这个稍微用干水就是清水啊浸一下之后，不就基本上不太需要焯水，
1: 对的，
0: 它牛油那个香气和香味会更加浓郁，然后就直接加热水也好加冷水然后进行开始炖，
1: 对
0: 吧？这是我们的这个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刚才说到这个小邓很喜欢吃这个，
1: 来我直接上手，
0: 我把香蕉弄全了，
1: 为啥？
0: 你自己就立刻自己来啃一啃，然后我想来尝一尝，
1: 你也想尝是吧？
0: 就
1: 真的
0: 快没有来被你吃的，
1: 就这样咱们就直接上手拿着骨头就来啃就好了，
0: 对，
1: 你看因为它本身带这种油脂嘛，对吧？您给它烤一烤，把它的油脂给烤出来，其实是非常香的，它本身牛肉还会发生那种美拉德反应嘛，这种肉香味儿。
0: 它入口之后跟其他红烧的呀，包括是茄汁不一样在哪里？它进去外头那一层是有一点点脆的，就你感觉在牛肉干裹着外层，它是有不一样的层次。咬进去之后，那个牛肉开始爆汁，然后全都是那种牛油啊，牛肉那种鲜香。刚才我也问过我们厨师啊，这个怎么做？先提前一晚上腌。腌牛肉，然后呢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那存储个一个晚上，然后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我们这烤箱也好，120度小火，先呢两面烤个大概12分钟左右，最后那一波要把它外头那个焦香烤出来之后呢，开180度的那个大火，然后稍微大概给它个2-3分钟，
1: 对，
0: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带回去之后呢，你说要省时间，不需要这个在灶台当中要忙很久的，
1: 对，
0: 这个可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哪个是没看过这个？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1: 哎呦，这个是干锅的那种做法吗？这是就是那种
0: 辣
1: 的，像辣的那种做法。你看骨头都已经炖出来了，已经酥烂了。
0: 对，反正牛肉这个牛肋排带回去原材料好了，所有都是鲜食焖炖，对吧？
1: 撕开里面，它是带着那种油脂的，带着一点点筋膜的，对吧？您看这种肉它不会柴的，包括到 你看它每一层都保，对，全部都保留，它不是脂肪哦，这一块它都不是脂肪哦，
0: 对对，
1: 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你看带筋膜的这种，你看轻轻一撕，这个肉就撕开了，
0: 嗯，这个叫牛筋。
1: 是牛筋嘛，就是筋夹膜，我一般就统称筋膜。
0: 嗯，不行，好多要把筋膜去掉的。我们是牛筋的部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七星带回家喽。
2: 我是蛮牛的什么，通常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吧，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说到轻松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9组了。每一次我们的这个四处故事啊，这个牛肋排也好，他们家的这法式牛腩奶好也好，每一次直播完了结束之后备货，要再追加货物，是不是要周期蛮长的时间？
1: 长的。你像上一次牛肋排断货就断了一个多月，为什么？第一个原材料要从海外去运吧，运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要质检啊，包括去切割，对吧？然后运到我们仓库，所以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哪怕我们开了预约的名额，您可能也要等很久。所以今天的话，而且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我们备货真的不会很多的，因为这个组合的价格我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因为现在牛肉价格真的涨得很厉害，包括原材料。
0: 对，不一定是说就是价格啊什么的，我们反正老百姓就是看今天划算嘛。
1: 对的，
0: 299块钱，反正一样的价格，你就到东方购物来买。如果不是周末爆杀呢，是6斤带回去。今天来买多加1斤，那我觉得同样我没多花1分钱，对吧？然后呢，这个你又多给我了一包，
1: 对的，而且
0: 又是
1: 跟
0: 我们对等于说是主商品的一样的品质，包括是日期，不是说买那些什么零保的给到我，不是的。就所有都是来自这个新鲜批次和新的这个分割日期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特别是老会员一直是买丝绸故事买这款牛肋排的，一看到就来问了，很聪明啊。他们不看，他们不问其他的，也不问什么品质好吧，什么其他不问，
1: 直接下单的。
0: 说今天到底几斤啊？然后说7斤，哦，7斤买了。
1: 对。
0: 然后呢，平时有时候他们卖6斤的时候，你们卖6斤的时候也来问，今天到底几斤啊？6斤，哦，6斤，根本我再等一等。有这些我们的老会员
1: 的。对
0: 的，
1: 有的、哎，而且会直接打到我的分机上。当然有些时候他因为家里的肉真的，
0: 你分机多少我都不知道。
1: 对的，那些叔叔阿姨知道的，
0: 他们知道啊。
1: 他真的打到我分机上，然后来问你今天的这个肉啊批次是怎么样，多少斤，对吧？说家里实在肉也吃完了，那我还是就是。买了，然后下次有活动你提前告诉我，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说的。
0: 就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我们小邓有时候因为什么时候做活动呢，也是属于商业机密，但他有时候也会你会透露了。

0: 但直播背后只剩下最后的41组的限时现货。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原材料的肉啊，包括是它的一些这个标准，好吧？
1: 给我一个手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我们叫精选的四类牌，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肉非常的多，骨头非常的小。
0: 画的蛮久的，但是你看到，如果说是化冻化好了之后，有些肉已经变白色，或者有些肉当中已经分层了，对吧？
1: 你可以看一下，
0: 这个肉您看看知道吧？为什么说不注水不注胶？ 颜色是不是很正常那种红色啊？
1: 包括上面的大理石花纹呀，
0: 对，骨头是小小的，那扁扁的，然后上头那一层牛肋排，再往上一层是今天多加给大家这个多肉，但不是说是捏上去啊，不是的啊，它是原切，
1: 原切的，
0: 就是上头那一层很多一些厂家它是把它做成牛排的，
1: 是，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多肉的牛肋排带回去，等于说是肉更加多了，肋排骨边肉同样也是可以吃到鲜美的口感，
1: 对的，多重的口感。 骨边肉嘛，包括您炖汤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牛骨在里面炖出它的一个香味儿，所以这个汤的话，您清炖一下就可以。咱们加一点蔬菜啊，对吧？味道也是非常鲜美。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因为您说到了，你看到食物还蛮好的，你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那么食物到底怎么样？我们每个批次都会去做一个这个检测。那大家所担心的那些问题，
1: 这个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都是自己掏钱去做的。
0: 第一要符合国家标准，第二点不仅符合我们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重金属啊、农残啊，对不对？
1: 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啊，这些都是不能检出的。你看，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一个分量啊。你平时过来看，如果不是周末爆杀，那是6斤带回去，299块钱。但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为您多加1斤，就是更加优惠了。 对，我这里插一句嘴啊，这个爆杀的力度已经很久很久都没做过这个力度了，而且很久没有做过爆杀的，一直都是6包在卖，而且这个价格就爆杀这一档做完了之后，这个货号马上下架的。
0: 哦，所以最后的28个名额，好吧，立刻再次白石金盒组织留给您，立刻来抢先了。正常配送，3天之内最快的呢是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分多钟时间了哈，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的备货和主厨只有最后的大概二十出头，
1: 十九组，您看，
0: 二十九组了，二十都不到了，好吧？然后订购的速度呢也很快，所以今天呢是七斤带回去我们的牛肋排，而且是阿根廷进口原料的多肉的牛肋排。
1: 对的，精选四肋排的部分哦，
0: 精选到的第五道第八，对的。
1: 哎呀，
0: 是的，所以呢嫩鲜汁，然后呢有大理石纹，除此之外呢也是非常的可口。然后嫩炖啊，红烧啊，烧烫啊，包括像小灯说的这个烤的，啊也很好吃。今天我是第一篇看到这个烤的，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很难得，好不容易今天看电视了啊，看电视看到好东西了，赶紧来给我买两套，中午在线是02151000900。

0: 一分多钟时间哈、啊，背后大概就这个十出头一点点，还有一点点机会，所以呢还没有买到限时限购的朋友们立刻来一下，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品质的保证。
1: 哎，对的，第一个承诺给到大家，我们是100%原切的，然后阿根廷的原材料进口到的多肉的四类牌的一个部分，
0: 是，
1: 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收到货，透过我们这个包装袋看到它的一个骨肉比，包括它的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库是牛肉产品一直给到大家的承诺。
0: 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把性价比带回大家，对不对？平时是六斤，今天呢多加一斤，关键还是那么好的这个品质。并且您看，现在已经是立秋过后了，
1: 哎，
0: 反正像这种红肉呢，家中备着，那都是新鲜的分割日期、保质期，按照分割日期算啊，就是能够到明年，对吧？
1: 对的，我们分割的日期是7月22号，7月底的，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来进行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臣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1: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是韩国。那其实说起韩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但咱们韩国一般说起来想到的城市大概率是首尔，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首尔人挤人，而且它就是一个城市属性。你说我们大上海出去看哪个城市，可能还不如咱们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好呢。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韩国玩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有一条非常流行的私密的韩国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人相对来少，但是旅游体验特别好。现在的很多背包客呀，很多的这种旅游爱好者啊，都在走这条线路，它就是韩国的南部。韩国的南部呢，它位于海岸线上，在海边，而且整个的风貌非常非常的淳朴和原生态，而且整个的南部啊，历史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再加上那里的美食特别的丰富，美景特别的 丰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韩国南部旅游。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市面上你真的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第二条的市场独家的线路，就是在家玩韩国的南部，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还有釜山这样的大城市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这趟韩国之行啊，相信绝对和你想象当中的、和你以往去到的韩国都不一样，让您看到韩国最真实的一面，也是最好看的、风景绝美的一面。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来到现场。你好 ，Tina。哎，
2: 你好，啊，안녕하세요。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纯正的韩国的风韵的一个景点。嗯，到当地品正宗的韩式美食，看当地本土风景。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带着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去哪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们今天是飞哪里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这条线路之所以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线路不同，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省时省力，节省时间。
2: 是，
1: 我们今天从上海是直飞到青州。
2: 对，
1: 青州这个地方从上海出发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对不对？
2: 是的，只要2个小时可以到达那个整个韩部的一个中部青州。为什么选择这个航点？是因为它可以拉到南部的，比如说丽水、顺天，路程都非常的短，只有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直接路程比较短。所以说常规的旅游线路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到这个韩国南部，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可以带到韩国的南部。然后韩国南部我们这次有四大城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省会城市，就是泉州，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比如说有整个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还有釜山自己的美丽的景色我们也不会错过。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海滨城市丽水，还有一个古城顺天，这个4个城市都代表了它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景色。
1: 所
2: 以整个一个我们选择了这样4个城市来给到大家去游览韩
1: 国。这4个城市可以说是各司其职，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
2: 对，
1: 你像釜山就是大城市，让大家看看韩国一些发达的城市。
2: 对，
1: 泉州看的就是这种
2: 省会，
1: 然后它很
2: 有
1: 历史风貌的，甚至我们的韩屋村都是带大家去看的，历史底蕴特别的浓厚。顺天和丽水看的就是自然景观，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到底其实具体我们有哪些景点呢？我们给大家一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比如丽水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它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中心，就是李舜臣广场和它的龟船。这两个城市我们会可以，龟船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李舜臣呢是当地就是说韩国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以最大的一个战役就是以少胜多，13艘船对抗200艘入侵者，然后以少胜多的一个决战。然后就是这个龟船，我们会可以入内参观，可以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船的构造是怎么样，也是当时保留了这艘船里面的内部结构都是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秃山公园，加上我们坐一个缆车，这个缆车就是从丽水的一个秃山公园的山顶上面坐缆车，可以横看到俯瞰到整个丽水城市的一个外貌，包括它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李舜臣的一个大桥，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然后它整个一个海岸线特别的漂亮，海水的也是非常清澈和蓝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一个小的一个景点，就是梧桐岛，它的特色就是一个生态的海岸性的一个景观公园。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的话会坐到一个小火车，它这个小火车的同时也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景观小火车。从坐完的小火车以后到达梧桐岛上面，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生态，比如像灯塔啊，它的森林啊，包括一个木栈道可以走走。因为我们是整个一个线路的话是一个度假型的一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美景。然后包括下面的话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丽水的海洋公园，加上我们晚上会去到一个烟花秀，会看到整个一个晚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会吃完晚饭以后，大家正好出来，正好走走海边的海滨广场、海滨的路线，看看海滨的景色，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个夜市，也可以兜兜逛一下。最后我们在它的海滨公园这里呢，海滨大道这里会看到它晚上的一个烟花秀。这里提一下，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我们是特别安排的，周末的时候要卡它，周末的时候它才会有这个烟花秀的。然后的话我们还会当地有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泡菜， 它的泡菜你明显看觉，它的图片上看觉跟你常规看到的韩国其他的泡菜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芥菜的一个泡菜。也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就是市面上你们可能大家比较看的就是视频里面那种白菜的那种泡菜，而只有在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特色，它有一个芥菜的泡菜，这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体验，自己制作一下，然后而且免费赠送给大家，可以带回来。然后我们还会去它的那个艺术公园，它的艺术公园的话，它是一个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美景打卡地，有很多的艺术品的雕像，我们可以在这合影拍照。好，然后我们会去到釜山这一块的话，它有自己它釜山当地特色景点，我们也一个不落啊。包括它的文化村，它看着整个图片看上去就像有没有像意大利的五渔村的一样的感觉，它同样是海滨城市，五颜六色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包括刚刚有视频有介绍到它的一个唯一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寺庙，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去看一下。包括最配有特色就是它也比较昂贵的一个，我们也是含在内，它有个海云台的海滨列车，这个是非常的优美的，因为是背靠山面朝大海，我们保证每一个人的都是座位都是面朝大海的一个，这个我们会走一下釜山非常著名，很多人去釜山必打卡的必去逛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太宗台，一个悬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观公园，白浅滩的文化村，它是有点像那个希腊的圣托里尼，白色的那种房子，很多文艺文创的艺品都在那里可以自己可以逛到。包括我们还有那个玻璃栈道，比如说是像景观台，它是深入到海里面的景观台，你脚下就是海边。然后包括它城市里面比较著名的个龙头山公园，它也是釜山看俯瞰这个整个釜山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看到。包括下面一个电影城、电影街，因为釜山以前也承办过电影节，所以它有个电影街，包括它的海鲜市场，包括大家非常出名的乐天免税店，我们都会给大家带看到。
1: 哦，还可以去买买买，
2: 是买买买，逛逛街，逛逛都是可以的。
1: 在看画面当中这每一帧镜头的时候，我在想，
2: 我们现在视频上面看到这个镜头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五六岛的天空步道，你看整个一个插出去的一个的更近距离的跟海边能够合个影。然后我们会去到顺天，因为顺天是一个古城啊，它整个一个城市的一脉相承，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它这里有个乐安驿城，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你看它这个城市的话，整个一个就像很多，你看非常熟悉，你看到一些韩剧，特别是古装韩剧的时候，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而且它不单单是一个取景地，
1: 大长今什么的那种的、
2: 啊，对对对，它不单单是个取景地，它甚至有当地居民就是住在里面，它就是整个一个特色，就是茅草屋的一个特色，
1: 相当于咱们这儿的横店。
2: 啊，对，但是它是但它里面还有是住居住的居民，它就非常一个活着的一个古城，非常有特色。你看，觉得一个穿越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它那个顺天，还有一个韩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1: 还是世界遗产呢？
2: 对，是世界遗产。然后我们会走的，看看我们的木栈道，走到湿地公园的里面内部，我们会看到他们五颜六色的一个湿地，然后鸟类珍奇的鸟类都会可以看到。
1: 所以这个顺天也是很有乐趣的。
2: 然后我们在泉州有一个大特色，第一，我们会在韩屋村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韩服的体验，穿一下一韩服，我们免费提供，大家可以拍拍照，打个卡。在韩屋村，这个韩屋村的话也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整个一个韩屋村的话也是一个取景地，很多比如说韩剧里面有取景的地方都是这里，包括广寒楼的院，这也是泉州的一个古建筑，一个古建园林，它包括一个《春香传》就在一个取景地，也是在这里的，就在这里。然后整个一个我们四个城市的话，涵盖了就是它的古城、文化、海滨，包括它的美食，都是涵盖在内，比较纯正的一个韩国的一个整个一个景点。
1: 那我想问一下 Tina， 我们的吃住怎么样呀？
2: 吃住的话，我们在这里啊，吃的话，我们不但是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而且我们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全韩餐的，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精选了当地的蓝丝带餐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1: 就不光是特色餐，
2: 对，
1: 还是精选餐厅，
2: 精选餐厅。
1: 什么叫蓝丝带？
2: 蓝丝带的话是当地就是评选的，我们这里有解释一下，因为韩国当地的餐厅，如果你比较得到当地人的认可的话， 它会评每一年都会评这个蓝丝带，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的一些评选是一样的道理，它会得到一些当地的认可。而我们这一次
1: 被称之为韩国的米其林嘛，
2: 对，韩国的米其林。然后我们这次有6家都是用的当地的比较口碑比较好的蓝丝带餐厅，特别还有1家的话升级的是红丝带餐厅。红丝带餐厅什么？它更好一点，是在蓝丝带基础上，说明它的家的某一个菜在这个行业里面都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它会被评为红丝带。
1: 所以就
2: 这个在旅游团里面是比较少的，
1: 就有点那种米其林黑珍珠的感觉，
2: 是，是，是这个道理，对的。
1: 而且据说这些所有的6家餐厅全部都不是接待团餐的，
2: 对，
1: 都是那种社会属性的
2: 本地人的，他们可能自己评选来比较好的一些餐厅，而且不是普通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品尝当地的韩国美食。
1: 是的，要不就不吃，要吃咱就吃的顶顶
2: 好啊。是的，
1: 来，那住宿呢？我们的酒店选的怎么样？
2: 住宿的话，我们也是
1: 会不会很累啊？每天换酒店啊，
2: 这种
1: 的。
2: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住宿的话是这样子安排的啊。我们这一次的住宿的话，我们连住就是丽水这里，因为是海边城市，我们连住2晚，而且给大家海景房。
1: 海景房。
2: 在釜山这边的话，我们也给他2晚连住的海景房，而且还有1晚。你到了韩国，是不是要住一下这个特色的韩屋？在这个韩屋，在首尔的一个晚上基本上就要6000块钱一个晚上。
1: 这么贵。
2: 对，在这样的一个韩屋的话，我们会在泉州给大家体验一个晚上。
1: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住的都是海景房，然后那边应该是太平洋，对不对？
2: 对对，
1: 那边的海景，海是非常蓝的，海景特别的好看，所以咱们躺在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太平洋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美啊。那关键是聊到重点，咱们的团期和价格了。我们说去韩国，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其实去韩国这个消费啊各方面也不低也不便宜。咱们今天给大家整整6天的行程，价格方面只要6499元，
2: 是，
1: 但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一价全包了，
2: 对，
1: 对不对？
2: 一价全包。
1: 然后出发的日期也特别好，因为我们毕竟玩韩国南部。
2: 对，
1: 并且韩国南部都是海边，所以一定是天热一点会比较好玩，夏天去最好的一个季节。我们是8月22号和9月12号两个团期，正好这个时候又没有那么热。
2: 对，
1: 但是呢该看到夏天的那种海边的阳光明媚的景色您都可以欣赏得到。6499元我们说了一价全韩，上海青州的直飞往返，全程29个人一个团，
2: 对，
1: 全程有领队再加当地的一个品质导游。然后呢房间住宿也都很好，都是海景房啊。餐是全韩的，还有6顿特色餐，深度游玩的这些大交通小门票全部都给大家包含，特色体验全程拉满，逛吃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周到。
2: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点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是得了当地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釜山旅游局的一个官方认证的，他们的 logo 是直接可以印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的。因为这个是非常不是所有的线路都能得到当地的旅游局的认证，这个是直接给到我们一个官方认证的。
1: 是的，所以就是官方推荐的旅游线路，这也是为什么葛瑶一开场就告诉大家一模一样的线路你在市场上可能找都找不到，只有我们今天春秋旅游独家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6499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来享占席位，想去几个人我们定几个100元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1: 友，这条线路其实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啊，因为他刚刚我还在跟Tina聊，他不像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韩国人挤人，
2: 是
1: 充满了商业气息，
2: 它是一个度假型的，
1: 而充满了让你买特产，买伴手礼，买各种东西。
2: 对，
1: 人家这个是什么？是一条更加的私密的，韩国人周末度假去哪里？
2: 是
1: 去韩国南部，
2: 这里对，
1: 就是去这些地方。
2: 它就是韩国那些人的后花园。
1: 对，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背包客，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真正的风土人情，真正的历史文化底蕴，真正的这些风光的话，人家就会走这条线路。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私密和小众，
2: 更观光一些。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6499这个价格划不划算？我们跟大家讲，太划算了。首先第一点，市面上一模一样的线路，对不起，你找不到第二条。
2: 对，
1: 这个是春秋独家的一个线路。第二点就是6000多，咱出国玩6天，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首先，光往返，比如说以釜山为例啊，咱们不飞首尔，咱不是飞釜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光往返釜山的机票现在多少钱？
2: 3000。
1: 现在什么基建、燃油都在涨价，多少钱？
2: 就现在目前啊，你可以拿个手机啊，自己去搜一下，因为我是也是现场搜的，就是同样这个日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买机票至少是3500块钱以上，
1: 光一个往返机票，
2: 光一个往返机票就是3500块以上，
1: 那就等于说我们6400多块钱的团费，光机票一大半
2: 一半就没有了，对的。
1: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住一个韩屋吗？
2: 对，
1: 韩屋如果你去首尔
2: 很贵，对的，
1: 5000-6000块钱一晚，
2: 对，
1: 那一个人又合到2000-3000块钱，
2: 是
1: 压到一个人身上，
2: 对，
1: 所以你光这个住宿、光机票、光机加酒，6000多块钱，
2: 对，
1: 6天一个人可能都搞不定。
2: 对，
1: 我们今天是6000多块钱一家全包，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2: 是
1: 这个是只有两个地方，
2: 对，这是两个地方，因为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市面上的广告大家可以看搜得到啊，但凡去过韩国都知道的，韩国的消费并不便宜，对不对？然后的话，一般性两个城市，我们如果去过釜山，再加另外一个城市加庆州，两个城市5天就要6000多块钱，而且是5天的。比如说，一般济州岛再加上那个釜山这边的话，基本上也要6000多块钱。我们都把价格都打在这里的，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广告宣传广告。
1: 哎，那你看看我们，
2: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次打卡4个城市，4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1: 这个走法玩法啊，是韩国你说釜山旅游发展局，
2: 对，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旅游局的 logo 打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
1: 这全部都是当地的官方旅游局官方认证官方推荐的一个线路走法，包括哪些景点该去，哪些景点值得去，
2: 是
1: 都是当地旅游局推荐我们的，
2: 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青州直飞往返，
2: 是
1: 啊，托运行李都给大家准备了，人数呢我们也是29个人一个人封顶，
2: 对。
1: 然后呢，海景房釜山丽水的海景房各2晚连住，也就是4个晚上您都是住海景房的，
2: 是
1: 剩下一个晚上住哪里？住这个特色韩屋，这个韩屋可贵可贵了，最主要是感受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嘛，
2: 对
1: 吧。然后用餐呢，我们包含了1顿红丝带餐厅，5顿蓝丝带餐厅，餐餐全含的基础上6顿非常棒的特色餐，
2: 是
1: 都是当地的有点米其林那种感觉的这个评级的餐厅的啊，都是社会餐厅，深度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特色体验全程拉满，关键是这条线路走法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影视剧还是比较火的，这个韩剧
2: 对
1: 女生都爱看啊，我告诉你，韩国影视文化这些影视剧的取景在哪里？就在我们今天去的
2: 很多就在顺天，特别是一些古剧或者古装剧，很多都是在顺天那边拍摄的。
1: 是的，
2: 比如说像这时候比较有名气的，比如这个就是李舜臣那个将军的一个那个电影纪念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他就在顺天拍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
2: 是
1: 韩剧画面当中还原的景象，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呢，给大家看这条线路
2: 丽水
1: 有多么的这个受
2: 欢迎。可能这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搜到一些，比如说韩国的丽水的一个海滨小城市，
1: 你看，
2: 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1: 可以去丽水看日落。我们今天有海景房，
2: 对，
1: 说不定在酒店里边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
2: 比如说它的那个缆车，海滨缆车。
1: 然后你看，99%的人不知道的浪漫海滨小城。宝藏城市丽水比首尔惬意，比济州岛多了一份文艺的海滨浪漫。
2: 对，
1: 所以你光看到这些字眼，你就很想去感受一下那种风光，
2: 是的，
1: 对不对？哎，你看韩国本地人都在去的，30公里海岸线加70万坪芦苇荡，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画面，
2: 是
1: 治愈值拉满。所以今天整个的这条线路不是它不火，而是可能您不知道。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体验方面呢，我们有特色体验，对不对？
2: 有的，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个韩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体验。
1: 哎哎， 我们的特色体验在这里啊，在这里，
2: 在这韩特意，因为我们去到了韩国，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有坐到乌通道，就刚刚有说的海滨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我们会体验一下，坐到这个，因为可以一路看它的一个海滨的一个风景，
1: 不用再单独买票了，
2: 是不用单独买票。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含了丽水的一个缆车，就是一个空中的缆车。就是我们也可以给他俯瞰整个丽水的一个城市，包括韩屋村的一个韩服的体验，哎，可以换上当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拍一个美美的照，包括我们看到晚上一个烟花秀，这个烟花秀也是要卡那个时间的，每一周的周末才会有，我们也是给他安排好去看到这个烟花秀。然后比如乐安一城，这个我们跟大家去游览它的一个古城的保存的非常完好，它整个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还会手工做一个泡菜给大家带回去，不但让你体验怎么做，然后还给你带回去。
1: 是的，所以综上所说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样行程还是乐趣非常丰富的，景色多，美景多，还有美食，还有高端的海景住宿在等待大家。所以综上所述啊，6000多块钱玩6天，每人每天也就1000出头，
2: 是
1: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咱们是一家全韩嘛。
2: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带您看看不一样的韩国。
2: 是，
1: 如果您对韩国心动已久，想说哎呀，欧洲我也玩了，哎呀，很多这些发达国家我也看了，咱们家门口隔壁的小邻居韩国，
2: 对，
1: 这小兄弟咱还没去过，
2: 2个小时就能飞到，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直飞2小时就到，而且我们整个航班也安排的非常好，是白班机，
1: 是
2: 白班机的航班，不是跨红点的夜航班，
1: 是的，
2: 是白班机直接飞过去，玩足6天。
1: 哎，我是感觉如果真的想去韩国的话，就要走这种路线，这种哎不是为所有人知道，但是景美，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风土人情历史底蕴又是比较浓厚的，而且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可以看，又能结合了度假的属性。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分别是
2: 8月22号和9月份。如果是8月22号的可能还能带小孩啊一起去
1: 啊，是的，
2: 如果9月12号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哎，所以温度都正好，舒服，不冷不热，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候海岸边海岸线上风景美极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抓紧时间，100元只是一项金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0: 随着四季的更替，为您带来不同的欢乐与感动。全罗南道，大自然之州，自然创造的每一条道路，怀抱着新族气息，鲜活生动的历史，慢慢积淀数百万年的时间与生命。

0: 绽放出艺术之花，保留至今，让人们感受其背后风采的美丽的文化。尽管一切皆已久远，却是一切起始之地。群罗南道，历史之州。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这条线路真的是太与众不同了。感到其实自己私下也去过韩国很多次，但是这条线路还真的没玩过，没走过。但是韩剧我特别爱看，
2: 对，
1: 韩剧当中很多的取景地啊，其实都在这条线路当中。
2: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釜山那边那个海岸线特别特别的绝美啊，尤其到了夏天，那都是韩国人自己去度假呀。然后包括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韩剧，也是在海边取景的。
2: 是的，
1: 哎呦，景色真的都好看得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想去韩国玩玩，又呢不想太累，也不想人挤人，也想看点韩国真实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2: 是
1: 韩国的一些自然景观，那大家就可以走这条线路。那你又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话，这条线路也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呢 4个晚上都是住在海景酒店当中的。你比如说釜山海景酒店连住2晚，还有丽水，对不对？
2: 对，
1: 丽水
2: 也是连住2晚的海景房。
1: 然后在那个釜还有一个我们
2: 还有一个我们住的韩屋，对，在泉州这个地方就是住韩屋。
1: 住韩屋，所以说5个晚上住宿都很高的一个标准哦。再来就是我们的餐吃的也特别的好，
2: 对，
1: 顿顿餐全韩的基础上，韩餐大家都挺喜欢的，对不对？包括上海不是有一个韩国那个小吃街嘛，对不对？
2: 对，
1: 在长宁那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的这个美食都是在当中给到大家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餐都有哪些，好不好？餐不光让大家吃的是当地人都很喜欢的社会餐厅，而且吃的是带评级的。
2: 对，
1: 评的是什么级呢？蓝丝带，韩国版的米其林，对吧？
2: 对，
1: 我们这全是蓝丝带啊。比如说泡菜猪肉，还有鸟巢泥鳅汤，
2: 对，
1: 海鳗汤，这个还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得到的。
2: 是的，
1: 真的要到一些特色的海边地方才能够吃得到的。然后南门雪米肠，很多观众朋友说人家都是蓝丝带，这个怎么是红丝带？
2: 对，
1: 什么意思、
2: 红丝带的话，它是在这个蓝丝带的基础上面，说明它的整个餐厅的品质是不错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这道菜的话是整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翘楚，拔拔尖的，它才能得到红丝带。等于是，
1: 然后
2: 包括泉州的一个拌饭，泉州拌饭，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泉州拌饭。
1: 是的。
2: 然后可能上海有些餐厅也就是直接就叫泉州拌饭，让我们到了真正的泉州的地方去品尝一下它本土的最正宗的一个拌饭。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看住宿的部分，这就刚刚说的品质住宿。
2: 是。
1: 首先呢，在丽水我们是住海景房，
2: 是
1: 推窗就能看见蔚蓝的海岸线，看见这样的大海，你说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2: 是。
1: 你别说出国了，你现在在国内住海景房，价格也都不便宜的啊，尤其到了夏天都是旅游旺季。然后就是我们釜山
2: 也给海景房，
1: 你知道吗？上海就是那他们首尔的年轻人想要去度假，想要家庭旅行，都是首选釜山的，
2: 是
1: 对吧？我们海景房又给大家2晚连住，
2: 对。
1: 然后泉州住了一晚特色的韩屋，
2: 是。
1: 虽然我们是在泉州住的，但你知道这种韩屋啊，如果说是到了首尔这种地方去住一晚韩屋多少钱？
2: 对，因为如果是换个地方的话，首尔这种的话，一个晚上如果要去住一晚的话，就可能要6000块钱左右人民币。
1: 光一个韩屋折合人民币就6000多，
2: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住宿的标准也是拉得特别特别高的啊，
2: 对。
1: 次很高。然后与此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线路走法。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青州，
2: 2个小时，而且是白班机。我们往返都用的是白班机，
1: 对，
2: 不用红眼航班。然后的话，从青州直飞到青州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到丽水。
1: 因为青州这边拉车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就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丽水。为什么先去丽水？因为我们这天要卡一个时间，卡一个周末，给大家看一个它的海滨的一个烟花秀。因为它这个只有周末有，平时就没有。这我们说要可以卡这个时间。
1: 夜间烟花秀，
2: 夜间的烟花秀。
1: 然后在丽水还可以看什么？
2: 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李圣臣广场，包括它的归船，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面，包括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海滨小岛，比如说梧桐岛。我们会坐它的一个海滨小火车进去，然后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岛里面走走看看，非常的悠闲。因为我们整个我说的是个度假型的，不是很赶，是度假型的一个行程，不用你们去赶行程。
1: 是的。下一站呢？从丽水
2: 出来，下一站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釜山。釜山的话也是看看它的一个海滨的，比如说它有个文化画村，就像一个五渔村一样的五颜六色的一个房子，就是在它的海边。然后比如说在海边的一个最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寺庙，比如说是龙宫寺，包括海滨的列车，这也是釜山最大的一个特色。每个人到釜山以后都要去打卡这个一个海滨列车，因为它整个是沿海岸线可以看到，而且保证每个人的车位都是面朝大海的。
1: 太好了。你看这种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都不用额外的花钱。
2: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城，就是顺天。顺天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古城乐安驿城，它有个600多年历史的一个乐安驿城的古城。它是一个，对，你看它的房子完全就不一样，它里面是像茅草屋一样的。你一下子看到这个镜头，你会想到很多穿越剧也好，韩剧的古装剧也好，很多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1: 而且据说进去之后，大家还可以体验很多的这种民俗的活动。
2: 对，大家可以在里面兜一兜，逛一逛，拍照打卡，感受一下穿越到韩剧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它的一个湿地公园。然后我们会按照它的木栈道走到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一个省会城市，就是泉州。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泉州拌饭就是这个地方，特产。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迹，就是韩屋，也会拍摄。为什么我们有时间？为什么有时间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个韩服的体验，换装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直接就住在这个韩屋里面。哎，对的。
3: 所以大家拍拍照片也是很出片的啊，
2: 是。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趟行程啊，是囊括了自然的最美的海边风景，南部的一些民俗风情，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更全面的可以了解韩国这个国度。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由多地。在行程当中，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以及釜山
2: 三个地方的一个旅游局的官方的一个认证，对的，我们给到我们的。
3: 是的，走哪里呀，玩哪里呀，那都是官方推荐过的。交通呢，我们上海钦州直飞往返，
2: 2个小时就到。
3: 人数方面，我们是29个人一个团。住宿方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5个晚上都住得很好。
2: 是。
3: 用餐呢，全程韩餐，6顿特色餐都是蓝丝带、红丝带的啊。
2: 对。
3: 这个餐吃的特别特别棒。深度游玩方面，这些。该含的甚至别人可能要收自费的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包含了啊。特色的体验，什么秃山的芥菜泡菜 DIY 呀，丽水的夜间烟花秀呀，泉州韩屋村韩服的换装体验呀，这些特色体验也都送给大家。逛吃方面，买买买方面，乐天
2: 的免税店
3: 啊，这些其实都有
2: 了，包括那个钦州的那个清安街、
3: 长安街，
2: 包括那个海鲜市场，包括小吃街，也是都被逛到。从小吃到免税到那个市场都会安得到，每个都不重样。
3: 到这种接地气的烟火小吃，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了，让您真正全方位的去体验韩国这个国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手速要快一点，我们今天的团费是6499元。
2: 是。
3: 发团日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22号，带孩子想要暑期的这个团期可以。
2: 对。
3: 如果你说我想避开这个暑期，
2: 可以9月12号的
3: 团期。9月12号这个团期也很好，因为温度又舒服。然后呢？夏天该看到那些海边的景色呀，你一个都不落都能感受得到的啊！来，抓紧时间，100元就是一箱金，先来抢占席位，0215129900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0: 朋友，大家还真的是很有眼光啊！大家对这条线路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两个团即将全部满员了，所以大家今天手速一定要快一点。我们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去几个人就可以下几个订单，抢几个席位。刚刚我还在跟 Tina 聊，她跟我说自己去过的同事，他们的好评都非常高。
1: 是的，因为我也是询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韩南的地方就在游玩。然后的话他们也给到我很多的反馈，他说这个地方风景真的很美，然后也拍了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回来，就是非常的好看的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去游览一下。你可能去过很多次韩国，你每一次可能去的都是一些大城市，对不对？然后很难走到这样一个小城市，第一它自由行不方便，要我们因为是飞到钦州以后直接拉车大巴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其实也并不方便，所以说很多的话团队都是不去这个地方，自由行也没去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既有自己韩国本土的韵味，而且比较正宗的一个韵味，然后也不像大城市的人那么多，然后特别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而且这条线路其实在韩国当地据说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是的，
0: 那都是私藏的小众旅游线路，但是据说大家就是冲着它人少
1: 景美
0: 环境好，空气好，景色好，大家都愿意去那里度假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行程呢，虽然是去韩国，但我觉得更像是把一场度假和一场出国游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海景酒店就住4个晚上，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抱着这种去海边度假的心态，
1: 对，
0: 然后呢体验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人情，
1: 还有美食，
0: 美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1: 是的，
0: 所以既有出国的乐趣，又有度假的休闲和放松，全部都结合在这一趟行程当中。而且我们的价格其实说实话6000多块钱也真的不贵。
1: 对，
0: 你现在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去一个海滨城市，海边去三亚呀，去青岛呀，你去玩玩，可能也要花这个钱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去到韩国。
1: 对，
0: 韩国毕竟还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它的物价比较还是相对的，去过的人都会知道韩国的物价还是比较贵的，包括它的机票也好，住宿也好，它的物价并不便宜。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6499一个价格可以玩足6天，我们不用红眼航班，就是白班机玩足6天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只要您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有点想心动想去玩一玩看一看的，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后续我们会专门的跟您对接行程，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好退的抓紧时间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19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聊会儿说，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冬天的问题什么时候调理？夏天调理。而且不只是这件事儿啊，我们现在夏天的气随经出，有的时候也经常流一些汗呐、什么的，你就觉得整体的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呢，就是一年四季皆可以吃的野山参粉。一说到野山参粉，自然就会想到咱得考虑老字号。观众朋友们，为啥要考虑老字号？老字号靠谱。今天给您推荐到了来自于同韩春堂老字号的野山参粉，有几点靠谱在哪儿呢啊？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的，看这里，哎，有机产品四个字啊，有有机标签、防伪标签，同韩春堂。再一个，翻到和参背面来，请看这里啊，给大家找辽宁怀仁，原料产地到不到地，正不正宗？辽宁怀仁。以前就算乾隆爷吃人参，也吃不过就是辽宁怀仁的，没有比这再厉害的了。我们辽宁怀仁的24个月的保质期，2年保质期，不用担心说吃到2年。按照我们今天一会儿给大家算的量啊，我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别着急，我会告诉您定哪个构成是最划算的。看一看这个，打开，哎呀，这么大一只哈、一盒当中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啊，打开了16只，这里边一周吃一只完全可以。那您这一算，4周也就是1个月的量，不是蛮好的吗？吃几个月的量，你自己毛估一下，心里就有数了。我们给您带到的这款产品性价比，先跟您说一下啊。说到价格上面的关键点来了，如果您这一盒在市面上买的话，要花到3199元，也就是毛个3200块钱，差1块钱吧，好算账啊。单克更好算了，200块钱一克。是不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一共是有3个构成，实际上就1个。你说这话不是矛盾吗？3构成，什么叫实际上就1个呢？给您先看看这个啊。我们东方购物呢有一个单盒装的，单盒装，即便市场上近3200，我们给您做到1599元，够便宜了吧？单个算下来80多块钱，真的已经是够便宜的不得了了。今天也给有让利啊，1200多块钱啊。但你再怎么让利，这边也下来了。这是81块钱，这个呢大概是75块钱，2盒装75。你说那我就订2盒呗。观众朋友们，你看看我东方购物3盒装也有一个构成啊。之前3盒装是什么价格呢？看这里，3盒装，2026年6月7号，2周前的事儿，是不是2998？你看看这个版，大家自己记住啊，看好看清啊，几盒？1、2、3，送个赠品。送个生晒参，送一盒，只送一盒吧，看清楚啊，价格多少钱？2998，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价格？看这里啊，2998元，在原来一盒的。

愿意做菜，随便您都成。你看，这大根儿，这粗度不错的啊，这也是来自于咱们同汉春堂直接送给大家的正品行货啊，生晒身同汉春堂，您愿意送人也成，自己留着也可以，老字号。好，那话说回来，还是要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参。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有几个非常关键点，为什么要买同汉春堂？同汉春堂是双标定制。什么叫双标定制？请看这里，第一个标是指野山参国标，国标是我们起草单位之一啊，我们是啊，同汉春堂啊，这里国标起草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上海市的市的团标，双标制定啊，另外是个咱上海市的团标制定起草单位之一。而上海市的团标制定呢，有个什么要求？要18年的参龄，18年，不是15年。而这个18年还有一个说法，看这里啊。首先我们注意，这里面要求具备18年以上的参龄，而且再补你，观众朋友们不是要打粉吗？不是要打成粉吗？您会说了，你这个粉外面是边角料打的呢，你不是整根参打的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不能少于几名？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必须要符合要求。要干嘛？拍照留档，并留样后进行粉碎。换句话讲，这根参你得是全须全尾的参，你不能是中段或者只有个炉头只有须来进行打，不允许。必须是一整根的完整的参，是有专员进行监督的，要拍照的，然后把这些原材料丢到该打粉的机器当中，滋给你打粉。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所以为什么人家同汉春堂靠谱，就靠谱在这里。但还没结束啊，对于打成粉以后这个参里边的营养价值有多高，请看这里 ，RB1 达标约163%。人参皂苷含量 RE 加 RG1 达标于110%，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于105%。介绍的那个三合装，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吧？但我还没有跟大家讲啊，三合装的单根算下来，也就是单支，这一支里面就是一克嘛，才54，参加满减送版才54块钱，因为它最容易参加满减送版，54和原本的200块，和刚才说的单盒装的80多块钱，又便宜了接近快一半了吧？所以要订购，订购谁？直接抢购三盒装，在原本送一盒生晒参的基础上，再送一盒参，两盒生晒参，再参加满减送版，单支算下来您的成本才50多块钱。想一想，市面上如果直接买那种什么精包装的了，确实是它的须子可能更完整一点，但是您愿意为这更完整一点，那个可能更需要送礼。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单颗算下来500多、600多、700多的也有，但我们今天同样的情况下才50多块钱，它吃起来性价比就更高了。再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要订购三盒装的话，2支吃一周。换句话讲，比如说您一支，您爱人一支，一周一支，您一个人吃，老两口一起吃6个月。如果你说我就自己吃的话，那就12个月，老两口一起吃，半年的量，不用等到什么2年、3年的时间段，不需要。您这点量是坚持不到2年、3年的，您可能很快就消耗光。但对于滋补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按6个月算，今天是此刻6月23号吧，对吧？没错的话，今天是不是6月23号？我给大家再证明一下，对，6月23号，6月23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您再吃个6个月，是不是到12月？是不是到冬天了？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这句话记不记得？我们好好的养足精神以后，冬天呢，你该39啊，该几九啊，99啊，随便大家自己好好滋补着。但这段时间千万不要松懈就好了。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还有礼袋送给您。爱送礼的呀，爱什么什么，有什么中秋的也快到了，说假装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没几个月，在中秋一到，你说你拿着它多有面子啊？抓紧时间抢，就定三盒装，有2盒额外的生晒参，2盒，以前是一盒，我们今天是2盒。再加一盒送给您，只在今天这档节目，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
1: 嗯，
0: 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4: 哦，
2: 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5: 真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7: 清乾隆年间，此时的同函春堂从小东门方方北岸起步，秉承祖训修饰诸药，逐渐发展为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诸药所生皆有境界，谓之道地。同函春堂素以选材道地、修制物精而闻名，各种精致饮片、古方成药享誉海内外，

今天好多观众朋友们订购的是三盒装的啊，要看大家自己的需求，不管是需求多还是您自己吃送人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入手三盒装是非常明智的，营养滋补养生不是开玩笑，如果大家稍微坚持个一两个月就停下来了，功亏一篑，要么就不滋补。你要说我不信这个东西，我这辈子也不补，没关系的。如果您说我有这个概念，我有这个意识，我想试试看，想试试看的观众朋友们，就一定要它的量要够，时间要够，这两个缺一不可。你说我量够了，我一周吃一克，或者我一周吃两克，隔三差五吃嘛。我一般说的野山参，一般都隔三差五吃，周一吃一根啊，哎，周一吃一克，周一吃一罐，一罐就是一克啊。什么周四吃一克，完全可以根据您的身体状况来，一周吃一克也行。那你说我本来就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比我的兄弟姐妹身子骨弱多了，我父亲母亲呢在养我的时候呢也确实操了很多心，总感觉自己小的时候啊也磕磕咔咔的，亲兄弟姐妹的问题不大，怎么就一轮到我就磕磕咔咔的，身体素质在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如果是这种的，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那接下来要怎么做，一定要好好养。我来接下来这一段跟大家就开始聊聊身了啊。我们要不要长寿，我问大家，谁不想要长寿，来这世上来这一遭，我们已经投胎到这世界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就不要这么无缘无故身体痛苦就这样默默走掉了，干嘛呢？我们也不需要有多么的光辉，但是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一遭，我吃好了喝好了玩好了，人生活得精彩尽兴就好了。怎么个精彩尽兴？退休之后退休工资拿到手里面，大好河山玩啊，亲朋好友，不过你特别好的朋友，在三五成群的，你就算累累长城玩上桌上游戏，咱也得过瘾的，身子骨咱能做得起来呀。我们不是要没有品质的让这个生命延续下去啊，我们是要健康的状态啊。每一个同样是八十岁，人家健步如飞，别人在那边躺在床上，你要选择哪一个？健步如飞的状态。我们来看看啊，一般来说呢，你看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如果想要补气的话，一般怎么样啊？你看他怎么说啊，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他怎么用呢？往这儿看啊，元气大虚，喝什么？喝人参，人参就可以让大家大补元气。而这个补里面还有个讲究，很多观众讲了，吃人参你会不会上火呀？上不上火呢？这里面就要看您吃几年的参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参的年龄，不是十年，也不是十五年，而给您带来的满满的18年的参龄哦。因为我们一定要符合上海的团标，我们比什么国标还要再高出一个级别来。你看啊，团标要求你的野山参粉的原材料必须18年，你怎么样达到18年？要有专员，而且你这个粉呢、啊，凭什么你说你是整根参打的，而非其中的什么头啊、须啊，或者是尾啊，或者是断的呀？怎么证明？我们当中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员，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鉴定专员，你要对原材料进行把关，拍照要留档的。然后才可以把这样的参，完整的参丢到机器当中进行打粉，而且当中人参皂苷含量还必须要高，国标要求达标100%多。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个，您感受感受啊，这一根其实应该准确说是这一支，这一张当中呢啊是有1克的含量，水呀、啊、您自己看着办，您愿意多喝一点少喝一点都成。你看像这种清清凉凉的水，大家看到了啊，透明的，你看一看，我们倒完自己的粉之后，这个水是什么颜色？我们当中，你看这粉多多，这敲一敲，还有，好多，这粉倒进去之后，清清亮的水，马上，参原本什么颜色？大概自己看一看，观众朋友们啊，我把它放在底的这个杯子后面了啊，我稍微搅拌一下，你看看，我们甚至比这个原本的参颜色还要再清亮一些，品质很容易溶于水，就这么搅拌搅拌，一周吃上这么一罐，一罐就是一克，
足以我替您尝一尝啊，我就近水楼台了啊，不全喝完，就这一口，绝了这身味啊，您就安心回去试试看，必须要特别的浓郁，这个身就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盒16只，您按照一周吃一只的话，4×16，也就是一个月的量，对，大概是一个对，哎不对，一周吃上一根的话，4周我给大家算了，如果按照三盒来算的话是12个月，三盒来说是12个月的量，观众朋友啊，三盒来讲是12个月的，如果你老伴儿一起来吃的话，大概是一个人半年的量，明白了吧？我们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哪一个？订购的一定是大构成的三盒的量，这里面我刚才有一只拿走了，刚刚泡过了啊，我把它放进来，你看一个都不能少，送人也蛮体面的，市面上价格近3200块钱，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个除以500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算，买3送2，送的还是生晒参，2大盒生晒参，品质还非常之好，我给您打开看一看它的生晒参的样子啊，真的不错，您自己看，你就这个就别送人了，你愿意自己留着吃都成，或者放在菜里面，哎，炖一炖汤，炖鸡汤的时候你放，炖鸭汤的时候你放，炖鱼汤的时候你放，都成，炖完之后滋补完汤，喝完以后把它嚼掉吃掉，多美滋滋啊！不是一盒哦，今天给您原本是一盒的前提下给您2盒，我这有证据给您再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女主持的手吧，这个大家看得出来的，指甲盖都看出来了啊，当时是什么时候的节目呢，给您看，2026年的6月7号，2周前的事儿。3盒加1盒生晒参卖多少钱？2998。今天说实在话，也就是要么延续618，同时619的端午的这个双日子，我们没有挤进去，没有挤进去，我们就把这个优惠就补在今天，您知道就好了。但是只补在今天，之后有没有不清楚不晓得，至少今天有了，我们先定，要定就定3盒装，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减送买才50多块钱一克，50块钱一克呀。你就在我东方购买别的，这样我们的野山参粉也没有做到。

0: 50多块钱一克吧，我记得便宜的是60-70块钱一克，而我们同安正堂可以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丝毫不用犹豫，赶紧订，打电话02151119900。
1: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2: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3: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在我们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因为上品，
6: 那么神农本草经上把这药物啊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呢主要是补益药，那么人参呢是上品药，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久服、轻身延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
7: 同安春堂创始于清朝乾隆48年，乃上海滩土生土长的中华国药老字号，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和中国商业服务名牌企业。同含春堂四字店招是由同治13年科举状元光绪皇帝老师陆润祥手书。同含春堂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古老品牌，正在新世纪酣畅淋漓地演绎着他那不朽的经典，谱写着新的华彩乐章。
8: 野菜针的品质好，针对环境都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检测。
9: 如闻须起色，这五方面看是不是一根好的野山参。
10: 野菜是非常珍贵，清洗的过程非常复杂。
11: 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溯源体系，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信得过的好产品。成立于1783年，已经有240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中医药大健康领域进行深耕。
8: 正常这个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直供基地的产品是值得信赖。
9: 选择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就等于选到了正宗的野山参。
12: 正宗野山参，认准同安春堂。
0: 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观众朋友们，咱都不说别人，您送别人，当您自己收到野山参粉，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作为中国人，其实对于参这种情感非常深。刚才里面有一些视频里面讲了，包括文学作品了，包括影视作品呢，参这件事儿确实很神。事实上，参也是很厉害的，只要你要是买到了类似于像更加夸张的几十年的那种参，那这都快成精了，我感觉哈。这种参呢，对于可能吊那口气是极其极其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平常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养生的话，18年的参已经相当奢侈了。三盒装只剩下最后的四组现货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说了，有我账户当中我可能没有这2000多块钱怎么办呢？我没有这2900多块钱能买吗？掏心窝说，观众朋友可以买。您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今天的购

0: 程里面除了这三盒之外，还给大家加送两盒生晒参，原本的生晒参只有一盒装，也就是三加一，今天是三加二，一共是有五大盒，按照2900多算，参加满减送百才2500多，您再除以五，400多块钱大概，400-500块钱，拿回去一盒市场价格3200块钱的野山参粉，您就说这个性价比高是不高？您愿意送人的时候，您拿500块钱左右送出去的是3200多块钱的面子，这种体面感可不是一般的。你买点水果，买点什么当季的，比如说粽子啦，或者以后在后面什么月饼了，那完全就是两概念。那些东西你可能应是应景的，该买买着，但是野山参粉一拿，那绝对是抬身份、抬面子的，有面子。吃上面啊，建议您一周吃上一只，一只就是一克，完全可以。如果你说我身子骨比较弱，别人没啥问题，同龄人的时候我总是磕磕咔咔的，我总是先中招，那您一周可能要吃上两只，隔三差五吃就可以了。当然您经济实力强的话，你一周3只4只的那随您呢、那完全可以的呀。但是我们按照一周吃上一根算的话，吃上一只也就是一克量算，您大概一个人12个月一年的量，我指的是三盒装啊，我赠品都没给你算进去啊。如果按照老两口一人一只，一周一只算，一个人可以吃半年也是不错的。它的保质期我记得是有3年的时间呢，您都不用担心哦。不好意思啊，2年的时间，再更正一下啊，是2年的时间。野生人粉你不用等到2年，咱们大概吃个小半年咱就把它吃光光了。而且正宗的辽宁怀仁的野生参，我们今天备货不多啊，咱们今天3盒加2盒，一共是有5盒，生晒参有2盒哦，以前只送一盒哦，只剩下最后的4组现货了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大家账户当中一分钱没有都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2998元，离3888并不远。这400元算到我们身上的话，大概2500多块钱，您再除以5，就是500块一盒，相当划算，赶紧订购。单支参加满就送买一克，才50块钱左右一克，订购吧，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他暑热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三九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点野山参。
3: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5: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他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他是用到他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6: 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野山参有所记载。野山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活素、各种氨基酸和肽类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就要售罄了。如果说有喜欢的话呢，您可以先这样，我给您出个建议，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 先把这个名额给它占下来。三七二十一，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什么话都不讲，先把名额占下来是正事儿。明天，咱同安春堂的一些专柜，你包括像什么，咱们那个豫园那个边，对不对？旗舰店，随便去逛，你看看他的野山参粉卖多少钱就完事儿了。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野山参粉，给你做到的是什么？四个字儿，有机产品。你在我东方购放眼望去，有几家能做到有机的？那您会问，凭什么做有机呀？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对于野山参，参它在大山里边吸收天地精华灵气以及土壤当中的营养，那是一绝。这片地儿一半有一个野山参能存活了十几年，接近20年的时间，那它当中的这块地的参几乎就肯定就不长了嘛，你种其他植物它也活不了，它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这块地就废掉了，几乎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再养，再慢慢的养它，这块地才能有重新有营养。你看这儿有机，有机意味着不可以使用化学农药，也就是没有什么农残，有农残的话这块地都不行。你不要说喷在叶子上了，它那个农残你不可能只在叶子上残留吧，它还会深入土壤吧，所以一旦被参吸收到身体里了那就废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必须是有机的野山参，营养给您保持了，不仅营养保持，它当中其他的有效成分还高嘞。对，用到的参龄是18年的参龄，全部都是可考的啊。我们给你打成粉，可不像别的地儿，哎，我这打成粉我给你保证是什么啊？20年保证是30年的，你拿出证据来，你没有证据你就说我们给大家一定保证是18年以上的，15年就已经叫野山参了，我们给您做到了18年。我曾经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当然是也是认真说这件事了啊，就是你这个参呢长在这个土壤里边，什么叫做野山参？把种子随机撒播在山林里，这边森林里能够长它就长，长出来了它还得有命活，有命活了它还得躲过各种天灾小动物的祸，啮齿动物的祸，比如说有可能呢小老鼠啃它一口，野猪，我跟大家讲啊，这些小动物啊你真别说很有灵气的，它专挑参吃，它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专挑这个东西拱。你要是去过东北，你听他讲他们就知道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还蛮逗的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北方人，我是知道这件事的。拿回去一共满满的16只，一周吃上一只，那一周两周三周四周，那也就满满的16周。你一个月里面是有多少周你知道的，可以吃多少个月，我们按照3盒来算，一个人一周吃一只的话可以吃12个月。记住一年的量，我们要补，尤其是他认真滋补，我们尽量能从一年起就一年起步。你说那我跟我老伴儿吃呢？老伴儿吃没问题啊，一周吃上一只，您跟你老伴儿一人6个月，从此时的6月份吃到12月末，它不香吗？12月已经转到什么了？冬天的日子了呀，再没有多久就要过年了，正常的这个9月开始滋补起来了，这个更不用犹豫，冬天的问题夏天滋补。而且在夏天大家发现没有，特别爱出汗，汗乃心之液，很多汗流出去之后所有的精气神就随着汗液我们就流出去，所有人就发蔫。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滋补，我们元气满满，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远的不说咱说近的，我先拿起来边跟大家聊 边喝着说，您出去旅个游，出去跳个广场舞，出去涂个步，可能咱旁边的江浙特别是浙江那面山多，你去走一走逛一逛，你不需要体力的吗？你不需要元气饱满的吗？您走两步困了，走两步累了，那我腿脚没问题，我膝盖没问题，我怎么就打不起精气神呢？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尤其在夏季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犯困，特别容易蔫。您把野山参补起来，此时此刻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是在冬天。您看您的身体要比你可能你的同龄人要强的不老少，好多好多倍。同时您自己的一母同胞里面，你比如说亲兄弟姐妹，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可能身体骨就比您强很多，您自己打娘胎带出来就比较弱，那这个时候更要吃了呀。我们退休工资用在什么上？用在自己身上是最幸福的。我们来这世上走这一遭，咱把大好河山好吃的美食咱都尝个遍，咱都玩个遍，它不好吗？咱花2900多块钱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且我们是买3盒野山参粉送您2盒生菜参，生菜参给您已展示过了，之前是送1盒， 这次给大家送两盒，而且单个价格咱刨出去，野山参那个叫生山参咱不算啊，价格我也没给你减，我只是硬算咱们直接2500多块钱，咱除以咱们的克重克数，对吧？一共是一盒是16只，咱三盒这么一算，大概一只算下来是50块钱。在我东方购物有机野山参粉啊，卖50块钱呢，闭着眼睛入就好了。走进访友自己吃，留一手都好，拿出去有礼袋送给您，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应该还剩最后三套了吧？大概二。哎呦，最后两套了，2900多块钱这个构成最后两套，账户当中一分钱一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到时候你明天去比比价，您心里就知道我东方购物今天有多划算了。抓紧时间订购，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7: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8: 参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5: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辅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腹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腹脉固脱的功效的。
6: 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野山参有所记载。野山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活素、各种氨基酸和肽类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10: 清乾隆年间，此时的同函春堂，从小东门方方北岸起步，秉承祖训，修饰诸药。逐渐发展为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诸药所生皆有境界，谓之道地。同函春堂素以选材道地、修制物精而闻名，各种精致饮片、古方成药享誉海内外。
0: 最后的 钟的时间了，跟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我们最新的战况啊。我们今天的三盒加两盒，三盒有机野山参粉，加上两大盒的生晒参，全虚生晒参，不是只有一段啊，是全虚生晒参，只有最后的，我刚刚想说两组，最后一组又走掉一套。所以如果这三盒加两盒的五盒装您订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跟您说抱歉了哦。观众朋友们，您算算看，2998参加满减送百，2500块钱左右，你除以五盒，一盒500块钱，你今天的野生粉市面上这一盒算下来3200啊，您花500买，您送出去3200送礼，是不是这个性价比高？当然你说我对于接送的人他到底适不适合吃，我们今天是保证您不是15年，是18年的生长期，野山参15年它已经运化的那些上火的差不多了，你18年的更不要担心，而且有几家能给你保证18年的，我们完全可以。再一个这样的人群啊，我们看看是不是适合您啊，还有一些您送礼的您身边的一些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身子骨不是很好的啊，野山参粉给他滋补起来，野山参粉喝起来啊，然后包括您的心脏活动过度，夏天特别强调了汗为心之液，流出去的特别多，你的精神损耗带出去特别多，怎么往里补？又用野山参粉，元气出生的时候就不是很足，包括您长期疲劳的，上了一定年纪，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我们精神头都不服老，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身体包括你的各种脏器官，你没有这个元气的推送，你的血液的流动，你整体状态真的是不行。您要是想拥有一个非常棒的晚年，精神矍铄的晚年，想出去玩，想自由的，包括出国游，东方购物也有，记不记得？你就要好好的滋补着。有几点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您赶紧订啊，最后一套现货了啊！咱今天这个刚才看到的不是3+2吗？原本是没有这一盒的，我给您做个证啊，看我手机里面就知道了。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是6月7号，这个是6月7号的截图，请看这个，我们现在官网还有呢，买三盒送一盒，三盒的野山参粉，有机野山参粉送一盒全虚的生晒参，只送一盒，2998，请看今天前面，三盒归三盒，请看送几盒，全虚的生晒参，送两盒呀，观众朋友，这是大家直接白白的薅到了这一盒羊毛，一盒当中有多大个，自己看，这是生晒参，全虚啊，有虚哦。生晒参呢，您打的当做做菜用啊，你泡酒用啊，随便大家都成，两盒送给你。今天你说这五大盒单除下来，性价是不是高到不得了？而且我们给您做到的是有机认证，它不是普通的野山参粉，是有机的。有机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农药，包括它土壤里面必须没有那些什么农残呐、重金属的检出啊，不行的呀。你看这里面包括产地辽宁怀仁，每一个都让您安心。保质期有24个月，就是2年的保质。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一起吃，也就6个月。你一个人吃2只，一周吃2只也是6个月。你就记住，但你跟你老伴儿一周吃1只，那你就老伴儿一分也就6个月的量。所以你说我想吃到2年，等到2年，没这种可能性。而且冬天的问题，此时此刻调理不是正当时吗？一个是我们出汗，刚才说到了出汗量大，精气神带出去我们补。再一个，为了咱冬天体力好。身体棒，我们此时此刻也应该介入进去啊，好好滋补着。你无论吃6个月也好，12个月也罢，都是您的。另外，我们还有礼袋送给大家，您要是想走亲访友送礼，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观众朋友们，500块钱左右，咱送出去近3200块钱的面子呀。而且同安春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多体面呢！抓紧时间抢购最后的一组。3盒加2盒，一共5盒的2998这个构成，千万不要错过，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啊，
0: 暑日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吗？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3: 真到底有多好？
4: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5: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6: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
5: 嗯，
6: 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7: 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对野山参有所记载。野山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活素、各种氨基酸和肽类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经典，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讲性价比超高的一套构成和组合。有多高呢？既有炒锅，又有汤锅，还有很多惊喜的赠品赠送给你。我们今天是个今日特卖的一个节目。
6: 是的，今日特卖也是确实很久没有参加今日特卖了，所以真的是把我们的王炸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先提醒您哦，可能备货不是特别多。
5: 对。
6: 如果您待会儿看了我们介绍，觉得这个锅确实挺好的，三头鹰的泰锅确实能够让你满意的话，先下手为强。
5: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锅的特点啊。老顾客一看可能一直没有动手，为什么呢？之前价格可能您觉得略贵一点，或者构成您不是特别的满意，但今天呢，您关注一下哈，极其划算的构成和组合，
6: 是的，
5: 还有价格啊。你看这个锅子，这锅子里面呢有密密麻麻的，你觉得好像有点亚光，不像有一些锅子那么亮，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点点在这边，
6: 是的，
5: 它叫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给您做了一个物理性的防粘，你看看这种小凹槽，看到了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
6: 是的，
5: 然后在此基础上你会发现，这怎么还印着一行字呢？是什么东西啊？
6: 100%采用纯钛板材。
5: 哦，
6: 为什么要强调纯钛板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第一点，大家应该是特别喜欢钛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就是纯钛这个事情，或者钛这个事情在您生活当中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您觉得它有什么优点，我们可以帮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钛，之前很多钛合金用在我们的高端手机外壳当中，用在很多手表的这种表带当中，因为它能够更加坚固耐用，并且很轻便，也更加耐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用在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地方，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它长期跟人体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因为无毒无害，没有重金属的析出，所以就很安全。包括还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性能特别稳定，对不对？就意味着我们家做菜做饭，糖啊、盐啊、酱油呀、高温爆炒呀，可能温度会变化，环境会变化，口味会变化，但是钛金属它就是很稳定的。
5: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锅子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做到物理性的不粘，不要就是放一点什么东西啊就粘得一塌糊涂的。来，我们请大叔给我们露两手。
6: 好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大家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其实不粘这个事情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金属材质，我们都希望它有。我们今天用的油呢有，但是觉得不多吧，稍微润润锅底的感觉，然后翻炒几下，您会发现受热很均匀。还有一点就是您看这个猪肝变色速度也很快，油沫沫特别多，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把这些食物猪肝呀、配菜呀都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就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再来给您加一些浓油赤酱的酱汁进去看看，你看这个小泡泡好像也是特别多，特别密，对不对？
5: 关键是不粘，效果也很好啊。而且我们刚才用了不锈钢的锅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它可不是涂层哦。不是钛涂层，
6: 它没有任何的涂层，它完完全全就是纯钛板材，所以100%采用纯钛板材，在每口锅当中都能够体现，没有涂层。还有一点好，就是真的洗锅的过程哦，就不用很小心的，直接冷水下去， 直接
5: 使劲擦，
6: 对的，钢丝以后去刷都没问题，嗯，对不对？
5: 而且关键是要大家使劲擦的，里面的小凹槽如果有一些藏污纳垢的话，反倒会影响它的不粘的效果。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今天这口锅呢，在专柜上也有的卖，价格是
6: 1558元，对的。
5: 但是1558元这个价格好像略有调整了吧？
6: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是调整过，然后调整过，很多人说你们专柜会打折扣的，对不对？因为很多专柜确实折扣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按照1558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计算我们今天性价比都没问题。
5: 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口，这是30公斤炒锅啊，
6: 是的，
5: 这个是
6: 20公分的汤锅，
5: 不锈钢汤锅吗？哎，
6: 外部看起来是不锈钢，是不是？
5: 对。
6: 但是里面给大家用的全部也都是纯钛，里面也是钛 T I 这个字能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我拿另外一口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的锅底，您到时候打开包装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锅底有一行字叫做"锅内100%采用纯"。纯钛板材依然是给大家很明确的标识，就是锅内啊整个跟食物接触的没有其他任何金属，就是纯钛板材，就意味着您这口锅可能里面要加什么，哎呦那个鸡汤啊，对不对？然后加一点什么红枣枸杞啊，简简单单的也想要身体好，或者很多时候我今天可能要滋补一点，加点什么药膳，自己知道怎么搭配的，或者加点什么人参呀，加点其他的一些海参啊，没问题，炖的时间再长它都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5: 而且它也不怎么串味儿。
6: 对，
5: 有的时候你学的那个人参的味道比较重，人参鸡汤下一道菜又变成人参鱼了，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6: 是的。
5: 但您不用害怕，因为它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孔隙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它这个钛就是这么稳定，也不残留异味，所以你随便换着食材来做都可以的。
6: 是的。
5: 我刚才在开场说过一句话，我说东方购物在此在售的所有的锅子里面，这个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
6: 是的。
5: 您看我东方购物有没有一个构成里面汤锅会做到钛的？
6: 对，
5: 目前为止在售的
6: 目前只有这套组合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纯钛的汤锅。
5: 我甚至可以说2025年2026年也没有任何一套里面的汤锅是有钛的。
6: 对的。
5: 2025年的我都算进去，
6: 关键容量还很大。
5: 对，
6: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基本上很多家里面说那个什么炖制母鸡汤啊，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本身这个汤锅出现，尤其已经立秋了，历年的经验都是这样，就是每次到秋冬天，这个汤锅在很多门店经常断货，
5: 太实用了，
6: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汤锅给到大家。
5: 好，那这两口锅加在一起，市场专柜价格不到3000块钱。
6: 是的，
5: 我知道马姨给大家准备礼物了，来吧，我们直接给大家送上我们的诚意。
6: 好，对的，因为今日特卖嘛，对不对？所以给大家来先给大家送一个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呢？因为以前很多说我们家那个锅铲和汤勺好像也是不锈钢的，但是不知道品质到底怎么样，万一可能是什么201的工业钢啊，那您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三统一给到大家全部保证都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能够更加稳定，更加卫生，更加健康。这一套的我们锅铲和汤勺在门店买是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
5: 还没结束，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
6: 来，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在我手上的，这个是纯钛的快勺组。
5: 纯钛啊，上面那个颜色是染的吗？
6: 它不是染色，不是，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刷漆的，
5: 不是哦，
6: 完完全全就是纯钛的，在特定温度下帮大家烧制出来的颜色。这个蓝色大概应该是500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表面染了个颜色呀，染了什么颜料呀，也不是那种什么涂了油漆，它就是纯钛，筷子和勺子全部都是纯钛的，就像你买那个保温杯，可能也会有蓝色、红色、粉色、紫色、金色各种，对不对？这个就是钛的一个在温度情况下的特性。我们这套快勺组合在门店当中一套也是300多块钱，
5: 两个加在一起600-700也要有了。
6: 对的。
5: 好，我们看看之前的两口锅的价格，1299，只有两口锅的价格。我们今天在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加送了赠品。
6: 是的，
5: 你刚才看这里面没有赠品哦。就包括这个版，我记得去年还用来了。
6: 对对对，
5: 一直在用，2025年一直在用这个版。
6: 是的，
5: 1299。
6: 登录以来都是这个价格。
5: 哎，我们给大家加送上了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6: 是
5: 以及纯钛的筷子和勺。赠品有近700块钱左右了。
6: 是的，
5: 还没结束，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再立减300元，从1299变成了999元。来，我们孙老师3、2、1，这边价格可以，哎，999元拿回去啊，我这样。我算两口锅的话，每口锅子多少钱？
6: 400多。
5: 如果是把筷子和汤不是汤勺咱不算，筷子和勺那个是纯钛的吧？我们算就算钛的产品好不好？ 筷子和勺，嗯，均算下来333，那个筷子和勺390多呢。
6: 是的，
5: 我们是333的，你在专柜按原价买你也买不到呀。
6: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你只能搞活动的时候可能说只能买到一副这样的筷勺，但是您说300多块钱想买我们这个汤锅，不好意思，加价对吧？加点钱，然后想买那个30公分炒锅，那更加不好意思，加的钱还要多嘞。
5: 你就说493，你就说490多块钱，你也买不到呀。
6: 是的，是的，
5: 你就算特别好品质的普通的不锈钢锅，30公分的，你说你300-400块钱，你跑哪儿买这么好的产品去？
6: 对，
5: 何况我们还是钛含量高达99.86%，
6: 并且这个钛含量呢不是随便说，我们一定要拿到检测报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标的很清楚啊，纯钛这边检测下来就是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这个纯度很多人说我知道1000多块钱保温杯也是这个纯度，人家也很好，我们整口锅的内部当中给大家用的也是99.86%的高纯度。
5: 喜欢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7: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8: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9: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耷的。
8: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9: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8: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榻被子啊外头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9: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8: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喝上去啊。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9: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8: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好大大伊。
9: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好子，特别是煎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有口那骨子里滑的。
8: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0: 看看这些产品琳琅满目的，
1: 是的，
0: 都是三头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都是三头鹰的。然后呢，三头鹰确实在泰领域当中一直致力带给大家各种样不一样的器型，然后炒锅、汤锅，包括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附件配件等等的，还有很多说小奶锅、煎锅。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三头鹰就想把泰带到大家的厨房里面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两年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泰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泰的保温杯、泰的电饭煲、泰的养生活、泰的砧板、泰的碗、泰的筷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金属就很好，这个金属呢不是说我们合成的，它是大自然本来就存在的，它跟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呢把它提炼出来，以前提炼出来只能用在一些高尖晶的一些领域当中，比如说航天航空啊、航海呀，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医疗领域。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哦，钛金属好是真的好，贵呢也是真的贵，只是这两年大家把它量产化之后，这个技术达到一定规模了，才能够给它做到钛锅呀，然后钛的养生壶、钛的电饭煲，让它我们每个人在用锅具过程当中享受到钛的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科技进步了，
1: 哎，真的，
0: 我们要紧跟科技。

0: 有这种情况的。
1: 对的。哎呀，
0: 上了年纪的时候啊，你就别说您了，有的时候我们这四十多岁的脑子也经常忘事儿、哎，
1: 是的，
0: 忘这个忘那个
1: 的。
0: 你回首一发现，哎呦，用错东西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呢，纯纯的钛板材，看到了吗？
1: 是的。
0: 锅内是整个的钛板材打造的哟。
1: 哎，整块都是钛板，
0: 没有涂层吧？
1: 没有任何涂层。
0: 没有啊。
1: 所以您想，我们用的就是不锈钢的铲子，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就是贝壳类的，对不对？嗯、蛤蜊也好，蛏子也好，包括很多说。嗯后面那个大闸蟹什么要上来，对不对、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贝壳类的硬壳类的一些食材排骨呀您都放心去做
0: 了吧，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嗯，它不粘是因为我们有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哎、让大家能够把食物把酱汁拖起来，就好像您去做烧烤一样，烧烤当中就很多都是架空的嘛，它就不容易粘嘛， 对不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原理，这个技术呢我们也研发了将近三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带给大家，好处真那很明显就是没有涂层也能够不粘，然后您会发现出菜过程当中也轻松，哎，洗锅就是直接热过冷水，因为以前不粘锅是这样子啊，就是要等锅冷却下来之后再去洗，
0: 就得伺候它，
1: 对，
0: 这儿不行那儿又不能放洗碗机，这又不行的、哎、
1: 是的
0: 现在很多长辈家里有洗碗机的，哎，
1: 我们这个可以整锅进去洗碗机、
0: 就是啊、就可以啊，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30公分的口径也绝大多数的洗碗机都可以放得进去了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来一个
1: 哇，炸点，对的，油炸的，对吧？炸小龙虾也行，炸点小鸡翅，对吧？炸点小肉圆，有时候家里面炸点什么豆腐块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呢，我们钛金属的熔点是1600多度，整个钛锅烧制过程温度也很高，所以能够让大家耐高温、耐低温。您想，有时候涂层锅本身可能烧制温度生产线当中就只有200-300度，这个涂层是受不了高温的。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哇，这个香料一下去哦，整个演播厅都香得不得了。因为有时候说没啥胃口的时候，要来点香辣的，对吧？来点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酸汤的什么。您口味怎么变化，这个我们的钛锅它都不会变化，它就是很稳定的一个材质，
0: 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而且很多人害怕我这炖个鱼酸菜鱼或怎么着的，然后那个鱼的味道怎么怎么着的，会不会影响到下一道菜，完全都没有，
1: 完全不会，
0: 因为它真的超级稳定的，它也不怎么串味儿，
1: 是的。
0: 所以除了这个炒锅之外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汤锅了，既然一直在说到不串味儿、嗯、不串味儿，那你看这里面又用到钛，
1: 对，
0: 那岂不就是锦上添花一个事儿了，
1: 是的，
0: 太完美了。
1: 对的，因为您想炖汤这个事情呢，炒菜吧说实话就5分钟10分钟，对吧，基本上快炒的话，如果有些菜可能稍微炖一炖15-20分钟、嗯、但是炖汤啊，您想炖个鸡汤多少时间，40分钟，有时候宽汤久煮要想让里面这个味道更浓郁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告诉大家跟食物接触的纯钛，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0: 是，
1: 然后呢整只鸡汤能够炖得特别的浓郁，特别的酥烂、关键我们还里面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滋补的，红枣、枸杞啊、当归啊，包括还有什么参啊，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确实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比我们更加懂、这个季节立秋了怎么搭配、然后三伏天怎么搭配，等到后面冬天怎么来调理身体，您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渠道，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关系知道说，哦，今天加什么，明天加什么，这个汤加什么，那个汤加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钛锅它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的，它是来帮您加分的、它是让您买的那些什么滋补的东西也好呀，普通的食材也好呀，能够更大的保留原汁原味，更多的发挥营养价值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赠品有近700块，
1: 是的，
0: 也就是4000块钱左右，不到3500可能左右，大概啊，
1: 对，
0: 我们东方锅原来的价格呢是1299，其实我也记得在618的时候他们是搞活动，对了，上次你忘记了，咱俩还聊过一个他们专柜的话题，你还记不记得？
1: 是，
0: 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专柜哪有卖。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说啊，
0: 我想起这事儿了。
1: 三头鹰这个品牌呢，1919年成立的，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然后入驻到中国地区之后呢，很多地方很多商场专柜都特别受欢迎。然后呢，我们在上海地区啊，有国金百货、800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就现在新旺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和欧莱超市，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快闪店，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活动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是正儿八经能够让大家去专柜拿到这个锅，去对比包装、对比品质都没问题。
0: 万一，有一个商超里边的价格打折力度非常大，
1: 我知道，
0: 非常大。
1: 因为我们
0: 炒锅打到什么程度？
1: 就拿这个30公分经典款的来说，一般的专柜当中打完折是1200多，对不对？
0: 然后呢，一口锅
1: 对，这个现在这个百货
0: 就指的这个，
1: 对，现在这个百货商场前段

0: 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打到一个980几还是多少钱？
1: 反正就是900块钱左右。
0: 对，
1: 900块钱左右，
0: 没到四位数，就是900来块钱。哎，
1: 反正我们就九字左右。
0: 但是是一口锅，啊、但是是一口锅，
1: 是一口锅九字左右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九字开头。拿回去两口锅，均算一口锅400来块，我总比你的900块钱左右的要便宜吧？
0: 肯定的。
1: 如果您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嘛，我们都已经把商超什么百货那前面俩字儿，啊，那个什么什么百货，我都已经告诉您了。
0: 是的，
1: 我们既然敢说，他就敢比。
0: 您到时候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看价格，
1: 但就不知道现在还卖不卖这家，可能恢不恢复我们不晓得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没来得及确认他到底有、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1: 反正这是我们能看到市场上所有专柜里面。他家是卖的性价比搞活动，说不定人家有个什么店庆什么的、也都能理解吗？
0: 是的，对吧？
1: 那我们额外再给您送上
0: 纯泰的筷子和勺，对吧？因为纯泰筷勺现在特别流行，有很多说自己出门的时候携带、对吧？卫生或等级会更高，包括有很多说我给小朋友带到学校里面去，
1: 也可以
0: 单买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哎，那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食品级不锈钢的我们的汤勺和锅铲，总归比那些可能来路不明的、或者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食品级的来的更加放心一些。
1: 是，
0: 我们也没有收大奖，也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做节目，包括说价格，
0: 是
1: 公开透明。
0: 对 对，
1: 欢迎大家去看，欢迎大家去比，没关系的。但我东方购物能做到所有渠道，包括网络，包括你的实体店，很多人说实体店肯定便宜不了啊，网络最便宜，网络也比不过我们。
0: 是的，
1: 你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既然有这样的组合，不是说仅限于这个组合，是单算下来每一件。
0: 对的。
1: 333，我都没有算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啊。
0: 是的。
1: 我只算了筷子和勺儿，那是因为是纯钛的我才算进去。它要不是钛产品的，我们也不会算它。大家理解我意思啊？
0: 可以。
1: 所以我们要公开、公平、透明。那一除300来块钱，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3件满3888能参加吗？能参加呀！哇哦！你要再参加一下，那400基本拿到手里面，那不得了，500多块钱。
0: 对的。
1: 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人家要翻毛腔了，这也太便宜了。
0: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底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就是双福临门，然后总裁套组。因为是之前我们登陆东方购物，我记得是3周年庆的时候呢，总裁特别来到东方购物现场，然后给大家特批的这样一个组合。今天是今日特卖，再把这个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真的备货不是很多，尤其这两天上海台风啊，我们这个货真的这个事情很紧张的。
1: 还有一件事啊，就如果大家在国庆或者是有一些假期，自己的晚辈要结婚，或者你的房子刚刚装好，要布置一些新的炊具什么的啊，您可以，我们这礼盒拿做礼物，
0: 是的，
1: 送他，
0: 对，
1: 三头鹰哦，不是小牌子哦，在德国，它和 WMF
0: 和双立人
1: 都是齐名的，
0: 都是并驾齐驱，
1: 您可以拿出您的智能的那什么 AI 啦、豆包，你去问，你问问看德国三头鹰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0: 是的，
1: 我们有没有跟大家在吹嘘，是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成立的牌子，您一查就知。
0: 是的，
1: 在上海我们说了那么多专柜，拿着礼盒去比去验货，随便大家都可以
0: 都，
1: 如果发现专柜我们的锅子，比如说均算下来是333，你专柜是332一口，
0: 可以这么跟告诉大家，如果您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找到比我们便宜和划算的，
1: 它卖332，
0: 这样子，这套锅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留着用，不用的话退给我们，然后价格的话按照东方购999×10，我们补给大家，
1: 听到了，赔给大家，太爽气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造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你看到

0: 看来我们今天这个品牌，首先三头鹰啊，大家安心。你要想去专柜比，连九光啊，什么
1: 八百伴呀、国金中心呀、
0: 多了去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浦这边也新开了一个
1: 和盛汇，和盛汇的 Olay 都有，对吧？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能够入驻到商场的，真的这个品牌是有底蕴、有实力的。
0: 那必须的。
1: 不然的话，现在很多说有时候买东西吧，哎，我这个链接打开好买了之后有点问题，回去找那家店都没有了，那个链接也消失了，都下架了。
0: 所以你看，现在实体店现在慢慢复苏的感觉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实体货。
1: 对。对，
0: 但是呢，很多人是看完实体货现货以后跑到网上去买，也有的。
1: 因为价格呢确实会有些差异。
0: 那你就算是网上买618，它就算在网上卖
1: 可以，
0: 它一口锅是多少钱来着？还记得吗？
1: 我们搞活动30公分618，双十一这样的大厨是899，
0: 对不对？
1: 也很实在吧？
0: 我也已经是不是便宜了？比你专柜可能要便宜了吧？
1: 对，
0: 有的�卖1299的，人家卖899，便宜了400块，
1: 对，
0: 是便宜的，我们也承认。但我东方购物更便宜，
1: 999两口锅，
0: 再加上。
1: 纯钛快勺，再给您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个组合就像我们说的，其实三桶一在东方也有不同的组合，但是这套组合就是王炸，对吧？这套组合就是总裁特批，我们就我觉得东方购物也真的很为顾客们考虑，时不时把这套组合拎出来。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同样是自己的自家兄弟啊，我们就说三桶一自己啊，
1: 是的，
0: 他在自家兄弟范围内都是鼻孔朝天走路，
1: 对，
0: 他就这么牛。
1: 是，
0: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套过程就三桶一自己跟自己比，
1: 这套组合
0: 就简直了。
1: 但凡出现，大家就要珍惜，
0: 赶紧抢。
1: 对的，因为货也不多。
0: 你刚说这个话，我就要插这个话是，大概也就剩个位数的几个就马上光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呢，因为确实一不留神，没有想到
1: 抢得快。
0: 是白鳍豚还是白海豚还是白啥豚？
1: 白海豚。
0: 白海豚来了。这台风白海豚有一点点让人意外，因为它的直径好像涉及范围比之前的那个要大很多，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波及的范围倒蛮广的，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配送，
1: 很多物流配送，
0: 因此我们现货呢确实就这么个位几个数了，一旦售罄就不跟大家，就现货肯定是没有，什么时候预约就保不齐了，
1: 对，
0: 好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效果。
1: 好的，做菜效果呢其实还是蛮能体现这个锅到底怎么样的，就是一般我们鱼下去肯定要说是定型，对吧？3-5分钟，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赶时间，就直接给大家看这个锅底是能够滑溜的，滑溜的同时我们用的油确实也不多，对吧？所以其实就想告诉您啊，这个锅的不粘效果其实真的很优秀，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涂层，不是靠化学涂层，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呢，在做菜很着急的情况下呢，也能给大家体现这么好的不粘效果，然后像油那个叫什么酱汁的泡泡呀，也很密也很均匀，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啊，它是把这些酱汁呀、把青豆呀、把玉米呀、把鱼呀都托起来之后，底下就架空了，它空气可以流通，就能够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你看看这个鱼，
1: 是的，
0: 整体完整，而且关键是锅够大，你鱼也不用截一半怎么着的。
1: 对，
0: 在洗锅的时候啊，极其的简单，不像以前的不粘涂层，这儿我要伺候它，那儿又不敢的，又要冷水要热水的，又不能钢丝球的，就跟你家里的铁锅一样。
1: 是的，
0: 可能您家铁锅都不舍得使劲刷，害怕那个油啊积累那个，
1: 对，
0: 养那个锅，
1: 因为要养着嘛，
0: 对不对？害怕把它洗得太干净也不太行的样子。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口锅一定要使劲洗干净它。
1: 是的，
0: 越洗得越干净，它的不粘效果
1: 越好，不粘效果就越好，对吧？您下次用起来之后就会更加方便。
0: 哎，
1: 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些浓油赤酱的，因为小朋友暑假在家，对吧？天气终于凉快一点了，可以给他做点好吃的了，对不对？各种红烧肉呀，红烧肉百叶结呀，红烧肉卤蛋呀，对吧？都要给它稍微来一点。那这种浓油赤酱其实烧菜过程当中，就是收汁的过程很可怕，就是真的会扒得一塌糊涂，然后边上就开始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十万密集点阵，就是整锅铺满了这个工艺之后，能够让您做到一个很轻松的不粘，您开小火慢慢在那边收汁，然后让它就是说更加入味，这些都没问题。所以这个锅呢，就是带回家之后呀，各种菜肴您都可以放进去做，不用考虑太多，不用纠结太多，然后每次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味道会更加原汁原味一些。
0: 是的，999块钱，
1: 好香哦！
0: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想想看您家里现在厨房摆的锅，有没有一些便宜的不粘锅？您花了300-400块的，你说还要更便宜的100来块钱，那您敢买不？ 有些不粘锅过于便宜，你想看它的造价成本，有一些事情要么锅壁特别的有问题，嗯，要么里面用的涂层可能有问题。一般锅子造价太便宜太便宜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冒这种风险。
1: 确实
0: 选好牌子，好牌子如果它真的在搞活动，你比如说我们说实体店铺，今天这口锅子原本是1500来块钱的，它可能搞个活动做成了900、910、890，有可能哈，在这上下浮动一点点。但我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做到什么？999块钱不是这一口锅哟，原本应该是1299两口锅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在1299两口锅也比你专柜便宜了吧？
1: 是的，
0: 也比你网上便宜了吧？我均算下是600啊，
1: 对，
0: 600来块啊，也比你800多块钱搞活动便宜了吧？
1: 是的。
0: 结果我没有想到，在1299的情况下再减300，
1: 变成999，
0: 这个时候算下来是400来块钱一口锅。
1: 是。
0: 别人买一口，我们买两口。
1: 对，
0: 你专柜搞活动一口锅，我今天在我东方购买两口锅，
1: 是
0: 再给大家送上，
1: 再给大家送纯碳的快勺，再给大家送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所以这套组合的话，其实真的会发现，就像许明老师说法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不锈钢的，我且不算它，您就算钛的商品的话，
0: 纯钛
1: 是不是也有三件，
0: 对不对？
1: 对吧？我们炒锅、我们汤锅，还有这样一个纯碳快勺，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蛮有价值感的。
0: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锅子的钛的含量。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说它是高纯碳就高纯碳了，你哪有证明呢？
1: 来，我们这个不能随便说，我也不能随便说，一定要有检测报告，因为东方购质检很严格，我们所有提具提供在节目当中的一定要先提前报备的。
0: 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1: 99.86的高纯度，
0: 你下面有电话，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不要被忽悠，所有的不管你是有机商品的证书，还是像我们检测证书，
1: 是的，
0: 它上面都有机构，
1: 对，
0: 有编号的，
1: 对，
0: 您可以根据我们的机构编号以及电话，我们都是公开透明展示给您的，
1: 对的，
0: 您拿手机拍下来，自己打电话，您去可以去询问，
1: 去
0: 对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有的企业会干嘛啊？就很下三滥的手法，就是他这个产品用的是这个东西，他到别的产品他不测，他同样用这个证书给他所有全公司的产品都用一遍，
1: 对，
0: 大家知道了哦，有一些他为了投机取巧。
1: 确实
0: 很爽滑的，
1: 因为现在
0: 那种企业大家要小心一点，尤其是有一些蔬菜就是这样的，他申请了这个的绿色产品啊，他把所有东西他都可能都说啊，我们这是绿色的，然后我这有机的，然后跟你一说那展示报告，结果一查他只有某一项才是申请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东西相信大企业，人家不给你造假，
1: 对，
0: 这特别是一些产品的品质纯度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好吧？
1: 是的，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备货不多了。我相信大家对于好的锅具还是喜欢的，
1: 肯定的。
0: 跟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钛可以进入到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而且你像以前的钛杯，嫩点一个，200多毫升，卖你多少钱？
1: 900多。1000多。
0: 我们今天呢，你就比如说那个了，我今天还带过了一个钛杯过来，我在家里面，当时我在市面上买的，这个空间那个容量啊，还蛮大的，花了个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才999，拿回去这么多的钛产品，
1: 是的，
0: 我都难以置信呢，
1: 对，
0: 确实不错，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点，重嘛重了不得了。
3: 大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耷的。
2: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3: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2: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拍杯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3: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2: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盒上去。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3: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伊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2: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衣。
3: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又看那骨子里滑的。
2: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真正好用的不粘。
0: 我们今天是采用了10万米级的点阵技术啊，所以你刚才看到有些吹蛋皮了，或者是哎这个朝鲜怎么不粘呢，不易粘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物理的方式，不是那种化学的涂层。
1: 对的，对的，因为化学涂层呢，可能前些年大家很多时候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就觉得方便，方便我们也没有否认，确实涂层过确实方便，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啊，让大家方便的同时要保证安全，保证健康。三头鹰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技术，叫10万米级点阵的技术和工艺，把它铺满整个锅底之后呢，你会发现不粘效果依然能够达到国标一级不粘。待会儿回来我也有这个报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没有涂层了，就不用担心哎呦涂层会不会刮花呀，会不会高温一炒之后可能脱落了呀，好煮东西煮完之后好像会受影响呀，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买钛锅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图它安全健康稳定。钛用在很多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用在我们的比如说那个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无非就是觉得它耐高温耐低温，高温低温怎么变化，钛不会变化，酸碱温度怎么变化，口味怎么变化，钛也不会变化。那你买钛锅已经是为了安全的情况下再来个涂层，那好像是稍微又打折扣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
0: 这么安全这么稳定，所以我们的汤锅里面用到的也是
1: 纯钛板材，
0: 纯钛板材打造的。
1: 对的，
0: 你看有几家汤锅给大家做钛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跟三头鹰合作，
1: 是
0: 目前为止这个有钛汤锅的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套。
1: 对对对对对，
0: 太高了。
1: 对的，
0: 300来块钱，你说怎么算出来的呀？999，咱的锅有两个，还有筷子和勺也是纯钛的，
1: 纯钛，
0: 那个是纯钛的。
1: 是的。
0: 我们的锅呢，因为它中间要有三层，它接触食材的整个那块是板，不是
1: 纯钛板，
0: 不是涂层啊，所以它是纯钛板材。中间隔的是铝，最外面我们的炒锅
1: 是铁。
0: 而我们的汤锅呢，也是分几层，
1: 也是三层，
0: 里面是
1: 纯钛，中间是铝，外部是不锈钢。所以其实三层结构给大家更好的结构和稳定性能，包括升温性能。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板材，
0: 是。
1: 然后我们这个纯钛快勺呢，真的就是里里外外都是纯的纯钛了。对吧？所以其实像这样一个，比如说你在专柜买300多块钱，很多时候我等你们搞活动好嘞，等你们什么那个大促好嘞，那不好意思，也不可能像今天东方购物这么优惠呀。
0: 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再得400积分，那岂不是更划算？
1: 是的，
0: 订购了02151119900。
4: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钛克式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好像是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但是售罄以后呢，能有几个约名额，这个不太好说。
1: 是的，
0: 这个因为跟天气有点关系。
1: 这两天就是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对江浙沪地区还确实是蛮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本来是已经准备好一批货，但是送过来的这个路上，出于对司机的安全考虑，可能也稍微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今天这个货现货售完之后呢，预约可能可以开一点，但是时间当中不一定能够很快的保证。反正天气一好了，我们马上肯定会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安排的啊。
0: 这个锅的特点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边把小把柄的小尾巴都给抓给你了，留给你了。
1: 是的，
0: 你看这边，如果您说这个经过检测，经过检测说你这个不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对吧？你的纯度不达不到99.86%，实验室的结果你达不到。
1: 那您就按照广告法呀，按照各种法那个叫什么政策，那您就
0: 对不对？那您就发了。当然了，我们是按照该有怎么样来给大家赔偿就赔偿，所以我们人家不做这个事情。既然敢给你写进去了，就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
1: 非常有信心，
0: 因为人家终究是三头鹰嘛。
1: 对的，
0: 里边这些10万米的小点阵，刚才你也看到了，它是有这种像亚光一样的，中间呢它是采用的铝，最外边这边呢它是铁的，
1: 是铁，能够让您做到就是不挑灶具，不挑炉灶，因为这样的话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做锅具比较合理的结构。30公分炒锅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家里面有稍微小小的平底之后煎炒都没问题，然后汤锅就在我手上啊，就是手上我主要想给你看一个，我们这个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所以就是大家把汤锅带回家之后呢，打开这个包装，锅底也能够看到这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因为汤锅我们其实真的一致觉得更加需要纯钛，因为炒菜可能5分钟10分钟快炒就出来了，
0: 是
1: 汤锅的话炖汤哦40分钟快一点20分钟好了，对吧？什么排骨汤冬瓜汤可能比较快，然后那你想炖个鸡汤，炖个鸭汤，炖个什么滋补的汤，宽汤久煮那种，是不是可能1个小时，可能1个半小时？这种情况下这个锅内啊更加要稳定。您今天是纯钛的，不会有任何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重金属析出的情况下，时间再长，温度再高，它持续在沸腾都很安全。
0: 在专柜的价格，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个别的专柜可能自己有一些店庆或者是什么呀特殊的原因啊，搞个活动，比如说什么什么百货，
1: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三点：国金百货、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欧乐超市、
0: 华贸，这么多哟。
1: 对的，然后我之前看到接到的信息是那个华贸那边活动比较大，然后我还去帮他拍过视频，然后前段时间就跟上上个星期开始。这里他们的活动可能是有什么什么促销，
0: 好像比环保要大一
1: 点。对，然后30公分炒锅打完折下来是900来块钱，但是是一口锅，但是只是一口锅。然后这个汤锅呢，那边也有一点点现货，打完折活动下来是400来块钱。
0: 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也要1300-1400。1400左右
1: 啊，对，
0: 900加个400，1300，
1: 对，
0: 差不多1300-1400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不用1300啊，就是999。
1: 对，所以其实您会发现，我们原先东方购卖1299，
0: 也比
1: 我们也比人家外面正规渠道搞活动来的划算，
0: 便宜100块也是便宜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可不是便宜100块、
1: 我们今天是又降了999，
0: 还赠品这么
1: 对，还有送是吧？
0: 那专柜就不给赠品了吧？
1: 对的，专柜这些赠品呢，您可以买2对，可以买4对，可以买6对，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样。是纯钛的快勺组合，单买的话是300多块钱。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单买也是300多块钱。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免费加送给到大家，因为是总裁特批的一个套组，也是特别感谢东方购物。真的，当年我们还没有入驻到商场专柜之前，东方购物抢先发售了，率先合作。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导演老师还剩几套现货了？
1: 我前面看到
0: 是最后一套现货了吗？
1: 两套嘛。
0: 这么快？
1: 现货，
0: 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商谈，最后一套商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那也多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 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啊，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把握住机。哎呀呀呀呀！
1: 说完了，
0: 我看看我手机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因为我跟大家说
0: 看看有
1: 没有，就是这套组合其实每次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抢的情况会比其他组合更加厉害一些、因为30公分炒锅，20公分汤锅，再给大家送这个纯钛的快勺、对吧，然后再给大家送10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组合的性价比、
0: 来了，观众
1: 真的是没得挑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手机的右下角，咱们今天这套货，或者你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行、它现在显示就是预约，我们给大家5套货的预约吧、好吧，这个我把信号给它断掉了，5套货的预约。

0: 好不好？
1: 就怪那个白海豚呢。
0: 那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供，但是
1: 我们会尽快的。
0: 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现货呢就五个，现在又走掉两个。嗯。最后呢，三组预约名额。
1: 反正应该这个就是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今天明天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
0: 至少我们这五个，你不用担心。
1: 快速给大家安排
0: 五个名额，我们入库就比较快。你要让我五十个，你是不是让我们哪儿搞那么多去？对不对？从这里面每一个合作的商场里面。呛出来一套
1: 抢一套出来还是可以的，我们去调一调配一下
0: 调一下调一调啊、嗯嗯、所以我们这五套呢大家容我们个点时间，您放心也是最快的，您先把它预约起来，
1: 是的，
0: 把它定下来，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啊。999拿回去的30公分以及20公分的汤锅，
1: 是的，还有纯菜快勺，对吧？包括我们的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些组合价格的话，真的告诉大家，总裁特批套组今天有预约，也赶紧得预约。
0: 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的这个备货啊，稍微大家请谅解一下啊。嗯，一个是台风天气，再一个呢，也没有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今天卖得非常的快。家里面用点点，对家人整体健康安全性不有保证的锅子还是挺重要的。嗯，
1: 对的，
0: 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厨具的。
1: 是的，因为你想，毕竟小孩在家，对吧？暑假的时候，总归还是想要做点好吃的。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就这两天台风的温度下来一点之后，可能说，哎呦，真的前段时间可能吃的不是很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好吃的搭配起来要安排起来了。那您今天做菜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有些锅具就是拖后腿的，就感觉哎呀，厨层可能脱落了呀，这个不够耐高温呀，我可能今天这个菜不适合在这个锅。我得再倒一个锅呀，可能做完之后还创味呀。所以我们今天相统一是给大家加分的，不是给您拖后腿的。您简单的做一些菜肴，它能够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您如果做一些滋补的菜肴，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营养价值。就算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也好呀，或者很多时候做点一些不粘的菜肴呀，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十万秘籍点阵来帮大家做到轻松的不粘，安全的不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自己很多接触锅具接触下来之后，觉得它的这个配置，它的优秀点是很明显很突出的。
0: 就算呢单口锅，我不算那个纯钛的快勺，四百来块，算上快勺300多块，
1: 是
0: 专柜快勺是纯钛的，300多
1: 一套。
0: 你333也买不到专柜价的，
1: 对快勺。
0: 我们今天333锅子，最后一组预约名额了。
1: 抓紧预约啊！我们会快速给大家安排发货的。
0: 我们减300照减，赠品的勺和不锈钢的那个
1: 一样
0: 纯钛的，快勺我们照送。
1: 是的，
0: 但是您今天没有占住名额，不好意思。我们就这个构成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了，
1: 真不好讲，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其实本来我们也不想拿这个组合做直播了。
0: 好，赶紧订购了，最后一套预约名额，先下订单0215111999000。

0: 是跟东风公，我是魏甲。这两天啊，入伏了，很多人感觉到这个身体啊是又燥又热，而且啊汗不守身。什么叫汗不守身呢？出去走两步啊，浑身的衣服是全部湿透，而且这个汗您摸上去，它不是滑的，不是油的，反而就像是水一样。这个呀，咱们就说了，其实就是您的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您守不住了，这个时候恰恰好好需要来进补。那很多人一听夏天进补，马上就担心了，这个上火喽，这个身体会寒喽，怕这个喽，怕那个喽。来，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好当家的有机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在海里，但是它又是参，正正好好，阴阳双补，阴阳平衡，不寒不燥也不热，让大家呢得到一个平补。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丹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家好，观众们家好啊。那有一种东西呢，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温补的。
2: 对的。
1: 那很多人说，哎呦，就怕补得过火了呀，
2: 对的，
1: 有的偏寒凉了呀。那海参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海八珍之首，
2: 对，
1: 而且一年四季都适宜来补充。
2: 对，
1: 尤其刚才魏甲说了，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胃口又不太好，但是你还得要补充好的营养。
2: 的确。
1: 所以海参的高蛋白、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2: 对，
1: 吃进去滋补的同时还不对身体造成负担，
0: 当然了，
1: 所以是夏天滋补的首选。
0: 的确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说，哎，我也知道该吃点牛肉啊，哎，我也知道最好给我来个肘子呀，啊，但问题是我吃不进去啊，
1: 胃口不好。
0: 有没有稍微营养密度高一点的，同时又能够进补的？那海参就是非常的好。你海参不可能吃个两包三包的这么吃，
1: 对，
0: 肯定就是一根两根的吃。那我们今天要选择的好海参啊，什么叫做好海参？从盒子上您就能看到了。第一，它是即食的，不泡不发，不需要水煮，不需要纯净水每次来换水了，很方便，开袋解冻即食，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什么是好海参？海参啊很重要，在这边经中绿华厦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可，我们是有机食品。
1: 对，
0: 什么叫有机食品呢？就是在养殖它和生产它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能够有乱七八糟的含量。
1: 是，
0: 而且不是说我一年两年，从2010年到2016年，整整17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对，有机认证的标准呢非常之高，
0: 很高的。
1: 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检测的内容，
0: 对，
1: 逐一单项检测，
0: 每年
1: 只要有一项检测不合格，那么第一个你不能再，就是你当年的这个出不来了，这个
2: 对的。
1: 第二点，你连续
2: 就断掉了，
1: 几年之内你是不能够参加参评的。
2: 的确是的。
1: 那我们说，我们连续17年。不能随便乱说。我们今年2026年，大家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你看它的有效期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12月1号，像这样一年一年的有机认证证书，明年又要重新认证了，我们一共有17张之多。
0: 那么这个要认证什么？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元素咱看不懂，没关系的，咱们今天看几个看得懂的来告诉大家。你看，铅、甲基汞、无机砷、铬、什么亚硝酸胺，这些是什么东西？这些是重金属，我们是未检出。
1: 对，
0: 未检出，就说明这个海参生长的海域里面，它没有什么重金属。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第二个啊，在这边，这个叫做什么？氯霉素什么什么代谢物啊？其他的几个看不懂，但是氯霉素你看得懂的，对不对？
1: 对，
0: 消炎药嘛。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1: 怕它生病，
0: 没有添加一些兽药。接下来就说了，野生的东西嘛，海里面长的东西嘛，有没有细菌呢？有没有什么为了防菌，我是不是再放点什么敌敌畏土霉素啊？防止一些细菌滋生啊？
1: 对，
0: 也没有，说明什么？我们是防野生的，在海域里面自然生长的，不是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再给它喂粮食、喂这个饲料、喂吃的、打药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浅海的笼养的环境当中，我放这些东西才有用。在大海里面，我到底应该放几吨敌敌畏进去才
1: 能把这个？
0: 它不可能嘛。
1: 对对。
0: 所以咱们今天才能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食品。
1: 有机食品呢，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我们每一袋上面就写的清清楚楚啊。
0: 是的，
1: 中绿华夏中国有机认证产品。
0: 的确，
1: 这个就清清楚楚了。
0: 固形物含量非常的重要。
1: 有机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因为有很多人发不好，
0: 对，
1: 有的发过头了，
0: 是
1: 的，有的发的不够，有的水过多了。
0: 当然，
1: 但是你看啊，有一个很重要，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是负秤出售的。
0: 的确，
1: 好， 反过来，它是有一个透明视窗，看得出来整个海参的形状、
0: 长什么样、
1: 长什么样子。
0: 而且旁边还给您配了一把尺，
1: 对，
0: 还给您配了一把尺，
1: 对，大小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啊。那我现在呢，就来给大家来开一个，现场开啊。其实它是有四口的，
0: 只要把它放在冷藏室，
1: 对，
0: 早上拿出来。放在温水里稍微的热一下下就可以了。
1: 对，
0: 你来看啊、哦，
1: 几乎你看倒不出什么水。
0: 对，没有水，
1: 对吧？所以说我们啊，
0: 说明没有里面海水放
1: 很多。对，你没有泡发过度，你没有用太多的水。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海参的这个品质啊。第一个来，大家看一下海参，你首先你要看它的粗壮的程度。
0: 对，
1: 这个粗壮的程度，大家一看就非常的理想，
0: 而且没有软趴趴的，
1: 对吧？
0: 非常的坚挺。
1: 我甚至横过来，它没有。等挡过来可种感觉，
0: 对的，
1: 甚至于我用手来掰它，它的弹性都非常的足，
0: 的确是的，
1: 说明什么呢？生命力旺盛，
0: 的确
1: 非常的新鲜。
0: 再看上面乳头状的刺，
1: 你看这个刺，
0: 每根刺全部都是非常的怒放的，
1: 两排、三排、四排、
0: 哎呦、
1: 五排，
0: 对，
1: 大概在六排左右。
0: 对，再来看我们背后的这个海参的足哦，
1: 是
0: 这个海参的足也非常的鲜明。哦呦，你看这个足哦，一颗一颗的很粗壮，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它是在一个比较冷的，而且洋流比较复杂的海域，珊瑚礁上面，它得扒住，
1: 就这个，
0: 它得吸住
1: 觅食。
0: 如果说啊，天气比较冷，洋流比较复杂，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台风比较密，
1: 要被吹走了，
0: 它洋流是会被吹走的。
1: 对，
0: 它如果不够厉害，会被吹走。里面是什么？满坑满谷的海龙须。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如果海龙须不在这个海参里面，把它取出来晒干了，放在雷允上大药房啊，胡庆余堂大药房，人家是论克卖的。
1: 对，
0: 它是它的精华所在草本，
1: 精华所在，
0: 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看这个它的非常新鲜，
0: 哎，
1: 这个而且它的弹性很足，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我们吃海参啊，
0: 来来看，先看个对比吧
1: 啊。
0: 这个是应该来说是
1: 咪咪小的，
0: 这个三年到
1: 五年的，
0: 咱们今天是五年以上的，大家可以完全。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的刀切下去，你看直接切的时候它有点弹性的，
0: 哎呦，
1: 我得捏住它，这样的弹力啊，
0: 是的，
1: 来，我给大家切一下。
0: 而且您从正面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横截面啊，
1: 来，
0: 满坑满苦满长
1: 满
0: 筋，
1: 对不对？
0: 而且几乎整个身体都是黑色的。
1: 你看啊，第一个。它的肉壁很厚，
0: 对的，
1: 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的年份是足的，
0: 的确，
1: 对吧？说明它很健康。
0: 当然了，
1: 这个筋足就很厉害了。
0: 的确，
1: 第二点，你看它很饱满，
0: 对，
1: 说明它长得很结实，
0: 对，
1: 它里面啊满长满筋，甚至于呢，你看它的弹性足不足？
0: 对的，
1: 我用手啊这样捏一下，那按一下，
0: 自然就弹开了。哎
1: 呦，它像个马上跳跃立正，
0: 对的，
1: 就感觉你看这样的品质，我跟你讲，一般怎么样呢？你像现在啊，就是很多孩子准备是说要考试啊，
0: 对的，
1: 或者考试内容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能开袋计时，
0: 直接给他吃一个，
1: 这个就开袋计时。
0: 对，
1: 像我这样的啊，我就直接拿出来，我又不用洗了。
0: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做过清理的，可以直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海参当中富含海参多糖，富含精氨酸，富和赖氨酸，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是非常非常棒，尤其是男性和女性朋友们。
1: 我跟你讲，一般的海参有的时候吃进去啊，尤其上面叫
0: 软趴趴，
1: 软趴趴的。
0: 说句实话，我以前吃过一次海参啊，吃上去像什么？像那个竹荪。
1: 哎呦，
0: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它可能是沙参，它都不是海参，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海参，嚼起来是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有一股海鲜的味道，
0: 对，
1: 第三一点，
0: 但是不腥，
1: 它不腥气，没有那种沙质的感觉，
0: 对，
1: 开袋即食，随时随地每天一根就可以补充了，
0: 对。这个有什么好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太方便了。早上开袋就可以吃，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三无产品，让大家更加的放心。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说了，咱们今天价到底多少钱？
1: 好，
0: 选择咱们今天小一点的，1.5公斤规格的，40到50头，每头约35克的。1480，
1: 对，
0: 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
1: 对，
0: 1098了，
1: 对，
0: 非常
1: 棒。这个你不要小看它，它大概也在5年的生龄左右，
0: 5年左右了，
1: 这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海参，
0: 的确是的，
1: 好，上市公司啊。
0: 来，接下来咱们今天好当家有机海即食海参精品组1.8公斤了，
1: 多了6两
0: 了，3斤6两了，
1: 对，
0: 40到45头，每头约45克了，那就是5到8年了，
1: 对，
0: 那就是接近8年
1: 左右了，
0: 1800块钱。我如果说是送给长辈，送给这个重要的人，我肯定选择这个，
1: 是。
0: 再算上东方购物的这个活动，1498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0: 回头是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啊。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您看啊，说句实话，这位奶奶真的是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应该是接近耄耋老人了，
3: 90多岁了，
2: 90多岁了。
3: 对，走路可以，讲话可以，中气足，
2: 而且关键是思路清晰，这点很重要。很多人上了年纪了以后思路不清晰，很多人说什么未老先老脚啊什么的，不是的，一定是这个人开始。语言逻辑开始混乱了，或者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记不住了，哎，就说明真的是有点这个
3: 对
2: 老年的症状了，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啊，当然是要带他有更好的一些锻炼的情况，关键的是你身体也得补起来，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该补什么？一会儿怕这个热喽，
3: 啊，这么热的天你怎么补呀？
2: 补什么呀？
3: 对，
2: 来，其实很简单，海参就非常的好，
3: 对，
2: 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是即食海参，
3: 是
2: 开袋即食，不需要泡发，
3: 对，
2: 只需要从冷藏箱拿出来，
3: 哎，
2: 就可以了。
3: 对，你看啊，有机海参，
2: 对，
3: 而且呢，中绿华夏啊，中国有机产品全部都有，
2: 上面
3: 两个标认证都有了，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
2: 太棒了，
3: 几乎没有什么水，所以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有可视视窗的，
2: 对，
3: 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它整个的大小啊、粗壮的这个程度啊，
2: 的确，
3: 一刀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哎呦，
3: 首先大家看啊，我倒不倒得出水来？
2: 没水，
3: 喏，几乎倒不出水来，
2: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固形物当中撑了很多的冰，
3: 对吧？
2: 对吧？
3: 没有那种冰碴子，
2: 对的，
3: 啊，融出来那个水，对吧？这是上市公司哦，哎，做海参做到上市的大公司，好当家的，
2: 当然了，
3: 那不一样的。你看，
2: 哎呦，看到
3: 这个品质，努斯嘎奎，
2: 看它的坚挺的状况，
3: 对吧？
2: 哎呦，真
3: 棒，多大个洞啊！
2: 对的，
3: 再横过来给大家看，
2: 哎，没问题，
3: 你自己看。我甚至手扒了一下，
2: 对
3: 这种弹性啊，我跟你讲，这才是真正的高品质的
2: 海参，好海参，
3: 而且有一定的年份，像我今天这一根啊，差不多8年左右，
2: 这个是8年参了，
3: 对吧？而且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身，你看一下，
2: 哎呦，
3: 这个乳头刺，
2: 对的，
3: 这个刺啊，它是你看三角形的，
2: 昂扬的，
3: 昂扬向上，你看，
2: 对的，
3: 底部粗是尖呐，尖端是尖锐的，
2: 对的，
3: 而且你看一排、两排。三排
2: 全部都是
3: 四排五排，
2: 对的，
3: 而且这个刺都是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壮实的。
2: 是的，
3: 再看底足，
2: 对的，
3: 这个底足发白的地方，你看都是非常的密实的啊，
2: 对的，
3: 这个说明什么？
2: 中间这个口子是刀口啊，
3: 刀口
2: 是为了去除它的内脏的啊，
3: 就这个地方呢，就这个地方非常的密实，
2: 对的，
3: 主要我们看到啊，
2: 海龙筋、
3: 海龙须，
2: 哎呦，这个筋特别的好，
3: 个劲哦，那可真是发凉啊，
2: 而且你看这么粗的一根在中间，
3: 等，
2: 这么粗的一根在中间，
3: 好，
2: 哎呦，真棒。
3: 那把这个呢，我们这么新鲜，这么你看 Q 弹十足的好海参，好当家的这一根海参啊，
2: 切开来看看，
3: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
3: 弹刀的，你看这刀切上去都
2: 很厚实的哦。
3: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肉质的肥厚的这个程度，在这个里面，
2: 真棒，
3: 呈现的非常漂亮，
2: 是的，
3: 出色。
2: 再来看一看，满肠满筋，几乎整根海参都是乌黑的颜色，
3: 啊，看到没有？这根特别漂亮，
2: 哎呦，
3: 这根颜色
2: 特别大，
3: 深呐。对不对？颜色深，肉壁肥厚，
2: 是的，
3: 而且弹性浓厚
2: 十足。
3: 咣，你看
2: 一下，
3: 对吧？这个就是说好海参，像这样的海参，开袋即食。
2: 对，
3: 你哎，简单一点，早上就要切开来，那么恰比较近啊，就
2: 是
3: 可带一根，
2: 直接吃就可以了。
3: 腥气的味道，
2: 对的，
3: 没有那种沙颗粒的沙感，
2: 对，
3: 而且有一股清甜的海鲜的味道，
2: 的确是
3: 咬上去 Q 弹的，反正副作用
2: 特别好的。那么我们都说啊，很多人说要吃淡干海参，淡干海参好是好，但有个问题，
3: 会发吧？
2: 你需要泡发，而且要反复的水煮，而且不能水温高，对不对？而且水温高了以后，容易把这个蛋白质做到变性，那又不能吃了，这是即食的。然后我们是怎么呢？鲜活刺身，直接低温工艺，马上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只能做吗？来，你看，每天早上说，哎呦，没有胃口。
3: 对，
2: 来个小米粥，弄点酱菜，没营养。
3: 对，
2: 但是小米粥上咱们放一根海参，
3: 来看一看，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养？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海参啊，直接一根下去，这个滋补的程度肉眼可见啊。
2: 的确是的。
3: 除了这样最传统的吃法之外呢，
2: 哎，
3: 你
2: 咱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啊，到那边去看一下
3: 这个啊，炒菜，
2: 咱们这个看一下镜头在这边啊，
3: 来
2: 给大家看看，你看。 葱烧海参，
3: 大
2: 没问题，
3: 大菜葱烧海参，一根一根的，
4: 对，
2: 这鸡公最爱嘛，
4: 对吧？
2: 这个是我们的海蜇头拌海参，
3: 我跟侬讲啊，海蜇头啊，
2: 侬平常
3: 凉拌海蜇就已经不错了吧？但今天我是海蜇头之外啊，来再给大家再配上这个海参，
2: 我说这是这里也就是两条，
3: 对吧？
2: 最多也就两条
3: 海参，把那个海蜇头。隔两根拔了一刀，哦呦，哎呦，又是脆脆的，又是 Q 弹的，
2: 对，
3: 这感觉啊，真的是好了不得了。
2: 关键是你这个凉菜拿出来，你肯定有
3: 营养，有了吧？
2: 好，对的。
3: 再来，夏天到了，我们要滋，就是说你要吃的好一点，
2: 对
3: 吧？这个
2: 捞汁小海鲜，
3: 捞汁小海鲜，捞汁小海鲜一般性呼啊、咖喱啊，给地么子么好嘞。但是今天
2: 你弄两根海参都不一样哦。
3: 我海参再一放，哎
2: 呦，可以。
3: 这个捞汁小海鲜那不是小海鲜了，那是
2: 捞汁大海鲜
3: 了，对吧？
2: 对的。
3: 那一根根海参放在这个地方。你自己看，
2: 这要是来一口，
3: 哎呦，可漂亮
2: 了，特别爽啊！
3: 啊，这个菜如果说平常捞只海参98、88，你这一上去，那肯定
2: 188，
3: 对不对？
2: 288，甚至588。
3: 我来尝一口看啊！
2: 对啊，没有问题啊。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海参为大家来做到是非常非常好，
3: 得先做，
2: 开袋即吃，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来给大家做到三个承诺啊：第一，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材，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三无产品。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选择咱们今天的五年参的1.5公斤，1498，订购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其实肯定你买这个三件的话，其实肯定买3888了。
3: 对，
2: 给了大家相当于是1098块钱左右。
3: 对，
2: 那如果说选择八年参就个头大一点啊，
3: 对，
2: 1.8公斤一盒，3斤6两。每头45克，
3: 8年左右生理，
2: 1898，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1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是，
2: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了。如果说喜欢的话，在这个夏天
3: 要补一补的，
2: 希望来进补的话，三伏天进补的话，选择到海参，02151119900。

0: 各位好，我是童鑫，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镜跟大伙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1: 86岁了。
0: 奶奶呢？
2: 85。
0: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1: 好。
0: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3: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0: 天天吃海参？
3: 一天一个。
0: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3: 对对对。
0: 哦，
3: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0: 就这俩季，
3: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0: 海参是不能断的。
3: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0: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3: 对呀、
0: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3: 是，
0: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4: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海参呢您可以当成是一道菜吃，
5: 对，
4: 就当是入夏入伏了以后，咱当成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脂肪。
5: 对，
4: 因为海参这个东西接近是没有脂肪的，
5: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也没有什么胆固醇
4: 啊。这点来说是很重要的。
5: 对，
4: 平时呢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这个海参怎么吃？首先你要知道海参要怎么发。平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蛋干海参啊。先拿回来，小锅一锅一锅煮，而且必须要纯净水，你自来水进去还不行哦。纯净水啊，然后低温，一定要低温。这个室温就不能烧了，就不能煮了，就是室温了。然后你要泡一天以后，水倒掉，然后再倒干净的水。关键的是有的时候会发僵它了。我去年花了大概5000多块钱给我妈妈买的蛋干海参。
5: 小心小心，有小心。
4: 买的蛋干海参啊，一半全部僵掉了。僵掉了，妈妈还不舍得，硬嚼说这个东西呢是虽然不好吃，但是儿子一片小心嘛，营养在。
5: 但这个
4: 就跟嚼橡皮一样，哎呀，很麻烦。因为咱们南方人，我说句实话，
5: 不会弄这个，
4: 不像是咱们北方人，这么多人会自己会发。那今天很好，低温闪蒸，
5: 对，
4: 直接的给大家
5: 保持营养，
4: 刺身拿上来哦，
5: 对，
4: 全部都给大家内脏处理好了以后，低温直接弄熟了以后，好，马上袋装封存，
5: 是
4: 即食，然后放到冰箱里。
5: 对，
4: 马上冷冻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哎，
4: 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海参。
5: 对，因为
4: 还不是一年有。

0: 2026年为止，
1: 对，
0: 每一年连续获得17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
2: 心。今年的有机认证证书我也拿在手里给大家看一下了，这是每年都有一张的。
1: 对的，
2: 所以这个是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您看一下它的时间有效期。
0: 对，
2: 对吧？你看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0: 没问题。
2: 在这整一年当中啊，我们都拿到了有机产品的认证，一年一张，一年一张，
0: 每年一检，
2: 300多项检测内容必须要合格。
0: 但是又有人在问了，我为什么要选择到有机？有机到底有什么认证？首先，这片海域干不干净？
2: 对，
0: 会不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
2: 我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有很多养的方式是什么呢？
0: 笼养、
2: 吊笼，还有一个呢叫围堰的方式。
0: 对，
2: 那么你想在这个里面，它要保持
0: 近海啊，
2: 对吧？那你想要这种情况，为了让它要长得好。哎，第一，水质它要处理，那一旦要处理水质，有很多东西要加进去了。
0: 对的。
2: 第二个，让它要不生病，哎，甚至呢，让它个头要长得快一点、大一点，那么要加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0: 对的。而且近海的水容易被污染，远海的水不容易被污染，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常识，
0: 这是常识。所以你们看啊，一般来说，水里面的污染是什么？重金属了。
2: 对。
0: 你看，铅、汞、砷，镉啊，这个硝胺，
2: 对，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我们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2: 啊、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接下来就说到了刚才说的了，近笼的圈养，
2: 对，
0: 和我们的围堰、
2: 养
0: 殖。那么它为了让这个海参长得大，不生病，会加什么呢？会加抗生素。
2: 对，
0: 这几个咱看不懂，但是绿霉素你看得懂，
2: 熟悉啊，
0: 对不对？你眼睛发炎的，有时候抹个什么红霉素、绿霉素眼药膏啊，对吧？你看。未检出。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呢，就是一些细菌。
2: 对，
0: 你看，未检出。那么为了防止一些围堰散养呢，它为了防止这个水里面有细菌呢，它还会加敌敌畏或者是土霉素。
2: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0: 不仅这几个啊，是有几百种的这个有机认证。有机的指标要一个一个给大家检测出来。
2: 对，
0: 来现场给大家来开一个，让大家知道啊。
2: 好的，每一根上面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看得出来，这是上市公司
0: 啊，对，
2: 我们好当家的品牌。
0: 对，
2: 你要知道，上市公司它要接受更严格的市场的监管啊。那么第二点呢，中绿华夏
0: 有、
2: 有机产品认证，全部都有哈。
0: 对，
2: 那然后呢，即食的海参是有机的品质，不行物含量大于85%复称出售，所以呢，分量上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当然，
2: 第二点呢，看它的反面透明视窗呢，
0: 是的，
2: 把它的个头大小，
0: 而且还带了一个标尺，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好，给大家看一
0: 下。接下来再来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85%。几乎倒不出，就是倒不出海水，
2: 对吧？
0: 几乎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水，
2: 所以你的钱都花在了海参上面，
0: 对的，
2: 而不是浪费在这个水上面了、
0: 对的。
2: 第二一点，上市公司你要相信它，每根海参都是经过精挑严选过的，
0: 对的。
2: 首先个头粗壮，而且呢弹力十足，
0: 对，
2: 活性你看它保持得非常的好。再来一个，横过来的时候是最能够验证海参呢、它的这个它的活性度以及它的新鲜程度的。你看我这样扒了它，它都没有这种软塌塌的塌下去。然后你再来看海参的这个刺，是吧？它的乳头刺啊，根根分明，而且呢，三角形的倒锥刺，而且好几排，底足非常的鲜明密实。再加上里面的海龙须，
0: 当然
2: 根根分明，有一种发青灰色的明亮的这种光泽感，
0: 有
2: 说明什么呢？非常清晰，
0: 特别棒，
2: 非常新鲜。
0: 每一根海龙须都这个怒发冲冠，
2: 对，
0: 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关键的是，
2: 好，我放下
0: 去啊。今天这个海龙须的好处是什么？我不说这个海龙须干嘛，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海龙须，如果说我把它从海参里面拿出来，晒干了，给它放到雷允上大药房。放到这个胡庆余堂，它都是放在那些小抽里面，安前卖、安克卖的，
2: 来给大家看，
0: 明白了哦？
2: 对，懂了。
0: 哎，
2: 这是真正金贵的好东西。
0: 对，
2: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根一根的，你自己看。
0: 对，
2: 第一个颜色，你好的海参这个颜色，我哪怕这样给你看一下，你看得出来的，那种深灰甚至偏黑一点的这个颜色。这是
0: 颜色越深，说明它的营养富集的程度越高。
2: 而且你看啊，整个啊，你看到没有，肉壁很厚实，
0: 对的，
2: 你看到没有，
0: 很 Q 弹，
2: 放射状的。再来，满肠满筋，
0: 对，
2: 营养非常的充足，
0: 特别的棒，
2: 生命力很强。
0: 嗯，
2: 我把手轻轻的按压一下，马上回弹，
0: 对的。
2: 这个你说活力足不足？
0: 有活力的，
2: 对的。像这样的海参，你不用再清洗了，也不用再任何，打开海参。一打开之后直接
0: 吃，
2: 你就直接吃，我还是切开不切也可以，就这样啊，直接喏放嘴巴里面，
0: 直接一口咬下去，
1: 蘸酱油不蘸酱油都随便你，
0: 对的，
1: 一点腥气都没有，
0: 对的，
1: Q 弹有力，
0: 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产品的保证啊，我们今天三无产品。

0: 品，但是不是那种什么没商标没产地，而是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本来就是为了好好进补的，咱们为什么还要担心这些东西呢？对不对？
1: 对，
0: 来选择到好当家上市公司的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的5年参1498，算上活动，相当于是1098块钱。
1: 对，
0: 我们的8年参，选择到我们今天的1.8公斤的，每头是45克的，1898，算上活动1498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虚的物事，啪啦啪啦就酱油咯，啥物事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咖喱多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了，对吧？一个要吃的人也无数的钞票，阿拉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他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说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6: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海参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常吃才能看得出它效果，
4: 四季温补。
3: 哎，还是那句话，有一个进补的东西，你今天吃，明天就有效果。我说句实话，不敢多吃的。
4: 对，
3: 你不敢多吃的，
4: 要细水长流。
3: 对呀、一下子补进去，补的明天你这个。嚯、鼻血就涌出来了。
4: 这个东西啊，就像水磨功夫一样。
3: 对，
4: 每天呢，给你哎，
3: 电话线很繁忙哦，
4: 日日进益一点点，给你的身体呀、加油，给你身体的底子再打。

0: 少一点点。
1: 我还是那句话，
0: 这么多年消耗
1: 身体的消耗，
0: 哎，
1: 也不是一天两天消耗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身体的进补也不
0: 也是一点点
1: 一天两天补进去的，
0: 对吧？但是要细水长流，温补。
1: 对的，
0: 你不能太过于强烈猛补啊。
1: 那么好，海参这个东西有两种，一种叫做淡干海参，一种叫做即食海参。那么淡干海参的问题就是，我为了进补这件事情要消耗太多心力了
0: 啊，还要技术的，
2: 还得要技术，
1: 还得要技术、啊。
0: 对，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好的。
1: 关键是你要怎么发，
0: 哎、
1: 温度要多少，水要多干净，对不对？这个碗都得洗，你一点洗洁精不能有啊、
0: 哦。那等
1: 一点其他清水，其他一点油都不能有啊、
0: 哦。对，
1: 海参泥里面稍微滴点油，我们坏掉了，不行的。
0: 还是很娇贵的，
1: 很娇贵，很娇贵的、嗯。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直接的开袋计时、嗯。
0: 对，
1: 什么叫做开袋计时啊？你看这个东西，直接低温的杀菌，低温工艺杀菌。然后直接包装冷冻就可以了，
0: 是
1: 直接吃就可以了，一点都不用担心的、嗯、那么跟我们的传统工艺，你需要反复水煮，反复的泡发，然后再来开袋吃，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的好海参，好海参，
0: 嗯，
1: 包装带上你就能看到17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中绿华夏所认证，
0: 中绿华夏的这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机构啊，
1: 哎、
0: 而且呢，中国有机产品、哎、
1: 对
0: 双认证、嗯，而且呢，好当家是什么？大家上市公司可以去查一下的啊，
1: 的
0: 我们是真正的上市公司，所以它的品质受到全社会的监管。
1: 嗯、对，
0: 那么同时呢，有机两个字随便不能乱说，
1: 对，
0: 要经过300多项的检测，有一项不合格，有机两个字就取消，而且连续3年不能参与评选。
1: 的确，
0: 即食海参开袋即食，
1: 接下来下面要看固形物含量85%，而且负秤出售。
0: 嗯，
1: 换句话说，有些海参里面包冰包的太多了
0: 啊，对，
1: 你一打开、
0: 嗯，
1: 里面倒出半碗水来，这个海参，我说句实话，已经被泡烂了。
0: 对啊，
1: 你也不要再去吃
0: 了。而且这个分量里面，你有很多都是花在水上面了吧？
1: 你花钱买的是什么？我们倒一倒看看，
0: 哎，我几乎倒不出什么水来，说明什么呢？
1: 没有水吧？
0: 含冰量非常之少，
1: 对的。
0: 那么第二，你要关键，你说我要看品质，我懂的、嗯、啊。我虽然发不好，但是我懂的。
1: 啊、
0: 您看，
1: 嗯，
0: 海参挺不挺？
3: 挺，
0: 我已经一半以上出来了。我在晃动它的时候，依然挺挺过过的。
3: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刺啊，根根昂扬挺拔。
1: 哎呦，
0: 对吧？你说，哎呦，我往过来来塞完了，往过来把它看看。往过来有一还是保持这种挺直的状态，
1: 真的是很棒。
0: 我手去拨一拨，抬抬呢，一个弹性马上就抬起来了，
1: 当然
0: 对吧
1: 是的？
0: 好，看看刺，
1: 那它为什么这么好？
0: 首先，
1: 它是在我们的渤海湾，在我们的威海的，而且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看，
1: 你看这个上面的刺，
0: 哇、
1: 哦，一根一根的，
0: 一排一排的，你看。
1: 还好我知道它是软的，否则的话我不敢去抓它。
0: 哇，你 看
1: 它的海，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参的。足
0: 对呢、这
1: 个，每个足都是一颗一颗，仿佛要长出来一样。
0: 像这种有点像灰白色的，
1: 它其实是小吸盘、哦、
0: 脚呀，
1: 这是它的脚、啊、
0: 抓在这脚抓在这个礁石上面稳住身形。
1: 对的，
0: 因为洋流啊方向是不一致的。
1: 对的，渤海湾里面的洋流特别的混乱，
0: 来看一下，
1: 而且它是深海的，它不是浅海的。
0: 你看看、这个、
1: 里面的海龙筋、海龙须，
0: 海龙须啊，
1: 哎呦，这个东西
0: 我跟你讲，这个精氨酸，哎，我们说
1: 赖氨酸、
0: 精
1: 氨酸、海参多糖、
0: 海参
1: 都在这个里面，
0: 全都在这个里面啊。你看颜色发亮了，你看到吧？
1: 对。
0: 青灰色发光泽的天然的光泽的、
1: 嗯、
0: 而且干干净净的，
1: 这个就是海龙的，这是海参的，
0: 放下去，放下去，
1: 放下去，放下去，给大家切一切，看一下好吗？
0: 哥，就是我们大的海参，你看跟旁边这种小的、嗯、你自己看一看，
1: 你来对比一下，
0: 这种小秘密小啊，
1: 这个一到两年的，
0: 这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5到8年的，
0: 对，
1: 你自己来看一看，有区别吗？
0: 那到切不起有弹力的呢，
1: 对的，
0: 有弹性，
1: 那要弹刀的，
0: 要你要用力，你看到没有？
1: 而且你得拿。你不能直接砍、啊，你得拿下去。
0: 你看这
1: 哎，
0: 要用力。
1: 对的，
0: 哇，
1: 这你看整个，哎呦，你看中间还连着的。
0: 那能可以，
1: 哎，
0: 一根一根的，
1: 每一根，而且每一根的颜色，
0: 你看
1: 很深。
0: 哎，第一个颜色深哦。
1: 对的，
0: 哎，你看营养富集的程度很高。
1: 对
0: 第二个，你看它的厚度啊，肉壁的厚度
1: 很厚，
0: 加工了能看到吧？
1: 对的。
0: 有的有呀，
1: 对的，
0: 对吧？再来，
1: 你吃进去就是吃这个厚度。
0: 里面这个海龙须，你看满长
1: 满
0: 筋哦，
1: 满筋
0: 满筋的、哦。
1: 哎呦，真的吧？
0: 这刚才侬看我来稍微那一请我起呢，侬看我是一放，
1: 咣，
0: 嘣，叠起来。
1: 说句实话，这个就跟这个对吧？海参好不好啊？
0: 立定
1: 重要，
0: 对吧？
1: 我相信大家在各种各样的饭店都吃过什么葱烧海参、
0: 哎、
1: 锅趴海参，但是有个小问题。这些海参绝对不可能给你用到这种
0: 酱油，好吧？可以的，可以、啊、
1: 稍微蘸点啊。
0: 如果你自己蘸点什么生抽啊，
1: 你觉得淡的话，生抽
0: 酱油啊，
1: 那
0: 稍微蘸蘸呢，就可能蘸蘸呢，就可能。
1: 可以的，
0: 老几袋的，开
1: 吃就吃，
0: 嗯，
1: 没问题的。
0: 今天到中午补了吧，再聊着。
1: 对的，今天可以的，
0: 好几根 ，Q 弹 Q 弹，
1: 对，
0: 一点沙质渣子都没有，
1: 对，
0: 什么沙嘴啊，
1: 死皮啊，没有内脏啊，全都给你去掉，
0: 大家放心，
1: 全部都是净重的啊。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说了，还有最后的8分56秒钟的时间，怎么来买啊？选择自己吃，咱们就吃1.5公斤的，
0: 对，
1: 五年参，
0: 是
1: 3到5年参就可以了，1.5公斤，每根呢35克，1498块钱，算上活动1098。那你如果送人的，或者说对自己的进补有要求的，咱们选择1.8公斤的8年参，
0: 对，
1: 每头45克，个头大，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就久嘛，
0: 7、8年的，
1: 对吧？7、8年的左右的啊。东方购物价格1898，今天给了大家算上活动积分，相当是1498块钱。
0: 对，
1: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全部都是这样的礼盒包装，
0: 漂亮啊！
1: 1.8是这样的包装。1.5是这样的包装，看您自己的选择。
0: 我觉得还是1.8的吧，
1: 肯定是1.8的更气派，
0: 对吧？你多了你要6两嘞，对吧？
1: 对的，好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2: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1: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2: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3: 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买海参就要一步到位，选择好海参。
4: 对，
3: 第一呢是我们的有机海参，而且不是说一年两年，我们今天是连续17年获得有机认证的海参。
4: 对，
3: 只要有一年，接下来有一年没评上啊，接下来3年都评不上。
5: 而且这一年当中，它评定的项目要300多项，
3: 300多项，
5: 很细的单项内容、
3: 什么重金属啦，是否有农残啊，
4: 对，
3: 兽药啦，甚至还有一些有机磷啊。等等等等，全部都要来进行测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我们今天连续17年，每一年都有，今年还要再评，我相信今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错，
3: 因为我们不是圈养，也不是钓龙，也不是围堰，而是真真正正的在深海远洋的仿野生养殖。我们的工人只做一件事情，把海参苗
4: 上来，
3: 开到深海，扔下
4: 去，
3: 结束，
4: 自然生长，
3: 自然生长，
4: 8年左右捞上来。
3: 至于被洋流冲掉多少，我们不管了。至于被大鱼吃掉多少，我们也管不了。
5: 这是自然，自然进化、
3: 自然
5: 抉择的过程，
3: 很正常，
5: 对吧？所以优胜劣汰。
3: 正因为如此，因为是深海，因为是远洋，所以我们才能做到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的这样的三无产品。
5: 不乱说啊，不乱说，这个是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3: 17年的有机认证，
5: 17年每年一张，今年这一张是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这一年就凭这一张，明年再继续凭。
3: 对的啊，那今天怎么买啊？很简单，来选择到3到5年的，3到5年是这个1.5公斤，3到5年它个头小一点嘛，每一头是35克，
5: 对，但是数量多一点啊，
3: 数量多一点，
5: 50头左右。
3: 东方购的价格1498块钱，
5: 对，
3: 算上活动积分1098块钱，
5: 没错。
3: 如果说您今天选择5到8年参，那么个头就大一点，40到45头，每头45克，1898，贵400块钱，这400块钱不白花。这3年的日精月华、天地精华都在这个身上，
5: 是是是，
3: 你自己吃也买这个就行了。好吧，送人肯定是买这个，算上活动1498块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您购连续17年认证的有机即食海参开袋计时，02151119900。

0: 不受苦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沙门的白马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对吧？所以个要吃的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库存了。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5公斤，也就是3斤的，是我们的3到5年1498。
7: 对，
6: 选择到5到8年的1.8公斤的1898。最后的一点点名额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令人痴迷的历史沉淀，华丽的艺术杰作，宏伟的日不落建筑，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东方明珠英伦三岛海陆空12日全景游，跟着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英伦传奇。精致优雅的英格兰，每一个城市细节都透露出举世无双的高贵气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历史与时尚的碰撞，演奏出一首梦幻般的激情交响曲。饱经沧桑的苏格兰，一张古老而又质朴的明信片，徜徉在中世纪建筑的浪漫之都，许下愿望一定还要再来。北爱尔兰拥有壮观的海岸线，当你踏上世界遗产巨人堤，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会在你的心里刻上深深烙印。爱尔兰，欧洲尽头的田园牧歌，大西洋上的翡翠，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和风靡世界的吉尼斯黑啤，让你到这儿的每一天都能开怀大笑。独具匠心的行程，双城堡、双学府，五大世界遗产，全程4星酒店，特色美食，往返直飞，一价全包。以后的每一年，您都会还想再回来。
1: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啊，一说老牌的谁呀？英国啊，确实是这个国家在包括我们国家历史啊、教科书上啊，包括一些电影的啦，你都会看到它。特别我印象深刻的，很有名一部电影《007》，
2: 哎，是
1: James Bond。来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去英国玩，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优势？来，曾老师跟大家聊一聊。
2: 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英国这个国家，对于整个欧洲大陆板块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我们首先来看啊，看这块地图，看是小的地方。那么这里是整个欧洲大陆板块，而发现没有，英伦三岛是单独脱离于欧洲大陆的。单独存在一块，
1: 它是岛。
2: 所以呢，这么一个地理位置的形成啊，让它的这个生活习俗啊、文化啊，它都跟其他欧洲的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很多包括特别是我们上海的观众啊，都有生之年一定想去看一看，到英国去看一看这个很著名的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次我们帮您安排的非常棒的一个团期啊，什么时候？10月9日。
1: 为什么10月？
2: 10月份是英国最美的季节，在整个欧洲来讲，10月份金秋时节，我们说金九银十啊，放在欧洲旅游非常合适。这时候的风景是一年当中最漂亮，层林尽染。第二，从温度来讲的话，都说英国可能下雨比较多，金秋时节雨水特别少，天天是晴空万里，温度20度到22度左右，就非常舒适。所以是不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我帮你安排10月9日，而且是错峰出行。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1: 好，
2: 上海出发，我们搭乘东方航空，第一站来到哪里？伦敦。英国的首都。提到伦敦，大家肯定耳熟能详的各种地标性的建筑啊，马上就能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伦敦塔一定要去看一看，对不对？这个塔桥啊，然后呢，大本钟一定要去现场去看一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也要到现场看，那条著名的河流泰晤士河。这次我帮您包含了坐船游览，市面上很少有啊。这次都帮您包含。好，伦敦结束之后我们去看哪里？来到英国，我们看整个欧洲的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风景明信片的话，可能就是它巨石阵，是不是都听说过？
1: 太有名了，
2: 就是
1: 很神秘啊。
2: 对，人类5000年前留存下来的一个人类历史的文明遗迹。它到底什么时候建的？谁建的？做什么用？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这次带您到现场亲眼见证这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遗迹，听听导游怎么来告诉你它这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啊。好，接下来我们去到哪里呢？温莎古堡。是不是又是很出名？英国前女王的一个行宫，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有人居住的一个城堡。而英国前女王曾经就非常喜欢住在这里，到现在你还能看到很多英国前女王啊她的一些生活用品啊、起居的一些地方啊。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而且配上中文的官方讲解，让您仔细的浏览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知名的古堡。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英国的大学，非常出名，可能你家里身边都听说，很多人说啊，出国留学都愿去哪里？去英国。英国为什么要去牛津、剑桥这个世界知名学府？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到牛津大学。整个牛津大学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城镇所在啊，它整个大学完全开放式的，
1: 是的，
2: 走到当中你会被当中很多的一些历史性的建筑所震撼到。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哈利波特》，
1: 对啊，
2: 里面一个大食堂，对不对？
1: 对，
2: 在哪儿？ 牛津大学里。
1: 是哦，
2: 哎，只有那儿才能出这样的一个片子啊。所以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牛津大学的整个一个大食堂的一个建筑啊。接下来第二个大学，剑桥大学，我们在这里要看什么？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首诗，大家听说过吗？就是以前的中国的一位诗人曾经在这里留学过，而他所说的《再别康桥》这首诗歌，就坐在这里。我们这次也带您去走上这个康桥，哎，去看一看这个著名的大学。而我们以前听说过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牛顿，发现了一个万有引力，对不对？在哪里？有一棵苹果树，哎，苹果掉下来，就在剑桥
1: 大学。也能去看那棵树。
2: 就能亲眼看到那棵苹果树，
1: 哎，有意思。
2: 这次全都在那看到啊，去看看剑桥大学。
1: 有趣。
2: 好，再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进，去到哪里？这块地区叫科兹沃尔德。你看很多的一些行程啊，可能未必会带您去到这儿，但是我告诉您，这里去英国一定要去看，这里是英国乡村的所在地。英国的最美乡村，我们有没有看过？
1: 等会儿你说它是最美乡村，
2: 英国最美，
1: 超美吗？超美吗？
2: 看没看过一部英剧啊？
1: 哦，这就是那个
2: 庄园，看过没有？唐顿庄园。这里面所描绘的很多的一些英式的小建筑啊，庄园，美轮美奂，在哪里？就在这儿，科兹沃尔德。
1: 那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哎，这里有一个拜伯里小镇，是当地最美乡村之一。哎，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一看啊。好，接下来，曼彻斯特，
1: 那就更不用说了，
2: 这个全英国鼎鼎大名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城市啊。它有一支球队，举世闻名，曼联队。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曼联队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带您入内参观，去看一看整个球场的全貌。
1: 好，
2: 可以说球迷当中心目当中成一个圣地啊。
1: 是。
2: 好，下一站又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头戏，达西庄园。我们刚才说了，英国的庄园非常出名，不光是它的建筑，而它整个园林的设计，那种几何图形非常规范的一种设计，可以说是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的存在。而这次我们精选当中的其中最著名的达西庄园，这个庄园出名在哪儿啊？整个庄园首先说它的面积，占地面积，整个庄园的面积相当于600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么大小，600个。然后这个庄园的历史呢，迄今已经将近有700年。整个庄园之内，它的彩绘大厅，它的那个雕塑长廊，都是所有游客最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方。现在大家镜头当中看到那个餐厅，是英国前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的成人礼举办的地方。而整个庄园历代的主人收藏了很多的一些字画呀、古董啊，全都收藏其中，所以这里可以说是英国最美庄园之一。2005年拍摄《傲慢与偏见》就把它作为了取景地，所以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个非常著名的达西庄园。好，再接下来去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了啊。约克，这是有着1700年历史英国最著名的一个小镇，而约克大教堂就是它最著名的地标式的建筑。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去看一看整个规模宏大的一个约克大教堂，它是全欧洲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这次我们带你去看啊。好，前面看了很多的人文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接下来去英国，我们要看看自然的风光，哪里呢？温德米尔湖区。那说到它，英国人都对它很熟悉，都会向你竖起大拇指，因为它是整个英国人被称为自己的后花园。而全欧洲很多人的度假的时候呢，都会来到这里，温德米尔湖区。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1: 是的，
2: 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人与自然是非常的和谐。我们在这里除了让您欣赏美景之外，还要安排上地道的国菜鱼薯，英国的国菜啊，鱼薯，在这儿让您品尝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好，再接下来这里部分都是英格兰啊，再往上马上要进入苏格兰了。在这里有一个小镇叫逃婚小镇，
1: 这个名字
2: 逃婚，是不是？逃婚，
1: 逃婚。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是英国的一个结婚圣地。
1: 哦，那为什么叫逃婚？
2: 英国人把它叫逃婚小镇。
1: 有意思啊，这地儿。
2: 一年要举办超过600场的婚礼，就在这个小镇上。所以这里是一个，如果你今年是一个结婚纪念日的话，
1: 什么是旺年？
2: 这里一定要拍个照，非常漂亮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地区，苏格兰。苏格兰代表了整个英伦大地的历史沉淀，而它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城市爱丁堡。这是整个苏格兰的首府，而整个城市以这座古堡命名，爱丁堡城堡。这次我们带您是入内参观，而且有中文的官方讲解，去看看镇馆三宝——权杖、皇冠和真理之石，你只能入内，您才能欣赏得到啊。接下来再看一下格拉斯哥，这是我们整个苏格兰地区一个非常现代时尚的城市，这里举办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啊、现代的时尚的一些展览都在这里举办。好，从这里我们将要搭乘轮渡来到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三个地区，叫北爱尔兰。 来到这里要看什么呢？这里有个著名的景点巨人堤，它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整个大西洋的沿岸平面铺开，有60000多根的这种六边形的玄武岩，高的有6米高，矮的才20厘米，错落有致，仿佛伸向大海的一条巨人之路，所以被称为巨人堤，非常震撼，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经过贝尔法斯特，这是北爱尔兰的一个首府，再往下就去到哪里呢？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二个国家，爱尔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这里有两样东西世界闻名，第一是它的啤酒，我们听没听过健力士黑啤？凡是你爱喝啤酒，一定听过这个牌子啊，举世闻名，260多年，在爱尔兰呢被称为国民啤酒。这次我们带您去这个健力士啤酒的一个博物馆，每个人可以品尝上一杯著名的健力士黑啤，这可是地方限量啊，它是这个啤酒博物馆里面的一个限量的这么一个啤酒。第二个，看它的踢踏舞，爱尔兰的踢踏舞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大河之舞，对不对？我们现场去吃。哎，对，没错，
1: 我记得上过春晚，这个
2: 来中国都演出过。这次我们不但让你看这个表演，同时还配上一个3道式的西餐，一边吃美食一边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啊。
1: 好，
2: 最后来看一下我们从哪儿回去啊？回上海，都柏林直接飞回上海。
1: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一般都是从这儿再回去，回去再走呢？
2: 没错，
1: 要走个回头路。
2: 是，市面上很多的行程啊，从这儿又得坐一段
1: 轮渡，再折腾一下，
2: 再得回到英格兰，英格兰从这儿再汽车拉到伦敦，从这儿再飞回去，
1: 是不是？
2: 浪费时间，浪费舟车劳顿。
1: 你在地图里看了这么小段，你要不要等？要不要坐？坐完之后下面要等，又等又坐，
2: 1天半的时间
1: 又没哎，
2: 一天半的时间，
1: 那我们这1天半呢？
2: 我们全在整个行程里
1: 玩上了。
2: 我们从都柏林直飞回上海，我们给大家搭配的是中国东方航空，这样的线路，来看看市面上大概会是什么价格？
1: 好，
2: 看看啊。市面上有便宜吧，有29000多，跟我们差不多吧，比我们便宜700块。但你仔细看啊，首先它的餐标，8英镑一个人，一顿饭8英镑，在英国你知道这个物价什么概念？
1: 70来块钱。
2: 我就告诉你，英国吃饭，我试过啊，一碗米饭3.5英镑，3.5块，他8英镑一顿饭一个人，你说你能吃什么？
1: 那我就两碗饭没了
2: 啊，两碗饭差不多就没了。
1: 我的饭量我就两碗饭没了，
2: 是
1: 你不能让我干噎呀，
2: 对不对？我们是15英镑一顿饭。这是首先我们的餐标的区别，它还有很多的餐食需要自理，看到吗？我们是餐餐全含，它的酒店它这里写什么？3到4钻，是不是？我们全程是挂牌4星酒店，
1: 不是钻啊，
2: 每天晚上是4粒星都让您看得到，
1: 是星，
2: 哎，然后它这你看还小费要另外付，看到吗？小费它这写3000块啊，还有众多的自费项目，什么爱丁堡城堡、大英博物馆、室内游览、剑桥大学，你看它全要另外付费，这点付费自费项目相当于多少？3000多块又没了。
1: 哎，这被曾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都是坑，
2: 是吧？
1: 那我林林总我这加在一起多少钱了？
2: 你光看一个标题都一样，都叫英国爱尔兰，
1: 对，都长这样的。
2: 看细节你才会发现，好多不一样。如果是跟我们品质差不多的话，市面上大概什么价格？看看，跟我们一样团期，35000。啊，
1: 你看看，哎，这钱人家就不是说不给你掖着藏着，就给你直接加上去了，
2: 全都加上去，
1: 全都加上
2: 去，都是3万多，
1: 都是3万多。
2: 而且就算它3万多，我要提醒你，刚才我跟你说的航班是怎么？上海进伦敦，都柏林回上海，对不对？你看市面上大部分是什么？上海到伦敦，伦敦回上海。
1: 也就是说刚才这张画里边。这个地方他要折腾回来又花了1天时间，
2: 这儿还得加个轮渡，
1: 记不记得刚才说的这个
2: 汽车，
1: 记不记得刚才说的这段，我们不是从这儿折腾回去，我们是直接回去，那这个路上的折腾的时间哪去了？我们花在玩上了，懂了吧，观众朋友，懂了吧？这个我懂了，要不然你要不说我真不知道，
2: 是吧？
1: 那我又被别人外面踩了个坑
2: 了。旅游就是这种细节，
1: 是不是
2: 决定了很多东西？
1: 你得要行家才能告诉
2: 旅行的体验在于细节。
1: 我们多少钱？
2: 我们
1: 真便宜，29999，可以的，
2: 不到，是不是？而且我们给您的配置来看一看，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不走回头路的中国东方航空的直达航班，这是我们提供的，全程欧洲的挂牌4星级酒店，每天让你看得到这4粒星，全程的导游级用车，41个景点，6个世界遗产，经典的景点是站站入内，看看哪些啊？大英博物馆必须要入内，对不对？泰晤士河游船，我们说看这个伦敦最著名的建筑在哪儿看最漂亮？肯定是在河上，泰晤士河。
1: 是，
2: 就像上海，你要看这边陆家嘴，这边是万国博览建筑，在哪儿看？黄浦江上看最漂亮。
1: 是，
2: 这儿必须要坐这个船。巨石阵一定要去看一看，温莎古堡、爱丁堡，我们都是包含门票，而且含中文讲解，对不对？达西庄园、巨人堤、健力士啤酒， 全都要包含门票，这是我们给你的品质，所有的正餐全含，而且还有特色餐，爱尔兰踢踏舞的传统音乐秀的这个表演晚餐，伦敦三道式的西餐，英国国菜的鱼薯，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定要吃的，对不对？你要是自由行，你会不吃英式下午茶吗？
1: 那不能，
2: 一定要尝。我们全都给你包含了。私导小费，刚才那这个图上是多少？3000块，是不是？
1: 要
2: 十英镑一人一天，我们已经都帮您包含在内。签证费2000元包含在内，旅游意外险包含所有的，移动 WiFi 也帮你含了，转换插头也帮你含了，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来给大家说说看，29999。这些加在一起，刚才我都不用说这个，这个等会儿我就想加它，我就想加它，这个算的3万吧，
2: 三万
1: 没差个几百块，3万3000，
2: 3万3，3万6，
1: 3万7，
2: 当中还有餐标的不一样，还有正餐不含哦。
1: 啊，对，这好多不含的，3万7，我们今天29000多，大概省了个8000块，
2: 8000块左右。
1: 而且注意啊，我们不是只玩英国，如果我只玩英国那就算了，我们是。
2: 英国爱尔兰，
1: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英国爱尔兰是一起玩了2个国家，
2: 是因为英国这个地方刚才说了地理位置很独特，既然要去英伦大地英伦三岛，一次性应该要全都玩全，
1: 然后我们是30人的团，10月9号
2: 黄金团
1: 期，哇，这个可以，
2: 如果这个再早一点可能有点热，再晚一点又可能有点冷，英国适合旅游的季节不多，但是这是一个最棒的时间，不要错过机会。
1: 我们今天去几个人就定几百块哈，
2: 是啊，
1: 反正100块押金，去了我们就抵扣，
2: 没错，
1: 不去的话我们就退，
2: 没错，很容易啊，哎，这个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1: 这个咱腿脚灵呗的时候该玩玩一玩，
2: 是英国值得一去，
1: 玩就玩最经典，哎，最老牌的，
2: 是
1: 打电话订它，02151119900。
3: 伦敦，我们来了，这真的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大都会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身后就是已经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大本钟和国会大厦，在这里你能听到悠远的钟声，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而且呢，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曾经举行世纪大婚的西敏寺大教堂。在伦敦呢，我们还将参观很多经典的景点。我们一直在好奇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这座时尚的大都会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顶级的三大博物馆之一，光是目前在这展出的展品呢，就有100多万件之多，其中有很多呢都是举世无双的世界级文物。以前我们曾经在历史书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珍宝，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实物真迹。所以说，无论对于孩子和大人来说，参观大英博物馆都将是此生难忘的奇妙旅程。全世界英女王有2个固定的家，一个就是在伦敦市区里的白金汉宫，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拜访的温莎古堡。据说温莎古堡呢也是英女王本人最爱的一个家之一，在这边呢她隔三差五就会来住上一段时间，每次她来的时候她会乘坐一辆豪华大气奢华的一辆皇家马车，就沿着这条道一直往前开，必经之路就通到我们的温莎古堡，在里面呢可以看到女王和她的家庭成员每天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饮食起居的一些用品，是最最值得全世界人来探访的一个最美丽的古堡之一。现在我们就去拜访一下英女王的全家。剑桥大学自建立到现在呢，已经有806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涌现出牛顿、达尔文、霍金等等世界顶尖的学术大家，当然也包含8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以及近100位世界各地的元首、首相。所以呢，来到剑桥大学，欣赏这种小桥流水，会感受到独具一格的学术氛围。就是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圣三一学院，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呢，包括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大教育家培根以及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而我身旁的这棵小小的树，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苹果树，因为这里正是牛顿定律的诞生地。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诗作《再别康桥》正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期写下的，这里承载了徐志摩太多的情感，所以不由得引得他漫步桥上轻轻咏叹。

0: 哎呦，这巨石阵啊，
1: 是不是很震撼啊？很神奇。
0: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什么解密，我就爱看一些解密图书什么的，啊、不是金字塔就是巨石阵之类的。哎，
1: 是是是是，没错，
0: 什么复活节岛啊之类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1: 对，
0: 所以去那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行程？当然是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些真真正正让大家也是大开眼界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哎，
1: 到这儿以后，我跟你说，你到这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曼联队的那个主场，你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可能在现场看过很多一个电视转播啊，看到那个球场多震撼，只有到现场你会感受到。为什么很多上海人观众啊喜欢到英国去看？因为可能啊，上海人有一些英国的情结。在上海有很多的一些马路也都是英式的建筑，啊，包括我们这个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洋房，都是一些英式的，包括一些小庄园，哎，上海人对这些的一些情愫是情有独钟。那么这次呢，我们带您去到英国，不光是走英格兰，不光是去苏格兰，而是英伦三岛，连爱尔兰都带您一次游遍，而且是深度体验，
0: 来看看特色的景点和，哎，
1: 看看我们这次的精华行程啊。首先，大英博物馆啊，要不要去？
0: 必须去。
1: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有多少？800万件。
0: 但是曾老师啊，有个问题啊，我之前我随便走马观花逛一逛，走一圈出来了。哎，
1: 就是我们的行程，我跟你说，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在这个景点，我们给大家留足3个小时哦，而且我们有中文的官方讲解。
0: 我要的就是这个，
1: 是吧？
0: 我光看，我讲这话看不懂
1: 啊，
0: 看不懂的，
1: 是不是啊？
0: 你得讲解，
1: 这么多这个珍品，
0: 但是讲解你要抢钱吧？
1: 那必须啊，
0: 讲解要钱的呀。
1: 今天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但是我们中文的官方讲解配给您，看看这个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啊，
0: 贴心，
1: 泰晤士河。刚才说了，游上海看什么地方看上海最漂亮？一边是万国博览建筑，一边陆家嘴，黄浦江游船最漂亮。英国一样，到伦敦看看它这种各种各样的地标式的建筑，伦敦塔桥是不是？那个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哪儿看？泰晤士河上
0: 是它这个
1: 坐游船，哎，您才能领略到最漂亮的一面。
0: 是的，巨石阵，
1: 巨石阵，
0: 刚刚提到的，
1: 这太厉害了，这个5000年历史啊，您上哪儿去能看到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而且充满神秘感，现场看才知道啊。然后，欧洲著名的古堡爱丁堡，
0: 爱丁堡，
1: 它既是一个宫殿，还是一个军事要塞，里面刚才说了有镇馆三宝。你要去充分领略它，也只能入内参观才能看得到，对不对？我们不光是包门票，同样中文的官方讲解配套给您，您能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欧洲知名的古堡。克兹瓦尔德他说，英国最美的乡村所在地在哪里？克兹瓦尔德这次选择这个拜伯里小镇，被称为英国最美乡村之一。我们说英国人有一句话，什么叫有钱人？在伦敦有套房子不算数。在这个在克兹瓦尔德有套房子，那才是有钱人。所以你到现场去看看这个英国最美乡村啊，达西庄园，我说面积达到了600个标准足球场的一座庄园，不光是建筑，还有它美轮美奂的花园，都是你可以到处打卡拍照的地方。这里被傲慢与偏见设为取景地是有原因的。这个彩绘大厅大家看到吗？非常漂亮。这里的这个艺术长廊所摆设的周边画，墙上挂的画，每一个雕塑都是历史古迹。哎，这次入内参观啊。然后温莎古堡，这个也要去看的，在英国，在整个欧洲都是非常知名的一座古堡，也是现今世界上唯一还有人居住的古堡。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最喜欢入住的一个城堡，温莎城堡。这次带您入内，配以中文的官方讲解。我再次强调，中文官方讲解，让你细细来品味。好，再来看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是人生必打卡的50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才体会到整个欧洲自然风光的代表，也是英国人自己的后花园。这次我们带您前往去看看啊。巨人堤，世界自然遗产。要看什么？它这种玄武岩非常奇特，六边形的，错落有致，6米之高，20厘米之矮，在你面前整个铺开，非常的震撼，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形成。面向大西洋，平面铺开，像一条巨人之路。这次我们要带你去看，这是我们行程的精华景点，所有的包含的门票，包括的中文的官方讲解，我们该配的都给您配上。这一点价格，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市面上可能让您花自费，但是我们不挖这个坑啊，今天全都帮你含到。再来看我们的美食，到了英国，牛排要去尝一尝，对不对？爱尔兰的国粹，踢踏舞的一个音乐表演秀，连晚餐我们全都帮你包含上。
0: 太棒了！
1: 这顿饭我告诉你多少钱？ 90英镑一位。90英镑一位，你算算现在的汇率大概是9.3左右，
0: 是啊，小一千了，
1: 小一千块钱，就光一顿饭啊，我们不含糊的去了，要好好体验，我们帮您含上。
0: 嗯，
1: 英式下午茶，要不要尝？
0: 要呀。
1: 你在上海找一个好点的五星级酒店，是一个比较正宗的英式下午茶。
0: 你比如说，你去北京，你不吃烤鸭去了，你去那干啥去？
1: 是不是？这次不用你另外再去花钱去准备去找，我们帮您安排好了啊，包括。爱尔兰的国民啤酒健力士黑啤，
0: 好，
1: 我们到入内之后送上一杯，每人可送一杯健力士黑啤，不用花钱，
0: 行，
1: 做什么给您的品质，
0: 嗯，来，
1: 来，我们这次全部景点，刚才我把主要景点给大家讲讲，
0: 拿手机拍一下，
1: 你就看一眼，
0: 拍下来，
1: 我们安排的，那你可能在市面上可能会看到一些可能略低价，比如说20000出头一点的行程也有，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行程，包含哪些景点，有哪些景点含门票，你去仔细看，可能90%的门票都没有含，但是今天我们全都列在这儿，你可以拍下来，该含门票的一个不落。今天我包含41个景点，6个世界遗产，全都让您去到，这叫深度体验，一样去了一次英伦大地，我们要不留遗憾。把所有的地方全都能看到，最知名的，比如说温德米尔湖区，比如说湖区小镇，哎，我们那个鱼薯就在这里吃啊。然后那个拜伯里，英国最美乡村，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达西庄园，为什么这个知名的《傲慢与偏见》要在这儿取景？哎，我们要带你去看看，林林总总所有的景点，我们一个不落的全都让您去，这才是我们的品质。
0: 来，看看，
1: 刚才我说了啊，
0: 总结一下
1: 这些所有的。这些著名的景点我们都要去到，是不是？挂牌4星级酒店，你去看一看，很多都告诉您的是品质3到4钻，但是那个啊，我跟你说，有2个晚上能赶紧安排在4钻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全程4星级全都让您住到啊，所有的特色餐全都包含。这下面很重要，来看看这下面的，这些可能是有一些低价团的话。这些都是在临时卖自费的，
0: 都不含，
1: 导游都要到现场让您另外要掏钱的。
0: 是，
1: 掏哪些？你看看，光一个泰晤士河游船，45英镑；如果光去一个达西庄园，多少？60英镑。
0: 反正你后面加个零就是中国人民币，
1: 你就算算看。
0: 人民币。
1: 那爱尔兰那个踢踏舞晚餐秀多少钱？90英镑，是不是？
0: 天哪！
1: 就这点加起来，将近6600元人民币。各位，你算一算啊，今天我这个价格，如果要想要做低价，我把这6600抹掉，是不是？我
0: 就是2万出头呀，
1: 是不是？就2万出头，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团，不要走这种花样啊！我们给大家实打实的品质。今天的价格29999一位，但是我包含的内容看一看，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不走回头路。
0: 这个不是你想象当中，只是减了6000块这么简单。
1: 是，
0: 它可不是啊！
1: 就这套航班，你现在打开手机，你去搜一搜，光这套航班要多少钱？啊，小一万，就这套航班。啊，你所有的去看都是伦敦往返，我们给你两头的，不走回头路。
0: 是
1: 挂牌4星级酒店，所有的著名的景点，站站入内，而且主要的中文讲解，全都要帮您包含在内，不虚此行，意义在于此。全部的18次正餐，包括4次特色餐，全都要包含。你到英国去，这种爱尔兰的踢踏舞，肯定想看，对不对？我们帮您包含了3到4的西餐。也帮您包含英国的国菜鱼薯，我们帮您含上了英式下午茶，这在英国来讲是一个贵族的体验，对不对？我们全都帮您包含。不仅于此，我们的小费，欧洲旅游大家都知道的10英镑一个人一天的小费，全都是要另外付费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全都帮您包含在内。签证费2000块一个位，全都帮您包含。旅游意外险，另外还要赠送。我们说出国旅游啊，跟家人的联系不能断，对不对？我们每天要拍照，要发朋友圈，没网络怎么行？不用担心了，移动 WiFi 2人一台，帮您准备好了。这个你要在机场买的话，也小1000块钱。我们今天要帮你含上了。英式的转换插头，英国那个插头跟我们的国内完全不一样啊。插头你也不用担心了，今天也帮你准备1人1个。这个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当中，这叫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团。
0: 会不会有一些强制性的消费？
1: 您放心，跟着我们走。什么叫品质纯玩？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
0: 啊。没有强制消
1: 费，没有啊。
0: 好，
1: 没有自费，没有购物。
0: 出发日期10月9号，怎么思考的？为什么要10月9号？
1: 金秋时节
0: 啊，
1: 去英国、去欧洲玩，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最好？特别是英国啊，如果上半年去的话，可能雨水偏多。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阴雨绵绵的这么一个天气啊，
0: 是
1: 下半年金秋时节雨水非常少，而且10月9号这个日期刚过了中国的一个国庆黄金周，哎，错峰出行，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呢，气温20到22度左右，人体非常舒适。而到了深秋季节，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会让您目不暇接，流连忘返。10月9号的团期，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黄金团期。今天你如果想要去英国，想要去踩上英伦大地，看一看深秋美景，大家看这样的照片，是不是非常漂亮？
0: 还是要亲自体验。
1: 深秋时节，
0: 这个、和我们照片不一样，
1: 去领略一下。
0: 对，这种我们只是能有个万分之一的美丽。
1: 哎，是的，
0: 哎，一定要出去玩一玩。趁着我们腿脚好的时候，我都反复强调，咱现在有钱了，有闲了，咱就玩点精华。
1: 哎，对，
0: 不要跟大家随波逐流，而且以东方购物、东方明珠的品质，
1: 是
0: 大家完全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就好。
1: 是的，
0: 跟着我们去，给您照顾的妥妥帖帖的，一个人付100块，老两口就200块，咱先把这个名额占上，不去我可以退，
1: 没问题。如果说您今天看完了以后，没关系，你现在100块先预定而已，
0: 哎，预定而已。
1: 你后面还有一个到现场的一个签约环节，
0: 嗯，
1: 签约之前你说不行，你们价格太贵，
0: 嗯，
1: 不要，没问题，
0: 嗯，
1: 行程不好，不要，没问题，
0: 对，
1: 100块原封不动的奉还。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到现场你说，哎呦，我今天买了2个，到时候我想去4个，今天30人一团，
0: 嗯，
1: 只有一个团期，10月9日最黄金的团期，错过它没有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在这儿呢有两大看点，第一看经历过战火的老城堡，第二看三大镇馆之宝权杖、皇冠和举世闻名的命运之石。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巨人堤，也是北爱尔兰最值得到访的目的地之一。我身旁这些6棱柱啊，可不是人工雕琢而成的，而是由火山岩喷发出来凝固组成的。所以呢，这4万多根错落有致的石柱，在海岸线边形成了绵延8公里的壮观奇景。这里便被联合国教科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而我们的言语和镜头只能展现出这里1%的美，就请大家亲身来到现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世界上什么样的啤酒才是最著名的啤酒呢？那一定是爱尔兰的健力士黑啤。那么如果你以前认为啤酒一定是苦的，这次来到爱尔兰就请大家亲口来尝一尝刚刚现做出来的鲜酿啤酒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口感非常非常清冽，而且上面的一层泡沫呢非常细腻，包括你凑在鼻子上的时候啊，浓郁的麦芽香扑鼻而来。哈利波特迷有没有？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就一定得来这里朝圣，因为这里呢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就餐的大食堂，就是在我身后的这栋古老的建筑当中。如果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比牛津大学更适合拍古老而神秘的魔法学校，我相信你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仅仅是这些呢并不能完全代表牛津大学，真正让牛津扬名全球的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上曾经培养出30多位优秀的卓越的政治家、首相。所以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如果你想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的话，你就得来牛津沾沾仙气。

0: 街去牛津街有一家人气颇高的购物百货 Selfridge 百货，里面从国际一线的名品品牌到伦敦特色一些本土商品，各类商品是一应俱全，而且当场可以退税的。但是 Selfridge 百货呢，一般的中国旅行团是很少包含这个行程的，那么这次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行程来疯狂一次吧。
1: 白相下来对吧，我就觉着老开心，就是你也不吃了，
2: 白相了好，住了好，吃了好，导游也好。
1: 景点对吧，看了交关地方，阿拉从苏格兰都白相到英格兰，温莎古堡，还有白金汉宫，外观的大笨钟，侪老好白相的，老开了眼。

0: 那我要去里向，我自家觉得非常精彩的地方再去。
1: 阿拉对东方购物哦，安排搿个旅游哦，我觉得真好啊！下趟的还有别的旅游产品，我还要去。
2: 咱们呐，30000块钱不到啊，嗯，可以趁着最好舒服的季节，10月9号这个团期
3: 是。
2: 尽情的享受享受英伦的风情。
3: 是，
2: 刚才这么多的爷叔老师们姐姐们也说，反正我一分钱不花，对啊，没有额外的强制消费啊。
3: 对呀，
2: 然后又一站一站玩去。早上我看人说了9点出发，也没有说大早上给你从6点起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一顿赶。哎，
3: 这就是我们行程的特色，
2: 对不对？
3: 我们的优势在这儿，我们把那个航班啊分成两头，哎，不用走回头路，嗯，所以很充裕的时间在整个行程的过程游览当中，嗯，你就不用赶路。而且刚才说了，我们什么叫一驾全含？有些行程我们走在那上，我们吃那个鱼薯，我们刚才那个是我们去过的游客，那个叔叔，哎，他在吃那个鱼薯的时候，边上桌其他的客人说，哎，你们这个花多少钱来吃？我们这个包含了呀。你们花多少？哎，我们吃这顿饭花了45英镑呢，一个人
2: 啊，你包含呀，
3: 都包含的，
2: 哎，我们都包含，
3: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一驾全含，这是东方明珠国旅和东方购物给大家今天品质的承诺。
2: 这个真的，
3: 而且去英国刚才说了，既然去一次，你别留遗憾。有些时候只去了英格兰啊，苏格兰没去到，或者北爱尔兰没去到，爱尔兰没去到，是不是很可惜？你下次再飞一次吗？飞一次12个小时呢，何必呢？既然去，我们好好的体验。深度的游览，把最知名最值得打卡的地方一次过的全都玩遍，让自己人生的旅行清单当中英国这一片土地打个勾，你不用再留遗憾了，我们全都去到了，对吧？
2: 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也不是光去英国呀，嗯，我们英国爱尔兰这两个国家呀，
3: 是
2: 两个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啊，英国和爱尔兰一起玩掉。
3: 是，
2: 而且人家这个路程非常特别，上海伦敦都柏林上海，一般是上海伦敦，伦敦上海，嗯，是不是这道理？
3: 都同一个点进出嘛，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哪怕买国内机票，你也都知道，同一个点的往返机票怎么样？便宜，
2: 对对，
3: 是不是？
2: 是最
3: 两个点的机票一定贵嘛？嗯，我们今天不浪费各位的时间，嗯，我们既然出去玩，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饱览更多的精华景点。
2: 就这个意思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3: 我们看一看
2: 什么叫做不浪费时间，嗯，什么叫做这儿进这儿出。你要是玩到这爱尔兰以后，你是不是要坐船？
3: 对，要坐个轮渡，
2: 轮渡
3: 要回来，回到英格兰
2: 再走，
3: 再汽车一路
2: 拉到这边搭这头呢。嗯，它可不是飞机飞之类的，它是从这儿到这儿硬拉过来的，一个天多又没了，
3: 一天半
2: 又没了，
3: 一个轮渡加长途汽车。
2: 所以你看看这个旅游这里边，我们不给你讲细节，曾老师不讲，都是坑。去那儿之后，你玩好就说啊。啊，最后这段时间我们什么也不看了，就一天在路上啊，
3: 就是在路上，
2: 那就是在路上呗。
3: 对啊，
2: 我们不是从这儿飞回家，
3: 对，
2: 直接走了，这多好啊！
3: 这一路的所有的景点，我们该玩都去玩。
2: 比如说，我们来
3: 对
2: 大概给大家过一下。
3: 哎，我们快速的给大家讲一下啊，
2: 快速的过一下。
3: 上海到伦敦，哎，伦敦市内所有的什么大本钟啊，嗯，那个塔桥啊，全都去完。嗯，然后呢，哎，巨石阵，嗯啊，5000年的历史文明，
2: 去的
3: 温莎古堡，我们带您入内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定要看的双学府嘛，嗯，然后科兹沃尔德这个英国最美乡村的所在，请带您去到啊，嗯，这个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带您入内参观，球迷一定感兴趣，嗯，达西庄园，英国最美的庄园之一，可以是巨大无比啊，我们带您入内参观，约克。历史古城1700多年，我们看《哈利波特》当中很多镜头，什么对角巷啊，那个肉铺街，全都在这儿
2: 取景啊，
3: 全都在这儿取景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去看。然后温德米尔湖，英国人自己的后花园，完全的自然风光，世界自然遗产，哦，带您去。嗯，逃婚小镇，这是路过的一个小镇啊，其实在英国是一个结婚圣地，哎，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苏格兰爱丁堡这个城堡必须入内参观，我们包含门票。包含中文的官方讲解。格拉斯哥，这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城市。你要看，哎，苏格兰的穿格子裙的男人吹着风笛，哪儿看？哎，去格拉斯哥，马路上都能看得到。嗯，坐着轮渡来到北爱尔兰，看什么？巨人堤，因为这里面向大西洋，整个这个玄武岩是纯天然形成，火山喷发留下来的，整个一片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带您去看。贝尔法斯特，这是北爱尔兰的首府，我们带您去参观。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国家，爱尔兰，去它的都柏林，去尝一尝260年历史的国民世界著名的一个啤酒啊，健力士黑啤，去看一看大河之舞，爱尔兰的踢踏舞，吃上晚餐。最后，我们从都柏林 返回上海12天的时间，
2: 嗯，
3: 这样的行程

0: 您以后走完之后，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讲，英国去过没有？英伦大地、英伦三岛都去过没有？你可以很自豪地讲，没有遗憾，我全去过。
1: 那直接飞走啊，可不再折返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再对比一下价格。如果您在外面可能碰到低价团，29000多，说跟我们差不多。最后
0: 看上价格好像差不多，还比我们便宜几百块呢。
1: 嗯，
0: 但仔细看呢，餐标不一样。8英镑，我刚才说了，英国一碗米饭3.5块
1: 都是坑，
0: 3.5英镑啊，
1: 都是坑吧？
0: 哎，我们15英镑，它有18次正餐要自理，看到吗？它的住宿是什么？3到4钻。我跟你说，这里面能有1到2个晚上住4钻就不错了。
1: 嗯，
0: 基本上就是3钻。我们是全程挂牌4星，然后最底下这么多，你看看大英博物馆，这都是自费项目啊，需自理，看到吗？大英博物馆、爱丁堡城堡、伦敦室内游览、剑桥大学，这都是要另外花钱的。
1: 哇，
0: 这点3000多，一个小费3000块，这么多正餐自理，你算算你还要花多少钱？
1: 你这个正餐自理大概给我毛乎乎一个价呗，一次
0: 18次，你就算它8英镑的话，你也得100多英镑一个人吧？
1: 180多英镑，180，1800，接2000块，
0: 2000块，
1: 2000，5000，5000，8000，8000，这个3万，3万8。毛个4万块，
0: 将近4万块钱，
1: 就你实际上在市面上达到我们东方购物这种品质，要花个4万块，我们今天要花个39000多吗？你花29000多就好了，便宜了10000块钱。
0: 你自己看，我们今天
1: 一个人便宜10000块钱，那观众朋友们两个人呢？跟你爱人一起呢？
0: 对呀，
1: 20000块钱可以干点啥不好了呀？我们今天的团集还这么棒，10月9号的，就是舒服的不得了，
0: 非常舒服的季节，
1: 还漂亮景。
0: 而且不下雨，晴空万里，一年当最好的季节，看最美的风景。而且有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好像比市面上这么一比是挺便宜的。内容怎么样呢？看看我们的航班，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到上海，这都是直飞，不经停不转机，各位，直接飞回上海的，不走回头路。全程挂牌4星级酒店，欧洲的酒店它是有明确的挂牌等级的，4星就是4星，是含糊不得。你每一天到酒店你去找，找到4星才算4星级。这是我对您承诺。所有的景点，大家镜头里所看到的，只要是韩门庙，比如说大英博物馆，比如说温莎古堡、泰晤士河游船、巨石阵、达西庄园、巨人堤等等，这些最知名的景点，我们全都包含门票，而且含上中文的官方讲解，带您仔细去游览，这才叫深度体验。哪怕就是大家现在见到英国的卫兵很出名，对不对？在哪看？白金汉宫嘛。我们的导游是卡着点带您去看卫兵的换岗仪式，哎，这才叫深度体验，对不对？包括所有的正餐，刚才说那么多餐，它都是自理，我们不搞这个。餐餐必须全含，没有什么到餐点来说，大家自己去吃饭啊，过半个小时回来，没有，我们全都含。而且所有的特色餐，什么踢踏舞的晚餐秀啊，牛排三道士啊，那个鱼薯啊，英式下午茶，全都帮您已经包含好了，您不用再操心了。私导小费需要另外付钱吗？到现场肯定要付钱给导游的，但是不用你付，你的钱已经给到我们了，我们帮您付给导游。今天的团费包含全部小费，签证费2000块一位也都包含，另外的移动 WiFi， 到欧洲我们说网络不能断，对不对？两人一台的移动 WiFi 帮您准备好了。英式的转换插头帮您准备好了，一价全含的品质我们今天承诺给您。
1: 抓紧时间订购吧，一个人预付款100块，去几个人付几个100块，去就抵扣，不去就够退还给您。先订购吧，02151119900。
2: 令人痴迷的历史沉淀，华丽的艺术杰作，宏伟的日不落建筑，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东方明珠英伦三岛海陆空12日全景游，跟着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英伦传奇，精致优雅的英格兰。每一个城市细节都透露出举世无双的高贵气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历史与时尚的碰撞，演奏出一首梦幻般的激情交响曲。饱经沧桑的苏格兰，一张古老而又质朴的明信片，徜徉在中世纪建筑的浪漫之都，许下愿望，一定还要再来。北爱尔兰拥有壮观的海岸线，当你踏上世界遗产巨人堤，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会在你的心里刻上深深烙印。爱尔兰，欧洲尽头的田园牧歌，大西洋上的翡翠，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和风靡世界的吉尼斯黑皮，让你到这儿的每一天都能开怀大笑。独具匠心的行程，双城堡、双学府，5大世界遗产，全程4星酒店，特色美食，往返直飞，一价全包。以后的每一年，您都会还想再

0: 回来。
1: 我们的名额应该没有剩多少了，大家可以先抓紧时间把座位先抢下来，反正也不是说强制大家订完之后就必须要去。
2: 你没关系啊，今天你现在先订一个名额，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各种的一个网站啊，
1: 去比
2: 你去看一看，比一比我们的品质，包含我们的整个行程的内容，包含我们所去的所有景点，含了哪些门票，餐是不是全含，它的航班是怎么安排的，他的酒店是怎么安排的，你仔细对比清楚了以后再最终决定，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签约的环节，到那会儿你再决定我是否要去都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您，我们今天安排的团期10月9日，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最棒的，我可以说是最棒的英国游览的最好时间，风景最好，温度最好，而且我们今天10月9日错峰出行仅有3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你要看看啊，现在就我们给您搭配的航班，东方航空上海到伦敦，都柏林回上海，10月9日，你打开手机查一查这套航班什么价格，你就光搜伦敦往返，我就告诉你已经9000块钱左右了。
1: 那你就想想看，那12天我们全景游，两个国家，你就把你剩的10000块钱咱除一除，每一天才多少钱。
2: 是啊，
1: 真的是划算的不得了了。我们以今天东方明珠的实力才有可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价格，一般来讲在暑期的时候这个价格早就飞到天上去了。
2: 是的，
1: 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价格一压再压，以及现在各种各样的油的价格的这种情况下，说实在话能做到这个确实很难得了。
2: 3万块以内、
1: 这个价位
2: 啊，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已经是在这个季节来讲的话不贵，更别说是英国，英国东西本来就贵，是不是？英镑可能是目前汇率最高的一个货币吧，
1: 对的，
2: 是吧？所以你现在想想，1:9.3个人民币啊，1:9.3的一个汇率的情况下，今天这个价格你换算成英镑才多少钱？英国伦敦吃一碗米饭3.5块，就这个价格。买一罐可乐跟我们中国的价格一样，它也是3.5，但它是英镑。
1: 英镑、
2: 一罐可乐，
1: 英镑3.5。
2: 你想在那儿吃喝一罐，中国内喝10罐，
1: 是
2: 就是这个一个性价比，对吧？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真正的是旺季，但是不贵。真正的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
1: 感兴趣电话先拿起来，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您可以随便比，不想去了我们就退给您，啊，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3个名额，0215111199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6月18号的正日子，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特别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批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产品跟大家来见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最新款的欧米丽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全这个90%真丝的这样的一件上衣，包括女款和男款都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真丝的衣服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以往我们去买那些香云纱的服装，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今天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不到的价格拿回去的是全新的这个夏季的新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那请到的是傅宇傅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好，大家好。说到奥米丽，大家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服装集团。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认知的老品牌了。今天在618期间，奥米丽把它今年2026年的最新款女款跟男款都带到了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劲爆，所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
0: 是的，我们的女款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衣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今天我们的女款它整个的款式颜色上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以黑为底的黄色的花，很漂亮的花，以及以黑色为底的蓝色的花。那么这一件是今年的一个主打的颜色，就是蓝色这种湖蓝色的花朵的。这个的备货也是特别的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高丽身上穿中的这一件，你可能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了。来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款式哈，款式上面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你一眼看上去就是像中式的服装，它用到的是中式服装当中的这些，比如说小圆领的这个元素，以及中式的这种对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的袖口、领口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衣摆的位置，全部用到这种撞色的处理，这个都是用到中式服装的一些元素，包括上面的花卉有孔雀、有牡丹，寓意着吉祥富贵。就是在我们因为接下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假如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要跟朋友去聚会，你直接就把它穿在身上就好了。它是一件开衫，用到的面料是90%的真丝和10%的氨纶，
1: 对，
0: 所以它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弹力啊，就是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举手抬足之间不会有局促感，
1: 对
0: 啊，非常舒适。面料上面会有光泽感，像这种提花的光泽感的面料会让整个服装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上面的花卉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花牡丹，有孔雀，然后是有很多我们吉祥的这种中式的纹饰
1: 是
0: 点缀在这个服装的上面。那打开也可以就是当做一件开衫，把它扣起来就是一件很正式的中装。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这两件的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参考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式服装的那些设计的元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种传统佳节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这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除了两件上衣之外哈，还会有三条真丝的裙子，腰果花、黑色和米咖三条裙子，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搭配你家里的服装都是可以的。好，我介绍完了女款，今天一定不能漏掉的是男款。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为什么每次奥米丽都只有那个女款没有男款，今天男款带到了。
1: 是的，女士爱美，我觉得每个男士也应该爱美，而且您应该配得上你美丽的夫人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玩。那男款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100%的真丝，第一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衬衫领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平时如果您要跟朋友聚会，陪您太太出去，您就像我一样，把这件衣服啊，完全的缩在您的裤子里边。我的爸爸现在出门每次都是这样很正式，说明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啊，对着装的正式度要求很高。但是它不是纯色的，它是里边做到了提花。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平纹衣上面是绣花，绣花上面是提花，提花是织在里边的暗纹。酒洗它是不变形，酒洗是不褪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提花在阳光底下若隐若现，很漂亮。而且这些提花是什么纹？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很俗气的纹，它是简约的大理石纹。不管您是胖的瘦的都非常适合。如果说哎，今天我要出去休闲一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好这个衣服，真的一衣多穿。我觉得每个男士的橱柜里边必须要有一件真丝的，是类似像衬衫一样的，非常的休闲。你就像我这样，下面穿一个真丝的裤子，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啊，再配个白色的跑鞋，穿得也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余量足够大，老师们来看一下，余量足够大。 款式好的同时，为什么很多人说真丝好？您知道所有的材质里边只有一个材质它会说话，真丝，它不需要靠品牌，不需要靠款式来衬托。您穿着真丝的衣服，人还没走到别人面前，别人就看到哇，他穿的是件真丝，一定是对生活对品质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0: 对，
1: 而且真丝还有什么好处？透气，特别的舒适，尤其是男性哦，我夏天胳肢窝很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一穿以后啊，这个胳肢窝你在摆动的时候啊，它不会摩擦，不会疼。这就是很多说，哎，你说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很多人都喜欢穿真丝的衣服，因为他们胖嘛。因为胖，所以说很容易肉割肉放在一起会摩擦，但是真丝的衣服走在上面，哇，那种轻盈。所以说，我觉得啊，男人的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一定要有一件真丝的衣服，出去聚会也好，出去陪老婆出去玩也好，能撑得出场面，我们说镇得住场面的衣服，您必须要来一件。
0: 对，
1: 今天奥米莉就为大家带到了啊，2026年的新款。
0: 是的，是这样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订起来了，订到的是女款。因为女款的今天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是它的七分袖，啊，它这个七分袖和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比较大气，以及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说撞色的这个门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奥米莉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很多家门店的，
1: 对吗？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1: 在上海，您可以在我们的奥米莉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品牌。
0: 是的，
1: 在专柜的价格来。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块钱，2599，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就是刚好它兼具了面料的舒适性、面料的高级性和整个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你不会说是有局促感啊，包括背后如果说是有一些动作，你都不会有局促感，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舒适，极其舒适感。那么这件衣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的，没错，
0: 我们的价格才499，对吧？
1: 499，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哇，今天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再加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而且这种衣服因为真丝的嘛，它非常柔软，它在夏天其实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而且真丝的衣服啊，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它自带一种气场。就是您会发现啊，同样小我们朋友出去聚会，远处的朋友走来，他穿的 T 恤衫也好，穿的其他的一些材质衣服，只要看到一件穿真丝的衣服，你一定会想他。是一个生活有品味的人，生活有品质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啊，从古至今，真丝这个原材料一直被视为我们原材料金字塔顶端。所有的原材有很多的地方，有些国家喜欢这个原料，有些国家喜欢另外的原料，但是唯独真丝，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奢侈品品牌都在把它作为一个高端定制的面料在使用。所以说上海，我们的上海服装集团也把这么好的真丝带给了大家。
0: 蓝色卖得很好，然后这会儿黄色我跟大家来比一下上半身，其实这件黄色也是非常的贵气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跟朋友聚会呀，这件黄色上面的这个花卉也同样都是富贵牡丹以及孔雀，再加上缠枝莲纹，包括这种我们说这种上海的市花哈，这种包括整个的中国的一些花朵的元素都体现在这件衣服的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衣服呢，整个的设计上面以及做工上面都体现了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对于每一件衣服这种精雕细琢的这个精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细节，包括门襟的地方的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到位。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服装你一定要看细节嘛，如果在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比较到位，就证明这件衣服系出名门。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是下面对襟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里外的工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400来块钱的这件小外套也好，小上衣也好，绝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好，哎，如果女款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男款的话，如果您是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选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目前尺寸还是全的。
0: 是的。
1: 但是 备货有点少、啊。
0: 对，如果是卡码的话、嗯，我提醒大家，码数往大里买一码。
1: 是，
0: 如果你刚好是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往大里买啊，往大里买听高丽的，因为高丽穿下来就是我是这个经验，而且这种衣服穿的松一点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更飘逸一些。
0: 对，如果是卡码就往大里买一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卖的特别好，我们到后面很可能是不补货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场直播的02151199000。

0: 在问尺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湖蓝色，
1: 湖蓝色
0: 啊，这个湖蓝色带着一点点泛着一点这个孔雀绿的光，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它才400来块钱。如果大家刚好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账上有积分，400元积分是在账上的，你直接拿积分一件买回去，你只要花99块钱，
1: 对的，
0: 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它的专柜价格是2399块钱。大家到上海的很多家奥美丽的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
1: 是的，
0: 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所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凉快，而且带有略有一点点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就是很有松弛感。我建议大家的什么呢？两件衣服一起买回去，就是这两件都性价比很高，因为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包括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你要跟朋友聚会啊，你一件不够的，真的，你听我的，你一件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两件换着穿，而且你希望每次聚会的时候穿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两件刚好就是它既可以当内搭，又可以当外穿，
1: 是
0: 它的场合穿着特别多，而且这件衣服大家从细节上一看就知道非常高级。
1: 对的，而且啊，女款的这件衣服啊，我给我妈妈穿了以后啊，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哇，这件衣服就感觉很高端。
0: 很高端。
1: 对，因为第一，它的面料是真丝的，就是全世界我可以这么说啊，很骄傲的说，中国人的真丝在所有面料里边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而且它是被全球所认可的。你想一些高端的一些外国的奢侈品牌，它的高端的成衣，夏天的真丝的面料特别特别多，因为真丝自带那种光泽，当你人走出来的时候啊，那种身上的那种光泽啊，去把你的气质提升了。其次，我们这款衣服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就我们的叫新中式风格，它有原来那些中式的那种一字扣也好，包括前面的撞色的门襟也好，它能显示中式的那种沉稳，但是也不缺我们现在的一些款式的新颖。男款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男士啊，爷叔们相信一句话，您的衣柜里边其他衣服再多都比不过一件真丝的衣服来的对您平时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
0: 男款就相当于是顺手买一件嘛，
1: 对的，499。
0: 我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没错，
0: 这会儿是女款的这个蓝色啊，女款的蓝色499的这个。我们这件是在热卖当中。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我帮大家已经总结好了，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1: 啊，
0: 你就知道它的性价比会有多高了。裙子大家也可以来买，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非常漂亮，搭配你的日常的这些穿搭，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场吧，因为这条是100%的真丝的，
1: 对的，
0: 然后它的价格才299，
1: 对的，
0: 299的价格，你真的就是顺手拿一件，你在很多的直播间都看不到这么好的真丝裙，它里外都是有衬的，它是里面有一条衬的，
1: 对，做工很复杂，
0: 做工非常好，而且下面是带水波纹，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缺这个真丝的裙子哈，如果或者家里面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真丝裙，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搭配你的上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是那个蓝色是卖的特别好，
1: 对的。
0: 蓝色这次的备货呢，他们备错了，他们蓝色备货只有这个，我身上只有这个黄色备货的1/3。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蓝色哈，抓紧时间，这件蓝色真的没话说的。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面料哈。如果卡码是往大里买一码啊，卡码不要往小里买，卡码往大里买，大家尽量码数买松一点。我是喜欢这个衣服穿的松一点的，然后呢，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喜欢穿修身一点的，你就正码正买；如果你不想买那个修身的，你就那个买那个直接去买那个往大里买一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蓝就是我们的黄色的这件
1: 黄色
0: 上身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像这种衣服哈，你在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穿法。第一种就是你里面有一件打底的，然后把它是当一个小外套，是这样来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位女士，她是直接把它当做一件小上衣来穿，或者是把它竖一部分啊，竖到这个裙子里面自己来搭啊，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面，
1: 也很好看啊，
0: 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衣服呢，它一定是拿出来好看，因为它这件衣服就是很大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颜色的话，这些颜色的话，你都带回去，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一件是，金色的墨金色打底，作为一个
1: 也好看，
0: 很漂亮，
1: 对，
0: 也很好看。然后它就是很轻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很显瘦嘛，它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感觉，一个七分袖，对吧？你平常出去玩啊，像这种七分袖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袖子给我们遮得好好的，你出去玩都是可以的。卡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千万就是借得高利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我主推的这个蓝色，你看里边是不是很像香云纱。它其实用到的就是很多香云纱的那种提花的面料，提花的工艺都用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香云纱的工艺，香云纱的那个面料，香云纱的面料以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它很难撞衫，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今年的一个设计款，
1: 没错，
0: 设计款。这件衣服的好在哪里哈？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你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衣服做工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这是领口的位置，领口用到的是棕色的，也同样是真丝的面料，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撞色，下面就是这种对襟啊，这种门襟的这种对襟的这种设计，这就是经典的中式服装，
1: 是吧？是的，
0: 以及下方这个地方，我们的底下的这个衣摆和袖口，
1: 全帮你做包边，
0: 全部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卷边，全帮你做了卷边，而且这个卷边的工艺啊，真的做得漂亮，干净的不得了。就是你看服装一定要看细节，看这些地方的走线、车线，看细节。这是双层的啊，双层的里外双层的，你看这个工干不干净？所以一定是看里外的工，你就知道一件衣服它的好坏。这面是看不见的。然后这面是整个的完全包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真的做整个的衣服的做工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它一定是这种有很多，中式服装的经验的这种品牌方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件好衣服。用到的面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10%的氨纶。为什么它加这10%的氨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拉扯，
1: 是的，
0: 还有背后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太紧了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舒服，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氨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弹力，让你清洗啊，包括后续你去穿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在穿着的时候松弛感很强，还有就是这个领口袖口的位置，那像这个地方七分袖，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进去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它帮你把这个肘子护住了，就是我们这个手肘的位置给你刚好护住了。整件衣服无论是外穿还是你搭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直接内穿的衣服，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件我是主推的一件， 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嗯，那么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也会有男款给到您。
1: 男款的话，我们是最经典的一个叫衬衫款。衬衫款的话，它第一它有领口，我觉得啊，一件男士的衬衫它有领口，第一它的做工要更复杂，其次有了领口以后，显着你这一块的位置啊，它立体感更强，这是其一。其次有了领口以后，你可以多种穿法。第一，我们是100%的增丝，做上了我们的提花暗纹。为什么要做提花暗纹？因为纯增丝它只有光泽，没有那种立体感。我们做的大理石的暗纹，不管您是怎样的一个款式，那个胖的或者瘦的爷叔们啊，这个暗纹都非常的漂亮，那闪闪发光在里面。您妻子在旁边帮您拍个照，您绝对不会落下分的。其次，衬衫款有什么好处？第一，如果您平时要跟朋友聚会，您就像我这样，捂进去。可以吗？嗯，完全没有问题。嗯，很非常非常的正式，对吧？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有时候您休闲的时候，您要出去接接孙子孙女的时候，下面不穿西裤的时候，来把它放出来，它足够长，它到您的臀部，它的长度是足够的。这一块其实很费料的啊，这一块的100%的增丝是非常费料的。上海服装集团不辞辛苦的把这些料都给你做到，为了就是让你拎出来穿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而且它的余量是足够大。我穿的是175，我本人将近180的一个身高啊，175，您看，肚子这里完全没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舒服啊，老师们，夏天穿增丝，尤其是男性啊，这里要胳肢窝很容易被摩擦的。但是增丝穿在上面，第一你走路不摩擦，其次它是自带凉感的。当外面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拿个扇子一扇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里面的空气循环就很强，非常的舒服。所以男人的衣柜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真丝，出去聚会也好，跟您太太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朋友见面也好，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件衣服能衬得出您的气质的啊。
0: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销量什么情况？啊，还是这个颜色卖得好是吧？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他们备货备得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都不太去推它了。他们很可能到后面这个货源就没有货了。他们这次备货的时候是这件黄色备的货源多，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蓝色备货备得少，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件蓝色，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这个尺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一码。把它抢回来，然后呢你就来穿。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因为我喜欢松一点的啊，我喜欢这种稍微松弛感的。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再贴身一点，你就按照尺码来，我们待会会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但如果你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就好了，就刚好就一切都完美了。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是2599，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今天呢是七分袖的上衣。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奥米里的专柜去买的话，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我们的设计师款，所以您到上海各大奥米里专柜您去看，这女款的这件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直接就搭裙子就好了，你就搭这种黑色的裙子走路啊，
1: 好漂亮，
0: 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把它扣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打开啊，就这样的，就是这种松弛感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国风的，但是又有时代气息的，又适合于当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记住高丽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是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像这种衣服一定是往大里买一码更舒服的。
1: 是的，如果你是女士，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啊。蓝色的高老师上这件蓝色的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先看好码数，立马拍回去。
0: 对，
1: 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因为是今天是6.18的活动，
0: 对，
1: 奥姆里把他的2026年的新款，同样是设计师款，
0: 是
1: 带到了东方购物，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在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爆卖的这件蓝色，它其实是有一点孔雀蓝，然后非常雅致啊，非常雅致。这会儿呢，我们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了，因为这件衣服这次备货供应商备货的时候呢，是备的比较保守的，它在黄色上面备的比较多，这一件上面备的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看中了这个颜色，你就果断的先把它拿下来。如果尺码吃不准，听高黎的，往大里买一码。啊，如果你尺码吃不准，你往大里买一码。就是它的袖子会更长一点，然后它整个的松弛感更大一点。今天的这个蓝色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因为才499块钱。如果说是大家两件都喜欢，你就两件都买回去，然后试完以后你留一件你喜欢的那件就可以了。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的价格，
1: 所以说才在618当天我们把这些衣服带过来。它不光是价格优，它的款式，老师们您会发现这件衣服啊，在节目上在屏幕上给你显示，它绝对不止400多块钱，至少都是1000-2000的价格。不管是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欧洲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增值材质，这是其一。其次，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是您外面几乎看不到的，这一款就是设计师款，所以说才会在618当天带给广大消费者啊。499的价格，就是普通的一件高端一点的，普通的一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男女都有，我们男款的也都是真丝，就是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时候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上衣两件都带回去，你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当然首先要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蓝色啊，
1: 蓝色
0: 因为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衬皮肤。02151199000。

0: 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会儿也是卖的非常好。我们今天的三条裙子哪个是那个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一款，
1: 就黑色的是吗？黑色的。
0: 黑色的和另外一个那个花朵的是吧？嗯，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299的这个特卖价，百分之百的桑蚕丝，嗯，而且里面还有内衬。
2: 是，
0: 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条这个欧米丽的这种长款的这种真丝裙。
2: 专柜里的价格是要1000多块钱，1000多，对，因为裙子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会拉扯它，嗯，所以说它对真丝的要求的品质更高。所以说裙子的价格，您不要觉得到专柜一看，哎呀，一条裙子为什么买1000-2000块钱？因为裙子的品质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更高。而且今天我们奥美丽所有的这款带给大家299裙子，它不是单层的，它是多层的，而且它是做了卷边的，而且是做了蕾丝底的，很好看，很好看。您可以带回去，您看它的做工，再看它的款式。
0: 我相信这个裙子你穿出去，别人一定不会猜到你在东方购物才花了299块钱买的。哎，这个腰果花真的很好看，哎，很漂亮。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搭那个你的上衣，其实也是可以搭到一起的。当然，是的。我建议大家上面就是穿一色的纯色的，然后搭这个花卉是相当不错，很有夏天的感觉。嗯，大家接下来去爬爬山呐，或者说出去度度假呀，穿这种裙子都是很飘逸、很有女人味，而且很凉快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二九。 99，我们今天就是一口价，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都是门店专柜的款式。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爆款。今天的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上衣。上衣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当一件小外套来穿着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件小外套，它很飘逸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工呢。 这个衣服呢，可以满足那些时尚人士。
2: 是的，
0: 还有一些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你都可以在这件衣服当中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元素。你看，把它扣起来就很正式，它的所有的这个对襟对扣哈，所有的这个那个门襟扣子，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那么衣服啊，就中式的服装，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一定是这种七分袖。 是好看的，
2: 是的。
0: 它如果是做到五分袖，或者说是太短了，或者是一个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我把它弄成一个短袖，它的味道就一下就没有了。
2: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就没有了。它一定是袖子到这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胳膊啊露那么一段出来，是最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 再有就是整件衣服是正件正袖，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如果说大家想穿出腰身儿，你就穿你的自己的码数。如果你想穿的飘一点，你可以往大里买一码。这样呢，你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种随意感会更强一点。嗯，你去看一些，比如说看展的，或者说是你到外面去玩啊。 对吧？就是到外地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穿脱也很方便。它的整个的衣服的用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上10%的氨纶，所以它的弹力是带有一丢丢的小弹力，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一丢丢的小弹力，并且这件衣服呢很适合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来穿着。为什么哈？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清透感吧，就是它很凉爽啊，嗯，又很轻薄。 又很柔软，我不是说香云纱不好啊，但是其实很多香云纱因为它有过污的工艺，
2: 对，它会有点
0: 挺阔的，它会有一点挺阔，它的飘逸感会差一些，它的柔软度会差一些。但是今天的这件衣服，它的柔软度就很强啊，它是可以随着你的身形，随着你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改变的，所以这件衣服它的。 整个的夏天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2: 是的，
0: 啊，而且它的款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嗯，
2: 再加上上面的那些暗纹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我们的牡丹，有我们的孔雀，嗯，
0: 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吉祥的两种事物。我给大家看哈，这边是孔雀，嗯，孔雀代表着吉祥，
2: 是的，
0: 啊。 然后这边有牡丹，代表着富贵。嗯，再转过来看到后边有我们的上海市花玉兰花。
2: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我们的孔雀的羽毛，在这个位置，嗯，整件衣服就像是一幅国画一样。
2: 是
0: 啊，以黑底儿作为这个国画，上面的光泽感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用到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这种
1: 我们叫提花工艺。
0: 提花工艺，
1: 九洗它是不会褪色的，因为它这个花型是直接编在这个我们的面料里边的。
0: 是，
1: 所以说它
0: 不是染上去的。它不是这种染上去的，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花型是编织进去的，就织进去的。
1: 是的，
0: 提花的面料。所以这个衣服你去感受一下，
1: 有
0: 提花的面料就会有光泽感。
1: 是的，
0: 啊，你看我的手在里边，
1: 好漂亮。
0: 人在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它的光泽感会非常强。
1: 是的，
0: 啊，蓝色我们的货源是不多的，今天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看中了这件蓝色，蓝色我们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刚好是在卡的那个码数上面，你就往大里去买一码。它的飘逸感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说你想穿的稍微修身一点，你就卡码啊，正码正买。我们把码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哈。
1: 好，如果你是女士的啊，女士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男士也要带一件啊，不管您是男士也好，您太太也好，太太看到了帮您老公带一件，随手的499的价格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的价。
0: 好，然后如果是两件都想买，有点拿不定主意，高丽给大家试一下这一件黄色。
1: 这件黄色也很好看，
0: 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
1: 对，金黄色，富贵，对吧？大气。
0: 对，大家自己看一下，看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件你更加心仪，或者说你觉得两件都好看，你想把两件都带回去，那么这件黄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很雅致哎。
1: 很雅致。
0: 我觉得这件黄色也
1: 很
0: 漂亮的。
1: 很贵气，黄色有种贵气。年龄偏长一点的，我倒反而觉得您应该选黄色，它更稳重，更贵气。站在那里啊，您就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就是整个家里的中心焦点。蓝色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更亮脸、更亮丽一点的。相对来说，
0: 两件都好看。
1: 对，你简单的两件都带回去，您试一试。喜欢哪一件留下来？如果你说，哎，今天我买了件蓝色了，过两天我觉得，哎，黄色也蛮好看的。东方购物没有买了，到奥米迪专柜。
0: 哎，我有个问题啊，副总。假如说我吃不定主意，我把这件衣服我揣出去兜一圈行不行？
1: 没问题，商标不要剪，不要弄脏了。您去试一试，让别人去感受一下，让别人去猜一猜您这件衣服的价格，他不会猜到499的。
0: 这个好主意啊。大家如果吃不定的话，你就把这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买回去，然后呢？在那个亲朋好友面前兜一圈，商标不要剪掉，然后让朋友来判断这件衣服你穿哪件更好看。
1: 是，
0: 我个人还是喜欢蓝色。
1: 对，蓝色
0: 我觉得蓝色很跳哈，
1: 很
0: 衬皮肤。然后呢，如果说是你两件都喜欢或者吃不定主意，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会儿蓝色还有现货，赶快把蓝色先带回去，因为蓝色他们的备货是黄色的1/3，所以一定是蓝色先卖空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就618，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
1: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拿回去，您一定能穿得出来的。为什么？您不要去担心哦，我是不是胖一点？
0: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如果是花500-600、700-800，有的时候都买不到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
1: 对的。
0: 或者说是面料和仪式感都很强的这样的服装。
1: 太对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衣服看上去太随意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那种体现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些那种温婉。还有一些独有的气质，
1: 是
0: 它的今天的这个设计，我一定要设计师，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服装的元素，但是它不拘泥，它有自己的创新。大家有没有发现？
1: 是，
0: 就是它有时尚的感觉，对吧？它用黑色做打底，然后呢，上面会有这个中国的这些香芋纱的这些元素在这里面。但是它用到的，它并不是香芋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那些过屋的工艺啊，它不是这样的。但它的面料也依然用到了90%的桑蚕丝
1: 啊。对的，没错，
0: 对吧？就面料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
1: 是。
0: 男款的那个深色也快没有了，男款的深色的两个大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哦，男款也非常的好看啊，爷叔们啊，记住啊，您夏天一定要有一件，就像高老师说。有一件衣服，正式场合你也能出得去，能挣得出场的衣服。
0: 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1: 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因为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们确认好订单以后，下午就可以发货，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
0: 明天
1: 端午节出去帮朋友聚会的，穿上这件衣服。
0: 明天端午节。
1: 明天端午对，明天就到，
0: 对不对？
1: 就端午节就可以出去
0: 碰。后天两天都是周末。
1: 对的，而且后面的节假日也特别多，再加上后面我们小孩子放假了，你要带你的孙子孙女出去玩吧，所以说您需要一件既端庄穿得出去的，又不像有一些礼服只能在一些端庄的场合穿，但是又需要一件平时能穿的。男款的这一件跟女款的这一件非常的适合，就像高老师说的，女款这件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蓝色，因为它可以既我们说的既能到一些高端的场合，比如说您去聚个会，看个画，您站在那里穿这件衣服，非常的显示的你的庄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穿这件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设计师款。
0: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们在最后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就要收了。今天是618大促，所以大家看到这件衣服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的衣服，裙子大家不用看了，就是因为这个裙子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库存，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才299，我记得这个裙子之前直播的价格是499。之前这个裙子直播的价格都是499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裙子在我们专柜就是1000多的一个裙子。
0: 这个黑色的裙子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比如说搭一些上衣哈，搭一些浅色的上衣或者搭一些深色的上衣都很好看。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裙子，我给大家搭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当然你外面可以不用搭我们今天的这个深这个花花的这个上衣，你把这个裙子给我，我一比大家就知道这个裙子好看。
1: 很漂亮，对，你上面穿个纯色的。
0: 你上面穿纯色的一定好看，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裙子是真的非常漂亮，大家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你穿的会非常漂亮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黑裙子，但是呢，这条我今天因为没办法试，我自己本身是有这条黑裙子的，这条黑裙子它就是你不管是搭浅色还是搭深色的上衣都好看，而且它的做工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吗？它下面全是这种波浪的，看到没有？其实这种波浪的形状，
1: 它不是一直线的。
0: 对，再有这个里面还会有内衬。
1: 对
0: 啊，里面会有内衬，所以这条裙子其实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499，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才299。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带回去你一穿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比很多你专柜里面看到的700-800的裙子品质都要好。
1: 是的，
0: 不接受反驳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专柜款。
1: 299，
0: 对，一千多。
1: 您去买一个任何的其他材质的棉的也好，
0: 这个黑色你一定要买，因为我们到了一点年龄的这个女性哈，就是我们下半身都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然后这个腰果花，腰果花也漂亮，你搭上衣的这个深色的上，你看好看不好看？大家自己看一下。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裙子质量都非常好，100%的桑蚕丝，桑蚕丝的面料底下还有那个内衬，所以它把那个飘逸感和整个的衣服的这种做工的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闭着眼睛买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多推了，因为确实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
0: 它数量很少，它并不多的。
1: 对，这个是薅羊毛的价格，299，
0: 真的是薅羊毛。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裙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原价在东方购物是499，现在是299啊，
0: 是的，
1: 直接降了200块钱。
0: 然后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衣服，对吧？正式的场合，下半年有很多正式的场合，比方说明天的端午佳节，然后接下来的什么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呀，其实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服装去穿着的。你看这个衣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套装，
1: 是
0: 啊，它是个套装，所以你下面就穿这种深色的黑裙子长裙就可以了，或者穿长裤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袖子是一个七分袖，帮你在室内的这种比较有空调的环境里面，你都是非常安心的能够度夏的。还有在这个地铁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很冷的，到了室内你可以把它打开，就很飘逸啊，对吧，就很飘逸啊。然后呢，你要是热的话，可以把它脱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它的穿脱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营造你一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细节，我最后给大家说一遍细节啊，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不像有些衣服，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筋啊，一个修饰布啊，
0: 对，
1: 或者说一些针线，就是你看我们的，
0: 你看不到，
1: 横平竖直，
0: 它是隐形的。它是隐形的，整个的面料，这个面料的颜色跟这个面料的颜色全部都是一致的，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边还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门襟，门襟和门襟的这个位置的设计，包括它整个的用到的面料也都是桑蚕丝。
1: 是
0: 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我们说这种设计感来源于细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帮你加一条这个袖边，下面不帮你加衣边，如果这边领口不帮你加上领边和整个的这个门襟的这个很对襟的这种门襟边，这件衣服的仪式感就一下子差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像高老师所说的，这件衣服啊，你正式场合可以穿，平时休闲场合也可以穿，它叫新中式。我不知道您衣柜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衣服，你看背后。整个背后多漂亮，多大气！衣服不光是前面好看，背面也很好看。当别人走在你后面的时候，一看这件衣服，一定就是上档次的、吃价格的衣服啊。
0: 它本身也很贵，它是2000多块钱，2599的价格。我们再把 Aubrey 的门店在上海有哪些地方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就知道了。
1: 您今天如果不买这个设计师款2618，今天买过去就没有了啊。您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杨浦店、上海的光大店、黄浦店、我们的南京东路店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这件衣服就是2000多，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它不光是2026年的新款，是设计师款，产量本来就少，因为它的做工很复杂。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618，就这一档节目有这个设计师款，平时有可能你也能看到奥米莉的其他款式，但是不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一看就是非常大气，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很多朋友问今天有没有男款，我们今天其实有男款的，而且也是真丝的。
1: 对的，100%真丝的，一件蓝色，一件是灰绿色啊。我觉得男款是衬衫款，非常的好。第一，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就像我这样，今天很正式出去，然后跟朋友聚个会，对吧？不管是你以前的老同事是什么级别，
0: 很高级，
1: 您这么一穿，高级感出来了。
0: 很高级。
1: 带娃怎么办？来放出来，很休闲，对吧？拿个蒲扇，拿个折扇。下面穿一个休闲裤，白颜色的我们的旅游鞋一穿，出去旅个游，这样也很合适。所以说一衣多穿，男士的衣柜衣服不在多，精更好，一定要有一件。您的太太天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不要给她做减分，一定要给她做加分。鲜花需要绿叶的衬托，这件就作为一件衣服特别好，而且只有499，哎，高老师
0: 很划算啊。
1: 对，你想真丝，而且我们做到提花的暗纹，你穿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0: 蓝色现在卖爆了，
1: 对，
0: 男款的蓝色，
1: 你看普通的一件 T 恤衫也要200块钱左右，你想499就是2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
1: 有好的 T 恤衫就一件的价格。
0: 它这个衣服你没有讲到它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这个
1: 印花，它是提花。
0: 对，它不是普通的桑蚕丝，它也不是普通的印花，它是提花。
1: 是好看的。
0: 很高级， 很高级。嗯，我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很高级？因为一般来讲，很多男士的这个衬衫就是
1: 纯色，
0: 纯色，
1: 没错，
0: 它的花卉没有这么洋气，它这个。

0: 个的颜色上面会更加的跳眼一点，更加的亮眼一点。因为我们的衣服把潘老师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下一场直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潘老师，他都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台，
1: 展示场，
0: 想要试一试哪一件，潘老师。女款是吧？想试一下女款。
1: 潘老师也看中女款的这件蓝色的，就是喜欢蓝色的。现在目前有些尺码已经开始货量少了。
0: 对对，你真应该给她买一件，这个才499，潘老师是不是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是不是还应该买更贵一点的？潘老师，要么买两件，两件都可以给妈妈买，绝对绝对合适。要不我穿一下，我穿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下一档直播的那个我们的潘老师都过来，你看你妈妈会喜欢哪个颜色，啊？两件都好看，都拿回去吧，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端，
0: 桑蚕丝，
1: 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000。

0: 或者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加油吧，
1: 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90%增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9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增丝的那种高档感啊。增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 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妈妈值得。 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尤其是这件蓝色的，太漂亮了，这件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鱼，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档，
0: 对，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600。
2: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3: 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

0: 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2: 可以。
3: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2: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3: 对对、就是、
2: 然后思虑过度。
4: 对
3: 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2: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5: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张仲景，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嗯，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醒，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就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1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条装，
2: 对，条装的，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十克条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粉
3: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2: 哈，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拆一包。
2: 来，
3: 这个
2: 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非常
2: 多的哦，
3: 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2: 所以这就融了。
3: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嗯。它是一个打了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嗯，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山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嘛，那不要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
1: 对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都可能不道地，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的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可以跟牛奶
0: 一起
1: 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哪知道吧？我老晚哎。

不要你两地种猪肉往里再去蒸食烹饪，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来，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五斤大菜，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日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柳泉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师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

0: 山枣仁汤用干母，干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种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哎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1: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2: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3: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4: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影响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5: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4: 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4: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5: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4: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5: 10到15克、
4: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酸枣仁，有好多冒充酸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呢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四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的。
3: 就溶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斯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棉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呢、安神呢、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不是
3: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定四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实习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4: 嗯，
3: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4: 嗯，
3: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4: 嗯，
3: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说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4: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
4: 特别在行。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吗？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4: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4: 对，
3: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4: 啊，
3: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尤其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其实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哎，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一下，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4: 10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4: 嗯，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周周也是老吃老说这个话了，
4: 是，
3: 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喽，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就3个多月，正正好好，
4: 正正好，
3: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
3: 划算，
4: 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一些会得困得着，挨了困不着么？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爱，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原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
1: 啊，
0: 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得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面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哦，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4罐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它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来，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块，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二，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是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你差了100来块钱、
1: 啊。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对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者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实习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你看，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处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 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身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目前为止，东方购物跟大家说两个，只有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目前为止也只有雷雨上能给你出具中段打粉的这个报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两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所以在2周之内，你安心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你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工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往往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8瓶装891块，立减了392块，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千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着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来这里啊。人参皂苷总量批次14时4.1%，国标这边药典标准是2%就行了，我们是翻倍了啊，实际上是翻倍的。进出物的含量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这些数值给您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接下来给您做个实验， 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要

0: 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儿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元，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然后给您保证几个保证呢？十一，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雷允上，退原料如果不是加大的，退非香参阻断阻截打粉的，如果不是我们照样退，安心定，就定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阿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九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九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九瓶量算啊，大家看啊，九瓶可服用4.5个月啊，九瓶八瓶加再赠上一瓶，一共是九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再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九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

0: 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收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三勺，还是按三勺算啊，一勺里面就一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三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按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三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两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所以意味着它的营养本身因为粉的状态可以吸出的更多，人参皂苷已非常丰富。就是如果你花这个钱了，你说我一毛钱都不想浪费，一定是粉，毋庸置疑。我东方给我卖过多少粉了，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味道，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这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平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两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四罐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罐了，并不是啊，是九罐哎，八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八罐哦，是八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一块多，一块多呀。一块二，这个两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三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嚼不嚼的碎是一方面啊，你吸收要不要吸收？咱们年纪了，你吸收能到位吗？但我们今天粉让你安心，全部都吸收，对不对？还有这个。这个是袋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八罐都拿过去，800块，你一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再一个，浓残未检出，再有进出物达标112%，人参皂苷总量达标于205%。同时再让您安心一下，安心什么？你说粉呢、啊，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断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 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中捷，它就是中捷，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中捷达粉，加拿大中捷达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局，您又喜欢香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9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2: 来源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着西洋参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来源上的酸，就搿能介回事。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这钱花了，最后我的原材料我倒了一堆，我又嚼不进去，我消化不太彻底的话，你说我这花的钱是不是有点亏着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的话，那我首先推荐大家粉。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你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

0: 你就必须得是他，你没他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身，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乡绅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身，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三、二、一，走着，我哟，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了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三克的香参的片片和三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我就是第一个图个滋补到位，我花一毛钱我都想任何东西都不浪费的情况下，切记切记，咱们可以选择大构成，也就是酒罐装，不要考虑什么200多块钱的。我再说的直接一点，咱299都花得了，咱499花不得，299花得，499必花得，更何况499咱算下来单个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一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随时随地从兜里拿出来，我放个3克，我滋补起来了。我整个第二天的精神头啊，我就算今天出汗出太多了，玩得尽兴，哎，大家开心，哎呀，汗特别特别多，回去以后晚上睡觉。喝着，美美的呼呼呼，这都有很有好处的，是不是？好吧，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8+1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跟你已经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8瓶，有可能是7瓶，你今年有9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7瓶或者8瓶再薅，少那个1瓶，少1瓶的话按你自己吃的话少2周嘞，2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10月份，你就别说10月份了，有时候10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7到8，8、9、10，我按3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9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人4.5个月啊，按3个算，我都不按多算，3个算1.5个月，4.5个月，老两口了，2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4.5个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订9瓶，各订1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2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9瓶装只剩下最后7组备货了，赶紧订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5块钱，省5块是5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3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2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2勺，再来1克，啊，看好了啊，3克，蘑菇3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的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1倍还要多出去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儿，看到吗？只有这么点儿。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2倍吧？有没有？所以人家的沫沫够细，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够多，所以稍微摇一摇就出来了。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久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3个给您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您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3勺啊4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2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煮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一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参呐，西洋参叫清凉参，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 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再有一个进出物达标约212%，还有一个农人参皂苷总量达标约205%，每一项都超标。导演老师，我们现在的9瓶装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没有了，给您最后一个保证就完了。请看这里，如果进出物不高于国标，退；皂苷不高，退；非原厂生产，退；原料非加拿大，退；非香参阻断打粉，我们就是退。只有这样的老字号打成的粉，而且每一瓶里边45克左右，一次吃3克，一个人2周，很快就吃光。不要担心它会不会有什么人油环挥发，挥发什么呢？它还没反应过味儿来了呢，就已经吃光光了吧？它，何况老两口一吃这一罐，没了。1周左右就吃光光了，消耗非常快，而且营养滋补到位，钱咱1毛钱没有浪费，没有多花，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定9瓶装，有2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消耗大，睡眠少，情绪不好，口干舌燥，食欲差，爱犯困，这时服用西洋参尤为合适。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儿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 人雷尹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进出物达标约212%，人参皂苷总含量达标205%，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四罐就别定啦，你就按九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订四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吗？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啊，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元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寒热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另外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七八年前头是一直是吃五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能大回事。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8+1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系数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酒罐装，单克价格才1.2元，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的，半年左右不出现的。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这才能够真真正正让您补到位。这个时候可不是光是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有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感谢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转热了，作为每一个屏幕前爱美的女士，夏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带回去五件女士的夏日衬衫式上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林。你好，林。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对吧？如果一口气买五件的话，每件的性价比就觉得尤为关键了，不能太贵的，然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穿着起来才没有什么压力嘛，对吧？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带走五件。这五件的特点是什么？穿上以后超级显瘦。我们今天啊，就是跟瑶换完衣服以后，我们在化妆间聊天，我们就在说，平时瑶要穿自己衣服，我们没有觉得那么瘦，但是一旦穿上了地曼奇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廓形的衣服之后，反而显得非常的瘦，
3: 是的，
4: 因为有余量啊，整个衣服有弹力啊，上身以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啊，
3: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五件衣服都是带花色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纯色打开衣橱黑白灰，这种纯色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

0: 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首先从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一个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啊，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啊，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你会有多清凉。
1: 对的，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0: 是的，
1: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0: 而且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这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1: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0: 抉择，
1: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像每一件都想轰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得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啊，你可以看到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的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0: 是的，
1: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0: 是的，
1: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0: 是的，啊，
1: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很舒服。
0: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1: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0: 对，
1: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0: 对的，
1: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耿瑶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 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莹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1: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才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5个颜色5个款式5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啊。
0: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5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200、2-300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5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的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刚李英跟我开玩笑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呀？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不到，但你买到的不仅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士时装，这不是什么棉质的 T 恤，不是什么普通的什么小吊带，我们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五件衣服带回去，每一件不同的花型，每一件它多少设计上都有一点点的小区别，所以让你搭配不同的服装呀，出席不同的场合啊，盘活整个衣橱没有任何的问题。3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下单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颜色。我们今天让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大货来的。耿阳身上的这个叫做蓝色的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七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手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叫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1-2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1-200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就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七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七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 的，如果选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阳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阳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冰冰
1: 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就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的，五段尺码哦，5XL 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网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观众朋友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

0: 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五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搭配的。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五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超到180斤，
0: 对，180斤5XL，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1: 赶紧抢。
0: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 180斤啊，可以选5XL， 160斤4XL， 145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1: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朋友，我和林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哎，换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7月份嘛，7、8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太出片了。而且关键是刚刚李英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丝的呀，你可能得手洗。咱们这个机洗、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数，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形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五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减价格、减品质、减款式，对吧？而且五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

0: 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1: 真的，在关键是我们的现货嘛，然后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五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凯瑶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 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 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身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 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2: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件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耿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
0: 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我们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五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 做到五分袖，然后呢，在袖尾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1: 而且衣长很长，
0: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 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1: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0: 对，五段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 XL， 160斤4 XL， 145斤3 XL， 145斤4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1: 码就可以了。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对标您的体重，直接对标到对应的尺码当中快速下单，下单一组199，五件全部带回去，不用做任何的挑选，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免费做更换，合适留下，不合适不喜欢全额退款啊！来，时间交还给您，0215199000。

0: 们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五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五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5件。合下来3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但带回去人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耿瑶两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像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奇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见即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5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两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备货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码、4XL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配搭配你一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1: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实物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满级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拿回家去货到付款，你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女士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垫子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1: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 5XL。
0: 对呀，
1: 哪里在外面说180斤能不能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有吧，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5XL， 现在 5XL 和160斤的 4XL 还有145斤的 3XL 备货告急，
0: 沈
1: 阳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吧，我说不能预约，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0: 我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 5XL 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真的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皱。
0: 是的，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吧，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算下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 和3XL 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时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没有加价，所以像大尺码的5XL 和4XL 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备货，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是又闷又热，很多人说啊，要在家里面真的是很烦。如果说要再来颠三炒俩，弄个猛火爆炒的话，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为大家来解决这一系列的方便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结浆本帮黄酱，不仅仅是可以通过蒸的，而且关键的是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够做出非常下饭的菜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维嘉好，端过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全新品首发啊。然后呢，确实我们是老底子的味道，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我们都知道，祖籍就是宁波这儿的。
3: 对的。
4: 所以来，宁波的什么卖得特别好？宁波的汤团，宁波的年糕，对吧？我们都很喜欢吃。
3: 当然。
4: 然后宁波的面结，
3: 对，
4: 你知道吗？很多人去宁波玩，甚至是会往回带。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对，西区老大房，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冷链配送到家。
3: 当然，
4: 而且今天性价比很高。
3: 对的，这给到大家啊，首先来说一下什么叫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
4: 来吧，
3: 总共199块钱，五袋鲜肉面结，其实就是千张包，就是千张包，
4: 有一点小区别。
3: 对，黄酱200克一袋，一共五袋，各五袋给到大家，一共10袋，一袋20块钱不到，
4: 19.9块。
3: 当
4: 然，如果你要自动订购，账户里面有一点积分的话，
3: 再减5块钱，194块钱左右。
4: 对，那就相当于这个真的是十几块钱一包，十几块钱一包啊。稍微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3: 老宁波的鲜肉面结给到大家哦。
4: 对，西区老大房，
3: 对，
4: 中华老字号，
3: 1859年哦，
4: 19块钱左右一包，里面呢一包是240克，
3: 对，
4: 有8只，
3: 的确
4: 有8只
3: 哦，8只哦，
4: 这个性价比很厉害了。
3: 对的。
4: 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3: 很干净哦。
4: 对，配料表的话，来看清楚了，猪肉千张，
3: 对，
4: 就是薄百叶
3: 啊。对的。
4: 薄百叶里面用什么呢？就是饮用水啊，大豆啊，这个氯化镁啊，这个是正常的。
3: 这个东西是你本来做千张就要加的啊。
4: 豆制品都会用啊。然后饮用水、食用淀粉，对吧？鸡精调味料、复合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没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产地，正宗不正宗，
3: 浙江宁波，
4: 是不是宁波味道？产地就是浙江宁波。
3: 对的。
4: 我现场开一包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好，没问题的。哎，直接这样撕好了。撕开就可以给大家看。
4: 回去之后啊，
3: 很方便啊。
4: 这个呢，其实
3: 你看里面是真真正正的拿这种啊，我们这个
4: 令草
3: 给大家全部都截起来
4: 的。宁波的令草是
3: 1、2、3、4、5、6、7、8，8个。
4: 宁波的令草呢是非常闻名的啊，然后还会出口到日本啊等等的，
3: 宁波做那个令草席就很出名嘛。
4: 对，所以基本上在宁波当地呢，就是2个这样子一捆或者4个一捆，但是不是所有的宁波的这个面结都是拿令草捆的。
3: 的确，
4: 有的也会偷工一些，用那个棉线，对吧？
3: 对，
4: 但是令草不一样啊，它的香气不一样。
3: 关键是这个东西一蒸了以后，它的香味就很浓了。
4: 我们基本上在宁波当地怎么吃？各种汤，粉丝汤，什么鸭血汤，什么鸭肠汤等等等等，然后把它煮面，就这个2个来往面碗里面这样子一煮。
3: 对，
4: 我跟你说，基本上如果你要去宁波当地啊，一碗什么面结面，
3: 对，
4: 里面估计就这2个面结，
3: 对，
4: 就给要10几块钱一碗，
3: 13块钱、
4: 15块钱一碗。
3: 但是我们这里就是4碗来。
4: 对呀，我们这个一盒
3: 这就80块钱了，
4: 才花了10几块钱。
3: 的确是的，
4: 这是我们的这个面结。
3: 面结。
4: 对，然后再来看
3: 黄酱也很好，
4: 黄酱就是上海的味道了，
3: 对
4: 吧？老造这种南汇啊等等，就是
3: 都有的。
4: 对，就是豆腐一包肉，然后红烧，跟这个面节不一样，这个面节是生的，
3: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但是里面的酱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对，这个回去之后你把它加热就行，解冻加热啊。然后我们的配料，
3: 猪肉、
4: 豆腐一、鸡胸肉、生姜、香葱，
3: 干净哦。
4: 对，白砂糖、胡椒粉、酱油、食用盐，
3: 对，
4: 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3: 是的，很方便。
4: 然后我这边呢，画了一包，我也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3: 好的，
4: 因为今天这一包也是花了十几块钱左右嘛。来，
3: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4: 你如果回去之后，
3: 里面就是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
4: 对，如果你回去之后觉得这样一盒一盒放冰箱里面可能比较占空间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3: 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看着就下饭。
4: 为什么不给我
3: 看着就喜欢？
4: 真的是。
3: 来，没事，我是再来割一刀。
4: 好。
3: 给大家来看一看，
4: 就你回去之后，我们的黄姜是自然化冻啊，
3: 对的，
4: 自然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自己去调味了。因为黄姜的话，基本上就是红烧嘛，对吧？豆腐一包肉，
3: 哎呦，
4: 然后红烧嘛，
3: 很多很多啊。
4: 对，
3: 来这样，两大啊四大个，
4: 对，
3: 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哦。
4: 来，一盒就这样子，
3: 对，
4: 好薄好薄，
3: 而且浓油是这样。
4: 而且个头非常大，
3: 对，
4: 说明什么？说明里面包的肉非常的扎实，
3: 很厚实哦，对的。
4: 哎呦，就喜欢吃豆腐一包肉，
3: 关键的是这里面啊，豆腐一包肉它的好处就是你一口咬进去，既不用吐骨头，也不用吐皮。
4: 其实这个我们还没有怎么完全去热透，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黄酱好吃的地方就是它吸满了酱汁，
3: 的确是的。
4: 外面的豆腐一吸满了酱汁，然后里面的肉看到没有？也是这样子的，对吧？饱满的，
3: 的确。
4: 然后也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3: 精选的猪肉啊，
4: 对，包括我们这个是黄酱啊，本帮的红烧的味道，这个你不需要自己去调味，
3: 是的，
4: 就打开包装把它加热就行。
3: 对，
4: 然后面节的话，现场
3: 面节现场蒸一个啊，
4: 对，除了做那个什么面节面啊之类啊，你看拿回去
3: 之后，咸菜蒸一个也可以，
4: 咸菜蒸一个，
3: 其实这个应该用倒桌菜或者是梅干菜蒸，更香更好吃，
4: 肉饼子呀什么呀都可以啊，
3: 没问题。
4: 然后来你看把这个令草打开来，
3: 令草打开
4: 看看啊，
3: 而且打开来以后它不是单纯的豆制品的味道，
4: 你知道
3: 也不是单纯的肉香味，
4: 你知道它
3: 是有一股令草的味道
4: 在里面、哦、你知道它跟上海的百叶结这个包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它捆起来扎起来之后，它是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啊，它都牢牢的
3: 在一起了，
4: 哎，牢牢的捆在里面了。
3: 而且关键是你看，正好是两圈半，
4: 对，
3: 让我们的这个肉呢，本来
4: 然后。
3: 既不厚也不薄，
4: 对，
3: 对不对？
4: 包括你看这个里面的肉的颜色，
3: 对，
4: 特别新鲜。而且啊，当我把外面的这个薄百叶撕开了之后，里面的肉它不散，
3: 是的，
4: 对吧？全部都是用到一个恰到
3: 新鲜哦，
4: 对，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3: 对
4: 吧？然后也是用到新鲜的猪肉，
3: 的确是的。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在这个夏天，刚才所有的，你看啊，首先我们的黄酱，
4: 对，
3: 可以直接微波炉或者是
4: 加热就可以。
3: 我们的这个面节呢，你是可以直接蒸一蒸，蒸一蒸就不用看的了，
4: 烧汤也行，
3: 你就直接烧汤也可以，
4: 对，煮一煮也行，
3: 很方便啊。一共五袋面节，每袋里面有八个啊，两个一捆，一共四捆八个。黄酱是一袋打开也是四个啊，给了大家五袋。199块钱，给到大家自动定锅三 D 减五块钱，相当是194，一共十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

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我这个天气太热了，
1: 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叫什么，家里面爸爸妈妈，
2: 夏天就是这个味道啊。
1: 对呀、然后隔水蒸一蒸，里面放一点火腿片啊之类的，因为夏天
0: 关键是要加笋干。
1: 夏天的话不想去厨房间里面、对吧，什么这个煤气灶台上面炖个肉啊，
0: 是的，
1: 或者煮个汤啦、一煮煮个什么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多少几十分钟的样子， 对吧，一个呢是太热了，还有一个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心想、还有一个呢会觉得哎呀太过于荤腥，
0: 对，
1: 然后吃不大下去的样子。
0: 但是豆制品相对来说比较的清爽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黄酱在杭州地区比较少，但是咱们今天面节就是我们家里面叫做千张包啊，其实在杭州地区比较多，
1: 都是浙江的嘛。
0: 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基本上这个东西等不到上桌，基本上妈妈做好放在那边，中午吃一顿，晚上不是放在厨房间拿一个那个罩子罩好吗？到了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下面的毛豆啊、笋干，就这么一点点了。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很好吃，豆腐衣包着鲜肉，本来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
1: 对，
0: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咀嚼的这个阻力，
1: 对，
0: 就算是上了，
1: 不用吐骨头，
0: 也没有不需要吐什么乱七八糟的皮，
1: 对，
0: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如果说牙口不好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进行享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很方便，很好吃。
1: 是
0: 黄酱呢，我是来了上海以后才能吃到的，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下饭神器，
1: 对。配面，面浇头，
0: 配面配饭，
1: 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烧完了之后，红烧完了之后，这个叫黄酱，
0: 对，
1: 没有烧没有调味之后，豆腐一包肉那个叫不一样，我们今天叫黄酱是给大家已经熟制好了，
0: 全部都调过味道的、
1: 这个是已经熟制好，你拿回去之后把它解冻加热就行，不需要你再去二次调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听清楚，两个口味，五包五盒我们的面节，
0: 有
1: 烧汤啊，或者是蒸啊，或者是煮面呐、
0: 都是用到了猪腿肉、
1: 什么都可以，对、然后五盒我们的黄酱，
0: 对，
1: 你自然化冻加热马上就能吃，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199块钱整整十袋，五袋黄酱，五袋我们的鲜肉面节，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说咱们今天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来再跟大家细数一下啊。一袋里面是八个，两个打一个结，
1: 两个一捆，
0: 一共是四捆，
1: 对，
0: 给到大家。
1: 四捆八个啊。
0: 四捆八个给到大家，一共这是一袋啊，我们有这样的五袋。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黄酱，一共是五袋，黄酱里面是四个啊，四个黄酱，199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味道怎么样？来，我就说出这五个字，你就应该知道了，味道肯定没有问任何的问题。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多少人晚上去买熟食去找他？
1: 对，
0: 多少人去到那边？我们说句实话，在门店其实也会有销售的哦。
1: 这个一盒今天在东方购，因为是新品首发啊，然后的话，我们一包一盒核算下来，相当于才花了10几块钱，好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买这样的千层包或者是什么这个面节，大家其实认品牌，因为品牌的话，它猪肉至少选得好，
0: 的确
1: 是，猪肉选得放心。打开盒子之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对，四格
0: 啊，
1: 两个为一捆，
0: 对，
1: 这个都是令草，宁波当地的令草给大家捆扎起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包的都是圆滚滚的、啊，
0: 当然是。
1: 然后，如果你自己
0: 这个面啊，请注意外面的这个豆腐衣啊，正好是要到2圈半。
1: 然后
0: 不好不薄不厚。
1: 你要去当地宁波当地来吃面节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面前的这一碗面，一碗面加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
0: 两捆
1: 加一捆加一捆，
0: 最多加一捆吗？
1: 只有一捆。
0: 那我要自己再另点一份，
1: 我就跟你说，里面一捆再加点这个。这个叫什么
0: 油面筋？油豆腐，
1: 哎，油面筋、油豆腐、
0: 青菜，
1: 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一碗面，
0: 20多块。
1: 是当地价格便宜点，15块钱。
0: 是
1: 15块钱，18块钱左右。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四捆，
0: 对，
1: 今天核算下来才只要19块钱。
0: 的确是。
1: 所以性价比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0: 如果说自动另外再立减5块钱的话，是19块4，更划算啊。
1: 然后呢，这个呢里面真的味道特别鲜。
0: 对的。
1: 其实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0: 对。
1: 上海的百叶包它松散的，没有捆起来。
0: 对。
1: 你放在汤里面不太能煮太长时间，
0: 是的。
1: 但是因为它把它捆得特别紧，你知道吧？
0: 结实。
1: 所以你把它烧个冬瓜汤，夏天烧个豆腐汤，
0: 久煮也没问题。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处，它的味道就吃进去了。
1: 而且久煮，对它的汤汁、它的肉的这鲜美的味道，牢牢的被包裹在里面。
0: 你比如说夏天比较热啊，其实很简单，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夏天菜，
1: 是
0: 典型的夏天菜。
1: 来吧，
0: 如果说平时大家要吃的话，我们可能要移到那边去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是我们的小虾，
1: 来吧，
0: 弄点丝瓜，
1: 是
0: 弄两个毛豆，
1: 是
0: 放在这边。如果说这是在浙江的话啊，在浙江的话，会再加一个腌菜，叫什么呢？这个道多菜或者是梅干菜的根，
1: 来
0: 放到这个里面。哎呦，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汤汁，
1: 你看看这个里面的肉，哎、主要是这个肉，对吧？就是它这样子烧的话，里面的汤汁包括这个
0: 可以
1: 这个虾的这个鲜的汤汁，对吧？全部都吸在里面，
0: 特别棒。
1: 而且刚刚维嘉一直就说，因为我们是手工包制的，
0: 2圈半，
1: 严格保证它是2圈半。
0: 对，
1: 2圈半这个工艺是宁波当地面节的传统工艺，
0: 不薄不厚。
1: 对，所以你知道宁波的面节其实在当地也是非遗。
0: 其实还有一个2圈半的这个规则是什么？肉要足够，它才肉少了它就可能3圈了。
1: 而且你看
0: 肉多了它可能包不到2圈半。
1: 这个肉看到没有，很新鲜的，
0: 对，
1: 它不是散散的，全部都是腿肉啊，都是腿肉，好吧，
0: 让大家可以放
1: 下来啊。
0: 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主品，
0: 可以，
1: 主品呢是这样子的，本帮黄酱，
0: 对的，
1: 老上海，也是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
0: 的确，
1: 一盒里面是有四个，
0: 对，
1: 这个呢是熟制好的，
0: 当然
1: 不需要去调味的，
0: 而且所有的配料表大家在整个的家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得到。
1: 对，然后打开之后啊，就是这样子，
0: 里面是带一点汤卤的。
1: 今天呢，对这样子的一盒也是相当于10几块钱吧。
0: 对的。
1: 而且黄姜嘛，就是豆腐一包肉嘛，不一样。这个就是素火腿、素鸭嘛，那个豆腐一，对吧？
0: 对。
1: 对吧？很好吃，软软的，然后吸饱了这种酱汁的味道。这个呢是也是我们老大房西区老大房的师傅。
0: 哦呦，你看很饱满啊，里面的肉
1: 给大家调味
0: 出来的这个肉，
1: 对，
0: 特别特别的。
1: 它外面这个豆腐衣特别好，
0: 而且关键是豆腐衣它都吸饱了汤汁哦。
1: 我给你看哦，这个豆腐衣多好，它有弹性，它有韧性的。
0: 对吧？
1: 它有韧性的，选的豆腐衣都是很好的。
0: 对的，
1: 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在这个夏天，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西区老大房，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千张包，一共是5袋。 每袋里面有八个，
1: 40个，对吧？
0: 40个，
1: 对。
0: 本帮黄酱一袋里面有4个，一共是20个，给了大家10袋装，199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花椒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午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花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筋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0分钟。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夏天当中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但是光吃豆制品实在是有点太
1: 多了。我跟大家说，你看这个，一看如果是主籍是宁波的，看到这个菜真的熟悉的不得了，就想到自己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跟大家说就好这一口。
0: 对，
1: 因为你要在上海想要吃到宁波面节不太容易的，
0: 当然
1: 真的不太容易
0: 的，
1: 因为我到现在我不是宁波人，
0: 对，
1: 我如果不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商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宁波的老底子的味道。
0: 的确是的，
1: 因为上海你买百叶包包肉哪儿都买得到，
0: 当然
1: 对吧，百叶千张包真的哪儿都买得到，但是你要买到老宁波的这种面节很难很难。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吸取老大房又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给到大家产地包括原材料包括工艺，
0: 对，
1: 都是非常正宗的宁波味道。你回去之后烧汤清蒸就是宁波传统的做法都可以做，
0: 没问题。
1: 当然你要想吃像这种画面当中红烧的，对吧，大夏天想要开开胃的，对吧，想要增加自己的食欲的也可以啊。
0: 喜欢的话其实有各种做法，因为咱们今天这个面节无论是你做什么汁儿，它就是吸什么味道。
1: 但是呢，您就是面节，我就是这套组合
0: 喜欢清蒸。
1: 哎，这个组合如果你订购回去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红烧了，
0: 因为我们有黄姜了。对呀、啊，
1: 黄姜这个味道它已经是帮你做好的了，
0: 对的，
1: 是不是？然后这个面节的话，你就烧个汤，然后烧个汤，热个黄姜，再来个拌面。
0: 对呀、啊，
1: 中午吃起来过瘾不过瘾？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而且你再弄一点这个青菜，稍微炒一炒也就可以了。
1: 你烧汤的时候里面放点蔬菜不就行
0: 了吗？放两根青菜就可以了，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6块钱。一共10包啊，5包是千张包，5包是我们的黄酱。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呢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夏季特惠的这个组合。在家里面懒得做饭了，但是又想吃点这个荤的，又想多点蛋白质的，来
1: 小时候
0: 选择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小时候的味道哦。
1: 对，小时候呢，冬瓜对吧？然后上面这个叫什么千张包，哎，对吧？再放一点那个，
0: 放一点笋干，弄点豆腐，
1: 隔水蒸，
0: 对
1: 吧？然后小时候
0: 都不用隔水蒸，冬瓜的这个本身的水分蒸出来了以后啊，
1: 对，
0: 它本身就可以吃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面节当中。
1: 对，就是吃的清清爽爽的，然后呢又非常的省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营养也有。
0: 是的，
1: 夏天呢天气热呢，很多人会没有胃口，荤的东西吃的比较少，对吧？有时候什么都是凉拌菜、凉拌黄瓜、盐水毛豆，好了就结束了，
0: 对，
1: 这个营养是不够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面节包括黄姜，做起来又方便又轻松，
0: 对，
1: 而且这个面节啊，就是你拿回去之后差不多水里面煮个10到15分钟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随便你清蒸烧汤也就10到15分钟
0: 当然，
1: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黄姜呢你只要加热就行，
0: 对，
1: 黄姜
0: 无论你是微波炉还是自己稍微的隔水煮一煮都行。
1: 黄姜是已经给大家烹饪好的，
0: 对的，
1: 已经调理好味道的，
0: 只需要加热。
1: 而且两个商品呢，其实是两个代表。
0: 当然，
1: 一个呢是我们本帮特色代表
0: 黄酱，
1: 所以我们的黄酱产地你知道是哪？上海杨浦的，
0: 对的，
1: 对吧？上海本地的。然后这个面节
0: 就是宁波正宗
1: 的，我们产地就是正宗浙江宁波的。
0: 对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黄酱给大家5包，面节给大家5包，一共10包，199块钱。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0: 而且关键是里面是它的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足，我帮你拿着。对，你自己基本上你要去面店里面，对吧？点一碗黄酱面的话，你自己算过的，这么大两个黄酱配一配，给花多少钱吗？
1: 20多块钱吧。

0: 啊，对，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了10来块钱，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豆腐衣选的好不好？它不烂的，看到没有？它很有韧性。
1: 它不是散的哦。
0: 这个他们家这个黄酱味道特别好，
1: 对，
0: 我反正自己家里面做不太出来。
1: 对的，
0: 自己家里面也就放点什么酱油，什么红烧一下。
1: 对，
0: 对吧？但是它这个
1: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这个肉的含量，
0: 对，
1: 非常的饱满，
0: 都是腿肉，都是腿肉，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汁儿在往下滴，
0: 是，
1: 你就知道咱们今天的这个做的很入味。
0: 尤其
1: 是这个豆腐衣吸满了我们今天这个红烧汁水以后，哎呦，不要太好吃。
0: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啊，江苏的朋友啊，
1: 江苏朋友都在买哦，
0: 都有在订，就是很喜欢这一口嘛，
1: 夏天你就不要说再来等待了，说在厨房里面再颠三炒俩的做个宫保鸡丁，哎呦，太热太热了。这两个菜，一个放汤，一个加热就可以食用，你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的方便。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五袋。每个里面有八个啊，每个里面有八个，这个是五袋，每个里面有四个，加在一起199块钱。自助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十袋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下1号键，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你自己真的在厨房里做菜也是很麻烦。出去吃吧，我觉得就走路这两分钟，我都不想走啊。
1: 对，就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做这些东西呢？非常的方便啊。首先，我们的黄酱加热，你微波炉不需要开火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啊，你放汤也可以。说句实话，烧汤你关个小火，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关个小火，你把这个面节放进去，多烧一会儿，少烧一会儿没有问题的。
1: 就煮个十来分钟吧，
0: 钟
1: 差不多十来分钟，对吧？十五分钟。
0: 其实十分钟，因为它的整个的肉馅呢是正正好好的，你也不用太来担心。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呢，咱们今天啊面节是和黄酱都给了放到冷冻，放到冷冻啊，
1: 对，
0: 需要食用的今天早上放到冷藏，
1: 对，
0: 解个冻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就算不解冻，你直接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它也不会散掉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优质的豆腐皮，优质的豆腐衣，而且选择到里面的肉全部都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一共是五袋鲜肉面节，再加五袋本帮黄酱。
1: 对，
0: 喜欢的话199直接带回家，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哎呦，到底买回来好不好吃？它的调味到底，
1: 因为
0: 它
1: 没有办法。西区老大方。
0: 因为我知道您担心不是您自己调味的，但是您可以完全放心，西区老大方的调味，你平时自己也会去买一些收拾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的，它的调味，我相信是符合咱们上海人本地的胃口的，尤其是家里面祖上是有宁波的，或者说是本来就喜欢吃一些豆制品的，咱们今天非常的方便啊！来看我们今天
1: 鲜肉面节哦，
0: 鲜肉面节，
1: 老宁波味道哦。其实宁波老底子的食品就那些，对吧？
0: 对，
1: 大家以为到了宁波就是吃海鲜，
0: 不是
1: 的，对吧？宁波当地人早上吃年糕啊，
0: 对呀、啊，
1: 对吧？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吃汤团呢，
0: 对啊。
1: 平时吃什么？就拿这个面节，
0: 对，
1: 烧烧面，对吧？
0: 可以，
1: 或者是烧烧汤，
0: 对的，
1: 就是这么吃，很家常的吃法，
0: 对的。
1: 然后今天这一包呢，其实拿回去之后啊，你自己看看，如果家里面一家三口啊，
0: 四捆，
1: 老夫妻两个人啊，对吧？这个一包一顿，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吃不完，
0: 正好
1: 都吃不完，
0: 是的，
1: 因为年纪大的人胃口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吧？可能老夫妻两个人这一盒吃两顿呢，
0: 的确是
1: 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才花十几块钱，
0: 当然，
1: 主要是什么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
1: 而且肉全部都是用的猪腿肉啊。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包制的手法，
0: 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肉的颜色，你也看得见，
1: 哎，我跟大家说，
0: 说明咱们的这个千张不薄不厚，正正好好，
1: 它不是机器包制出来，这些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
1: 它不像现在有的饺子什么的，
0: 是的，
1: 你拿机器一压，然后就出来了，对吧？汤团都也可以机器包，但是你看我们这都是手工包，
0: 当然，
1: 而且两圈半恰到厚度，恰到好处的一个厚度，
0: 对，
1: 里面包的肉你看都是均等的，
0: 最后再用蔺草再给大家打个结，
1: 你这个就是拿回去烧汤
0: 啊，
1: 久煮不散，而且味道一直包在里面，
0: 越煮越好吃，
1: 对，然后去清蒸的话，这个蔺草的香气会更加的
0: 的确
1: 明显一些，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我们今天
0: 清蒸的蒸一个给大家看看，
1: 来来来，
0: 你看，
1: 哎呀，
0: 这是我们里面放的是道多菜，
1: 这个我们
0: 现场可以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包的怎么样啊？
1: 对，你下面放什么都可以，冬瓜、毛豆什么都可以，火腿对吧？垫在下面都可以啊，
0: 或者弄点什么笋干啦，
1: 对，
0: 这种梅干菜啦都可以啊。
1: 你看哦，蒸了这么长时间，
0: 肉还是粉粉嫩嫩的，而且里面还带着汁儿。
1: 我稍微给您压一压，
0: 还带着汁儿。
1: 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捆起来特别好吃了吧？里面的汁水都牢牢的包在里面，不单是汁水，还有肉的香气。
0: 对，
1: 对吧？还有我们的鲜味。
0: 一是带点韧性的，里面的肉是松松软软的，而且有嚼劲儿的。
1: 而且只用腿肉。
0: 对，
1: 只用腿肉
0: 啊，
1: 猪腿肉自带的肥瘦比，没有那种过于肥腻的感觉，不会说为了降低成本加很多的肥膘进去。
0: 不会的哦，
1: 没有啊。
0: 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是10包鲜肉面节，每一袋有8个，2个一捆，一共4捆，给到大家5袋装。本帮黄酱打开来，里面是4个黄酱，也就是4个这个豆腐一包肉。
1: 对，
0: 但是这个是熟的，
1: 对，
0: 这个是生的，
1: 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加热就可以吃，这个回去还是要煮一煮的啊。给到大家5袋，10袋装，196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多囤几套啊，因为第一，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是懒得我再去起大油锅了，
1: 对，
0: 因为实在是有点热。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呢，想要吃点什么，我觉得豆制品和肉类人人都想吃，但是又不想仔细的自己去料理，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做起来，尤其是黄酱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把它再做起来，自己再来包，
1: 你要烧，
0: 自己再来弄，
1: 对，
0: 很麻烦。
1: 包括你要烧，把它入味，因为是红烧的嘛，你其实这个入味的话，就给要小火慢慢的去炖它了，对吧？但是我们本方黄酱是已经熟制好的啊，解冻呢，自然就是解冻，然后加热就能吃。
0: 对，
1: 百叶包就是千张包，就是面结，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大家要煮个十来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套组合特别的好搭配
0: 的，
1: 因为你的面结是拿回去烧汤呀，包括就是做煮面啊都行，然后红烧的，对吧？我们这个黄酱就给大家配好，你再配个主食就行。
0: 当然，一个是很入味下饭的黄酱，
1: 对，
0: 一个呢又很清爽，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而且这两道菜你可以同时上桌，
1: 是
0: 同时吃在嘴巴里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打架的情况，让大家呢在这个夏天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完成一道夏日的两道主菜了，一个是咱们的宁波风味，一个是咱们上海的本帮风味。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就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老字号，
3: 它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3: 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
4: 没了。
3: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5: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对对，
3: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
4: 它
3: 是有一点类似
4: 差别。
3: 我们吃可可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3: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4: 来
3: 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
4: 来，
3: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你拿着，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3: 是的
4: 对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3: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对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

0: 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嗯，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荐的看它的质感。
1: 好足啊！
0: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1: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0: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1: 没有。嗯，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
0: 所以，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1: 听到了吗？
0: 听到，咔嚓咔嚓。
1: 你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0: 对，
1: 没有，
0: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1: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0: 来来来，
1: 然后呢，我这个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0: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1: 你看可以吗？
0: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对吧？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1: 我喜欢直接吃。
0: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你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0: 不
1: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0: 对，
1: 我就帮侬喊母狗
0: 啊，不会，
1: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8008008，手机用户0211511，直接0。

0: 今天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你看，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龙福阿拉萨，还念回去抢啊！你要不要点米米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2: 对，
1: 也不是很油，
0: 它不是那种 K 矮子，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脆脸的，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都能听得到那个声音，嗯，脆脆的这种声音，
1: 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跟大家讲，赶紧行动起来了，下载观众8000零七零八8000，手机用户聊1150110。

0: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七罐哦，就这样七罐就是一百九十九。
1: 大家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0: 对，
1: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样商品就很烦，
0: 对，
1: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0: 是，
1: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0: 给你丢链接，
1: 再给大家丢链接，还有我们的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

0: 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看到有。
1: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2: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1: 苏打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嗯，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觉得这碗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2: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99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
2: 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而且呢，那个几个防我们说几个无我们看了。
2: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5111999005，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快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2: 我要猪肉松，

0: 好，六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现在快没有货了，现在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录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老大房的全新品，是不是？请记住，今天记住订19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
1: 没错，
0: 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相关朋友170450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的观众8000，手机用户0210999600。

0: 其实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那是一百几个无数，你说好不好？一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十二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所以各位朋友看到没有？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有什么？好，有冷鲜被这边煎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1: 没错，所以现在是一百七十三味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0: 这个样子，
1: 这个样子猪肉酥。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来，
1: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0: 小观众朋友们， 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2: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0: 来，先动手吧。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2: 对，
1: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1900。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0: 就是
1: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0: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1: 冰鲜肉做的，
0: 对，
1: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2: 送给大家了，
1: 是不是凑单神器？
2: 是的，
1: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0: 对，
1: 有吗？
0: 对，
1: 有吗？
2: 好像没有，
1: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0: 对，
1: 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0: 是，
1: 下的观众把07088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0: 对，
1: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0: 对，
1: 没有豌豆粉哦，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色素哦，
0: 没淀粉，没有蓬松，
1: 是的，
0: 无防腐剂，无香精，
1: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6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
1: 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
0: 一下，好吧？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
1: 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0: 是
1: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
0: 客
1: 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
2: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2: 对不对？
0: 你
2: 听，
0: 看，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
2: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0: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2: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2: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撑开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
2: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800，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那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抢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99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4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哈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把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嗯，过来，一来客，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嗯，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有有有有，
0: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1: 嗯，
0: 苏打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嗯，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我觉得那边喜欢这样吃。嗯，
0: 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嗯，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
1: 哎呀，
0: 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
0: 味真的很好，很好，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对，所以现在有144多个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0九七罐，嗯，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嗯，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了，
0: 来来来来来，
1: 嗯，
0: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900，511199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 非常好吃的熟醉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啊，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啊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啊，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4: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熟醉的东西。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熟醉虾，但是这个熟醉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3: 对，
4: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孙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3: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4: 没错，
3: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熟醉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啊300克。
4: 对，
3: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4: 没错，
3: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4: 对，
3: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熟醉虾，
4: 是，
3: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熟醉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4: 是，
3: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地方，
4: 解冻就吃啊。
3: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4: 是升级。
3: 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4: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质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熟醉虾？
3: 对。
4: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3: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啊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4: 是，
3: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4: 没错。而且
3: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啊，这个虾为什么我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熟醉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4: 没错。
3: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啊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4: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3: 是。
4: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
3: 对，
4: 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熟醉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熟醉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3: 你可以说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4: 没错，
3: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
4: 没错，我再剥一个。
3: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4: 是，
3: 所以你在剥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4: 这个黄
3: 好新鲜，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4: 是不是黄？
3: 很多很多黄。
4: 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3: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4: 没错，
3: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糟醉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4: 没错，
3: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熟菜，
4: 是，
3: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4: 没错啊，我都忍不住了，
3: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有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4: 已经冲鼻子了。
3: 对，尤其好吃。
4: 是，
3: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4: 对，
3: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4: 对，而且佳佳老师，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3: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特别的好。
4: 没错。
3: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4: 完全没有，
3: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啊，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是真的好吃啊。
3: 特别赞这个味道。
5: 没有过咸，而且花椒酒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4: 对，
5: 这样给大家来剥一个，
4: 真的好吃。再来剥一个，
5: 而且个头真的大。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肯定有虾，肯定有那个汪在里面。
4: 有，
5: 是不是？
4: 是，
5: 你看，
4: 挤一下就有，对。
5: 多不多？
4: 多，
5: 对不对？这个虾头你是可以去缩的、
4: 对，虾头不要浪费，姐姐们，这个虾头一定要去缩啊，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的嘛，所以是绿色养殖，放心大胆吃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5: 是的，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4: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上去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啊，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5: 是，
4: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5: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4: 对
5: 吧？但是今年
4: 升级了，
5: 超级超级的大，
4: 没错。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5: 你看
4: 肉质都 QQ
5: 大不大？哇，
4: 整个都很
5: 大不大？
4: 是，
5: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4: 没错啊，
5: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4: 没有，
5: 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4: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娇娇老师在这边吃，娇娇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5: 对，
4: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5: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有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4: 是，
5: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4: 对，
5: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4: 不一样。
5: 对，
4: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5: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4: 是
5: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4: 整整5盒，
5: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4: 没有，
5: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就把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4: 对，
5: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毛子浪流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入殖园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铁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

0: 望路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量，一盒就到什么6两，
1: 对，
0: 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
1: 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吧，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啊、对的，
1: 对。
0: 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哦、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说，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有看到没有？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哦，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汪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啊、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梦话，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我随机播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播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缩，不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播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这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这只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哟。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不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赎罪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可能要用过浓的味道去带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的。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给大家吹一下、
0: 嗯、我又剥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的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嗦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嗯、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也不多、嗯、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衷。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
1: 是，
0: 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今年虾好大、嗯、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到、
1: 哦、谢谢大家。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嗯、对吧。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的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一些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
1: 是，
0: 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
0: 的，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嗯、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商家、嗯、
0: 通过调味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不用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醉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醉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再
0: 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宣传手上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把它展示的清清楚楚。
1: 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下面那个包装一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0: 一镜到底的，有没有？
1: 一镜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黄可以吃，放心大胆嗦，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啊、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哦，
1: 是，
0: 都是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

0: 是卷的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嗯，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嗯，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嗯，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嗯，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五月份，嗯，水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万里王那个厨子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我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嗯，首卖来了，关键我，嗯，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嗯，也是赎罪大特价，你看，嗯，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嗯，138一份哦，嗯，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五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嗯，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嗯，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99000。
2: 毛子浪柳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柳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里面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熟醉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熟醉的小菜 呢？
1: 是的，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4: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3: 摆出来
4: 的，是不是？
3: 是的。
4: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3: 对，
4: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3: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4: 对，
3: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4: 对，吃一补多。
3: 对，
4: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3: 对的，
4: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3: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4: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青善堂是胡沁鱼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3: 好的，
4: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3: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4: 是，
3: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4: 是
3: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4: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3: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4: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
3: 真的，对不对？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对不对？淡一点，对。
4: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3: 像这种粥、
4: 特别开胃啊。
3: 对，
4: 感受一下。
3: 哎，很香，
5: 对，
3: 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4: 是的，
3: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4: 没有，没有增稠剂，
3: 是我们自己的。
4: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3: 味道，食物的本味。
4: 是的，是的。
3: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4: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
3: 啊，好喝的，
4: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3: 一消化还养胃。
4: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3: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4: 它太刺激胃了。
3: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4: 我理解，
3: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4: 我可以理解，
3: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4: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3: 生冷的
4: 东西，对它更难。
5: 这真的很好吃。
4: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3: 是的，
4: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3: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4: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3: 对，
4: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3: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4: 对，
3: 你看。再加49块钱，
4: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3: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4: 本来你要买8罐的话是300块钱吧，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8罐。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8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3: 对的，
4: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3: 把我们的那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4: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2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3: 对的，
4: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3: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2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4: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3: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
4: 12个月
3: 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6: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7: 对，
6: 有什么好处？
7: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8: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福州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4: 对对对，
3: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4: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两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3: 25块钱左右，大约，真的很划算。
4: 对，
3: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儿、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4: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3: 我觉得好喝的，
4: 味道非常好。
3: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好喝，
4: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3: 甜甜的味道，
4: 对，甜甜的味道，
3: 甜的味道，
4: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3: 对的。
4: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3: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4: 可以，
3: 对，你完全根据
4: 掌握在你手里
3: 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4: 浓稠，
3: 浓稠质地的。
4: 对，
3: 你也可以说哎我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4: 是的。
3: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4: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3: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4: 对对对，
3: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4: 真的很好吃。
3: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就变成一碗粥，
4: 可以，
3: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4: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3: 真的蛮好的。
4: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3: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4: 保养
3: 养护。
4: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3: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4: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4: 是的。
3: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4: 八种草本啊，
3: 里面都有的。
4: 对，
3: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4: 费劲。
3: 你费劲呀，
4: 太费劲了。
3: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4: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3: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4: 对，
3: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 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5: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3: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嗯、你有没有觉得？
5: 是
3: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5: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3: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嗯。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5: 便宜。
3: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5: 79一。
3: 市场上79，对不对？
5: 对。
3: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5: 是的。
3: 25块左右。
5: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3: 是19。
5: 对啊，今天变199了。
3: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5: 对，
3: 也非常的合适。
5: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对不对？它是
3: 一罐500克，
5: 500克
3: 一斤嘛。
5: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3: 真的。
5: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3: 对的，
5: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3: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9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7: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6: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7: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面。
6: 它是那个级别的。
7: 对，
9: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7: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6: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7: 对，
6: 有什么好处？
7: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5: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5: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5: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5: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5: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5: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5: 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5: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5: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5: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5: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
5: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5: 另外还有核桃仁儿，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5: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 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5: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哎，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5: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5: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5: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5: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5: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糊
5: ，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5: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5: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5: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6: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7: 对，
6: 有什么好处？
7: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8: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5: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5: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5: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5: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5: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5: 烧烤搞一下
3: 的，
5: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5: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啊，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
0: 要约。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算。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哦，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对，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当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鲜净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的。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4: 护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
3: 我觉得像
4: 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这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定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定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去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
0: 对的，
4: 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哎，有点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啊、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嗯、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专业的设备，
3: 你的配比、嗯、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98罐卖、嗯、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八罐，
4: 对，
3: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3: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是的，
3: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
3: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3: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3: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3: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3: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
3: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4: 抗议，对，
3: 呼救了，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3: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有点粗粗拉拉，
3: 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3: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冲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我们
4: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2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的时候送人2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3: 一斤
4: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4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
4: 对了，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他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不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8。

0: 久，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1: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
1: 嗯，
2: 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晶晶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约约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
0: 很方便。
1: 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
3: 来了，
4: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的，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哦，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欧米伽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特别喜欢。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1: 对的，
0: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1: 对的。
0: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0: 给大家看，
1: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0: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0: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1: 对，
0: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1: 对的，
0: 走亲访
1: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0: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1: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0: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0: 来吧，我们
1: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0: 对，
1: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0: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1: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0: 或者
1: 冷
0: 却粥放，
1: 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0: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1: 对的，
0: 没有时间吃早饭
1: 的，泡一泡，
0: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1: 对的，
0: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0: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0: 滑滑的。
1: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0: 对，
1: 放在里面更香了。
0: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1: 是的，
0: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1: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0: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1: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我们都知道燕麦的好处，特别是那种啊易打开来、易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香精糖，那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不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这一条河蟹蜂蜜，一条河蟹酸奶，放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1: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
0: 对， 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3: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3: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 ，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2: 燕麦，
3: 然后再看就是
2: 奇亚籽，
3: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3: 对，
2: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哎，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4: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4: 不用
2: 啊，就直接是。
4: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给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4: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4: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是不能做的，
4: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4: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4: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4: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4: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的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

0: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
0: 对
1: 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2星的，有的是3星，有的是4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0: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
1: 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 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5: 也 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6: 啊，不管用。
7: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5: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7: 九克。
5: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6: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5: 有
6: 量。就有的时候我
5: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7: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5: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8: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那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25-11-9900。
8: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内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 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9: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1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2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5-11-9900。
8: 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5: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11: 啊，不管用。
12: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5: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11: 9克。
5: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6: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5: 有
6: 就有的时候我
5: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11: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5: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9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丹丹，
4: 李翔。
3: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11:30，丹丹，你从会生活准时就来。
4: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4: 钟，我一会儿一定化烧
5: 了什么？
4: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4: 而且新鲜。
5: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4: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5: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4: 你想多了。
5: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4: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5: 对，是的，
4: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5: 而且
4: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5: 扁尖笋干、哎，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4: 你何以证明？
5: 最新的生产日期，
4: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5: 看得清。
4: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5: 今天几号？
4: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5: 对，
4: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5: 对。
4: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5: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4: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5: 对，
4: 所以它一定要有。
5: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4: 对，
5: 这个就是说
4: 不用进冰箱。
5: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4: 对。
5: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4: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5: 对了，
4: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5: 大家来
4: 做出来的。
5: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4: 对，
5: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4: 山水
5: 对
4: 土空气
5: 它，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4: 看在盘子上给大家
5: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4: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5: 对，
4: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5: 薄薄的一点盐，
4: 这个笋扁。 煎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5: 对，
4: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5: 对，
4: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5: 对，
4: 然后呢要用焯水两三分钟焯一焯。
5: 对，
4: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5: 对，
4: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5: 没错没错没错，它之前是之前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哎、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4: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5: 谢谢大家、
4: 拿回家以后炒菜，
5: 对对对，
4: 均可。
5: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4: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5: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4: 吃起来看到了没，嫩脆嫩脆，
5: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4: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5: 给大特，
4: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5: 对，
4: 都可以，鸭汤，
5: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4: 骨头汤，
5: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4: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
5: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4: 听点声听点声啊，
5: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4: 观众朋友，这个汁，
5: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4: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5: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
4: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5: 对，
4: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5: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4: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5: 没错，
4: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5: 对，
4: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5: 没错，
4: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5: 没错，
4: 全占了
5: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6: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7: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6: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4: 所以它叫做扁尖，
5: 扁尖，
4: 它还不能叫笋干。
5: 对对对，
4: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5: 小
4: 芽头，
5: 小尖尖，
4: 就是在竹子界里面，它就叫做扁尖。
5: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4: 每
5: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4: 可以，
5: 冬瓜里面对不对？
4: 排骨汤、肉汤、
5: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5: 对，
4: 它不老。
5: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4: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5: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4: 对，
5: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4: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5: 对对，
4: 它是那头茬，
5: 没错，
4: 明白了吗？
5: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4: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5: 山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4: 它有机啊。
5: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4: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5: 哎，
4: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5: 对，
4: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5: 对，
4: 它才有可能。
5: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4: 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5: 你都没吃饭了吗？
4: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5: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4: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5: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4: 识时务者为俊杰。
5: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4: 我又吃不穷他们，
5: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4: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5: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4: 你啊，
5: 去
4: 真的，
5: 好像
4: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5: 来再站。
4: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5: 啊，连着，
4: 都是连着的，
5: 连着。
4: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5: 哦，野山笋。野山笋
4: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5: 对。
4: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 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5: 咽下去。
4: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5: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左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得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

0: 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0: 茶叶今天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把
0: 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1: 听到声音了没有？
0: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1: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姐，
0: 干点正事儿。
1: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
1: 每一袋300克。
0: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1: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0: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1: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又是你的功劳。
1: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了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1: 我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0: 什么叫有春？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0: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

0: 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1: 有
0: 熏的，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想。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了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0: 预约也就是晚了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1: 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1: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0: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哦，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像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0: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0: 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8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0: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0: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0: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0: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0: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0: 多爽，
1: 对，
0: 这个又鲜，
1: 冬瓜，
0: 然后又脆，
1: 西红柿，
0: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1: 哎呀，
0: 我是刚才吃完要吃，
1: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0: 那会儿，哎呀，
1: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0: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吃素的。
1: 还剩40来秒，还剩四十来秒，
0: 大组合啊！
1: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2: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好，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 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1: 你看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的。
0: 什么叫咬春、啊？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0: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跟你讲一点，
1: 有
0: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0: 但是
1: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1: 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不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1: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0: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哦、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像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隼，扁尖隼，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隼，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0: 回家
1: 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0: 泡泡，
1: 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束。
0: 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0: 好吧？米饭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1: 对，没现货了，都没
0: 小组合都没了吧？
1: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1: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0: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
1: 嗯，
0: 每包300克，
1: 嗯，
0: 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1: 对，
0: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
1: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笋，
1: 嗯，
0: 这叫扁尖，
1: 嗯，
0: 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1: 嗯嗯，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0: 我告诉你啊，
1: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0: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
1: 嗯，
0: 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对对，
0: 多爽。
1: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因为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九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8: 哎，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7: 对，
8: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7: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8: 对，
7: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8: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7: 对，
8: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7: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8: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7: 对，
8: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7: 我们足足是150克。
8: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7: 对，
8: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7: 好，
8: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7: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8: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7: 对，
8: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家，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 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7: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8: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7: 是
8: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7: 已经四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一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8: 对，
7: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8: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7: 150克，
8: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7: 对，
8: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7: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这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玻璃老皮当个也打起来，那我那个是煮煮，大家吃吃，那个抽张是光上嘛，医生让你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到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
1: 对，
0: 曼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弄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家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味道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哦，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啊、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2: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2: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顾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舒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顾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1: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这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塔尖级别20+，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3: 真的有，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4: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13: 搿只档阿拉
14: 来，
13: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档到了不啦？那档到了。
14: 哎，伊都一直讲，都是档好了呀，一直
13: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档有了不啦？我讲，今年档到现在没到。
15: 侬自家扛个不舍得不人家，
13: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过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是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阿胡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900。
2: 真的有。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什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呀、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是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呀、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

0: 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的某个啥应该吃，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的搓子几回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些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快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都做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女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0: 对，
1: 都是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我们是保证品，给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serio?
1: I'm not sure if you're a good person.
2: 侬自家扛个勿舍得拨人家，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构成是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构成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构成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官爵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给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点刚吃，真的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你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党员帮去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0: 是
1: 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

0: 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1: 柠檬，
0: 哎，柠檬水，
1: 哦，
0: 一下子哎，精灵来了，嗯，开兔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1: 对，
0: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浪下才要空格。
1: 对，
0: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这个东西
1: 是
0: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0: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白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洛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1: 对，
0: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1: 对，
0: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1: 嗯，你看，
0: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1: 是，
0: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三原装进口的，同时，
1: 嗯，
0: 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
1: 嗯，
0: 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
1: 嗯，
0: 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
1: 嗯，
0: 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1: 对，
0: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盆里，
1: 嗯，
0: 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
1: 嗯，
0: 吃个糖都吃20加，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
1: 嗯，
0: 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
1: 嗯，
0: 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洛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加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
1: 啊，
0: 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
0: 嗯，
1: 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070-8800，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是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8: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

0: 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1: 艾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过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0: 对，
1: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0: 对，
1: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0: 对，
1: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0: 对，
1: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0: 是
1: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0: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0: 要强。
1: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0: 对，
1: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用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更加的洁净。
0: 是，
1: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洗一件白色衣服，
0: 对，
1: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0: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1: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0: 对，
1: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是，
1: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5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0: 多的
1: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0: 对，
1: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0: 对，
1: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艾斯乐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0: 是
1: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没错，
1: 所以它真的是要合多种功能于一身，除了 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0: 对，
1: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都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0: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

0: 现在洗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1: 是今天我们给1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7大盒，那7盒总共就是210颗，
0: 对，
1: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啊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7盒以外，我们再送第8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0: 对，
1: 额外这样的这个10克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0: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你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
0: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1: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松
4: 老烦的。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个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浴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艾斯乐它是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艾斯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厂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艾斯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
1: 的。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约定了，
1: 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搭搭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星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星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 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嗯，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嗯，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嗯，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400-500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嗯，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4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嗯，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嗯，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嗯，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
1: 对，
0: 试用装送给大家，嗯，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嗯，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嗯，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嗯，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以前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两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这个玄冰棍，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用很多各种各样的物资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哎，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放多放少
2: 老烦的。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暗四六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的了。
5: 对，
4: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5: 哎，
4: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5: 对，
4: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5: 对，
4: 和七大功能于一身，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5: 对，
4: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脱几件小衣服，
5: 都可以
4: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5: 是
4: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5: 对，
4: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
5: 洗衣液
4: 不方便带的。
5: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

0: 裤了啊。
1: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0: 都有，
1: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对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用什么蜡笔渍，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丝的洗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0: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1: 彩
0: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1: 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0: 手洗，
1: 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0: 哎，没有，
1: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0: 是，
1: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0: 对
1: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0: 软化
1: 给大家做到了。
0: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1: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0: 对，
1: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0: 是
1: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0: 是
1: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0: 对，
1: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衣裳的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乐的洗衣凝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手洗都特别的好、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你会感觉它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流

0: 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就是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倒洗衣液、倒柔顺剂、倒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嗯，
1: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羌合一，
0: 对，
1: 我们其实在市面上面羌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大概率也是羌体越多，价格是越贵的，
0: 贵的，
1: 因为功能全嘛。
0: 是，
1: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220颗，几毛钱一颗。
0: 对，
1: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羌的。单一羌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0: 没错，
1: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0: 对
1: 吧？1.5块不到，有些你说要什么3羌、4羌、5羌都要，可能贵到什么2-3块钱。
0: 对，
1: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真的就是3-4块一粒，
0: 对，
1: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0: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爱思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1: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7盒你先留下来，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0: 对，
1: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0: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爱思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
1: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0: 对，
1: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0: 把
1: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面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哎，取一颗出来，
0: 哎，
1: 对吧，水盆里面一化开，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0: 对，
1: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袋口啊，
0: 对，
1: 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子有什么脏校服呀，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
0: 对，
1: 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
0: 是，
1: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0: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时候1-2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爱思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 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1: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0: 不需要买了。
1: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0: 对，
1: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0: 是。
1: 总的话是要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7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0: 对，
1: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0: 对，
1: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0: 免费试用，
1: 这个就是试用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0: 没错没错，
1: 很方便，
0: 对的，
1: 很方便携带的。
0: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1: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0: 对，
1: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0: 是，
1: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0: 是，
1: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划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二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面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
1: 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2: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1: 对，
2: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剥开来了。
1: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呢，它像这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2: 切一个可以啊。
1: 汁水。
2: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金金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1: 哇，
2: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2: 这样有点浪费了。
1: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2: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1: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就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就是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2: 蛮足的。
1: 不像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哟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2: 对，
1: 那可能甜度不够。
2: 对，
1: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2: 对。
1: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2: 对，
1: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
1: 对，
0: 这两天您说了什么样的水果比较应景？比如说是西瓜呀，嗯、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桃子也是上市了。
1: 对，
0: 但是从柑橘类来说，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但这款的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嗯，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
1: 对，
0: 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啊，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
1: 空缺，
0: 空缺，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要出去运动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筋筋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的开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无籽的，这个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就是出汁率特别特别的高，
0: 哎，我们保证产地啊，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十整斤带回去，单果的每一颗是大于等于120克的，保证单果的分量，好吧，立刻把握住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要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打开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嗯，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嗯，我们请妍希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嗯，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
1: 了，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嗯，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
1: 接不下，
0: 对不对？它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哦，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啊，嗯，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嗯，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哎呀，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呀，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1: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啊，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不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8分钟，18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
1: 远哦，
0: 为什么没有去？确实低啊。 机票很贵，
1: 对，
0: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柑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1: 对，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知道热，
1: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1: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温。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1: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拉拉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哦，这个天气也吃吃蛮清爽的。
1: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我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
1: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还同样也是。
0: 乌色哥的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1: 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稀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2: 不过严欣，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为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1: 要的。
2: 你榨完汁之后，只剩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0: 纤维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 C 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1: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1: 根据您自己喜欢，根据您自己喜欢。对，
0: 听众专线是021519990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0: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也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辉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1: 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的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呐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纤维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A
0: 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手剥开之后，它那个皮儿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
0: 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可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

0: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丰盈，要呕了嘿。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依然找出来了，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来看看，沙拉包科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腻，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然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一片的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个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它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

0: 个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啊、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干就是好吃、嗯、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啊、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嗯、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嗯、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哎、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嗯、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约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五分钟时间了，我们的电话定格速度还是蛮快的。嗯，喝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呢，现在啊，西瓜啊，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越是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刚才去买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
0: 一口水。
1: 这个南非的软皮柑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柑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到了这不这解脱才到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哎，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柑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10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哦，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柑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

现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吃，我就反正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放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切母为了。它要去切、
1: 这个，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哦。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又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就是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到的用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咽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玉米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大步小刀，
0: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其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的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对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拥有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们也在拥有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个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啊。
1: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我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2: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3: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很
2: 好。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3: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2: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哟晶晶娜娜了，
3: 对，
2: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晶娜的东西，哎，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都在那边
3: 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2: 是呀。
3: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2: 对，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有很多都是老宝宝，
3: 老宝宝，老宝宝，
2: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3: 对，
2: 电视机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3: 当然
2: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到了又得结果得了啊，什么晓得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3: 没有，
2: 基本上都是八分、
3: 八
2: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3: 对，
2: 因为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3: 是
2: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的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3: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呀，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 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这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2: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人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3: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4: 不洗脸了，不洗脸了。今天带回去就是好吃。然后呢，
2: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
3: 水 对
2: 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3: 对，
2: 像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3: 对，
2: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3: 是，
2: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3: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2: 对，
3: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能换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健背手提啊。
2: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的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 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呢它正是很好吃，可以避开了，对吧？
1: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呢颗颗饱满，它都有了。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 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嗯、单果不会低于100克。
0: 对，
1: 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燕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嗯、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哦、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补充 加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哎，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候在那个当中啊。尤其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 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
1: 原先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渣啊，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
1: 半个挤出来的，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泽，色泽也，
0: 颜色
1: 不漂亮吗？多棒啊！
0: 所以
1: 我喝了5、6杯了，真的，今天的 VC 满满的VC，满满的。我是吃了这个5、6个了，5、6个了。对，把握住啊！ 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一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